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

0: 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1: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2: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也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在金雕和他的高空同行眼中，连片湿地是取之不竭的天然粮仓。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

0: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夜中见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透过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

也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夜中间，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九港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喇嘛生前升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她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夏尔巴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巴生这个厕所的国旗烧起去，俺们按照咱土话讲，给国旗的直接那的。
3: 我对，我都接，
2: 那是啊。嗯嗯。
0: 巴生自己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国旗喇嘛在世的时候，他一直在照顾他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他。
3: 国旗喇嘛的康萨提，他这个被搞几个人，同阿我大被你们来着了，他们来着提起去，提起对你听你阿里翻译了，就是他喇嘛就找听你喊喊，他心胸给你了，听你了，古蒙阿东对你，就是他吃起了，听我就是提起。
0: 因为国旗老阿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她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1: 她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樟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扶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

0: 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1: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际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啊，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她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啊？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的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哇，好多好多雪呀！这太美丽了。
2: 我是国旗老阿妈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0: 坐车过来的。
2: 哦，坐车过来的，这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路。
1: 老阿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阿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3: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国庆假期，记者踏上复兴号列车，记录下女乘警一天里温暖细致的节日值守。国庆假期，我区文体消费与实体经济同步升温，高原假日经济活力释放。文化中国行，今天带您走进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重温红色记忆，感悟家国情怀。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官兵以脚步丈量祖国山河，用忠诚守护万家

0: 安宁。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复兴号飞驰在高原天路上，拉萨铁路公安处格桑梅朵女子乘务警组以温馨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旅客平安出行。记者跟随00后民警王雨婷，记录下她在拉日铁路上一天里温暖细致的执乘工作。
2: 清晨6点半，拉萨的天还没亮，王雨婷开启了新一天的出勤任务。
3: 酒精浓度正常，体温正常。
2: 00后的王雨婷是拉萨铁路公安处格桑梅朵女子乘务警组的一员。酒精检测、岗前答题、检查着装、清点法律文书和装备，一切就绪。国庆首日，这套熟悉的出行流程在他心里多了一份庄重。
4: 第一次在国庆假期执行我的执乘任务，心情既有点激动，又有点紧张。
2: 这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新中国77岁生日这天登车执勤，年轻的王雨婷激动而期盼。
4: 2026年10月1日8点，885次旅客列车乘警王雨婷开展始发前车厢巡视。
2: 发车前，他对车厢内的每一个点位、每一件设施器材的巡检认真而细致。
4: 车上就行啊。
5: 好，谢谢谢谢。
4: 没事没事，不要走吧，在里面把小朋友看好。
2: 8点40分，这趟从拉萨前往日喀则的复兴号列车准时出发。因为是国庆首日，车厢内坐满了出行旅客。从第一节车厢开始，旅客行李是否安放妥当，老人孩子是否坐得安稳，有没有出现安全隐患，王雨婷依次全面巡检，一路开展安全出行宣传。
4: 尤其是卫生间以及车厢连接处，在列车上吸烟属于违法行为。一定要把咱们的贵重物品收好。警防医师，这个同学啊，考你一下，咱平常该怎么防范这个电信诈骗呀？
6: 不认识的话，直接不接。
4: 刚刚从9车到1车进行了全列的一个巡视。像今天这种节假日人流量比较密集的情况下，那我们30到40分钟就需要巡视一次，提高我们的见警率，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2: 王雨婷执勤的这趟复兴号每天从拉萨至日喀则往返2次，4段行程9节车厢，每节车厢分10段进行3次巡检和宣传讲解。高频次高强度的工作让王雨婷根本没有停下歇息的时间，就连午饭也是这样的简单而匆忙。
4: 我们旅客的团圆路是我们需要去守护的，请祖国放心，我一定会负起我肩上的这份责任，守护好这条天路，守护好每一位旅客他们的出行平安。
2: 每一段行程，每一名旅客都在王雨婷的留意之中。在第二趟拉萨即将开往日喀则的行程中，王雨婷遇到一对来自谢通门县的母女，孩子腿脚不便，
4: 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及时找我们乘警以及我们车上的工作人员。
2: 王雨婷一路关注，到站后一路引导护送他们坐直梯出站，
4: 让他们坐直梯下，要不然不好下。好，那你就跟他走就行了，拜拜。
2: 国庆假期出行的旅客中有青年学生，有进藏游客，有探亲的儿女，也有奔赴团圆的家人。
4: 阿姐，素素加辣，等下一下去。
7: 慢一点，慢一点。
8: 对不起，
4: 不客气，不客气。从这儿上就可以啊。
9: 谢谢。
4: 没事儿。
2: 提醒旅客带好行李，搀扶老人，引导学生。这趟奔驰在高原的列车上，涌动着用耐心、细致和温情汇成的暖流，
10: 就是安全感十足，然后还非常的亲切。
11: 国也要多，国外也要多，国际快乐这些得嘞。
12: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祝祖国母亲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各位旅客啊，咱们终点站就快到了，咱们下车之前一定要在仔细检查一下个人携带的行李物品。
2: 下午6点09分，列车返回拉萨站，旅客渐渐散去后，王雨婷逐节车厢进行复检，一天的忙碌接近尾声。
4: 2026年10月1日18时23分，88次旅客列车现已到达拉萨站，站台及车厢巡视完毕，无异常。
2: 做完退乘登记，王雨婷一天的执乘画上了句号。从清晨到日暮，他在车厢里一遍遍穿行，步数超过20000步。 国庆首日，他用青春的守护向祖国告白，旅客的平安是献给祖国生日最深情的祝福。

0: 在我们全列车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护送3404名旅客平安抵达了目的地。每帮扶一名需要帮助的旅客，他们都会用温暖的语言、温暖的眼神来向我诉说着感谢。那一刻，我的内心是非常温暖。
1: 节日换新貌，消费聚活力。国庆期间，文化观影、运动健身、书香文博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特色农畜产品展销火热出圈，助农增收。文体消费与实体经济同步双向升温，全方位激活高原假日经济新活力。国庆期间，观影休闲成为热门选择。天海电影院国庆档多部影片轮番上映，不少市民约上朋友前来观影，享受慢节奏文化时光。影院推出线上团购套餐、学生及军人特惠、抽奖赠周边等活动，并完善服务保障。
2: 我在网上呢看到《重生二》评分挺高的，就跟朋友一起来看看。国庆期间嘛，来休闲一下，享受慢节奏的文化还是挺不错的。
3: 国庆假期热度影片的话，有《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重生二》、小猪佩奇等，我们会提前准备，打造一个舒适、干净、平安的观影体验。客流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左右。
1: 观影市场升温的同时，运动健身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假日新选择。健身房内，市民挥汗锻炼，把健身当成日常休闲方式。场馆推出健身游泳优惠套餐，不少周边学生前来体验。全民健身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4: 这个健身房价格实惠，器械也特别齐全嘛。大概来了两次了，健身已经融入在生活当中，也是一种休闲的娱乐方式嘛。
5: 现在我们在打折优惠，包含游泳和健身。国庆期间的话，人流量也是非常高的。现在国家也在大力推广全民健身嘛，大家现在都在有这种健身的习惯，都是为了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嘛。觉得这个很好。
1: 运动健身火热，文博书香同样聚人气。自治区博物馆展厅内，游客络绎不绝。参观之余，大家走进文创体验馆，挑选兼具民族特色、实用性强的文创纪念品。布达拉宫旁的三联韬奋书店同样人气高涨，游客偏爱选购讲述西藏历史、风土人文的书籍。书香与文博文创共同带动着文化消费。
6: 过来旅游，顺便来博物馆逛一下，进到这个文创店感觉挺不错的，内容也很丰富，民族特色也很棒。
7: 我还是会更倾向于就跟本地文化相关的内容，我相信很多的读者感兴趣的路过这里都会有兴趣过来。
1: 文旅文体消费火热的同时，特色农畜产品消费喜迎开门红。为抢抓国庆消费旺季，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国庆期间嘉黎县农畜产品展销会在拉萨举办。展会整合全县优质农牧资源，汇聚娘亚牛肉、酥油、酸奶等原生态绿色高原农畜产品，集结企业、合作社、家庭牧场及个体牧户参展。多名返乡高校毕业生主动助力家乡展销，推介高原特色好物，优质的产品、地道的风味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选购，现场购销两旺，氛围火热。
8: 红了个，第二叫的地道嘞，那你用把看了刚才他的全在心，盲目把人第一讲了啊，那就看盲的这比较多嘞，是吧？他的进步在这些。
1: 文化休闲、运动健身、文博书香、农畜展销共同发力，国庆假期高原消费市场热力十足。
9: 一座博物馆承载一段波澜壮阔的红色记忆。在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从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到昌都战役主题展览，从十八军将士用过的指北针望远镜到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一批图文资料和实物系统再现了昌都战役、西藏和平解放的光辉历程，也无声讲述着军民同心扎根高原的奋斗往事。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同走进展馆，触摸那些鲜活的红色记忆，感悟家国同心的时代力量。
10: 在我身旁的就是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201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有昌都地区解委会办公旧址、昌都战役主题展览、将军楼等多个展厅，展出15655件历史图片、512张，系统呈现了昌都战役、西藏和平解放历史和老西藏精神。
9: 作为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展厅依托珍贵图片和实物展品，系统再现解放前的昌都、昌都战役以及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还原了昌都解放初期建立政权、建设家园的奋斗历程。
10: 这张图

0: 图片就是昌都地区检委会的办公旧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栋建筑，是由王岐梅将军参与设计并组织建造的。它是昌都解放后的第一个办公场所。那可以看出来，当时的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咱们革命先辈们就是在这里扎根开展工作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50年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的现场，可以看出军政干部与我们当地的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共同见证了西藏第一个人民政权的诞生。
1: 在展厅深处，一面五星红旗静静陈列在专属展柜之中，庄严肃穆。
2: 展览里面五星红旗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过，是2025年5月份移交到我们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它的编号是0094。
1: 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展柜里的这面五星红旗曾于2020年10月19号，也就是昌都解放7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
3: 这面国旗跨越千山万水，从北京天安门来到昌都。每次讲解，我都会给大家讲解国旗背后的故事。通过这面国旗，大家都能够真切感受到祖国和西藏紧紧连在一起。
1: 在昌都战役主题展览展厅，珍贵实物、历史照片、影像资料以及 3D 打印、全息投影等展陈技术，全景还原昌都战役的壮阔历程。展柜里18军将士使用过的军需用品，当地群众支援解放军留存下来的物件，无声诉说着军民同心的动人往事。
0: 这里展示的就是18军将士们用过的制备针、望远镜、枪油壶、马套、手套这些物品，朴素且十分的简陋。而我们的将士们就是靠着这些装备和各族群众同心协力，取得了昌都战役的胜利。
1: 国庆期间，各族干部群众走进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缅怀革命先烈，感受风云岁月，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美好。
4: 先辈们用热血筑了平安根基，如今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中，我会弘扬老西藏精神，立足本职，用心做到对等忠诚，服务人民，不负党和国家，不负先辈和人民。
0: 国庆期间，大家把参观博物馆作为欢度国庆的特别方式，认真聆听革命先辈的故事，瞻仰革命文物，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感悟初心使命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而博物馆融入的现代化科技手段，也为大家的观展体验增添了更多的趣味。
1: 在博物馆各个展厅配备有智慧讲解器、感应自动播报设备，还有电子留言、线上献花平台等。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很多干部群众都会来到这里祭奠和缅怀革命先烈，
5: 努力让静态的文物真正活起来。除了线下展厅，我们还搭建了数字化展示平台，推动云端观展功能，打破空间束缚，让更多人能够便捷地接触历史文化，扩大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1: 红色场馆不仅是历史的陈列地，更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课堂。今年国庆期间，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专门举办了一期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
6: 昌都一役消灭了西藏地方藏军主力，扩大了共产党解放军的政治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和平谈判，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7: 在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我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作为全面展示昌都革命历史文化内涵及老西藏精神的专题博物馆，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已成为昌都传承红色基因的前沿阵地、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和人民群众的精神坐标。
8: 推动红色资源与文旅发展、原写教育、民主团结创建深度融合，依托线上线下平台开展红色宣讲主题教育，展好藏东红色故事，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推进昌都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动能。
1: 国庆假期，山南各大景区客流不断。雍布拉康是西藏历史文化根脉，这里人文底蕴深，秋日风光美，游客专程赶来体验藏原文化。人群中，金牌导游欧珠坚守一线，把雅龙千年文脉说给八方游客。
9: 金秋实。

0: 节秋衣正浓，雍布拉康依山而立，它是西藏第一座宫殿，古殿与田园相望，秋色铺满高原，游客慕名而来，他们走进山南感受藏原文化。
1: 这是我心里的一块净土，我怕来了以后就不愿意离开。山南很舒服的感觉，内心更加平静了。
0: 景区内游客漫步古迹，有人驻足观赏，有人拍照留念，大家感受藏文化发源地的厚重，在人群里总能看见欧洲的身影。
2: 山南到拉萨高速公路已经通了，拉林铁路也通了，最近几年的话游客相对来说比较多。
0: 欧珠是土生土长的山南人，早年间他对导游这份职业完全陌生，刚入行的时候他只会背讲解词，游客一问他常答不上来，带团时也常手足无措。为了做好讲解，他跑遍山南古迹，走访老学者、民间长者，收集民俗传说，翻阅地方史料。
2: 我慢慢就学习历史，学了8年时间，把这些历史背诵下来传达给游客。
3: 山南被称为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源，我们取名叫雅龙，雅是文雅的雅，它指的是雅拉香布雪山，而这个龙指的是平川，雅拉香布雪山下的平川。
0: 讲解时欧珠没有照本宣科，他结合民间故事，把宫殿的由来、吐蕃过往慢慢讲开，遇到游客追问细节，他就结合生活见闻作答，不少游客停下脚步认真聆听，拿手机记录。
4: 今天的导游很有特点，他讲的让人了解历史，真的让人耳目一新，
5: 受益匪浅。导游讲解的很到位，很透彻，特别容易懂，没有导游的讲解我们可能是走马观花。
0: 山南旅游一年比一年热，游客的需求也在变化。多年从业，欧珠深知山南文旅要发展，需要年轻人接着讲，他们熟悉家乡，也热爱家乡。
6: 要深情并茂去讲解历史，客人来一次西藏真的不容易。
0: 就这样，欧珠走进山南市职业技术学校，成为旅游服务专业的校外讲师。课堂上他很少念教科书，更多讲自己成长经历，他拿自己走过的弯路举例，告诉学生导游不只靠嘴，更要热爱文化，沉下心学习，慢慢积累。
2: 我希望山南不光是我一个欧珠，我希望的是更多的欧珠来讲山南、讲雅龙，我给他们教课，我就说毕业以后要拿上导游资格证，山南做贡献，我给他们一些动力。
0: 教室里学生们听得很投入，现场开展模拟讲解，学生轮流上台演示，欧珠逐一点评。不少同学来请教入行有哪些困惑，真实导游工作会有哪些挑战。
7: 我本来就是旅游专业的嘛，心里面感触非常的大，就是能跟欧珠老师学到一些讲解呀，更加有帮助，值得我们学习。
0: 走出教室回到景区，这里依旧游人如织，一波一波游客慕名而来，感受藏原大地的魅力。欧珠穿梭在古寺宫殿间，把这片土地的过往讲给远道客人。
2: 历史介绍完，听到这个鼓掌的声音，就感觉就是非常好的动力，我该讲的必须要讲好，不留遗憾，就希望有更多的游客到山南了解文化。
8: 国庆假期，西藏军区某部官兵走进深山密林开展巡逻，官兵们克服艰险，坚守边防一线，用忠诚担当使命，守护祖国边境安宁。
9: 小心脚下，来，水哥，我不要急，一个一个嘛，来，慢慢走。
10: 一大早，伴随着节日的气息，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官兵便一头扎进茂密的原始森林。他们此次巡逻的目的地是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个点位。虽然已是金秋，但这片山林依然湿热沉闷，古树遮天蔽日，荆棘藤蔓交错缠绕。官兵们边开路边前行。
11: 节日期间，走在边防线上，心情特别不一样，很豪迈。我们在这里守好边防，人民就能安心过节，守山河无恙，护岁月静好，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荣耀，很有意义。
10: 走过春夏秋冬，经历风霜雨雪，穿行高山峡谷是官兵们的巡逻常态。正是有了官兵们日复一日的坚守，祖国的万里河山更加锦绣。一次次跋涉，官兵们把对祖国那炽热的爱深深融入到使命担当中。班长杜金阳走在队伍前面，不时

0: 一把后面的战友，每一次巡逻都让他对家国边关有了更深的理解。
1: 每走一次巡逻路，都让我更能理解家国边关的意义。心中有国，万里山河皆为家。我们在这里守着边防，也是守着我们千里之外的小家。虽然没有回家团聚，但对祖国的忠就是对家最好的回答。爸爸妈妈，节日快乐！儿子在这里守护你们。
2: 不惧高山路险，不畏风雨孤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坚守深山。在这支队伍里，有一名二次入伍的战士马良，他曾在新疆军区神仙湾哨所驻守，去年又报名参军入伍，来到了墨脱边防，继续戍守边关。冷的边关，热的穴。
3: 有了第一次当兵的经历，马良更加珍惜这身军装。在这里，他奋勇争先，努力完成好每一次任务。
4: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戍边的日子虽苦但也甜。巡逻祖国边防线，守卫大好河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加油！
2: 山河无恙是官兵们交给祖国和人民的最美答卷。
5: 在一次次跋涉与守望中，巡逻路的终点是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那一抹中国红是官兵们最忠诚的底色，也是山河之间最动人的色彩。
6: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我们在西藏墨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8: 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近年来，林州县结合地域特色，大力发展高原养殖业，把彭波半系毛羊、藏香鸡等特色养殖做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增收产业。 作为我区首个自主培育的家畜新品种，彭波半系毛羊凭借毛质优、出肉率高、增收潜力大的突出优势，成为林州县特色畜牧产业的核心支柱。好品种带来好收益，林州县大力推广优质种公羊，落实每只1200元两种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全覆盖养殖技术指导。
9: 培育成功后，我们在全区推广彭波半系毛羊的养殖，一方面养殖户可以通过推广种羊领取补贴，另一方面日常的羊粪可以作为肥料进行出售，每年还可以出售羊毛赚取收入。截至2026年，林州县本地彭波半系毛羊存栏量达2.4万多只，其中成年牲畜约2万只，新生羔羊0.4万只，已全面形成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格局。
8: 在稳步提质增效半系毛羊特色养殖产业的基础上，林州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积极拓展畜禽养殖品类，大力发展藏香鸡特色养殖产业。 丰富村集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在卡子乡托门村恰西组，拉萨白鸡自由采食，长势良好，产业收益实行全村共享，统一分红机制，覆盖全村384户群众，每户年均分红可达2.5万元至3万元。 下一步，林州县将持续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思路，深耕牛产业，做足草文章，构建6+N 产业体系，做强青稞、牦牛、饲草等6大主导产业，培育蔬菜、藏鸡等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促进三产深度融合。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拉萨市持续深耕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工作，聚焦社区工作者能力提升，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岗位练兵、技能比武，锻造一支懂政策、善服务、能担当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切实以队伍专业化推动基层治理精细化、服务优质化。
10: 由林芝市文旅局主办，湖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承办的林芝燕亚。

0: 塔江村厨巡味赛首战日前在工部江塔县巴松措景区开赛，八支厨师队伍依托高原原生食材烹制特色佳肴，为游客和专家评审带来了一场美食盛宴。主持人还现场推介高原好物，带网友了解林芝特色文化。活动将于本月13号在林芝市工部公园迎来总决赛。
1: 日前，加查县在冷达乡贡康村开展水稻示范田实收测产，测产中专家组按照农作物实收测产规范，确保数据真实严谨，经现场收割、除杂、烘干、核算，示范田水稻亩产达1019斤。此次测产为扩大示范种植、完善高原栽培技术积累了经验。
0: 日前，嘉陵县举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比赛，来自全县的18名青少年选手依次登台，结合自身见闻感悟，声情并茂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畅谈发展变化，表达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青少年勇担时代使命，投身家乡建设。
1: 金秋的那曲，长天澄澈，草原澄色，
2: 羌塘高原层林尽染，牛羊健硕，水草丰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感受藏北的苍茫秋景。

0: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还来？
1: 审判，
6: 你还在哪里？
7: 就在那边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3: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14: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起来。
1: 谢大王王后。
2: 如今新王继位，本后加封所有朝臣三级。
1: 谢王后。
0: 林亲王，
3: 臣在。
0: 本王将仿效大唐开科进贤，
4: 好让我们西凉的文人雅士为我们所用。
0: 至于武科举，本王想让你来负责，你意下如何？
4: 大王圣明，此大王美意，
5: 是我大梁百姓之福啊。林霄定当和各位大臣一起促成此等美事。
0: 好好好，那就一切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5: 是。
0: 还有，本王希望可以把关口检查的手续简化，
4: 以吸引更多的商人来我大梁经商，也好让我大梁的特产
0: 可以进大唐贩卖，
4: 增加我大梁的收入。
0: 我也看过，我们的粮食充足，所以本王宣布减免赋税半年，以减轻百姓的生活负担。
1: 大王体恤百姓，臣等替百姓谢恩。
4: 大王圣明。
6: 好不好玩？
7: 好玩吗？
6: 你们慢慢玩吧，啊！哎！
7: 大王，你怎么了？
6: 看到他们，我就想到跟小吉住在长安城外的时候。

0: 漂亮倒是漂亮，我觉得你没什么劲道，要是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了高手，你可就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怎么没劲道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0: 朕，是不是啊？依我看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给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呢，向你赔个不是，好不好？
2: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呀？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2: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我希望能多花一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一个功名。
2: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去……
0: 什么？娶什么？
2: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命大于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2: 真的？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喂喂。我没有把薛琪照顾好，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3: 既然他也有了自己安定的生活，我们就一起祝福他吧。

0: 酸。
1: 哥哥欺负我。
2: 我哪欺负你了？是你自己笨，马步都没扎稳，输了还怪别人。
3: 对呀，灵儿，大哥说的对啊，我都看到了。
1: 我不服，我不服。父王小时候都疼我，长大了就疼哥哥。
3: 哪有啊，你们两个我都疼。
0: 灵儿，我看父王疼你呀，还比疼你哥多呢，我都替你哥哥叫屈呢。
2: 灵儿，要不要我们再去切磋一下？
1: 我不要。
3: 女儿就像你，输了永远都不服输。
0: 我哪有她那么调皮呀、啊？
4: 你小时候啊，可调皮了，那比灵儿更会捉弄人。
0: 表哥，
5: 舅舅，
2: 舅舅，
1: 舅舅，
2: 舅舅，你教我的刀法，父王教我的剑法，我都会了。
4: 哦，那这么说，你比舅舅和父王更厉害喽？
2: 那怎么会呢？
1: 舅舅最偏心了，就叫哥哥不教我。哎，
4: 灵儿，我告诉你啊，女孩子不要舞刀弄枪的，免得你长大了跟你母后一样啊，到时候找不到像你父王这么优秀的人呢。
0: 表哥，你怎么又挖苦我？
4: 好了好了，去玩吧。
1: 走走。
6: 见过大王王后啊，
3: 你来了。
6: 大王，
4: 你吩咐我打猎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3: 那就现在走吧。
0: 啊，哎，大王，你每天都忙着处理公事，都没有时间陪我跟孩子们，现在还要去打猎，打猎有什么好玩的？
3: 打猎可以锻炼身体嘛，再说我也叫

0: 你去了呀？
1: 我也想去啊，可是你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整天缠着我，我都分身乏术了，而且等一下还要去照顾母后呢。嗯，那表哥，我可把大王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陪他，注意他的安全啊。
2: 王后放心。
1: 那我去母后那边请安了。
2: 那你去吧。嗯、啊，
1: 朱露。
3: 是。
2: 怎么了？真的不准备再娶了？
4: 当年丽娜因我而死，人非草木，岂能忘情呢？
2: 你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5: 大王，
4: 这18年来你和王后恩爱如初，我是心里面为你们高兴啊。我凌霄也是羡慕在心的。
5: 大王，那
4: 我先去备马。
2: 好。
6: 18年了，报仇还好吗？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儿女成群？报仇，虽然你已经在家，但是对于你跟我之间的那一段情，我薛平贵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我心里，你永远摆在第一的位置。
7: 快点快点，
8: 大哥，
7: 检查绳子有没有问题。
8: 人又出城了，过去要
7: 这些东西要运到西凉去，如果再修不好车轮子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没地方住了啊。
9: 啊，老大，嗯，我跟你说，这个阿嬷啊跟我说了，要换一个新的轮子至少要1.5个时辰，咱们也没有办法呀。
7: 是啊，哪只好等了。哎，我跟你说啊，自从西凉开放，咱们通商到现在，咱们的买卖可是越做越火了。不瞒你说啊，
8: 有钱的了，
7: 我真的是发了一笔大财。
9: 老大，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这个西凉的大王，他是咱们中原的人，所以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啊。
7: 是啊，我也听说了啊，
10: 说是这个西凉大王姓薛，
7: 还是咱们中原人士呢。
9: 是吗？
7: 哎，快点快点，哎，手脚勤快点啊！
9: 哎，快快快！哎，检查一下口袋，检查一下绳子，都给我检查好了啊！
7: 急急的，
9: 哎，我们要赶路了啊！
8: 哎，这位大爷，
7: 哎，去去去，走开！
8: 能不能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7: 你们这个要饭别问我们要，我们这些东西是要拉到西凉去卖的，身上可没有钱啊！
8: 不不不不，大爷大爷，我们不是跟你们要钱的，我们就是刚听到你们说啊，
10: 这西凉王姓薛，
8: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不是长安人士啊？
9: 他哪儿的人是我们不知道，反正这西凉王是哪儿的和我们也没有关系啊。
8: 大爷，麻烦您好好的想一想，只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就可以了。
9: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8: 不不不不不不，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7: 我想想啊，好像叫什么贵。
9: 对，叫什么贵，
8: 是不是叫薛平贵啊？叫薛平贵是不是呀？
9: 什么薛平贵啊？
7: 什么薛平贵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听说他好像叫什么叫什么什么薛贵还是薛什么贵。反正啊，我们听说他就是
10: 西凉的大王，
7: 就是咱们中原人，所以才打开边界跟咱们通商的，知道吧？
9: 说咱们中原的人，他怎么就跑到西凉去做大王了呢？
7: 那我哪知道啊。不过我倒听说
10: 他好像娶了西凉王的女儿。
8: 哦，哎呀，如果真的是平贵娶了西凉公主，那宝钏不就原配变偏房了吗？原配变偏房，这不行啊，大哥，二嫂知道一定会气死的。
9: 哎，口袋有动没有啊？
8: 不能告诉宝钏。
7: 仔细了啊，
8: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哎，对不起，二位好心大爷，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7: 你问这个干嘛？
8: 我们是要去那个，不不不，我们在西凉有亲戚，我们想去看亲戚，我们想跟着你们的车队，不知道方不方便。但是你们放心，我们不喝你们的水，也不吃你们的东西，我们还会刷宝，还会唱歌，沿途给你们提供娱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劳力活，我们都能干。
7: 看你们的样子，是想挑东西还是搬东西啊？这都没必要了。不过你们要是跟着我们车队走，可以给我们提供娱乐，这我倒是同意。
9: 哎，对对对，
7: 不过我先说清楚了啊， 我们可不负责你们两个的吃住啊。
8: 不，
7: 对，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啊。
8: 没关系，
7: 我们现在。

0: 正在修车，大概要一个半时辰到两个时辰才能走，你们两个就看着办吧。
1: 该准备去准备，如果来晚了，咱们车修好了可不后人的啊。
2: 谢谢，谢谢，谢谢两位好心人。一个半时辰，你放心，一个半时辰我们一定回来。谢谢
3: 两位大爷，
2: 谢谢大爷，
0: 快去快去，
3: 多谢多谢。
0: 别磨磨蹭蹭，
1: 快点，快点，那根绳子检查好了啊。

0: 大哥，二嫂在这儿呢。
1: 弟媳妇，
2: 二嫂，
3: 你们怎么来了？
0: 二嫂，哎，
1: 弟媳妇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
3: 啊，咱们附近的野菜都被我采光了，我就采到这儿来了。等那边的长出来了，我再回那边采。
0: 大哥，大哥，你不是有话要跟二嫂说吗？快说呀！
1: 哎，对对对对，哎，弟媳妇，我跟你说，你说的对，平贵没有死。
3: 你说什么？平贵没死？
1: 嗯。
3: 那他在哪儿？他现在在哪儿？
2: 二嫂，二嫂，你先别激动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今天我们在城外乞讨的时候，
4: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呢。
1: 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5: 好像叫什么贵？
4: 哎，对，叫什么贵？
2: 是不是叫薛平贵？叫薛平贵，对不对啊？
3: 平贵真的没死，张伟。你说的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二嫂。听他们的描述，应该是二哥没错。
6: 最重要的是，那西凉王
2: 好像是叫薛什么贵啊。
1: 所以啊，我们一知道以后就马上回来告诉你。
2: 嗯，
3: 我都说过，平贵没死。我都跟你们说过，平贵还活着。
0: 可是我们要怎么证明他就是贵哥呢？
1: 哎，这个我已经想过了，我打听了。有一个车队呢，他要到西凉去。我跟他们讲啊，说我跟着他们的车队，在路上帮他们打打工、做做活什么的。哎，他们让我搭他们的车去西凉，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不是。
3: 我跟你去。
2: 二嫂，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宜长途跋涉。
1: 对呀。
0: 是啊，二嫂，你的身体撑不住的。要不这样好了，我陪大哥去，我会功夫，我可以保护他。那张伟呢，就留下来陪你好了。
2: 是啊。
3: 大哥，如果你能找到平贵，那最好。要是万一找不到他，或者那个人不是平贵，那你们怎么回来？
1: 哎呀，你忘了，我可是乞丐，万一找不到或者不是平贵的话，那我在沿途要饭要回来不就好了？重点是不去看看怎么知道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啊！
3: 谢谢大哥。
0: 哎，对了，如果贵哥真的是在西凉的话，那为什么十八年来都不回来呢？
1: 哎呀，你怎么就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呀？
0: 啊！
2: 大哥，依我看，不如这样吧，就让二嫂回去写封信给二哥。
6: 如果那西凉王真的是二哥的话，
2: 那他看见信一定会立刻回来的。
0: 哎，对啊，那二嫂，我们赶快回去写吧。
1: 哎，等！哎呀，不行啊，这车队一个时辰就要出发了，一来一回来不及啊。
0: 那怎么办呢？
2: 可是这里也没有笔墨纸砚，要怎么写信啊？
1: 就是啊。
0: 二嫂，你干什么？
2: 这不就有纸了吗？
1: 是啊，可是没笔没墨呀。

0: 没事吗？你给我滚出相府！
1: 这就是我，这就是别。

破指头写血书，点点鲜血或泪珠，十八年来未回首，音讯全无为哪般，莫非成了负心汉，忘了汉阳忘宝川。记得当年彩楼上为你与爹三击掌，抛却父母

十担干柴米八斗，怎过寒窑炊烟多。

0: 李媳妇，你放心，这血书我一定送到平贵手上。如果雪平贵他真的在西凉当大王，没有回来找你这个妻子，我就拿着棒子敲他的脑袋，把他敲醒。
1: 大哥，万一二哥在西凉当大王，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2: 管他什么难言之隐的，大哥，咱们快走吧。
0: 二嫂，
3: 大哥，小七，宝钗在这里求你，如果见到平贵，不管如何，都要带他回来，哪怕是见我一面，我死也瞑目。如果见不到平贵，那你们回来一定要坦白告诉我，
1: 气死我了！还亏我曾经喜欢过他，没想到他这么亏待二嫂。
4: 二嫂，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死也要拿刀子把他给架回来。
2: 雪清，我们走。
4: 二嫂，保重。

0: 你要是照顾不好你二嫂，
1: 听着，你要是照顾不好，你就等着我回来揍你吧。
2: 你们路上也要小心呐，西凉路上多加小心，我会照顾好二嫂的。

0: 还说什么车队要带我们去西凉，结果呢，没到一两天就把我们给甩了，真是太没良心了。
1: 啊？你还怪人家没良心呢？人家好心让我们搭车呀，你呢？一路上嫌这个不好，嫌那个不好。哎，要是我都烦你了。
0: 哎呦，我是实话实说嘛，本来就是他们不对啊。
1: 好，好，好，好，他们不对，他们是王八蛋。那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呢？啊，怎么去西凉啊？
0: 嗯，那咱们就边走边乞讨呗。
1: 边乞讨啊？
0: 嗯。
1: 一个老姑娘，一个老瘸子，怎么乞讨？
0: 嗯，哦，
1: 笛子吗？这是要这笛子干嘛？
2: 大哥，咱们就利用这一根，跟我过去，你就知道了。
1: 嗯
2: 嗯，走吧。嗯，
0: 快点儿。
1: 哎，这边好，这边
2: 好，好，好，来开始
1: 了。哎，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来来来来来来来，听我们兄妹俩给你们露上一手啊！来来来，哎，来来来，哎，
3: 谢谢。

0: 几丈，断情情寒窑拜花堂。
1: 唐君也要扶你去，望穿苦断肠，日盼月盼盼情郎。可怜王宝钏，已当十八年，到今日不见负心郎。
0: 听说西凉雪。

看看啊，过来看看啊。

0: 别看了，别看了。
1: 哦，哇！
0: 走了，好了，别看了啊！咦，你当逛街购物呢？找平贵呀、啊？
1: 大哥，大哥，这里卖的东西跟我们中原不一样啊！
0: 别看了，我们的盘缠都用完了，不如趁这边人多，我们就唱起来，挣点盘缠吧。
1: 哦，是哦，好吧，我们开始唱吧。
0: 哎，等等等等，找个地方。哎呀，忘了办正事，我们先把正事办了，好不好？
1: 啊？哦。
2: 哎，看看看看啊，这手工可好了！
0: 我去问问，我去问问，
2: 哎，看看吧，啊，哎，请看，
0: 大哥，
2: 很好的手工啊！
0: 哎，大哥，得请教一下啊，那个，
2: 瞧你们两个的样子，不像是我们大梁人是吧？
0: 我们不是，我们是从长安来的。
2: 长安
0: 啊，
2: 那可是中原啊，好地方。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大王开放和大唐通商，结果我们老百姓都富裕起来了。哎，你瞧瞧，这就是中原来的毛毯。哎呀，大唐的东西真是不错啊。哎，瞧瞧，哎，看看。
0: 对不起啊，再请教一下，那
2: 你们大王为什么要开放通商啊？
1: 对啊，你们西凉王叫什么名字啊？
2: 你问我们的大王啊，我们的大王姓薛，叫薛平贵，知道了吧？来来来，哎，看看，哎，这手工多好啊。
1: 大哥，同名同姓，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3: 全手
0: 我去搞清楚一遍，我再搞清楚一遍。哎，大哥，对不起啊，我再请教一下，
4: 你们大王是大梁人是吗？
2: 啊，之前听说他是中原人，不过不管他是哪儿人，只要他是好大王、好领袖，我们都敬仰他，都拥戴他。
1: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他呢？
2: 哎呦！看你们两个就是乞丐呀、啊！你们还想见我们大王，门儿都没有。而且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大王到天山脚下打猎去了，你哪儿见得着啊？啊，走开走开！
1: 打猎？

0: 有一队人马过来啊。嗯，不晓得是不是鬼哥。
1: 哎呦，我年纪大了，我看不清楚怎么办啊？
0: 没关系，等他靠近一点的时候，我们再看仔细了。

0: 鬼哥，大哥大哥，是鬼哥，是鬼哥。
1: 停！

0: 是鬼哥。
1: 把明鬼打死了，真的假的？我告诉你啊，如果是明鬼，他看懂啊，一定会认识我的。真倒霉。
2: 居然埋伏在这里行刺大王，给我拿下！
3: 是，走，
0: 大哥，
3: 走，
0: 大哥，
3: 走，
2: 走，大王抓到两个刺客，
0: 薛品贵，我今天总算看透你了，你连拜把的兄弟都敢杀，你还算是人？
2: 慢！你是？
0: 我是葛青，你不记得了吗？我是葛青啊！
2: 收起兵器，

你真的是葛青啊。

0: 你看你流这么多血，好可怕。还好太医说那个箭没有伤到筋骨，不然的话你就死翘翘了。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还不醒过来？你要醒过来，你不能死啊，大哥。大哥，我不能失去你啊，大哥，我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1: 大王王后驾到。

0: 王，王后。
1: 大胆！见了大王、王后还不行礼？
2: 哎，休得无礼。
0: 是。
3: 你是葛青姑娘吧？你不记得我了吗？

0: 是戴公子啊，在中原的时候你救过我的。
1: 我救过你？
0: 是啊，在破庙里你们为我疗过箭伤，后来你们还帮我打扮成乞丐送我出城，你不记得了吗？
2: 王后，那你现在这个王后就是当年那个公子，那个公子就是现在的王后。
0: 是啊，其实我是大梁的代战公主，后来和平贵结了亲，他做了大王，那我自然就是王后了。
2: 贵哥，你真的又娶了她当妻子啊？
3: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我去中原找过你们，可是我没有找到啊。
0: 格清姑娘，你别生气，大王他不是故意的。其实如果你们想进皇宫的话，可以直接通报，他们会。
2: 跟谁通报啊？像我们这群乞丐能进你们这么豪华的皇宫吗？我还看不到门口就被乱刀砍死。
3: 是是是，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啊。
2: 你当然不知道，你看看你，你现在想进荣华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高攀上你吗？
0: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2: 还好太医说肩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的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现在又加上手也都没有的话，那就刚好凑针。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

0: 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2: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逸仙府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

0: 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1: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1: 2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你看看你，你现在想金荣华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高攀上你吗？
1: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0: 还好太医说剑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再加上手也都没得画，就刚好凑这一对了。
2: 太医跟我说，他会用上最好的断骨接续膏，他的病很快就会治好的。
0: 真的吗？真的能医好我大哥吗？
1: 你放心吧，葛青姑娘，我们大梁的断骨接续膏接骨伤是最有奇效的。
2: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们，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结拜过不是吗？
0: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结拜过吗？
2: 我当然记得我们结拜过。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3: 好啊，我葛大，
4: 我张伟，
5: 我薛平贵，
6: 葛青，
7: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为师，神圣见之。
1: 好了好了，不要再哭了，既然现在误会都解开，就没事了。朱露，吩咐他们下面的人准备上好的菜肴，我要好好的款待葛青姑娘还有葛大哥。
8: 是。
1: 大王，你们慢慢聊，我先走。
2: 先别难过，去看看大哥怎么样了。大哥，
0: 大哥，大哥，
2: 你醒了。
9: 我早就醒了，你们刚刚说的话我听到了。
0: 大哥，大哥，
2: 大哥，你怎么了？小弟我
9: 没有大哥，小弟我不过是个老乞丐，
2: 我
9: 一个没人要人人喊打人人可骂的穷乞丐。对不起，西凉王，我们高攀不上你。葛青，咱们走。
2: 哎，大哥，你别走啊！
9: 好一个薛平贵啊！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十八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2: 你误会了，十八年前我真的回去武家坡找过你们，可是当时寒窑空无一人，菜谱也毁了，我也看到我的墓碑了。
9: 你回去过武家坡？
10: 大哥，他说的是不是魏豹在追我们的那段时间呢？
2: 我这么说大哥就知道了，我还亲手劈倒了我的墓碑。
9: 原来是你劈的墓碑，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等我们？为什么要回西凉？
2: 可是我回去了，听说宝川他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了，所以我才……
9: 原来是为了王宝川改嫁。好，我告诉你，王宝川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的人。
2: 宝川他还在寒窑等着我。
9: 给我。
0: 什么给你啊？哦，是，
9: 这是他写的血书，你自己看。

0: 真的为我苦守寒窑。宝钏他瞎了，我也瞎了，我当初就不应该救你，让你在破庙里面被人家打死。我后悔，我后悔救了你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畜生，当初还不如救一只狗，每天他还知道要对我摇尾巴呢。
1: 鬼哥，你真的是太过分了，你误会二嫂了。她曾经改嫁的事，还有我们把她卖掉的事，这些事你干嘛不查清楚啊？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要躲避汇报，我们才这么说的。
0: 宝钏啊，真的为我苦守寒窑，你瞎了你？你看不懂宝钏的字吗？
2: 当了西凉王，你就不认识中原的字了？
0: 我不是人，我不是男人。我让我的妻子苦守寒窑18年，我却过好日子，而他呢？他每天吃眼菜过日子，让他挨饿受寒。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1: 他还不只是这样，他只要我按照叔叔还有芋头，他都留给我们吃，因为他怕我们吃不饱。他自己呢？他自己就吃那个桑叶白开水，就这么吞下去，那有多难受啊！你这大二嫂干嘛这么痛苦的活着？就是为了你这个负心汉！
0: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宝钏，我辜负了你，宝钏。
3: 鬼哥，
0: 我不是
3: 大王，
0: 我
3: 你怎么了？
0: 我不是，我
3: 大王你怎么了？来人了！快传太医！
1: 他怎么了？
3: 大王。大王，大王，
4: 母后，父王怎么会吐血呢？
5: 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好着急，好担心。
6: 你们先不要担心，母后也不太清楚，看太医怎么说。
7: 启禀王后，
6: 怎么样？
8: 大王只是一时气急攻心，
7: 气岔胸口，所以才会吐血。
3: 我就不懂了，大王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吐血呢？
6: 先别管这么多了，快去抓药，煎好了送过来。
7: 是。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3: 大王，大王，
7: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3: 大王，大王，
7: 我，
3: 你怎么了，大王？慢点。大王，你到底怎么了？太医说你是气急。

0: 忠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生那么大的气？你快点告诉我。
1: 父王，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就告诉祥儿，祥儿愿意帮父王分担。
2: 是啊，父王，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0: 嗯。
3: 啊。
0: 对了，刚才你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究竟对不起谁啊？
3: 我怎么能告诉戴臣，宝钏在寒窑为我受这么多苦？我说不出口啊。
0: 是不是因为刚才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责备你，所以你觉得对不起他们？
3: 哦，对的，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对。
4: 大王，王后这几天为了你着急的都吃不下，厨房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我去给你端来。
3: 慢。啊，
4: 大王，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3: 帮我去找于谦、马齿苋、桑叶这些东西过来。
5: 是什么呀？
4: 大王，
2: 不知道，
4: 这些东西我没有听过。哎，
0: 是啊，大王，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6: 这是一些春天里长的野菜。
0: 表哥。
1: 参见表舅。
2: 表舅。
7: 参见大王、王后。我听说大王身体有恙，
3: 特地前来探望。啊，不用担心，我没事。
0: 还说你没事，都已经吐血了，把我吓得半死。太医说大王是气急攻心。
3: 气急攻心。
0: 嗯。
7: 大王，发生什么事情了？
3: 我，哎呀，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没事。
7: 大王，你之前说的那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都是春天里生的东西，倒是可以入药。
0: 药？
7: 嗯。
0: 大王，药的事情交给太医处理就好了，你又何必亲自？
3: 哎呀，我只是想尝一尝。
7: 大王，像这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那只有中原才有，我们大梁没有这个东西。不过桑叶和一些别的野菜嘛，倒是有的。啊，朱露。
2: 是。
7: 你去告诉太医，找一些能够食用的野菜速速送来。
2: 是。那怎么弄呢？
3: 烫一下就拿过来。
2: 是，大王，朱露这就去。
7: 啊，大王，我听说你的结拜兄弟从中原到我们大梁来了。
0: 是啊，表哥，是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你也见过的，当年就是他们帮我逃离长安的。
7: 嗯，我还记得。
3: 我对大哥和小青满怀愧疚之意，他们等了我18年，而我真以为他们撤离了，从此对他们不闻不问。这一次让大哥过来找我，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7: 大王，我听说你们中原人换贴结拜讲的是共富贵共患难，我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受了18年的苦，你心生内疚啊？
0: 这还不简单吗？如果要共富贵共患难，那这样吧，把他们接到宫里来跟我们一起享福不就好了？
2: 启禀大王，你要的野菜我端来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嘛？又苦又难吃，怎么入得了口嘛？
1: 是啊，这东西又苦又涩，不像人吃的。
2: 不像人吃的？朱龙，

0: 确实是难以下咽，可是却有人吃这个东西过日子，吃了18年。
1: 你是说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在这18年里就靠吃这个来充饥？难怪你会对他们心生愧疚，还要亲自尝一尝。大王你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让他们吃好的穿好的，让他们住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
0: 朱露下去吧。
2: 是。
3: 皇太后驾到。
0: 参见
4: 参见参见外祖母。
5: 啊，快别起来，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礼了。刚才在宫里母后听说你吐血，都急坏了。
0: 母后放心，儿臣没事。
1: 还不快点给皇太后上座。
2: 是。
5: 啊，大王怎么能说没事呢？母后知道你日理万机，
6: 操劳政务，
5: 可是也不能操劳过度把自己的身体给弄坏了。
0: 母后过虑了，儿臣真的没事。
7: 大王。
0: 太后、皇后，凌霄有事想先行告退。
5: 好，那你先下去吧。
0: 是。

0: 大王。
1: 林霄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看以后你就别这么累，有些事情可以交给林霄去办。
2: 林霄他一直很用心帮儿臣做了很多事情。
3: 母后，这一次都怪女儿没有把大王照顾好，大王现在身体不好，不如这样吧，趁这个机会我们去天山别院住个十天半月的，好好的休养一下。
1: 是啊，这倒是个好建议。
2: 我不太想去。
1: 哎呀，怎么能不去呢？听母后的话，你们就一块儿去吧。在宫里待久了，你应该带着戴湛和两个孩子一块儿到外面去玩玩，你们全家也可以好好聚一聚。
4: 哎，是啊，父王，咱们一起出去走走嘛。
5: 是啊，别院那边比较辽阔，我跟哥哥两个人可以骑马打仗呢。
1: 你们看看，你们生的这对儿女多乖巧，多懂事啊。
0: 我说大王，
1: 不是母后要管你，你到我们大梁这十八年来，你对母后孝顺，对大梁尽心尽力，朝中大臣大家都看在眼

0: 大王，谢谢母后夸奖。天祥，过来。我说大王，你就早点立天祥为王子，好好教他政务，这样你也就不用太操心了。母后，大王的身体还没有康复，咱们就先不要讨论这些了。大王。
1: 休养的事就这么定了吧，也是时候我们全家人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

0: 我们走。
1: 哎呀，大哥，哎呦，你干什么？哎呀，来，哎呦，你不想想看，你腿都快废了，肩膀也受伤了，你要走，走去哪儿啊？
0: 我宁愿死在外面，也不愿死在这里，玷污了他们的地方。
1: 怎么会啊？这个地方很干净啊，怎么会玷污呢？
0: 哎呀，小青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你看看薛平贵，再娶了别人，把宝钏丢在寒窑受苦，还每天盼着平贵回家。想想这个负心汉薄情郎，气死我了。
1: 哎呦，好了好了，你就别再生气了。那你也不也是扇了他一巴掌了吗？
0: 扇一巴掌怎么了？他还射伤我呢，我恨不得把他咬一块肉下来，也不愿意在这跟他享受荣华富贵。决定，我们走。
1: 哎，你等一等嘛，大哥。哎呦，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的话，我们怎么跟二嫂说啊？是不是跟他说，贵哥变了心了，在这里当了大王了，然后又娶了妻子，然后在这里享尽荣华富贵啊？如果二嫂知道的话，那他就算不哭死，也会自杀的。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我在想，贵哥他心里一定很愧疚，才会难过到吐血晕倒。不然，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等贵哥，等他晕倒醒过来，再跟他谈嘛，好不好？
2: 两位，我想跟你们谈谈。葛大哥，葛青姑娘，久违了。
3: 你是当年在长安城外的那个人？
1: 是啊，哎，对，我现在认出来了。
2: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
3: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而且人事全非了。
2: 葛大哥，听你这话是话中有话，莫非有什么事情？该不是
4: 因为我们的大王
2: 没能过去找你们，而且没能和你们同甘共苦，所以你们不高兴了吧？
0: 我呸！我葛大宁愿啃树皮，也不愿意来这跟他享什么荣华富贵。只是那薛平贵太无情了，出征西凉18年都没回去。
2: 葛大哥，你有所不知，当年
4: 大王是被那魏虎所陷害，
2: 才到了我们大梁。而且那时他身中剧毒，奄奄一息，是我们的代战公主，也就是当今的王后，救了他。
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伤好了，为什么不回中原？
2: 葛青姑娘，
4: 大王确实回过中原，
2: 而且是我陪他去的。只是当时我们在武家坡没有找到你们，而且听说
0: 什么？
4: 大王听说
2: 他的前妻已经改嫁，所以就失望地跟我回到了大梁。
0: 你接着说，我看你是不是跟薛平贵说的一样啊。
2: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以为宝春早已改嫁，却没想到他为了我还在寒窑苦守。当初我说过尽快回来，结果没想到18年我竟成了一个负心汉。我愧对宝

0: 报仇，
1: 为我和他爹三姬成，毅然决然嫁给了我薛平王。如今我却误会他，在这里当西凉王，不行。
2: 凌亲王到。
1: 啊，
3: 参见大王。
1: 坐。
3: 谢大王。
1: 你找本王有什么事？
3: 大王，
4: 我刚才去见过你的结拜兄弟葛大哥和你的妹妹葛青姑娘。
1: 你先下去。
5: 是。
1: 他们怎么说？
3: 大王，
4: 我已经知道你在中原的妻子王宝钏的事。
1: 凌霄，十八年前你就知道我在中原有妻子，王宝钏一直在寒窑等着我。
3: 大王，
4: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想回去看他。
4: 不行，我当初手握兵权就是为了防止你离开代战，
3: 离开我大梁，
4: 防止你回去找那王宝钏。
1: 哎呀，凌霄，我知道你对代战公主好，我也知道你对大梁忠心，可是十八年我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薛平贵将来要变成遗臭万年，遭人谩骂。你看看，你看看。

0: 真没想到，这王宝钏居然过得这么惨。所以，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现在我知道宝钏在外面为我受苦，而我呢，只能躲在皇宫里头发愁、自责。我这样还是个男人吗？凌霄啊，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1: 走，
0: 你同意我回中原了？
2: 大王，
1: 当初我和王后为了待战的幸福，硬把你留在大梁。没想到，当初我的决定，害得那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不管是谁，看到这封血书，都会为他悲伤，为他难过的。
0: 谢谢你，凌霄。可是，我该如何走啊？
1: 最重要的是王后手里的通关令箭。我跟你说，哎，
3: 朱露见过两位贵宾。
4: 啊？贵宾？
5: 贵宾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好像这辈子第一次听到贵宾这两个字。哎，
4: 对不起，小姑娘，你是？
3: 我是王后的丫鬟。我是朱露。你们见过的？

0: 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大哥，他就是骂我大胆的那一个，就是他。对了，就是他。
1: 那王后叫你来找我们做什么？
2: 不只是王后要我来，而且大王还说，你们一位是大王的大哥，一位是大王的小妹，所以大王已经在寝宫摆好了酒宴，邀请你们一起去喝酒。
3: 哼，我看到你们那个大王，我就想吐。
4: 不去。
1: 是啊，我大哥不去，我也不去，就算饿死了，也有自己的原则。嗯。
2: 大王这么有诚意的邀请你们去，
5: 你们要是不去的话，可是不敬哎。
4: 哼，我就当他是个屁。薛平贵不尊敬我，我也不会尊敬他。不去。
3: 葛大哥，葛青姑娘，
2: 参见林亲王。
3: 朱露，这两位贵客让我来招呼，你下去吧。
2: 是。

0: 你干什么？大哥！你这个人怎么？你做了什么？
1: 我的腿！
0: 好了，你的腿好了。
2: 葛大哥，大王吩咐我来医治你的腿，现在腿骨我已经给你接好了。我这儿还有一瓶伤药，你只要按时服用，我保你一个月以内健步如飞。哦，
0: 哇，没想到贵哥对大哥你这么好啊！
2: 葛青姑娘，大王还说你常年咳嗽，那我想可能是肺部有瘀伤。我这儿有一瓶专门治疗瘀伤的药，也是我大梁最好的药，你早晚用温水冲服，很快就会见效的。
0: 哇，真是太感激你了。我这个咳嗽啊，只要一出力就一直咳个不停，这几年呢吃什么药都不会好的，没想到这西凉还真有这种灵药啊。真是太谢谢你了。谢谢，
2: 不用客气了，这是大王吩咐我做的。
3: 他这么好心吩咐你来医治我，那肯定有什么企图啊。有什么企图你说吧。
2: 葛大哥，大王没有什么企图，他只是让我来治好你们的病，并且用马车送你们回到中原。
0: 马车啊！大哥，大哥，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坐过马车，以前看人家坐轿子啊，马车，我都好羡慕啊！现在我活到这把年纪，终于可以坐到马车了。大哥，让我坐，让我坐吧。
3: 你能不能冷静点？你是没听懂啊？他这是要赶我们走，不让我们留在这儿，你懂意思吗你？
0: 是啊。那这么说来，鬼哥就没有安好心喽。
2: 葛大哥、葛青姑娘，你们两个误会了。
4: 大王啊，
2: 是怕你们危险，所以让我尽快送你们回中原，而且在马车上已经备了黄金百两，给你们做盘缠。
0: 百两？大哥，大哥，就算我们一百辈子做乞丐，也没办法有黄金百两哎！哇，这辈子所有的苦都值得了。
3: 你给我冷静一点好不好？真没听懂意思，这还是让撵我们走？
0: 哎呀，这有黄金百两，撵就撵吧，对不对？不用太有原则了，放心吧，大哥啊。
3: 这要有原则也是你说的，这不要原则也是你说的，你傻呀你？你没听林青王怎么讲？
2: 葛青姑娘、葛大哥，我想我刚才的话你们没有听清楚。
4: 大王的意思呢，
2: 是要你们尽快离开这儿。
3: 你看妹妹，薛平贵对我多好。

0: 住在皇宫会有危险，住在这里有什么危险啊？
1: 他是大王，
0: 我住他的王宫啊，哪来的危险？
2: 这因为大王也要赶回武家坡
0: 啊。平贵也要回武家坡？
3: 少骗我了，贵哥不是在这里娶什么代战王后了吗？他干嘛还要回武家坡？
2: 哎，大王，他给我看了王宝钏的血书，我想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动的，
4: 所以我答应大王会帮他离开西凉，
2: 但是你们必须要先走，要不然我怕代战王后盛怒之下会怪罪于你们。
0: 平贵要回去见宝钏，那这一定是你帮忙的啊！谢谢。
2: 别，当年
4: 我阻止大王去找王宝钏，
2: 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这么做不过是在赎罪而已。
0: 啊，不，没有赎罪，没有赎罪，你是好人，你是一个大好人。我葛大在这儿给你一拜。
2: 不敢，葛大哥，快快请起。葛大哥，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0: 那照这样看，我们就赶快走吧。
3: 哦，好。
2: 葛大哥，
4: 大王交代过，
2: 此事一定要秘密进行。
3: 哦，秘密。
2: 你们回到中原以后，
4: 大王
2: 他会即刻启程回去，他骑着红鬃烈马，所以一定会比你们快。请你们放心，路上我都已经派了人，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等到了中原，
4: 你们再跟大王
2: 好好的聚聚吧。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二位帮忙。
0: 别客气，什么事？你说，一定帮。
2: 那二位见了王宝钏以后，不管是劝也好，求也好，一定要请他
4: 跟大王一起来大梁。
2: 代战公主不是一个气量狭小的人，她一定会接纳王宝钏的。我也邀请二位来我们大梁居住。
0: 谢谢了，无所谓了，只要宝钏跟平贵能够在一起，能够见面，我们兄妹俩无所谓了。
3: 哎呀，大哥，我们就搬过来嘛，反正我们在中原也不是混得很好啊，对不对？你看这边吃香的喝辣的，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哇，什么都好，可以坐着吃饭，还可以躺着吃饭。
0: 喂，没规矩没礼貌，刚刚没听到林青芒说的吗？
3: 对不起。
2: 我们准备一下，即刻启程吧。
0: 好。
5: 大王，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要在宴客厅宴请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的吗？怎么摆到这儿来了？
6: 本来是要请他们的，只不过他们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所以呢我就请凌霄去帮他们诊治。我命朱露把全部的饭菜拿了进来，好让我们好好吃一顿。
5: 也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吃饭喝酒了。
6: 来满酒。
5: 是。大王，你的伤才好，我不准你喝酒。朱露，给大王上一杯茶。
7: 是。
6: 王后啊，这一瓶呢是从天山别院带回来的珍藏雪酒，喝一点应该没关系的吧？
5: 大王，你还真是有心。上次我只是提到想去天山别院，你就特地叫了人带了这个酒给我。多谢大王对代战的宠爱。为了感谢大王对我的宠爱，来，我敬你一杯。
6: 好。

0: 这酒不但香醇，而且甚烈。大王，今天你又不喝酒，不如改天咱们再一起喝吧。
1: 哎呀，择日不如撞日，今天那么难得，来，我们再来一杯啊！这一杯呢，我要敬你。

0: 再来一杯。
1: 啊，不能再喝了，我刚才都说了，这个酒后劲很强的，我已经喝了两杯，再喝我可要醉了。
0: 哎，这一杯啊必须要喝，喝了之后呢，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来，
1: 这么神秘，一定要我喝了才能告诉我？
0: 喝了我就告诉你啊。
1: 不可以骗我。
0: 来。

0: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绝许多难受了。
0: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转，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动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换换，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实地，照样脚不累。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4: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仰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动就像猫抓地。

0: 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1: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2: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砸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
3: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

0: 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5: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和燃气管路、灶具，用火、用电、用气要注意安全。燃气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关闭阀门，使用燃气的房间要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6: 当初在楼着急，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7: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6: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哎呀，这一杯你必须得喝，喝完之后呢，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来，
1: 这么神秘，一定要我喝了才能告诉我？
0: 你喝了我就告诉你了。
1: 不可以骗我。
0: 来。

0: 你看，我喝完了。
1: 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好，事情是这样的，孤王不是跟你说过，之前我回长安寻亲，一直未果。
0: 是啊，现在我才知道，你要找的亲人就是葛大哥他们。不过好了，现在你已经找到了，我也会按照当初的约定，把他们接来和我们一起住。
1: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平贵要真的谢谢我可爱的王后。只不过，原来我还有一个亲人，还住在武家坡。
0: 没关系，不管是谁，只要是大王你的亲人，我全都接纳。
1: 哦，此话当真？
0: 当然是真的了，咱们两夫妻这么多年，难不成你还要立字据啊？
1: 那倒不用。
2: 是啊，大王，王后对你可是尽心尽力，情深意重的。只要大王开口，王后有什么事不能答应的呢？
1: 这方面孤王当然知道了，只不过
0: 大王，咱们这饭吃得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叹起气来了？一直口气叹的我心都慌了。
1: 哎，要不是母后当年下了旨意，要我必须拿到令箭才能出关离开大梁，我早就可以把大哥他们接过来了。
0: 说的也是，那一次你回长安寻亲，回来也没有多说什么，而且那时母后一直担心你会丢下我偷偷的回中原，所以才会下令你只有带着令箭才可以出大梁。
1: 都18年了，母后她还是不相信我，就连你都不相信我。
0: 胡说，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你等等，
1: 芝曼，
0: 大王，这就是那支令箭了。
1: 我能看看吗？原来这个就是可以让我出关的令箭。
0: 是啊，这支令箭可是母后亲自为你打造的。不过，我们现在结婚已经18年了，这支令箭已经没有用了。
1: 那既然这样，不如送给孤王吧。
0: 不行，母后说了，这支令箭可是我的护身符呢。

自从大王见到了葛大哥还有葛青之后，就越发的想念家乡了。你不用否认，我都看得出来。

0: 所以这令牌呢，我先帮你收着，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回去。中原毕竟是我第一次遇见你的地方，18年了，我也想和你一起再回去看看。
1: 那孤王真的要谢谢王后了。
0: 大王只不过生个病，这两天你对我怎么格外的生分起来？
2: 大王王后，这哪叫身份呢，这叫相敬如宾。嗯，
0: 朱露，我和大王在这里吃饭，你一直处在旁边，难道是在监督我们吗？
2: 朱露不敢，那朱露就去外面守护着。
1: 啊，不用了，今天就放你一天假，回家好好休息吧。本王想跟王后好好的独处一下啊。
2: 谢谢大王。嗯，
1: 今天那么难得，来，孤王再敬你一杯。
0: 都已经喝了三杯了，不能再喝了，再喝我真的会醉的。
1: 再喝一杯嘛，来，我先干为敬。嗯，
0: 你好坏啊，自己喝茶骗我喝酒，不公平。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喝一次。我呢喝茶，你呢要连干五杯。
1: 好好好，都依王后的啊。哎呀，糟了，
0: 怎么了？
1: 哎呀，四字不祥啊，死死死不好听啊。来来，再满一杯。
0: 还喝啊？
1: 来来，再喝一杯，再喝一杯。来来来，来把这个晦气给带走。来。

0: 我扶你过去啊，来来来，
1: 不要，我要喝，
0: 别喝了别喝了，我扶你过去，来来来来，哎呀。

你对平贵恩重如山，这十八年来，你是真情真意地对待平贵。可是，平贵要是不回去，看不到宝春的话，平贵的心实在难安。所以，请你见谅。平贵这一去，一定会回来，并把宝春接过来。

0: 安慰他，告诉他我一定会回来的啊。
1: 父王，你去中原干什么？大伯和姑姑不是已经来了吗？本来我们想去问候他们，可是听说他们已经离宫了。
2: 啊，是啊，所以啊，我们就到宫里来找父王。父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哎，嘘，别吵啊。父王呢，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就乖乖的在这里等父王回来。放心，父王一定会回来的啊。
1: 哥哥怎么办？父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不要告诉母后啊？
2: 我也不知道，要不然等母后醒了再说吧。

0: 我刚才好像听到你说要去中原。
1: 是啊，父王，你既然要去中原，就带我们一块儿去玩玩嘛。
2: 啊，是这样的，父王有要紧事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乖，你们呢千万别吵醒母后啊，等母后醒过来的时候呢，就给我好好。

你可来了，大王，马武千来了，令牌拿到没有？我拿到了，那大哥和葛吉他们呢？哦，照你的吩咐，我已经把他们送上马车了，而且给了一百两黄金。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了。哎，谢什么谢啊？有这么好的女子等着你，你要不回去见呢，我凌霄瞧不起你。啊，对了，王后那边，放心吧。 王后那边，我帮你顶着。嗯，驾，驾，驾！哎，一旦沾王后的脾气，我该怎么跟她说呢？

0: 灵儿，好痛啊！灵儿，母后，
1: 母后，
0: 母后。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我们见母后喝醉了，就留在这里照顾母后啊。
1: 是啊，我们一直都在这儿照顾您呢。
0: 你们两个小傻瓜，照顾母后自有朱鲁在。再说你们父，你们父王呢？这么早他就出门了？
2: 父王他……
1: 父王他回中原了。
0: 什么？回中原了？什么时候走的？
2: 昨晚就走了。
0: 我的令箭呢？我的令箭呢？
1: 是不是一个牌子？我看父王拿走了。
0: 雪平贵，你竟然偷偷灌我酒，偷了我的令箭，逃回中原。来人呐，来人呐！
1: 王后怎么了？
0: 你是怎么看嫁的？怎么会让大王跑了呢？
1: 大王跑了？大王怎么会跑了呢？他能跑去哪儿啊？
0: 你个笨丫头。对了，亲王呢？亲王在哪儿？
1: 亲王一直在门口守着呢，
0: 快传他进来。
1: 是，亲王请。
3: 凌霄参见王后。
0: 表哥，我问你，平贵是不是私自逃回中原了？

0: 王后，你稍安勿躁。
1: 大王，
0: 骑着红鬃烈马回长安了。

0: 来者何人？
1: 大胆！见到本王还不下跪？
0: 参见大王！我有要事出关，开闸。这大王可有出关令箭？是，开闸！
2: 参见王后。大王呢？
3: 大王刚出城。
2: 你怎么可以放他出城？你……
3: 王后且慢，问清楚了再说嘛。
2: 我问你，他是怎么出城的？
3: 大王有出城令箭，所以属下才敢放他出城的。
2: 血瓶棍，你偷了我的令箭，就是为了私自逃回中原。如果让我找到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0: 我有要事要进关，
1: 杜蝶呢？杜蝶，我没有杜蝶，
2: 没有杜蝶，休得入关，走开！
1: 毕大哥，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2: 什么人吵吵闹闹的？
1: 啊，
2: 你是谁？看你的穿着，分明是西凉人士。你来做什么？快跟本将军从实招来！
1: 我。

0: 我程刚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你的恩情。
1: 你是陈康？你是谁？怎么会认识本将军？
2: 我是平贵，薛平贵啊！
1: 胡说八道！薛平贵早就死了。你还记不记得，18年前你收了我这个小弟？还有，跟西凉一战，我救过你一命的。

0: 你是谁？
1: 没事，没事。谢谢你。
0: 来，都是同行，谢什么？薛老弟，是你啊！真的是你啊，薛老弟，真的是你！快搬开！是。真的是你。
1: 18年了，好久不见。
0: 是啊，你都长胡子了，难怪我不。

0: 认识你了。
1: 哎，你说我长胡子，难道你没有长胡子吗？哦，对了，程大哥，你现在是？
0: 哦，皇上隆恩，命我程刚镇守玉门关。
1: 哦，
0: 平贵，那天他们要杀你，所以我把你绑在了红鬃烈马的背上。马儿，马儿，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平贵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户人家。只要有人救下平贵就好了。马儿，马儿，你能听懂我的话？
2: 嗯，

0: 你绑的干什么？难道被马踩死才好呢？
1: 傅先生，如果不绑他，没走几步他就摔下来，咱们营地里面听到了声响，不就发现了？
0: 你说的也有道理，
1: 可万一掉下来怎么办？放心，我会把他松一点，不出几里路，血瓶贵，必死无疑。
0: 照你的意思办吧。

0: 副元帅，安好。这是干什么？放马身上。原来是你，真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谢老弟，你还说这些，是你先救了我。说到这儿，我心里就愧疚。 没帮上你什么忙，平贵，你当时是怎么脱险的呀？这么多年，你都是怎么过的呀？
1: 一言难尽呐。
0: 平贵，走，咱们进去说。
1: 好，
0: 走。好，禀将军，前方发现大队人马。哎呀，走，一定是代战王后追来了。代战王后，平贵，怎么回事？
1: 哎呀，陈将军，我要赶紧入关呐。
0: 好，走。咱们进去，
2: 关城门。
0: 是，关城门。

0: 要不然我大梁军队现在就攻破玉门关。
1: 喂喂喂，往后啊！
0: 雪平贵，你真的在这里？
2: 我有事情要回中原一趟，你就先回去吧。
0: 我不回去！你偷了我的令箭，私自逃出。如果现在你不给我个理由，我立刻就挥兵攻破玉门关，杀进长安。
3: 哎，不不，
4: 薛老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你跟代战王后是怎么回事啊？
2: 开城门吧。
4: 啊，不行，如果他攻进来，那我就完了。
2: 你放心，他要的只是我一个人。
4: 不行，为了你，我绝不能开城门。
2: 哎，为了所有士兵的安全，你必须开城门。这件事情我来负责。
4: 这

0: 如果杀我，你能退兵，那就杀吧。
1: 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你要私自逃出大梁，回到中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一封血书。这封血书。 是谁写的？
0: 是我的结发妻子王宝春。

0: 你别碰我！骗得我好苦啊！你居然有发妻，18年了，你为什么不坦白告诉我？
1: 我本来想把宝冲接回大梁的时候再跟你说的，
0: 接回来了再告诉我。那如果我不肯呢？
1: 如果你不肯，我就会带他远走他乡。
0: 如果我一怒之下把他给杀了呢？那我也会自尽，随他而去。薛品贵，你好狠心啊！我跟你结婚18年，我这样真心对你，你现在对我说出这样无情无义的话。
1: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的往后啊！可是我的确跟他结发在前，我为了娶你，我把他抛弃在寒窑，苦守了18年呐。王后，这件事情，我和太后早就知道了。
0: 你和母后，你们早就知道。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2: 王后啊，当时你是非大王不嫁呀。
1: 于是太后给了我一道密旨，让我陪大王去中原的时候，第一个任务。

0: 我还是爱他。
1: 我的王后啊，18年来，你对我恩重如山，我莫

0: 我是难忘的，十八年来你对我情深意长，我真的知道了。可是你试想一下，换成你是王宝钏，守着一个不知道生死的人而守了十八年，你天天念着他为什么不回家，你在想着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试想一下，你忍心吗？王后，这件事情。
1: 要怪就怪我凌霄吧。当时大王把这血书给我看了以后，我是深深的被王宝钏的坚贞给感动，是我献祭，让大王离开大梁的。所以要惩罚，就惩罚我凌霄吧。
2: 你是我表哥，你是大梁的亲王，你怎么可以帮着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骗我？
0: 别怪凌霄，别怪林亲王，有他有杀，全都怪在我身上好了。
1: 现在问你，你这一去，你还会不会回来？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是不是就不要祥儿和灵儿了？你是不是也让我等你十八年呢？不，你等我一个半月就好了，让我把宝钏接回大梁。到时候我希望你好好的对待他，以弥补我这十八年来所犯下的错。
0: 你就去一个半月，一个半月，说的是真的？我说真的。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万一你去了，他不放你回来，万一你去了以后，那我……那这样吧，我保证，要是我薛平贵这一次回到武家坡，见了王宝钏以后忘了带战的话，就惩罚我。
1: 我相信你。 你不要发毒誓，我舍不得。

0: 这老弟，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西凉的大王啊！对，王后，我也没想到，原来镇守玉门关的这位将军啊，就是我当年的同僚。要不是他，我早就死了。当年是他把我绑在马上，我才能到大梁啊！
1: 原来你是平贵的救命恩人。
0: 刚才我失态了，如果有怠慢，请别见怪。王后有情有义，臣刚我心里很感动。而且臣刚老眼昏花，竟然没认出这位就是林亲王，久违了。
2: 程将军，有礼了。
1: 那，你现在就要去了吗？
0: 大王，这四个本来就是你的贴身护卫，你能不能让他们陪你一起去？
1: 这……
0: 你放心吧，我不是让他们去做对你发起不利的事情，我只是让他们保护你，毕竟你是我们西凉的大王，不可以有任何的闪失。
1: 王后，你真好。
0: 都给我听好了，见到大王的发妻，就如同见到我一样，一定要毕恭毕敬，不可以有半点怠慢。都听到了吗？
3: 是。
0: 王后，真的谢谢你。对了，拿来。大王在我们大梁传信的都是这只金领鸽，你就把它带在身边。 等你接到了你的发妻，就用它写信传给我，也好让我放心。
3: 好，
0: 一路小心。
3: 嗯，
0: 一定要保重。
3: 知道了。 走了，
0: 大王。
3: 嗯，王后还有什么事？

0: 你真的说走就走，你都不回头看我一眼。啊，
1: 我怎么会说走就走呢？我，哎呀，我又怎么会不回头看你呢？我只是尽早去，尽早回而已。如果是尽早去，尽早回，
0: 那你一个月就回来行不行？
1: 哎呀，我现在是去长安呢，就是一个半月多，有点仓促了。要不这样吧，我尽量，啊。
0: 那我走了。嗯，啊，走了。哎，大王，啊，哎呀，又有什么事啊？
1: 我们结婚18年，一直是寸步不离，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可是你现在要去这么远的地方，真的舍不得你吗？
2: 哎呀，王后啊，这么多人看着呢，让大王先走吧。
0: 那你一定要回来。
1: 我一定回来。
0: 不可以骗我。
1: 不骗你。

0: 走吧。皇后，该回去了。
1: 他真的把他的发妻接回来，那我算什么？
0: 你还是我们大梁的王后啊。
1: 那他的发妻呢？
0: 戴湛，你是我大梁王后，大人应该有大量吧。
2: 这次你放大王回去，
0: 接他的发妻王宝钏回来，我想他们都会对你感恩在心。王宝钏一定不会跟你争王后的位置的。
1: 我不管，反正我不要做小。
0: 哎呀，戴湛呐，人是你选的，什么结果你就认了吧。啊！

0: 江坡。18年了，我终于又回到武家坡了。
1: 好一个薛平贵，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18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2: 那时候我回去听说宝钏她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所以我才……
1: 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

0: 我接到血书就一路匆匆忙忙赶回来，也没跟大哥和小青问清楚。那跑出来了，他是真的在家里，还是过得不好，还是……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和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2: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城，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3: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
0: 还是宝钏一直在这里等着我的。
4: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5: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6: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7: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8: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统统给您退，
8: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精选沉寂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8: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9: 美味更营养。
8: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地理标志产品沉寂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9: 老少皆宜，好消化。
8: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

0: 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面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
5: 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逸仙福山药粉皮，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儿啊全吸进去。

0: 了，比肉吃的都香。
1: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3: 配料表干干净净。
2: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3: 品质有保障。
2: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2: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3: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3: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8: 多吃点。
7: 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9: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古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启禀大王，前面有一女子。
1: 血书上面说，他是菅野菜充饥的。

大哥去了都快一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到底有没有找到平贵，还是传闻是错误？

0: 是王川，真的是王川。可我如今穿着华服，王川问起我，我该怎么说呢？
1: 谁？
2: 嗯，哦，
1: 你是谁？你在做什么？
2: 啊，是我。
0: 我刚才一眼就认出他是宝川，他居然不认得我。
1: 做什么？
2: 我……
3: 哎，大嫂，请留步。
1: 什么事啊？
3: 请问武家坡怎么走啊？
1: 这里就是武家坡。
3: 啊，这里就是武家坡啊。

0: 大嫂一定必是武家坡的人喽。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大嫂，我问了半天，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你这人怎么搞的？啊，说话就说话，怎么动起手来了？
0: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其实是来找人的。
1: 找人？这儿哪有人？附近只有韩瑶。
0: 对呀，我就是要找韩瑶。
1: 韩瑶，你找谁？
0: 我要找一个叫王宝钏的人。
1: 他是谁？为什么要找我？这个人怎么好像不太正经？
0: 你认识王宝钏吗？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告诉我，告诉我呀！
1: 不是，告诉我吧，放手！放手！我在问你，你找王宝钏做什么？你不说的话，我就走了。
0: 好好好，我说。其实，王宝钏有个丈夫叫薛平贵，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写了一封家书，让我亲手交给王宝钏。
1: 你是薛平贵的朋友？
0: 正是。
2: 大哥，不是听说平贵在西凉当了大王？看来川一有功。
0: 大嫂，我都问了半天了，你到底认不认识王宝钏呢？
1: 我认识他。
0: 哎呀，太好了，那快点带我去见他吧。
1: 他现在不方便。不如你把家书交给我，我帮你送去。
0: 哦，不行不行，正所谓一封家书值万金，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交给你呢？我必须要亲自见到他本人才行啊。
1: 可是他本人不在。
0: 他不在？那算了。
1: 哎，你去哪里？
0: 既然人都不在，当然是原姓奉还了。啊，
1: 哎，你等一等。其实我是王宝钏。
0: 宝钏呐、啊，你就是宝钏呐、
1: 啊！你放手，放手啊！
0: 哦，对不起，对不起。
1: 拿了。
0: 啊？拿什么呀？
1: 家书。
0: 哦，对对对，家书。家书，啊。哎呀，我这一路赶过来，把那家书丢在刚才的客栈了。
1: 什么？你刚才还说一封家书有万金，你怎么？曾子说过，与人谋而不忠乎？你受我丈夫所托，带来万金家书，你居然把它弄丢了！你，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那只不过呢？平贵写信的时候，我看的是一清二楚的，我可以念给你听啊。
1: 那平贵，他现在在西凉做什么？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0: 当时我跟平贵呢一起当兵，哎，后来。
1: 后来怎么了？
0: 后来，我们两个喝醉酒，就跑到西凉去了，就被西凉给抓了。哼，一关啊，就被他们关了好几年呢。
1: 什么？被关了好几年？
0: 对呀、啊。
3: 只不过中原西凉修好，
0: 我们被放了出来，但是呢，还不能离开西凉，所以，我俩就在西凉做起了生意了。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平贵到现在都没回。那我请问你，啊，平贵好吗？
0: 哦，很好，身体健康，没什么毛病。
1: 看你的穿着，好像挺有钱的。嗯，那平贵他……
0: 哎呀，说起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哎，一言难尽呐。
1: 怎么说？
0: 你跟他在一起那么久，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什么。
0: 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啊，他为人是很不错，只不过除了吃喝嫖赌，他什么都做不来呀。
1: 吃喝嫖赌？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呢？
1: 我认识他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他会吃喝嫖

0: 赌了。
1: 你认识他多久了？我跟他生活了18年，是你认识薛平贵的时间多，还是我认识薛平贵的时间长呢？

0: 你们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
1: 原来平贵他没有把我忘记。哦，那接着呢？
0: 哎呀，接着很悲啊，赌这个字真是害死人呐、啊！他在前前后后在军营里输了5两银子，
1: 这么多？
0: 嗯，输了5两银子，他当然还不起喽。所以全军营的那些士兵呢，都跟他要钱，他自己没办法还呢，那只好就跟我借喽。
1: 慢着，你的军饷一个月多少
0: 啊？那不就跟平贵一模一样吗？
1: 既然你跟他一样，那你怎么还有钱借给他？
0: 我说大嫂啊，你就有所不知了，我这个人呢，平时省吃俭用，哪怕是一文钱我都舍不得花呀。可是你的平贵哥呢，他只会嫖赌饮醉，样样都违，没积蓄了，不就跟我借了吗？
1: 平贵，你怎么变成这样？平贵，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0: 我说大嫂啊，大嫂，这5两银子呢，他18年来都没有还给我，这连本带利算起来一共欠我100两银子了。
1: 100两银子？
0: 嗯。
1: 你没问他要吗？
0: 我当然跟他要了，所以他就写了一封家信让我带给你咯。
1: 什么？他欠你钱才叫你带信给我？
0: 嗯。
1: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他写的是你的，是你的卖身契。
1: 卖身契？
0: 对呀、啊，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1: 放手，放手，
0: 要钱养亲的。
1: 放开我！你胡说，平贵不会这样做的。
0: 怎么不会呢？人穷志短呢，没钱还，不就把你卖给我了吗？
1: 我不相信。你把卖身契给我看。
0: 我把卖身契给你看，待会儿你把它撕掉了，我怎么办呢？那我岂不是人财两空吗？啊？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0: 要不这样吧，既然你是相府的3千金，我们就把那封信拿到相府去，给一些公正的人看看清楚，然后你就可以跟我走了。
1: 放手！你说的都是真话。
0: 嗯。
1: 平贵，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但一去不回，你居然还把我卖给别人，你怎么这么过分？
0: 大嫂，其实把你卖了不是更好吗？你看我真是一表人才，一看就是大户人家，我连马匹都带来了，我可以马上把你带入我的豪门府邸，一起享用那无尽的荣华富贵吧。啊，
1: 我呸！如果我王宝钏贪慕虚荣，贪图富贵，那当初我爹不让我嫁给薛平贵的时候，我为何要跟我爹三计较，放弃相府三小姐的身份，跟他一起过苦日子？
0: 可是我听说你中间改嫁。

0: 既然你那么爱平贵，那薛平贵的死讯传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他走？
1: 我想跟他走到阴曹地府里做夫妻，可是当我想自尽的时候，
0: 却发现我怀了平贵的孩子。孩子，那你的孩子呢？他现在在哪儿？为了逃离危荒，
1: 保住孩子，孩子掉了。糟了，原来是这个阴差阳错。我本来想埋了孩子，我就跟平贵走，结果我发现平贵别窑那时候割下的半截断炮 居然在坟墓边，我心想，他一定没有死，他一定回来过。就是为了那割下的半截断炮，我才忍辱偷生，我才终日挖野菜度日，就是为了等平贵回来。18年了，等等，
0: 竟然是一个无情无义、无情的人！我不如死了算了！哎，不要宝川！不要宝川！宝川，不要！宝川，放开我！放开我！你别碰我！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其实我就是……救我！救我！宝川！哎，宝川！ 宝川，宝川，你这个无赖，别跟着我！宝川，哎呀，宝川，宝川，哎呀，哎呀，宝川，宝川呐，你快开门呐！你这个无赖，你再不走，我就叫人了！你别叫，你别叫，我实话告诉你，其实我，
1: 我就是平贵，我回来了。你是平贵，我不相信。你这个无赖，你根本就是分庙骗我。
0: 哎呀，我没有骗你，我就是你的薛郎，我是平贵啊！
1: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0: 你不相信吗？好，我就告诉你，我们结识的经过，你就会知道我不是假的了。好。
1: 那你说，18年前，
0: 因为我爹生病，我要进城找大夫。我在郊外遇到你被一个蒙面人劫持。

0: 我真的是平贵，你快开门吧！
1: 不对，你刚才说了，你跟平贵是朋友，所以平贵就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你了，所以你会知道我跟平贵发生过的事情，这不算。
0: 怎么能不算呢？哎呀，哦对了，那你写的血书，总可以证明我是平贵了吧？ 大哥跟葛青总不能把血书交给别人吧？
1: 好，那你把血书给我看。
0: 那你先开门呢？
1: 不用，你从门缝里塞进来。
0: 好吧。

0: 宝钏呐、啊，你怎么又把门给关上了呢？
1: 我差点上了你的当
0: 啊！
1: 我的丈夫薛平贵，长得剑眉星目，唇红齿白，哪像你长了胡子？
0: 你是说为夫老了？宝钏呐、啊，18年了，平贵怎么能不变老呢？你也变老了。对啊，宝钏，你也变老了。
1: 平贵离开18年，这屋里也没有一块铜镜，我怎么会知道自己老？
0: 你可以看看水里的倒

0: 我是老了，我等你等了18年，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王三小姐，所以你薛平贵就不回来了。
1: 不不不，你别生气，这平贵不都会回来了吗？
0: 你是看了我的血书你才回来的，如果我不写血书，你会回来吗？
1: 我
0: 等了18年，就是相信我的丈夫没有死。你既然没有死，却让我等了18年，回来还居然调戏我。
1: 我，
0: 薛平贵，那你就好好的等着，我现在就自尽在寒窑里面，你待会儿就破门进来受尸吧。
1: 别别别，宝钏，你别乱来。宝钏，住手啊！宝钏，平贵现在给你跪下来了。

传，千错万错都是品贵的错，求你不要自寻短见，开门让我进来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跟你解释。这么多年我为什么没有回来，宝钏，如果你不原谅我的话，请让我先死在寒窑外吧。你开门让我进来，宝钏呐，我求求你开门呐。

0: 还不收了刀，进来。是。哎呦，哎呀！这门楣怎么这么低啊？
1: 18年前，你带我来这里，你还叫我低头，我都不觉得低。现在18年后，你富贵了，你就觉得门楣低？哎呀，
0: 我的好样子！
1: 你别碰我！
0: 我不碰。
1: 你给我退一步。
0: 我？
1: 退一步。
0: 退。
1: 哦，
0: 我退，我退。
1: 你再退一步，
0: 真的要我再退一步？
1: 再退！好，
0: 我再退一步就是了。
1: 再退！哎，
0: 宝川，无路可退了。
1: 是，你有路就去找路。现在无路了，你才回来找我这个结发妻子。
2: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曾经回来过？
3: 是，我是曾经回来过。可是当时的情形……我问你，那王宝川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4: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

0: 我是以为你已经改嫁了，我才……哎呀，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就打我吧，骂我吧。我告诉你，就算你以为我改嫁，那你也应该找到大哥、小青，张伟他们去问一问，为什么你不留在周原，到西凉去？
1: 那是因为我答应了代镇公主。
0: 代镇公主？代镇公主是谁？
1: 你答应了他什么？
0: 宝钏，我刚回来，别谈这件事情，我们谈别的吧。
1: 我既然都已经等了你18年，你有什么话你就应该说清楚。
0: 好，你别生气，我把整件事情清清楚楚的告诉你就是了。

原来你已经在西凉又跟别人成亲了。

0: 得还有日夜等你，你却在西凉享尽荣华富贵。
1: 不是这样的，我后来明白了，一切都是我的错，错就错在我误会了你。你别难过了，戴瞻他也看过血书，他让我接你回去的。娘子，我的好娘子，我错了，为夫错了。娘子，
0: 为什么？
2: 二嫂，二嫂，我要到一个白馒头。

0: 你叫我什么？四弟，我的四弟。
1: 小莲快快请起，谢姑爷。皇上跟我说了，这十八年来多亏了你的照顾，辛苦你了。我哪有辛苦啊？是小姐她挨饥受饿的，所以最辛苦的是小姐。大哥，小青，谢谢你们，一路上辛苦了。
2: 不行，又送我们回来的。
3: 还是你又送我们回来的。
1: 哎，可舒服了，尤其回来的时候，林亲王太把生意又送我们回来的。
3: 还有啊，他也给我一种特别的灵药，把我多年的咳嗽都治好了。
1: 哎，你不是治好了吗？
4: 哎呀，这是太开心了，不想去呛到的。
1: 大家坐下来慢慢说吧。
3: 二嫂，现在贵哥回来了，从此以后你就更幸福的生活了。
1: 哎，对，你们两个就暂时住在客栈啊。
3: 不回去换漂亮的衣服，住在这儿干嘛？
1: 我要回到相府后再换衣服。
3: 回相府？为什么要回相府换衣服啊？
1: 我要回去给我爹祝寿。

0: 祝寿，算了吧，哎，这这
1: 名为祝寿，实为算账。
2: 啊，姑爷，你要算什么账啊？
1: 算军粮，还有他们欠宝川的，通通给我讨回来。
3: 谢谢
4: ，
3: 来来来，里面请，
4: 谢谢，
2: 恭喜，哎
3: 呦，快点，
2: 里面请，走进恭喜，
4: 张大人，
3: 请，
5: 谢谢，哎呦，
3: 谢谢，请。
6: 大嫂，
4: 老弟，小琪，你们也来了。
6: 弟弟来迟了，不知道有没有耽误相爷的这个寿宴呢？
2: 你们来的正好，正要开始呢。哟，这是什么呀？大哥大嫂，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
7: 大家都快开始拜寿了，小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
8: 小姐，真的是你啊！
2: 今天师爹60大寿，做女儿的回来祝寿是应该的。
8: 小姐，我先带你进去给相爷拜寿吧。
4: 老弟啊，你还真懂礼数，背下这么重的厚礼，岳父知道了肯定会笑不拢嘴的。
2: 就是啊，把这里的礼物通通比下去了。
6: 这是应该的吧？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哥大嫂的面子嘛。不过今天得好好谢谢小琪，这些礼物他筹备了半天呢。
2: 哪里呀，魏二哥能有今天都是大哥大嫂给的，这些礼物也是我们应该的。
6: 如今弟弟负责京畿的安全，我看我还是去巡查一下，免得有闲杂人等过来打扰寿宴。
4: 这很好，那你赶快去吧。
2: 小琪，你就留下来吧。
8: 不了，魏二哥有事要先走，我也先回去了，晚一些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过来。
4: 那好吧，那就不送你们了。

0: 来干什么呀？
1: 喂，你这人说话可不可笑啊？这是我们小姐的家，她回来还要征求你的同意啊？
0: 这儿还有你这丫鬟说话的份吗？
1: 我，
0: 小林，
2: 三小姐，久违了。我们站旁边一点，三小姐，请。
1: 走吧。
0: 你刚才说话什么意思？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2: 今天是相爷的寿辰，有什么事都回去再说。
3: 哎呀，众相爷福如东海，
4: 谢谢各位给老夫来祝寿啊！谢谢谢谢谢谢！
1: 相爷，相爷，相爷，三小姐真的回来了！
5: 啊，三小姐回来了！

0: 这个姐姐真是像三小姐啊！真是你吗，三小姐？是你吗，三小姐？
1: 为虎，啊，先陪大家到后堂去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吧。
2: 各位大人，
3: 好好，
0: 先随本帅到后堂稍作休息，请好，
3: 请。
4: 哎呀，天理大人。

0: 跟你说了吗？我不认你这个女儿了。今天到相府来干什么？
1: 女儿18年没有回来见爹，今天正值爹60大寿，看爹身体依然硬朗，女儿替爹高兴。
0: 你只看到你爹身体硬朗，你有没有看到你爹两鬓斑白啊？这些长出的白发都是为了你这个女儿。
2: 我说王宝钏呐，你是怎么了？都已经过了18年了，你是乞丐婆当腻了，还是要饭要烦了？现在想清楚，要回相府来享清福了。
1: 女儿不孝。
3: 哎呀，王宝钏呐，一回来就跪在地上请罪了。你早知如此，为什么当初不答应嫁给我抱弟呢？不然你早就回到相府了。
1: 魏虎，
3: 嗯，
1: 都是你出的好主意，你害死我的孩子，我还没找你算账。王宝钏，你说话客气一点，你这是跟姐夫说话的态度吗？既然你王迎春眼中都没有我王宝钏存在，我又何来的姐夫？你说什么？
0: 够了，宝钏，今天是老夫的大寿，难道你是到这里来兴师问罪的吗？
1: 我是来找魏虎的，我是问问他，平贵这18年来的粮饷为什么不给我？
3: 哼，王宝钏，你这话说的太有意思了。薛平贵的死了已经18年了，人死了，军机处要注销的，那他何来的粮饷呢？
1: 据我所知，我丈夫的粮饷从来都没有停发过。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6: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4: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

0: 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

0: 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1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生息法。

0: 星辰大海，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

0: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

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文化观影、运动健身、书香文博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特色农畜产品展销火热出圈，助农增收，文体消费与实体经济同步双向升温，全方位激活高原假日经济新活力。
1: 国庆期间，观影休闲成为热门选择。天海电影院国庆档多部影片轮番上映，不少市民约上朋友前来观影，享受慢节奏文化时光。影院推出线上团购套餐、学生及军人特惠、抽奖赠周边等活动，并完善服务保障。
2: 我在网上呢看的《重生二》评分挺高，就跟朋友一起来看看。国庆期间吧，来休闲一下，享受慢节奏的文化还是挺不错的。
3: 国庆假期热度影片的话，有《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重生二》、小猪佩奇等，我们会提前准备，打造一个舒适、干净、平安的观影体验。客流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左右的。
1: 观影市场升温的同时，运动健身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假日新选择。健身房内，市民挥汗锻炼，把健身当成日常休闲方式。场馆推出健身游泳优惠套餐，不少周边学生前来体验。全民健身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4: 这个健身房价格实惠，器械也特别齐全嘛。大概来了2次了，健身已经融入在生活当中，也是一种休闲的娱乐方式嘛。
5: 现在我们在打折优惠，包含游泳和健身。国庆期间的话，人流量也是非常高的。现在国家也在大力推广全民健身嘛，大家现在都在有这种健身的习惯，都是为了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嘛，觉得这个很好。
1: 运动健身火热，文博书香同样具人气。自治区博物馆展厅内游客络绎不绝，参观之余，大家走进文创体验馆，挑选兼具民族特色、实用性强的文创纪念品。布达拉宫旁的三联韬奋书店同样人气高涨，游客偏爱选购讲述西藏历史、风土人文的书籍。书香与文博文创共同带动着文化消费。
6: 过来旅游，顺便来博物馆逛一下，进到这个文创店感觉挺不错的，内容也很丰富，民族特色也很棒。
7: 我还是会更倾向于就跟本地文化相关的内容，我相信很多的读者感兴趣的路过这里都会有兴趣过来。
1: 文旅文体消费火热的同时，特色农畜产品消费喜迎开门红。为抢抓国庆消费旺季，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国庆期间嘉黎县农畜产品展销会在拉萨举办。展会整合全县优质农牧资源，汇聚娘亚牛肉、酥油、酸奶等原生态绿色高原农畜产品，集结企业、合作社、家庭牧场及个体牧户参展。多名返乡高校毕业生主动助力家乡展销，推介高原特色好物。

物，优质的产品，地道的风味，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选购，现场购销两旺，氛围火热。

0: 用忠诚担当使命，守护祖国边境安宁。
1: 小心脚下，来，手给我，不要急，一个一个忙，来，慢慢走。
2: 一大早，伴随着节日的气息，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官兵便一头扎进茂密的原始森林。他们此次巡逻的目的地是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个点位。虽然已是金秋，但这片山林依然湿热沉闷，古树遮天蔽日，荆棘藤蔓交错缠绕。官兵们边开路边前行。
3: 节日期间，走在边防线上，心情特别不一样，很豪迈。我们在这里守好边防，人民就能安心过节，守山河无恙，护岁月静好，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荣耀，很有意义。
2: 走过春夏秋冬，经历风霜雨雪，穿行高山峡谷，是官兵们的巡逻常态。正是有了官兵们日复一日的坚守，祖国的万里河山更加锦绣。一次次跋涉，官兵们把对祖国那炽热的爱深深融入到使命担当中。班长杜金阳走在队伍前面，不时拉一把后面的战友。每一次巡逻都让他对家国边关有了更深的理解。
1: 每走一次巡逻路，都让我更能理解家国边关的意义。心中有国，万里山河皆为家。我们在这里守着边防，也是守着我们千里之外的小家。虽然没有回家团聚，但对祖国的忠，就是对家最好的回答。爸爸妈妈，节日快乐，儿子在这里守护你们。
2: 不惧高山路险，不畏风雨孤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坚守深山。在这支队伍里，有一名二次入伍的战士马良，他曾在新疆军区神仙湾哨所驻守，去年又报名参军入伍，来到了墨脱边防，继续戍守边关。冷的边关，热的血，有了第一次当兵的经历，马良更加珍惜这身军装。在这里，他奋勇争先，努力完成好每一次任务。
4: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戍边的日子虽苦但也甜，巡逻祖国边防线，守卫大好河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加油！
2: 山河无恙是官兵们交给祖国和人民的最美答卷。在一次次跋涉与守望中，巡逻路的终点是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那一抹中国红是官兵们最忠诚的底色，也是山河之间最动人的色彩。
5: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我们在西藏墨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7: 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近年来，林州县结合地域特色，大力发展高原养殖业，把彭波、半细毛羊、藏香鸡等特色养殖做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增收产业。
8: 作为我区首个自主培育的家畜新品种，彭波半细毛羊凭借毛质优、出肉率高、增收潜力大的突出优势，成为林州县特色畜牧产业的核心支柱。好品种带来好收益，林州县大力推广优质种公羊，落实每只1200元两种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全覆盖养殖技术指导。
9: 培育成功后，我们在全区推广彭波半细毛羊的养殖。一方面，养殖户可以通过推广种羊领取补贴；另一方面，日常的羊粪可以作为肥料进行出售，每年还可以出售羊毛赚取收入。
8: 截至2026年，林州县本地彭波半细毛羊存栏量达2.4万多只，其中成年牲畜约20000只，新生羔羊0.4万只，已全面形成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格局。
10: 你同家们准备春年所扎土钱，如果开张的堂屋的，如果家在这个，天落地要土钱，天内天气了，俺落着落着，干着干着就忙着忙着清洁了。你这个，谈台湾呢下小雨呢，但路我不得解决在就了，永不养我有。
8: 在稳步提质增效半细毛羊特色养殖产业的基础上，林州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积极拓展畜禽养殖品类，大力发展藏香鸡特色养殖产业。丰富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在卡孜乡托门村恰西组，拉萨白鸡自由采食，长势良好，产业收。

0: 周易实行全村共享统一分红机制，覆盖全村384户群众，每户年均分红可达2.5万元至3万元。
1: 俺那呀，那个呀，他的实在是把人家呀，俺那老年苦死了。俺那他俺那我那啥些呢？两个那个用个养吃的药姐姐呀，我都是呀，俺那。俺这他们屋里那干个呀，干个六个呀，接九十多个了呀，恁俺那啥的受灾了吧？
0: 下一步，林州县将持续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思路，深耕牛产业，做足草文章，构建六加 N 产业体系，做强青稞、牦牛、饲草等六大主导产业，培育蔬菜、藏鸡等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促进三产深度融合。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拉萨市持续深耕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工作，聚焦社区工作者能力提升，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岗位练兵、技能比武，锻造一支懂政策、善服务、能担当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切实以队伍专业化推动基层治理精细化、服务优质化。
3: 由林芝市文旅局主办，湖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承办的林芝宴雅江村厨寻味赛首站日前在工布江塔县巴松措景区开赛，八支厨师队伍依托高原原生食材烹制特色佳肴，为游客和专家评审带来了一场美食盛宴。主持人还现场推介高原好物，带网友了解林芝特色文化。活动将于本月13号在林芝市工布公园迎来总决赛。
0: 日前，加察县在冷达乡贡康村开展水稻示范田实收测产，测产中专家组按照农作物实收测产规范，确保数据真实严谨，经现场收割、除杂、烘干、核算，示范田水稻亩产达1019斤。此次测产为扩大示范种植、完善高原栽培技术积累了经验。
3: 日前，嘉黎县举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比赛，来自全县的18名青少年选手依次登台，结合自身见闻感悟，声情并茂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畅谈发展变化，表达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青少年勇担时代使命，投身家乡建设。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分析显示，这个国庆假期跨省游、出境游增幅明显。
4: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发现，今年中秋国庆拼假连休驱动出游半径扩大，整体出游人群的平均出游距离为345公里，其中跨省游占比53%，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个百分点。从10月6号起，全国进入返程高峰，返程客流主要流向广州、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分析新能源类 APP 使用热度发现，10月6号至7号的日均活跃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增长15%，说明汽车返程及充电需求旺盛，返程客流相对集中。大数据分析还发现，这个假期近30%游客选择到访2个及2个以上城市游玩，且目的地城市多集中在同一省份，云南、四川、江西等省内串游成为热门选择。在多城串游的游客中，近90%选择汽车出行。国庆假期入境游客中，亚洲和欧洲为主要客源地，游客占比近70%。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等长线入境游游客规模增幅达23%。
2: 国际消息，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5: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

0: 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六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去西藏吗？我还没有准备。
5: 就当帮奶奶完成个梦想吧。
4: 看，这就是你奶奶说要把诗种在风里的地方。她说，诗不是用来成功的，是用来安放真心的。我知道我的音乐缺什么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陈西瓜，
6: 别动。
7: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8: 好，这个太棒了。
9: 这下
5: 二位，二位
10: 啊，
5: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10: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11: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5: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1: 那是闹义和团。

0: 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
1: 哦，
2: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3: 哎呀，一百多斤谁扛得动啊？
4: 要是能用我试试。
2: 爹，我帮你扛
4: 去，一边玩去。
0: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5: 对，不含糊。
0: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6: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三千，将不过关张啊。这
2: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6: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5: 对呀。
7: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8: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7: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5: 对对对对。
9: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得好啊，
1: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2: 哦，
0: 你给一个

0: 你干什么？
1: 去你妈！
0: 哎，我的枪！哎呀，不好了！快来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杀给你！
2: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月亮你不要啊？
1: 哎。
2: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2: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3: 倔丫头。
2: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4: 好。
5: 雷书恩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2: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6: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嘛。
5: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2: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6: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走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

0: 有石头没炸药啊？
1: 有有有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0: 爹，你又讲三国。
1: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2: 啊，好，咱们自己配。
3: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的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的。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鸡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8: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9: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0: 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轩府良醇
1: 无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个无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4: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8: 那我算肥胖吗？
7: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8: 那怎么办？
7: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9: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10: 好，讲得好啊，
1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12: 慢点，
1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
3: 把他们引过来，挂绳。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地？那边，那边，土八路地，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骗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区中队，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起来，起来，起来，走，琴琴，快到梁怀雷了。
1: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2: 好，
1: 准备
3: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0: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连，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1: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2: 你看，
1: 快点，嗨，快点，嗨，哎，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
1: 好。

0: 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唐司令，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1: ？OK。
2: 巴格亚鲁德纳，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哎！哎呦！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2: 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啊。哎，
2: 对对对对对，是的。哎，
3: 我看这里有问题呀、啊。
0: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
1: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到处是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行行。
2: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易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4: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5: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1: 易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1: 买贵了，
6: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将定吧。
1: 一仙符，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2: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3: 美味更营养。
2: 一仙符山药粉皮儿，甄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3: 老少皆宜，好消化。
2: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符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符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4: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5: 这个一仙符山药粉皮儿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 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

0: 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鲜福山药粉皮、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的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4: 真没想到炸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5: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0: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6: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8: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9: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5: 多吃点。
9: 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0: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1: 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2: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

0: 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积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3: 到处是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2: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3: 行行，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3: 哦，
4: 再见。
2: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石榴团的，你认识？
4: 嗯，没见过。
5: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
6: 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7: 男的。
6: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7: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
1: 嗨！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
1: 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0: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点信号，
1: 石大爷。

0: 你好，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1: 共产党万岁！
2: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3: 来人呢，
2: 送到山口就回。

0: 去了。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1: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2: 不行，
1: 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3: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1: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1: 这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1: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0: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5: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闪开！
0: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来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

0: 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统统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

0: 别搅盐，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 准没错。
0: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

0: 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呀，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6: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10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

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文化观。

0: 餐饮、运动健身、书香文博，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特色农畜产品展销火热出圈，助农增收。文体消费与实体经济同步双向升温，全方位激活高原假日经济新活力。
1: 国庆期间，观影休闲成为热门选择。天海电影院国庆档多部影片轮番上映，不少市民约上朋友前来观影，享受慢节奏文化时光。影院推出线上团购套餐、学生及军人特惠、抽奖赠周边等活动，并完善服务保障。
2: 我在网上呢看到《重生二》评分挺高，就跟朋友一起来看看。国庆期间吧，来休闲一下，享受慢节奏的文化还是挺不错的。
3: 国庆假期热度影片的话，有《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重》《重生二》、小猪佩奇等，我们会提前准备，打造一个舒适、干净、平安的观影体验。客流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左右。
1: 观影市场升温的同时，运动健身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假日新选择。健身房内，市民挥汗锻炼，把健身当成日常休闲方式。场馆推出健身游泳优惠套餐，不少周边学生前来体验。全民健身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4: 这个健身房价格实惠，器械也特别齐全嘛，大概来了2次了，健身已经融入在生活当中，也是一种休闲的娱乐方式嘛。
5: 现在我们在打折优惠，包含游泳和健身。国庆期间的话，人流量也是非常高的。现在国家也在大力推广全民健身嘛，大家现在都在有这种健身的习惯，都是为了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嘛，觉得这个很好。
1: 运动健身火热，文博书香同样具人气。自治区博物馆展厅内游客络绎不绝，参观之余，大家走进文创体验馆，挑选兼具民族特色、实用性强的文创纪念品。布达拉宫旁的三联韬奋书店同样人气高涨，游客偏爱选购讲述西藏历史、风土人文的书籍。书香与文博文创共同带动着文化消费。
6: 过来旅游，顺便来博物馆逛一下，进到这个文创店感觉挺不错的，内容也很丰富，民族特色也很棒。
7: 我还是会更倾向于就跟本地文化相关的内容，我相信很多的读者感兴趣的路过这里都会有兴趣过来。
1: 文旅文体消费火热的同时，特色农畜产品消费喜迎开门红。为抢抓国庆消费旺季，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国庆期间嘉黎县农畜产品展销会在拉萨举办。展会整合全县优质农牧资源，汇聚娘亚牛肉、酥油、酸奶等原生态绿色高原农畜产品，集结企业、合作社、家庭牧场及个体牧户参展。多名返乡高校毕业生主动助力家乡展销，推介高原特色好物，优质的产品、地道的风味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选购，现场购销两旺，氛围火热。文化休闲、运动健身、文博书香、农畜展销共同发力，国庆假期高原消费市场热力十足。
0: 国庆假期，西藏军区某部官兵走进深山密林开展巡逻，官兵们克服艰险，坚守边防一线，用忠诚担当使命，守护祖国边境安宁。
8: 小心脚下，来，手给我，不要急，一个一个嘛，来，慢慢走。
9: 一大早，伴随着节日的气息，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官兵便一头扎进茂密的原始森林。他们此次巡逻的目的地是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个点位。虽然已是金秋，但这片山林依然湿热沉闷，古树遮天蔽日，荆棘藤蔓交错缠绕。官兵们边开路边前行。
10: 节日期间，走在边防线上，心情特别不一样，很豪迈。我们在这里守好边防，人民就能安心过节，守山河无恙，护岁月静好，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荣耀，很有意义。
9: 走过春夏秋冬，经历风霜雨雪，穿行高山峡谷是官兵们的巡逻常态。正是有了官兵们日复一日的坚守，祖国的万里河山更加锦绣。一次次跋涉，官兵们把对祖国那炽热的爱深深融入到使命担当中。班长杜金阳走在队伍前面，不时拉一把后面的战友。每一次巡逻都让他对家国边关有了更深的理解。
11: 每走一次巡逻路，都让我更能理解家国边关的意义。心中有国，万里山河皆为家。我们在这里守着边防，也是守着我们千里之外的小家。虽然没有回家团聚，但对祖国的忠

0: 这是对家最好的回答。爸爸妈妈，节日快乐，儿子在这里守护你们。
1: 不惧高山路险，不畏风雨孤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坚守深山。在这支队伍里，有一名二次入伍的战士马良，他曾在新疆军区神仙湾哨所驻守，去年又报名参军入伍，来到了墨脱边防继续戍守边关。冷的边关，热的血，有了第一次当兵的经历，马良更加珍惜这身军装。在这里，他奋勇争先，努力完成好每一次任务。
2: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戍边的日子虽苦但也甜，巡逻祖国边防线，守卫大好河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加油。
1: 山河无恙是官兵们交给祖国和人民的最美答卷。在一次次跋涉与守望中，巡逻路的终点是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那一抹中国红是官兵们最忠诚的底色，也是山河之间最动人的色彩。
3: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我们在西藏墨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近年来，林州县结合地域特色，大力发展高原养殖业，把彭波、半细毛羊、藏香鸡等特色养殖做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增收产业。
7: 作为我区首个自主培育的家畜新品种，彭波半细毛羊凭借毛质优、出肉率高、增收潜力大的突出优势，成为林州县特色畜牧产业的核心支柱。好品种带来好收益，林州县大力推广优质种公羊，落实每只1200元两种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全覆盖养殖技术指导。
8: 培育成功后，我们在全区推广彭波半细毛羊的养殖，一方面养殖户可以通过推广种羊领取补贴，另一方面日常的羊粪可以作为肥料进行出售，每年还可以出售羊毛赚取收入。
7: 截至2026年，林州县本地彭波半细毛羊存栏量达2.4万多只，其中成年牲畜约2万只，新生羔羊0.4万只，已全面形成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格局。
9: 你同人民居民重点所在都是路过客栈的塘沟的，路家在这个铁路带要都是的，天天提起来，俺老是老是干着干着就忙着忙着清洁了。你这个塘带外呢下下雨呢，但路我这解决在就了，永不也会有。
7: 在稳步提质增效半细毛羊特色养殖产业的基础上，林州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积极拓展畜禽养殖品类，大力发展藏香鸡特色养殖产业，丰富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在卡孜乡托门村恰西组，拉萨白鸡自由采食，长势良好，产业收益实行全村共享统一分红机制，覆盖全村384户群众，每户年均分红可达2.5万元至3万元。
10: 俺那呀，那个呀，吃的实在的吧，用的呀，俺那老米可熟了，俺那当个的我那啥些呢？两个来吧，用个羊吃的要节节呀，我都是呀，俺那俺这他们屋里面干个呀，干个六个呀，节节都弄过来呀，俺那俺吃的实在了吧。
7: 下一步，林州县将持续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思路，深耕牛产业，做足草文章，构建6+N产业体系，做强青稞、牦牛、饲草等6大主导产业，培育蔬菜、藏鸡等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促进三产深度融合。
6: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7: 拉萨市持续深耕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工作，聚焦社区工作者能力提升，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岗位练兵、技能比武，锻造一支懂政策、善服务、能担当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切实以队伍专业化推动基层治理精细化、服务优质化。
11: 由林芝市文旅局主办，湖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承办的林芝宴雅江村厨巡味赛首站日前在工布江塔县巴松措景区开赛，8支厨师队伍依托高原原生食材烹制特色佳肴，为游客和专家评审带来了一场美食盛宴。主持人还现场推介高原好物，带网友了解林芝特色文化。活动将于本月13号在林芝市工布公园迎来总决赛。

0: 日前，嘉察县在冷达乡贡康村开展水稻示范田实收测产。测产中，专家组按照农作物实收测产规范，确保数据真实严谨，经现场收割、除杂烘干、核算，示范田水稻亩产达1019斤。此次测产为扩大示范种植、完善高原栽培技术积累了经验。
1: 日前，嘉黎县举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比赛，来自全县的18名青少年选手依次登台，结合自身见闻感悟，声情并茂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畅谈发展变化，表达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青少年勇担时代使命，投身家乡建设。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分析显示，这个国庆假期跨省游、出境游增幅明显。
3: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发现，今年中秋国庆拼假连休驱动出游半径扩大，整体出游人群的平均出游距离为345公里，其中跨省游占比53%，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个百分点。从10月6号起，全国进入返程高峰，返程客流主要流向广州、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分析新能源类 APP 使用热度发现，10月6号至7号的日均活跃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增长15%，说明汽车返程及充电需求旺盛，返程客流相对集中。大数据分析还发现，这个假期近30%游客选择到访2个及2个以上城市游玩，且目的地城市多集中在同一省份，云南、四川、江西等省内串游成为热门选择。在多城串游的游客中，近90%选择汽车出行。国庆假期入境游客中，亚洲和欧洲为主要客源地，游客占比近70%。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等长线入境游游客规模增幅达23%。
2: 国际消息，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4: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아자중대세스마유도
2: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

0: 皆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2: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3: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4: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营。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5: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6: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7: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8: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9: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10: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9: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1: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便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2: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3: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职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
14: 我是

0: 不和图木尔，
1: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张念琴，连接几代人的师承与生命轨迹。乡村教师普琼在草原上播撒张念琴的种子。张念琴制作艺人桑杰旦增守着作坊雕琢半生。白马寺人在职校的课堂写下非遗保护的答案。实习生次人桑吉迈出从学生到老师的第一步。这是记忆和文化的传承，也是能量和爱的传递。
1: 好，从头翻一下。41挨个读小快本，是二拍的啊，下上这个形式啊。
0: 想要看一个人能在音乐的道路上走多远，先要看他练了多少音阶。这是音乐家的逆耳之言。音乐老师白马次人总是见缝插针地给学生加码，强化他们的基本功。
1: 发往上头的那个注意，五线谱是世界最科学的乐谱，是吧？下台阶的这种感觉，明白吗？最后一句是咪嗦来嗦。
0: 他的课堂不仅仅是在教室，也可以在食堂、在操场、在办公室。
1: 音要落下来，哆来啦哆咪，哆来啦哆咪，落下来，一走。每个音都要落地。
0: 学生们的基础各异，问题也各不相同。
1: 音你最大的这个嘛的，我说拉手是那么能，是累了跑不了去嘛。那么说，当是各种的练字，俺到了休假面试都要的。哆来啦哆
0: 咪，哆来。他从不拿同一套标准去要求所有人，一对一聆听、示范，精准捕捉每一个学生演奏上的问题。
1: 跟我们。对，说话一样，先把话要说清楚。嗯，要吉他吗？拉手。
0: 音阶的练习没有所谓的万能公式，记忆的传授更要看见个体的差异。弦音起落之间，孩子们的根基正在一点点的筑牢。在这些孩子身上，他仿佛看见了自己小时候的影子。
1: 音乐教育这一块的话，三年时间还是不够，有点短的感觉。我们都会出去加紧 给他们锻炼这些这个专业技能，一技在手的话，一生无忧嘛。也许技能会改变学生的一生，会改变他背后这个家庭的一个幸福。
0: 2020年，白马次人入职拉萨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时，民族音乐与舞蹈只是学校的一门公开课，只能满足学生的初步兴趣体验。第二年，民族音乐与舞蹈正式被纳入国家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学校同步将这门公开课升级为专业课。

0: 为西藏民族音乐舞蹈的职业化传承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学校第一届民族音乐与舞蹈专业班，白马寺人任班主任兼专业老师。
1: 招进来的时候是50名学生，毕业出去的时候就有50名学生。职业教育最难的一个就是呢，学生流失比较严重，但是我就做到了，所有学生都一个都不流失。最后这个艺考的时候，除了1名学生之外，所有学生艺考都过线了。
0: 与自己朝夕相处3年的这届学生，是白马寺人站上讲台交出的第一份答卷，也是他教师生涯收获的第一课。
1: 这50名学生培养了我的教育教学能力，培养了我如何有耐心，如何用爱和快乐的教育培养一个人。
2: 推几个音啊，先听再唱，不是听到之后立马唱，先听再模仿性的唱，明白吗？我们唱的和这里听到的一样之后是，就是你能确定是这个音，但是前提条件是标准音必须要固定在你的脑子里头的这种感觉有。好多学生听标准音的时候，他在那里忙，完了之后就开始写，肯定是偏的。

0: 白马寺人的音乐梦始于昂仁一个叫鲁姆琼的小村。他七八岁时就偷偷摸摸用叔叔的扎念琴学会简单的扎念曲目，跟着大人跳扎念舞蹈。
1: 有一次就是在我表哥的婚礼里头跟着大人们表演，他们都在表演我，完了之后就大人们全部都坐了，就是让我一个人在表演，他们给我献了哈达，我就特别激动，我继续表演。他们说这个孩子不简单，非常好，跳完了之后就是专门给我了可口可乐那种大桶，把我的位置也提高了，排在这个大人的中间。我那个时候是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我现在一回想起每一个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对自己兴趣爱好的这个支持和肯定，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苏马的前两年，他的那组团蛮多人羡慕的，每天养是九零多，一大家把人羡慕。他们最近最近在上面上面，他最近把上面牛逼的，这个真是他的啥子，我的是。
1: 面对初次登台的孩子，白马四人一半是老师，一半是朋友。作为师长，他坦诚点出不足；作为朋友，他也由衷赞赏孩子们身上的闪光点。初次登台，难免声色局促，而这正是每一位扎念琴手成长路上绕不开的历练。
2: 这群孩子虽然他基础是比较差，这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一个错误，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从这个教育工作的角度的话，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的一个长处和优点。
3: 我现在为格拉边门堂老庄老板听见陈木德勒提醒我听见拉松些朋友想下车回不如些不见别听见声声那种呢。

0: 人家没当着听着，对吧？这里是来这里是过日子吧？
1: 嗯，
0: 对，俺们去过日子吧？
1: 嗯，
0: 俺们估计穿不进这个筒子外头走。
1: 嗯，
0: 可是谁都听着。
1: 西游去西天寺的，用别那给他啥？
0: 他们那来的拉萨路开的两百四十三巴拉呀，俺们也去，我说西站没不是的，也得巴拉去，平常西站没不是的幺吧？
1: 哎，人家他这些什么呀，哪来呀？真的呢，嗯，你这至少他这些什么些单还没有，嗯，这工作量都些，你专业做工作些单不行。
0: 写讲些考试不是，那天天考的是去打那去，那考最忙啊当呢，考的也不都是那啷个味儿吧？那讲也去生锈的，这个吃了也不是，碰到那只也是要点点东西才听人，什么大家去？你说有这么在，我讲到这里刚下手啊。
1: 你说。
2: 课堂内外，白马寺人看得见自己的每一个学生。那个当年被夸着长大的孩子，如今把这份能量传递了下去。

0: 个人都是孩子，这些草原上的大人当年都欠着一堂课。
1: 上了大学之后，我为家乡能做什么，其他做不了。我是教育工作者，我的任务就给他们就是教一个这个文字，普及一下这个读书。这个事情现在我坚持了六年。
2: 坦白点钱呢，你做半没穷死。但贴的不一样，贴的给意思的。可点穷呢，贴点打把打的落落是呢，你做半没穷死呢。该那座江江狂起，我他贴给男的听的气死的。你做把没穷，是那个那座个空的江江，你别做是那个做空的，把没穷是那不是个忙啊，我们记得。坦白多少穷呢？坦白是那开玩啦，开胃听的是。坦白是那你的经常推荐我的这样，没穿来的坦白是谁的？你是开胃用的。
0: 多读一本书，多认识几个字，也许不足以改变牧民的人生，但日积月累，一点一滴的变化就发生在眼前，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3: 心里面该那时候就见我鞋子了。
4: 看到这落腿，
3: 看到这脚腿，看到这，
4: 这
3: 我那现在
4: 这落腿呢。
3: 心里该哪去了？天天搞不让你穿这些老花鞋，你搞人家的鞋子里头，一样不搭穿老花鞋，感觉你鞋也让穿老花鞋。你这鞋哪里？先把你看地上搞到这里吧。
1: 我觉得这个是能量的一个传递，那个农村里头。走出来，我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一个世界之后，我很激动，我想把这个我自己学会的东西给他们教，他们也开始开心起来了，他们也从这个放牧种地放牧种地这种环境下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5: 快点，体位往后面走，
0: 凌晨六点半，课程表上没有任何安排的时间段，全校只有文化与艺术教学部的学生在出早操。这是白马寺人给同学们额外的功课，额外的期待。在音乐的道路上，健康体魄与扎实的基本功同样重要。

0: 音阶的基础上构成了所有的这个音乐，所以音阶这个基本功没有扎实的话，可能它就再往上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不断的重复就锻炼他们的这个耳朵，一是自己唱的必须要准，第二必须要学会这个欣赏其他的一些曲目，这个重复动作多了之后呢，才会提高他们对音乐的这个欣赏的能力、辨别的能力。
1: 寻找音准，靠耳朵，靠双手，靠每一次重复练习。但一把好琴是这一切的开始。
0: 他的这个家也是不是啥？
2: 我的是。
0: 这个家的听力啊，怎么说听力啊，心都松起来呀，松早是听力的嘛。
2: 是的。
1: 假期回到昂仁，白马寺人总不忘去好友桑杰旦僧那儿坐坐。一个坐琴，一个弹琴，两个人坐下来，总有聊不完的细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念琴制作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扎念琴制琴工艺复杂，打造一把纯正的手工琴，需要历经20余道大工序，80多道小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是学问。选什么木头，刻什么花，蒙多紧的皮，全是讲究。
3: 新给的家乡的蒙阿瑞的，他教我们现在家长推新疆的，往前走走。做这个到了家乡了，我们家乡了，他爸爸都容易爸爸的了。平常家乡了，注意爸爸的，今年家乡了，年年家乡了，贵到顶着，我们家了，这些是买不多。他平常家乡了，辛苦搞不到，该到的钱都。那他这个顶着，我们让98、95的，今年人家养该的马路最多了。他平常家乡了，这样的，我们大康是，至少配件了对的，他对面的康是。家里楼子的那个的，他看见我们就往前面打的，所以我就那个从刚才开始听了。
1: 扎念琴制作并没有所谓的标准教材，靠的只是师徒间的口传心授，代代相传。
3: 还有手札等下来讲啊，唐伯虎当年手抄空的，当年写一本的，当年打上手札的讲的，真当年写来的。当年养孙的了，看的是那，起来了，没起来，切他妈的了。当然，改变家乡了，到当然改变不成家的你，改变不成改变家的你，全部搬定过来，成了大概在米多西这里当然歇一歇。但那比养孙的少少，当然学成没的，过来那么说那第八天的用的在这里，所以，他等到，全搬定给当年写的成了，听人耳那的，我说，只当给。那不是军队啊，就成了枪班的给他们是鸡蛋给他吃的了。他老婆都听着，就成枪班的就那样米撒给他们，我们让你可比在我家乡我搞的。
1: 桑杰旦僧的扎念琴制作技艺，历经了4代人的传承，而白马寺人的扎念弹唱技法，大致也遵循着这种范式。在白马寺人的琴艺小有所成的时候，

0: 只想去见一个人。这个人的故事，他听了很多年，却一次也没见过。这个夏天，白马四人终于动身，他把这趟行程叫做拜见祖师爷之路。
1: 咱们年上走走你个洞的，
2: 洞啊你哥。
1: 咱们年铺子上走洞的，
2: 我是坐在路边我看戏，我的眼里眼睛明眼的看见些，我是坐在路边。
0: 和白马四人同行的是叔叔普琼，他学习扎念琴的启蒙老师，而此行要拜见的祖师爷正是叔叔普琼的老师。前辈的故事，白马四人从小听到大，只不过这一回故事里的人就在前方。
1: 你那过去当年自己被扎老师的
3: 他是在林部上吃林东西，林部上太刚的妈东西
1: 谁当阳做兵
3: 谁刚在忙着才有二十二项过得强熊猫的书上在当地期间国内住那些国是咋把大树屯嘛。突击去学英语了，
1: 你老不骑摩托，那给人骑，等你一到了，听着看着些东西的，空中巨龙叫空浪子，老不成钱的，空浪子空中巨龙钱的，给那长得真不凶。
0: 祖师爷的名字也叫普琼，一个在基层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的老人。
3: 所以呢，等你身边难度积极表演些吧，点技能，搞出把我们凶死，你那呢，人家说的那等你。
0: 酝酿已久的师徒三代人会面终于如愿。白马四人一路上攒了很多问题，祖师爷年轻时的传闻，扎念琴的技法细节，还有那些教材里找不到答案的疑惑。而普琼也打开了话匣子，把过往的岁月讲给后辈们听，就像一把尘封了多年的扎念琴，穿越时间的河流，再次弹响在这僻静的山谷。
3: 我自己当过学了，别叫我当也是了，自己是了，尽管了，这样中年的你们可不讲没有了。你在一早上的早上十年的都会听上你的节目，你给我拿到一个人，你给我干什么的，我说对了。今天他那早上的嘛，他都拿到他那洗澡的那住院的，他看看嘛，说他住院住院的，住院的穷呢，他那家通过没有，所以他得想办法去。一个是的，隔壁家养刚家住那些些穷，我觉得落不着了，落不着些，当然他是脾气大些的。不是你当年把自个死的干。过今年叔叔让他呢，过他家现在年不轻，对现在这个了，吃些饭呢，那么给吃十几，比如我说没得的，我的比方是给他可能，年纪要大些，是哪话的可能。
0: 白马四人拨动琴弦，但和往日有所不同。这次更像是为前辈呈上的一场汇报演出，技艺从前辈传至普琼，再交到白马四人手中，扎念琴文化在代代接续中蓬勃生长。传承并未就此停下，新生的力量正在蓄势待发。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新歌，叫什么呢？叫《阿千堂》，对不对？你们听没听过？应该听过。我们看一下它的歌词，音符是怎么弹的？老师。

0: 我就讲他们听过的这首民间歌曲《阿青堂》，然后让他们也真正的去学这首歌。最担心的是他们不会理解这些乐理的知识，有可能四二拍的意思也没搞懂，什么音阶也没搞懂，就不会唱音的高低。
1: 节奏是怎样的？是愉悦的很快的节奏呢，还是比较抒情的节奏呢？
2: 还是坐在角落里，只是这一次四人桑吉要学的除了弹琴还有怎么教学，特别是面对一群小学生。
0: 预备走。
2: 四人桑吉跟孩子们还不熟悉，但扎念琴声一响起，距离就近了。
0: 其实师范专业我也没有这个想法，但是通过老师那种上课的精神状态，然后我觉得师范专业真的挺好的，也能学到一些东西，就比如耐心去指导学生呀，怎么去鼓励学生。

0: 我初一的时候就父亲去世了，心情也不是很好，很烦躁。然后老师会观察我们每位同学，老师不会在大家面前说我家庭情况，会把我们叫到走廊里头，耐心去指导，让我能快乐中学习，快乐中成长。
1: 一堂试讲课，课件来来回回的修改，什么样的图片能让小学生抬起头？什么样的话他们才听得懂？这是四人桑琪以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0: 但迈出第一步的意义胜过表现好坏本身。
1: 我们新的老师歌声优美，然后讲课进度也特别的快，让我们更好的学习到藏歌的魅力。
2: 新来的那个老师很好，那个讲的也很好，讲得很仔细。
3: 新的老师长得美丽，歌声动人，讲的课也很仔细。
0: 一堂试讲课，孩子们说了算一半，另一半还得看指导老师怎么说。
4: 他不可理可理讲解，他给让给布置了几对，格来还不得是穷又是又穷哎。
5: 穷死！
4: 那么你等于六千点拿六八人的银把钱下呢？没几活力啊，但是没银行存没根本的力啊，苦劳工钱就当点没有。要么你不叔叔不搞不起啊，个别人的几力啊，哎呀个那说些，差了些工钱就当点算了。哎呀不，可得了过来，不就让皮吃菜别说去同学，那第几节导入起的原地是六千整体课堂气氛一样没着什么啥了，兄弟是。
0: 实习期的第一堂试讲课完成，直接就业还是继续深造，一时还难有结论。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传承的种子已经种下。当扎念琴声响起，总有一些情愫在人们心底涌动。从鲁琼桃李不言的启蒙，桑杰旦僧一刀一凿的手艺，到白马寺人激情澎湃的课堂，再到寺人桑吉声色的第一堂实习课，扎念琴的文化千年传承像流水一样浸润着高原儿女，伴他们一起歌唱生活，歌唱爱和美。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

0: 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一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到河蒙，剑川的阿鹏，剑川的阿鹏，
1: 阿鹏，阿鹏。

0: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1: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0: 我有急事啊。
1: 我们也有急事啊。
2: 是啊，
1: 帮帮忙吧。喂，小伙子，人家车子坏了，你好意思不帮帮忙？这有什么？哎，下来吧。
2: 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
3: 哎呦，这就好了。
1: 谢谢你。
0: 没什么。老叔，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谁呀？剑川的阿鹏啊。我不认识啊。那么您是？
4: 我是来看赛马的。
0: 哎呀，请快出去吧，就要开始了。

0: 忙了，上车吧。
1: 谢谢谢谢，
2: 铁匠吧，
0: 祖父、父亲三代都是铁匠，
2: 哪儿的？
0: 剑川的。

0: 花姐啊，看她的东西都丢下了。哎，回来回来，
1: 小花别喊她了，咱们去收拾收拾。哎。

0: 样的这白鹿小伙子准拿第一，
1: 没跑，他专捡最难的嘛。
0: 哎，
2: 没想到这小伙子马蹄子这么好，要不叫咱们耽误人家，他会捡得更多了。哎，菊花姐，又来了。

0: 马车，锤子和小刀都在里面。
1: 喂，小伙子，哇，哎呀，你的马骑得不坏呀，啊，骑得不好。哦，好，你真有两下子，你真是我们白族好样的。小伙子。

的马骑得可真不坏呀、啊！我告诉你呀、啊，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骑手。可是现在呀、啊，我老喽，不中用了。

0: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1: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0: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1: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0: 那太好了。
1: 哎，那是干什么的？
2: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1: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2: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0: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2: 她叫金花。
1: 哎，金花。
2: 哎呀，他这是怎么了？
1: 他就是来找金花的。

0: 左边点，左边点，
1: 快快快！
2: 哎，你们这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镰刀掉在海里了。哎，左边一点。
2: 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
0: 有啊。
2: 她在哪儿？
0: 那，在那边水里呢。
2: 金花。

0: 金花，
1: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2: 你是金花？
1: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2: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2: 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
1: 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2: 谢谢了。
1: 没什么。
2: 对不起。
1: 嘿，姑娘反正跑不了啊，看东西掉了，帮我们下水里捞捞东西好吗？
2: 行啊，

0: 哎，同志，等一下，我的船要划回去了，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准是弄错了，我女儿啊，她去年就结婚了。
2: 怎么办？先到公社社管会去办事儿吧，回来再找他。

0: 哎，同志，请问社长在不在啊？社长到州里开会去了。
1: 副社长到水库工地去了。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吧？什么事儿，你就干脆说吧。我们是打长影来的。 想到你们公社各国的区走走，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哦，要车呀？嗯，行啊，海边上有的是车，圈里边啊拴着有马，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老同志，我们不会赶车。
1: 不会，那就困难了。现在农忙啊，缺少劳动力。嗯，要不然呢，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
0: 怎么？我看这样吧，咱们先到海边找的那个小伙子再说吧。

0: 人找你。谁呀？工商队的同志。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不知道，你快去吧。
0: 你们找我？
2: 副社长，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
0: 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
3: 才三个队。
0: 好吧，从武工区给你们调两个队来。
2: 真的？
3: 什么时候来？
0: 马上就调。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
2: 好，走吧。
0: 怎么了？
4: 机器出点小毛病。
3: 马上就好了。
4: 副社长，你们怎么从老

0: 人跑来了，
1: 打官司来了。
0: 你们俩呀，走到社管会去谈吧。
2: 阿鹏同志，找见了没有？
3: 弄错了，我要找的金花在畜牧场呢。
2: 刚才啊，我也听老大妈说了。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3: 马上走到畜牧场去。
2: 马上走？
3: 怎么？
2: 嗨，搁浅了，这里有车有马，就是没人敢，
3: 这容易。可你们打算先到哪儿去呢？
2: 我们来采访材料的，先到哪儿都一样啊。
3: 那咱们一块儿走吧，我给你们赶车。
2: 怎么，你会赶车？
3: 参不了。
2: 呵，走，套车去。
3: 走。
4: 两个黄毛丫头。
5: 怎么？就是你王总出
6: 去，你忙干好。
4: 副社长回来了。
0: 哎，老叔，你怎么来了？
4: 我送太阳来了。
0: 啊，
4: 我在这儿啊，等了三个钟头了。
0: 地里活忙，人都下地了。
4: 再忙吧，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要不是我来呀，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0: 是吗？
4: 那可不。哦，你看，这是州里送来的文件，这是。
0: 老叔。从茶营来的两位同志呢？
4: 啊，我也帮你打发了。
0: 打发了？
4: 嗯，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洱海旁边有车有马，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
0: 哎呀，老叔，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您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走啊。你快去找找吧，一定把他们请回来。
4: 可是已经走了半天了，
0: 找找吧。
4: 这么大的地方哪儿找去？
0: 真糟糕，总爱管闲事。怎么样，还闹矛盾吗？
1: 四保守。
2: 你忙干。
0: 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炼铁技师，一个是炼铁组长，可就是闹意见，又要吵又要好。
1: 哼，我才不跟他好呢，修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
4: 哎呀，又怪我，你的矿石呢？
1: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2: 呵，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1: 你就是看不起我。
0: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两个跑了那么远不累吗？
1: 累也怪他。
3: 副社长
0: 怎么样？
3: 人没了。
0: 哎，看你

0: 让小伙伙哎呦哎呦，
1: 这里的山歌啊可太好听了。
0: 前进那草腰坡为中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怎么了
2: 鱼？
1: 老爷爷，摔坏了没有？
3: 没有，没有。
1: 老大爷，您怎么了？
3: 哎，人老了，腿脚不灵活，摔倒了。
1: 老大爷，你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山呢？
3: 哎，这是个宝山呢，到处是药材，能让他待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哎，这一觉摔。

0: 白檀。哎，算了，明天再上山挖吧。
1: 这怎么行？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
0: 哎，算了。
2: 哎，小伙子，你不能下去，危险呐！
0: 不要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鸡小时候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8: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9: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0: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 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

0: 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

0: 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4: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当脚步匆匆迷失方向，总有一束光从纸页间缓缓流淌，是指尖触碰纸张的温热，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回响，无关喧嚣，不问远方，哪怕世界匆忙，但是还有书籍。
6: 眼睛造物主，
5: 以字为光，照内心旷野；以书为舟，渡岁月长河。

真是个好小伙子，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哎，这小伙子是哪儿的？他是剑川来的。哎，小伙子，上来吧。 小伙子，谢谢你了。今年多大了？21了，还没有成家吧？老爷爷，这么多药材能背动吗？能啊，老大爷。啊，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不用了。你们到哪儿去啊？我们去畜牧场。啊，路可不近呐。要不今天别去了，到我家住一夜吧。不了，我们有车。啊。 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有公事在身。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我就住在社管会。谢谢你，我们回来一定来。好好，你也一定回来。好，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谁都知道。好好，我回来一定来。好，再见了。 真是好小伙子。

0: 同志，同志，请问你，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
1: 是啊。
0: 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她在哪儿？
1: 她在村里啊，正在伺候一头难产的母牛下小犊呢。
0: 村子离这还有多远？
1: 前面就是。
0: 哎，快赶吧，马上就能见面了。
1: 哎，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0: 是啊。
1: 你们找她干什么？
0: 金花是她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了。

0: 鱼。同志，这是牛产房吗？
1: 啊。
0: 哎，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
1: 你没见人家忙着呢？
0: 哎，同志，同志，
1: 这不能参观，你没看见牌子吗？
0: 我不是参观，我来找人。
1: 找人更不行。
2: 哎，金发姐，快来呀！
0: 怎么，碰钉子了？不让进。给你。不，这不好。
3: 只要他听到你的歌声，准会出来的。

0: 干什么的？
1: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0: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你？我找错人了，对不起。
0: 你在干什么？
1: 我以为你真有病。

谁的爱人呢？呸！嘿，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啊！想不到连骂人的歌词都这么好听，还说呢，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哈，阿鹏同志，对不起，没什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哪怕走遍苍山，我也要找到他。对，阿鹏同志。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想什么心事？
1: 没有，没想什么。
0: 你这孩子，呵，又秀微腰呢。哎，人家秀这么漂亮的微腰，都是结婚用的。金花，
1: 嗯，
0: 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秀啊？
1: 爷爷，看你又说这些了。
0: 我不说还有谁说呢？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可你呢，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
1: 得了爷爷别说了。
0: 哼，我偏要说说。就算你眼高，社里的人挑不上吧，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
1: 爷爷，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今天采药回来，摔倒了。
1: 摔坏了没有？
0: 没呀。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
1: 爷爷，看你，又是小伙子小伙子的。
0: 要没有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他呀，攀山过岩，嘿，真是我们白族里好样的。
1: 这个剑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
0: 陪两位专家办事啊。
1: 办事？
0: 啊，
1: 他叫什么？
0: 叫什么鹏。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到畜牧场去了。怎么，你认识他？

0: 牧场找金花。我是社管会，金花，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
1: 合适的白族小伙子，去你们那儿了吗？
0: 有啊，可，哎呀，真糟糕，我泼了他一桶水，
2: 泼了一桶水。
0: 他们现在还在吗？
1: 不在，已经走了。
0: 知道哪儿去了？
1: 不知道，你要找他们。
0: 不。
2: 走了就算了，再见。

0: 快点让路！
1: 快点让路！
0: 快点！
1: 出了什么事儿？几位姑娘进了山，一夜没有回来。嗨，你们快让路吧！
0: 哎呀，快点嘛！

0: 阿鹏同志，看起来赶车也并不太难，本来嘛，一学就会，好极了。这以后啊，嘿，嘿，
1: 停下，停下，放心，停下，
2: 停。嘿。

0: 阿鹏同志，你是哪儿去呀？人家出了事儿，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
1: 那我们
0: 啊，山里容易迷路，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1: 好吧，我来赶车。
0: 老李，这，
1: 嗨，放心吧。
0: 这。同志，你们要找的姑娘叫什么？
2: 金花。
0: 金花。
2: 啊。
3: 这。
4: 站住！站住！
3: 月。
0: 得了。再怎么地呀，我也不坐你的车了。
1: 那我们，
0: 你把车拴上，还是等阿鹏同志吧。
1: 不要钱，
0: 你不用说服我，怎么地我也不走了。

0: 金花在吗？
1: 在。没有了。
0: 哎，金花呢？
1: 我就是啊。
0: 你？
1: 嗯。你是哪儿的？
0: 剑川的。
1: 你找我？
0: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1: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0: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1: 怎么，你懂这个？
0: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0: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房子队里给社里打电话报喜去。
3: 快走吧。
1: 等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0: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1: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0: 100？
1: 嗯，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也说不上来。
1: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0: 好吧。
1: 走。
4: 金花。
2: 呵，来得真早啊。
0: 哎呀。你还笑呢？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
1: 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呀，你看，这是什么？

0: 这破石头啊，哼，我看也不一定炼出铁来。
1: 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都成破石头，人家炼过铁的鉴定了，含铁量能有60%。这
0: 矿石质量好啊，保证能炼出铁来。那就试试吧。
2: 哎，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吧。啊，我们走了。
0: 哎，你们等一下，
3: 我们有事儿。
1: 这是怎么回事？老孟，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啊，完了，就完了。唉，我算是失业了。喂，我再也不会失业了。有了这种好矿石啊，我保证能炼出铁来。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4: 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炼过铁的好师傅。
1: 好师傅，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我见到了一位剑川来的同志。
1: 什么？剑川的？
4: 对，他还有事要问你呢。
5: 好，快说话吧。
1: 嗯。
6: 喂，社长同志吗？
1: 是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你是？喂，伐木厂，伐木厂，
6: 喂，是管会。
7: 站住！
8: 玉，
0: 糟糕！
1: 伐木厂。

0: 场吗？
1: 我是快乐金
0: 的。金花姐，你怎么还没来啊？我是小仙。
1: 金花姐，快来吧！
2: 我不想去了。
1: 今天人家结婚，特别请你做证婚人，你怎么能不来呢？快来吧，
0: 来吧。
1: 好吧。

0: 姐，
1: 真是漂亮啊！恭喜你，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绣得不好。
0: 金花姐，谢谢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
1: 哎，我们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我能不来吗？
2: 对呀，咱们的副社长还要给你当证婚人呢。
3: 哎，你应该把证婚人打扮得更漂亮啊。
2: 哎，对对对，把大花吧。
1: 不要，
2: 大的，大的，
1: 好，这个好，
2: 看这个，
1: 对对对。
4: 二位是来吃喜酒的吧？
5: 不是，
4: 你二位是？
6: 我们是打长影来搜集材料的。
5: 哦，是新闻记者。
4: 啊，那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社里两位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就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5: 不，我们还有事。
6: 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请吃喜酒是不能推辞的。
5: 哎，行吧。
6: 不过我们有位同伴还没有来
4: 啊，请放心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来来来，请吧。
6: 放心吧，撤我照顾了。
5: 好，谢谢。
6: 你跟他的为友，
7: 金花，
6: 这个为友跟阿鹏那个绣花荷包一样。
8: 我看这个金花，八成就是阿鹏找的。
7: 金花，

0: 只有这样办，千万不要让他进村去。对呀，要不然碰在一起。哎呀，他来了。
1: 阿鹏同志，怎么这会儿才来啊？
0: 哎，你们到了半天了啊，咱们套上车往前赶路吧。天不早了，住在这儿吧。
2: 不不，不能住，
0: 咱们还是走吧。村里人不接待你们？
2: 不，不是，村里人挺忙的。
0: 对了，啊，村里在办喜事儿。我不是音乐家，可是我们白族的曲牌子一听就知道。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碰到办喜事儿，一定得去道喜喝喜酒。走。
2: 不不，好吧，不过你听了可不要难受啊。
0: 有什么你们就说吧。
2: 你的那个金花姑娘，她变心了，她现在和一个拖拉机手正在结婚。
0: 怎么？
2: 我们怕弄错了，还打听了一下，是她。
0: 我去看看。
2: 哦，不行，你不能去。阿鹏，你去了对你对新娘。
0: 放心吧，我不会闹事的。
2: 这咱们也去。
3: 不行，这是白族的规矩，非吃不可。
4: 吃，非吃不可。
5: 快吃吧，新郎，快吃。
3: 你快吃吧。
6: 会长作弊，罚酒！
3: 罚酒！
7: 罚酒！等一等，等一等，新郎也跟咱们一块喝。
2: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3: 不行，非喝不可。
8: 喝吧，喝吧，
9: 喝！不行不行，非喝不行。
3: 对，一块喝，
8: 喝吧。
5: 会长，你快喝
3: 呀！来，喝吧，
5: 喝吧，
3: 喝吧，
5: 喝
3: 吧，不喝不行，喝吧，
5: 喝
3: 吧。
5: 实在不能喝
3: 呀！哎，今天的酒啊，一定要喝呀、啊！
10: 对，
3: 一定要。

0: 就这一辈子，太多了，帅姐，行了，先让副社长歇歇。咱们该敬敬新人了啊！
1: 敬新人！哎，
2: 不行不行！
3: 哎，你们两人干一杯！
0: 他骑着马跑了，怎么办？
4: 对，不然要出事的。

0: 质量不好，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石头。
1: 本来吧，不信你试试。
0: 我不用试。
2: 你看，人家健全的小伙子，就是健全的小伙子。怎么，你不服气啊？
3: 喂喂喂，等一等！
2: 我真后悔，请你做了我们炼铁厂的技师。
1: 他好，他好，你要设立把他调来，把我调走好了。
0: 你以为我不会呀、啊？我早打算好了。
1: 你，
0: 咱们两个人呐、啊，拉倒。喂，你哪里？
2: 我是社管会。
0: 啊，副社长。
3: 哎，你不是遇到了一个炼过铁的建川同志，他没去帮助你们吗？
0: 没有，我真后悔没有把他拉到这儿来。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5: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4: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6: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7: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4: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6: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

0: 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哦、哇，好香啊！
2: 我到香味了都。
3: 居民的排骨，
4: 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不错。
4: 小馋猫，
2: 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8: 喂，你好。
3: 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5: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5: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5: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盖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7: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9: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7: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1: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5个必须：1，厨房等用火部位必须明确专人负责，做到人离火灭，人走罚关，营业结束后及时切断营业场所内的火源、气源和非必要电源。2，存放或使用燃气的场所必须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和紧急切断等安全装置。液化石油气罐与灶具沿街熔管长度必须小于2米。3，每季度必须至少开展一次排油烟装置和管道全面清洗。4，必须定期对消防设施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完整好用。5，全体员工必须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会报警，会灭火，会逃生。餐饮安全联网加，规范操作靠大家。
12: 喂，金花，你们铁链不出来，不要太急躁，要很好的跟小杨商量研究，不要老吵啊。我一有空就去你们那儿，以后见吧。

0: 是你呀，赛马得过第一的小伙子，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这是怎么了？啊，你别瞒我了，上了年纪的人呐，一眼就看出来了，工作的不好，挨批评了，是吧？不是。那么是哪个小姑娘把你给丢了？对吧？那可不应该呀、啊！咱们好好谈一谈，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到我家去，咱们喝一杯水酒。
1: 不，
0: 哎，走吧。
1: 不，
0: 哎，到我家里去，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吧，走吧。

来喝。喝呀，酒能够消愁解闷，可以使人快活，喝啊。喝呀。好。我本来是有名有姓的，可这里人呢都叫我管闲事的老叔。本来嘛，我向本主起过誓，再也不管闲事了。可是这一回呀，我还得管。你那个金花丫头太不讲理了，对吧？走，套上车，找她讲理去。

0: 静花，静花，你可真是个害人精。别感叹了，快去报告政府吧。哎，是谁在这儿？阿鹏，阿鹏，阿鹏，阿鹏，阿鹏，哎，你怎么睡在这儿？你喝酒了？这是哪儿啊？
1: 老叔，你怎么了？
0: 你别装不懂，我问你，为人要不要讲信用？
1: 要啊。
0: 骗人好不好？
1: 当然不好啊。
0: 别笑，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骗人？
1: 我骗谁了？
0: 建川的阿鹏。
1: 阿鹏，老叔，你又喝醉了。
0: 我才没喝醉呢，你自己到门口去见他吧。糟糕，快走。怎么了，阿鹏？
1: 真怪，要骗谁呀？
0: 你自己看吧。
1: 人呢？
0: 阿鹏，阿鹏！
1: 哼，我看你又是喝多了。
0: 我看呢，是管闲事管糊涂了。我才不管闲事呢。
1: 那人呢？
0: 老叔，我说，您呢？还是少管点闲事儿，多睡点觉吧。啊，走吧。哎，你，哎，这个害人的小伙子，老叔是个好心人，可是金花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能去质问他，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2: 对，阿鹏同志，你这样做非常对。
0: 那么孟同志，

0: 同志，我想离开这儿，我想今晚回剑川去，这是为什么？我留在这儿对金花不好，再说可是天这么晚了。
1: 不要紧，
0: 阿鹏同志，孟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因为这些出事的。再见吧，欢迎你们到剑川来，
2: 我们一定来。
0: 那么再见吧。
3: 哎，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偏偏遇见了不幸。
4: 金花姐，金花姐，你昨晚上住哪儿了？
5: 住在东头了。
3: 你喝醉了吧？
5: 嗨，别提了，天一黑我就睡了。
4: 哎，昨晚这热闹吧？
5: 啊，有人来闹房吗？
4: 闹房？
3: 昨天晚上管闲事老叔来了。
4: 老叔来闹房，也算是闹房吧。他半夜把我叫出去，硬说我去年在赛马会上认识了个小伙子，约好他今年来相会，真可笑。
5: 你会见了他没有？
4: 没有啊。
5: 人呢？
4: 门口根本没人呢。
5: 你知道他叫什么？
4: 叫什么？阿鹏，阿鸟的
5: 阿鹏。
4: 啊，怎么你认识他？
5: 他现在在哪儿？
4: 是老叔领来的，兴许在老叔家吧。

0: 凭着笨拙记事，从今以后我要
1: 老叔，老叔，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来你这儿了吗？
0: 哦，我刚起过誓，你就来了？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事儿别问我，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1: 老叔，这回不是闲事儿，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要紧事儿
1: 啊？
0: 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
1: 好，老叔，只求一次，告诉我他在哪儿。
0: 那个剑川小伙子
1: 啊？
0: 嘿，我还在找他呢。我好心带着他去讲理，可是他呢跑了，让人家，哎，
1: 他走了。
0: 哼，鬼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你们好。
1: 你好。
2: 你好。
0: 真对不起，听说你们来了，可是一直没见到你们。
1: 你是？
0: 我是这儿的副社长。
1: 啊，副社长同志，我们到这儿来给社里添了很多麻烦。
0: 哪儿啊，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你们到各管理区去有什么困难吗？
1: 什么困难也没有，这儿的同志们可真太热情了。昨天晚上有十几位同志为我们唱了半宿，让我记下了好多民歌。孟同志也搜集了不少民族形式的图案。
0: 是吗？
1: 你们这儿的民间艺术家可太多了。
0: 你们有什么需要，希望你们随时提出来。
1: 好，好。
0: 你们现在打算到哪儿去呢？
1: 上三月街。
0: 哦，哎，帮你们赶车的同志呢？
1: 在啊。段同志
2: 啊，
1: 副社长，你找我？
0: 不，怎么是你呀？
1: 啊，他们要去三月街，我们管理区想顺便捎点货到三月街去。
0: 啊，原来赶车的呢？
1: 他昨天晚上回去了。
0: 为什么？
1: 说起来很不幸，他要找着爱人跟别人结了婚。
0: 不，不对呀，弄错了。

0: 你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1: 回剑川去了。段同志，你多照顾这两位客人，回头见。哎，你们社长他叫什么？
2: 他叫金花。
1: 金花？哎呀！
3: 这些货全运去吧。
0: 哎呀，怕一次装不了吧？
3: 装一装看吧，实在装不了，就连夜再运一趟。别犹豫了，快去吧。
0: 好吧，我就去。
4: 副社长，看看我们的。
3: 这个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多主动一些。
4: 队里没有啊。
3: 那就队里开个会，多想想办法。
4: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3: 去找你们队长。三月街需要队里能不解决吗？去找他吧。
4: 那好吧。
3: 你们呢？
5: 副社长，三月街的布置怎么办呢？
3: 就照会上谈的那样办。
1: 可是你总得去看看呢。
3: 我明天一早就去。
5: 那你明天一定得来呀。
3: 对，我一定来。
1: 走吧。

0: 金花同志，你工作太忙了。阿鹏，我去找，你先保存着这个。不，你一定得收下。另外，我走遍剑川，也要帮着你找到阿鹏。
1: 一个走遍苍山，一个又要走遍剑川。
2: 爷爷。
1: 好，我不说。老大爷，您别着急。对，不着急，来来回回找着玩吧。
2: 看你。
3: 副社长，车撞好了，去三叶街的人走吧。
2: 好。孟同志、李同志，你们去吧。
1: 我们不想去了。
2: 哎，三月街是我们白族最热闹的节日，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0: 金花同志，
2: 明天我也去。等三月街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剑川，好吗？孟同志，你们不用在意，一定会找见他的。好，三月街见吧。
0: 好吧，你一定来。
2: 好。

0: 怎么样，能加料吗？加吧。走，开放时间。
1: 对，
2: 走啊！
0: 快点，快点，加料！还在生气啊？
3: 你管我呢？
0: 干嘛老这么别扭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哎，你呀。说正经的，你看看人家才来了两天，把炉子一修，
2: 对，他有本事。
0: 本来嘛，再说人家还是刚刚遇到过不痛快的事儿，现在一工作起来，嘿，多有劲儿啊！
2: 对，他什么都好。
0: 你叫什么？
2: 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
0: 哼，你管不着。

0: 我不管你，我要找不了你。
1: 哎，哎，小杨怎么了？
0: 我是有意的气气他。
1: 这不好吗？
0: 没关系，走。

0: 看多糟心的，从来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要好的，也不问清楚姓神名谁，家住哪里。
1: 别说了，

0: 副社长，你给我调动工作吧。
1: 你怎么了？
0: 我练不出铁来，可我也受不了这份气啊。
1: 你们俩呀，能工作在一起多幸福，可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0: 他才没对我好呢，我当了一年的傻瓜呀。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金花找到更好的了，把我给蹬了。
1: 我不信。
0: 你不信？就去了解了解吧，听听群众怎么说，再去看看我们这位心计师。
1: 心计师哪儿来的？
0: 路上拉来的。
2: 你胡扯些什么呀？
0: 谁胡扯？金花在路上遇见他，那个高兴劲儿啊，把人家拦住，头一歪。哎，我为什么要说金花的坏话？
1: 小杨，你这没头没脑的，他到底是谁呀？
0: 建川来的好汉呗。
1: 阿鹏，
2: 阿鹏在你们那儿
0: 当驸马呢。
1: 小杨，恐怕你弄错了。
3: 对，你弄错了。
0: 我错了？
1: 对，你错了。阿鹏有爱人。
0: 爱人倒有啊，早叫人给蹬了。
1: 谁说的？
0: 金花亲口跟我讲的嘛。小伙子很难过，应该安慰他。他安慰的有多好啊。副社长，反正明天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吧。
1: 小杨，
2: 金花，阿鹏会不会误会你变了心又重找对象？

0: 不，不会。他既然能来找我，就不会变得这么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呀，明天早晨你赶快找他去吧。
0: 不行，明天我要到三月街去。
1: 嗨，三月街不会晚去一天吧？
0: 爷爷，我怎么能丢下社里的工作不管，去忙这些呢？
1: 工作要管。
0: 你放心，阿鹏不会是那样的人，金花也不会像小杨说的那样。
1: 呵，你倒放心。阿鹏要是真的像小杨说的那样，怎么办？
0: 那就更不用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
2: 科长，三月街来电话了。
0: 好，我就来。
1: 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明天我去。啊，老爷爷，你来了，
1: 来看看，你们铁炼得怎么样了？哎，
0: 练出来了，昨天夜里已经炼出一炉了。好啊，祝贺你们啊！那可不是我们的功劳啊，要不是咱们组长有办法。 拉来这个小伙子，要出铁，早呢。那小伙子怎么样啊？挺好，挺能干的。大伙儿还想把他长留在这儿呢。那你们组长的意见呢？他当然更乐了。从打这小伙子一来呀，他乐的嘴都闭不上了。有人说，你们组长。 要跟那小伙子要好了。
1: 哎呀，那可说不准呢。年轻人倒是这么嚷嚷了，那个小伙。

0: 你醒了？
1: 醒了。
0: 喂，对呀，我就是啊。什么？你说清楚一点，哪个社长？没有啊。睡够了？
1: 嗯，金花来过。
0: 哪个金花？
1: 通垃圾站的。
0: 没有啊。
1: 那谁把刀给我送来的？
0: 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我在他那儿见过。
1: 副社长？
0: 嗯。
1: 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
0: 你扯什么呀，副社长没结婚，连对象还没有呢。
1: 我真糊涂了，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
0: 哎呀，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
1: 他也叫金花。
0: 嗯，你等等，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
1: 他？
0: 嗯，走，找他去。

0: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1: 阿鹏。
0: 你看见他了？
1: 看见了。
0: 怎么样？
1: 变心了。
0: 不，不会。
1: 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道也还给他了。
2: 副社长，副社长，副社长。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呀，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
4: 我能胡说些什么？祝你们幸福吧。
2: 哎呀，你看你，
4: 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干什么呀？
2: 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不要好了？金花姐呢？
4: 三月七去了，
2: 还不赶快去找她说清楚
4: 啊！
2: 快去吧。
4: 对，阿鹏同志，你放心。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2: 嗯，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找见了没有？
1: 找到了，全都说清楚了。
0: 在哪儿？
1: 在老地方了。
0: 哎，赶快去吧。
1: 好，站住！
2: 啊，你这个小伙子，
0: 赶快去吧。
1: 哎，
3: 你们这是
0: 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别再管闲事了。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

0: 清楚，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

0: 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1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两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

0: 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五年增绿山川，十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星影集团联合设置的《问山如梅》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记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放心，他们很健康，应该不是因为生病咳嗽，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
4: 你们清理了这么多叮咚啊。
5: 小心点，这些叮咚全都是海洋垃圾，紧一点，可不能再出意外了。
6: 芊芊，芊芊，红巴卡给我们准备了欢迎会，听说有惊喜。

0: 石探险。
1: 我可不想被弄湿。
2: 瀑布有山洞啊！
3: 小鳄，你是说瀑布后面藏着一个山洞？
2: 好神秘呀、啊！我有点想去探险。
4: 探险？本桥最有兴趣了，大家一起去吧。
1: 我可没兴趣。
2: 咦，这是什么？
3: 石头里的蝴蝶。
5: 小鳄在山洞找到的。
3: 我也有个
6: 天哪、
3: 是化石。

0: 开封里的东西，化石是经历了很久很久保存下来的自然宝藏，非常珍贵。
1: 真没想到阿克肯跟我们一起探险。
2: 探险
3: 带上这个叮咚，阿克就不会被弄湿了，可以安心找化石。
0: 准备出发。
2: 遵命。
3: 这些光滑的石头，洞里以前应该有流水。
0: 对，仔细检查，我要放过每一块石头。不对不对，
1: 这个是化石吗？
0: 不对不对，差远了。这个嘛，我看就是个普通贝壳。走吧。哦，快跟上。哎呀，我踢到了硬的东西，像石头一样。
1: 是化石吗？
4: 石。哎呀，
0: 当心化石！
1: 怎么？怎么？你来啊！啊，这个不是外面到处都是的叮咚吗？
4: 不是化石。
0: 不不不不不，哪来的叮咚？应该是化石。哦，
1: 其实小鳄找到的也是叮咚，这里可能根本没有化石。
0: 有了有了，化石在这儿。我知道不会白忙一场，快帮忙。它们失去了本来的样子和颜色，留在大自然里越久，会变得越难发现和清理。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6: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0: 捡走亮晶晶。是什么？我们去看看吧，我也想跳那样的舞蹈。哎呦喂，你们的舞跳得真好，还有那些亮晶晶的装饰，那是什么？请问亮晶晶可以借我一下吗？
1: 什么？不可以。
0: 算了，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好了。
1: 喂，不可以，不可以。
0: 小鳄，等我转圈的时候再撒下来哦。
2: 小鳄，准备好了。
0: 开始吧。哇！
3: 啊！这是像，这是你发明的新舞蹈吗？
0: 尖尖，调跳。
4: 的确很好看呀！哎呀，瞌睡笑，你要干什么呀？
0: 我想跳亮晶晶的舞蹈，看来这个办法不行。
2: 亮晶晶，亮晶晶，
0: 我还是再回去找找。
2: 小鳄也去找。
3: 那是什么？
0: 你，哎呦喂，早上还在那里啊！
2: 亮晶晶，哇
0: 哦！小鳄，这不是亮晶晶，是喂小叮咚，会把水弄脏，我们得清理一下。
2: 亮晶晶，
0: 来放这里。小鳄，你好像说对了，喂小叮咚就是亮晶晶。
2: 亮晶晶，
0: 走，可以去跳亮晶晶的舞蹈了。
4: 他们到哪儿去了？
3: 快看，是喂小叮咚。
4: 这里也有。原来是火烈鸟的羽毛啊。真好看，
3: 应该是 AUV 他们在这里洗澡时留下的。给我也看看，
4: 我还没看够呢。打算用微小叮咚跳舞吧？
3: 糟了，得快去阻止他！

0: 小叮咚。
1: 当然啦，是我的新主意，怎么样？
0: 我们误会你了。
2: 微小叮咚，
3: 喂喂喂，别过来！
1: 别怕，我已经想到了。哎呦喂，之前的舞蹈只是想甩掉身上的微小叮咚。
2: 亮晶晶不能用，
4: 没错，可不是嘛。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亮晶晶徽章。
5: 微小叮咚其实就是微塑料，是完整的塑料垃圾，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破碎后的样子。粘在鸟类的羽毛上会很不舒服。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7: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

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华文明壮阔的长卷里，每一粒闪烁的尘埃都深嵌着历史的记忆。当第一缕晨光亲吻襁褓，大地

们呀，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心连着心。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

0: 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0000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1: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3: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1: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4: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5: 下载旧旧电轮走了，新旧电轮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1: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

0: 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1: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

0: 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1: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2: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的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座野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5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3: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0: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4: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5: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4: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4: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

0: 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近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

0: 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2: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3: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2: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0: 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0,000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济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2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

0: 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胡昌生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并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干部大会上强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亲情亲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国庆假期，壮美高原引客来，我区各大景区客流稳步增长，大美西藏再迎旅游热潮。阿里地区格吉县羌麦村把传统采盐技艺盘活成致富产业，让盐阳古道焕发新生机。藏东昌都葡萄、草莓、圆根等特色农作物迎丰收。2026年西藏纯恶劣公益义诊活动在拉萨举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10月8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并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干部大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亲情亲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力以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保驾护航。
0: 来到拉萨市城关区综治中心，

0: 胡昌生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层综治中心规范化近日运行，随即调度网格员工作情况。他指出，综治中心是了解社情民意、解决群众诉求的重要平台，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诉调、警调、访调三条对接为抓手，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高效联动，依法依规、耐心细致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相关处室，胡昌生认真了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和综治信息化平台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论述，结合西藏实际，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风险研判，强化宣传引导，深化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形成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监督的强大工作合力。要坚持科技兴警，建强用好综治信息化平台，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调研中，胡昌生接见了我区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信代表，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总结创建经验，巩固创建成果，广泛开展平安建设宣传，营造人人知悉平安、人人参与平安、人人共建平安的浓厚社会氛围。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胡昌生主持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主要领导任职的决定。中央批准何禄春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免去刘江同志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常委职务。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何禄春同志任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书记，免去刘江同志的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书记职务。胡昌生指出，这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特殊关怀，对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胡昌生强调，要坚决筑牢对党绝对忠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到真学、真悟、真用，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头脑清醒、立场坚定、行动坚决，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坚持系统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科学分析形势，完善预案体系，强化实战演练，以一失万无的警醒和万无一失的准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效。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西藏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要坚决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规范执法司法权力运行，主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依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坚决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筑牢忠诚警魂，提升能力素养，一体推进三不腐，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用心用情关爱政法干警，千方百计解决实际困难，努力做到政治上激励、工作上鼓励、待遇上保障、人文上关怀，让大家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刘江、何禄春做表态发言，龚慧才、达瓦次仁、徐之文、朱守科、次登、夏克勤、刘志军、陈刚参加相关活动。
1: 今年国庆假期，高原美景吸引八方游客，我区精品旅游线路人气攀升，各大景区客流稳步增长，大美西藏再迎旅游热潮。
2: 节日期间，拉萨文旅热度持续升温，布达拉宫广场上游人如织，来自全国

0: 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有人漫步休憩，感受高原秋日的静谧与辽阔；有人举起镜头，定格眼前令人屏息的美景。
1: 西藏这边特别美丽，令人心旷神怡，热烈推荐大家来西藏游玩。
0: 来自山东青岛的夫妻刘书晨和王亚洲特意赶在国庆期间来到拉萨，纪念两人结婚15周年。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值得珍藏的浪漫记忆。
2: 我先生就说，那既然我们15周年要去一个神圣的然后特殊的地方，所以就选择来拉萨，感觉还挺舒适的。景色的话也觉得这边天空特别的蓝，交通感觉还是很方便的，非常的热情，下次可以带两个宝贝一起过来感受。
0: 位于日喀则市定日县境内的珠峰景区，国庆期间同样迎来大批游客。巍峨雪山与湛蓝天空交相辉映，让每一位到访者都感受到大自然的震撼与治愈。
3: 早就向往珠峰的壮阔，趁着这次国庆的假期呢，特意过来，在加乌拉垭口亲眼看到了5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特别震撼。这次国庆之旅特别值得。
0: 游客量的攀升也极大带动了沿线文旅消费的热度。
4: 从9月27号开始，这几天基本上入住率都达到100%满房状态。
0: 自驾游西藏正逐渐成为八方游客进藏旅游的主流选择。最美国道318线依旧是游客进藏的热门线路。国庆期间，国道318自驾游客和骑行爱好者络绎不绝。大家饱览沿途风光，让此生必驾318从心愿变成真切的旅途体验。
5: 景色越走越美，这种蓝天白云让我们的心也非常安静，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一路都是住在露营地党群服务中心，有水有电，很方便，以后还会来的。
0: 除了重点景区景点和主要国省干线，今年国庆期间全区各地的县域游也持续升温。在聂拉木县，佩枯措湖水澄澈湛蓝，与连绵巍峨的雪山相依相映，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沉浸式领略高原湖泊辽阔静谧的独特韵味。
6: 我是香港的，从深圳骑摩托车走317，然后219，进藏，实在太漂亮了。那景点一个比一个惊艳，路况还是很畅通的，肯定会要再来啊。
0: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高原上处处是动人的幸福场景。这个假期你最幸福的事是什么？记者走上街头，听听大家的心里话。
7: 好，打扰一下，你们这次国庆是来西藏旅游的吗？
8: 对的，我们是从四川过来的。
7: 哦，那这个国庆期间，您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8: 最幸福吧，就是勇敢了一次，因为我才19岁嘛，跟他们一起来的3个人硬座，然后30个小时到这边来，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风俗与特色，就挺值得的。然后这边的风景也特别美丽。
9: 我觉得我这次国庆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这儿过了我的20岁生日，因为我10月4号过生日，我就16岁就特别想来拉萨，然后这刚好这次20岁生日也是圆了16岁一个梦嘛，然后也来到了很多好看的风景，羊湖、纳木错都特别好看。
7: 那您觉得这次十一期间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呀？
10: 最幸福的是放假时间带家人出去玩玩，就爬了好久的山，然后下山吃了个饭，就那个饭热腾腾的，然后比较香。
11: 我感觉到咱们这边环境越来越好吧，游客在咱们这边来的越来越多，对我们作为网约车司机这个收入啊，各个方面都有所增加，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12: 一直在送外卖。
7: 那您觉得国庆期间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2: 顾客打赏红包。有钱挣。
7: 您觉得假期期间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
13: 对我们快递员来说的话，能把每一个包裹送到客户手里面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7: 国庆期间你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
14: 我们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来了西藏，因为呢我们在香港那边过来的，从来没有来过这么高的地方。
15: 曾几何时，在二十

0: 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就是骑着自己的摩托车走318来到西藏拉萨布达拉宫。然后今年36岁，我终于做到了。
1: 你觉得国庆节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呀？
2: 就是我今天去表演很开心，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
3: 我这里是刚刚走路去的，来接驳去的这种速度，我带着现在接驳的上
4: 的。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用画笔记录下了他们最幸福的样子。
5: 羌塘草原深处，张苍三湖盐湖群传承着千年采盐历史，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沿岸牧民。近年来，阿里地区格吉县羌麦村把传统采盐技艺盘活成致富产业，让古老的盐阳古道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生机。
6: 微信收款200元，利息收款155元。
7: 眼前正招呼客人核对收款的是擦卡乡羌麦村合作社盐产品销售员嘎尔。虽然已经82岁高龄，老人操作起智能手机来一点儿也不含糊。合作社货架上精细食用盐、足浴盐、热敷盐袋分门别类码放得整整齐齐。作为土生土长的羌麦村人，看着眼前热闹的生意，嘎尔总会想起早年羊背驮盐的艰苦岁月。
8: 不管干几个多不给六大我得了差给说动作那个不让拉到的六忙里个丢的那六姐家啥小伙你去扎州扎鸡啥我都能过的你给过你妈操那干几个脏不干拿了没去做这些干几个脏不拿了用着的。
7: 一趟趟羊背驮盐的跋涉是嘎尔的青春记忆，也是羌麦村盐产业最初的模样。2018年，村里改建升级粗盐巴加工厂，实现了从手工采盐到机械化加工的跨越。这几年，村里把采盐、加工、销售统一纳入合作社运营管理，品质和销路都有了保障。
8: 他当地个差的连农不就给我的事呢？差啥子个嘞？当时去考试，当我那个没了三句嘞，甚至跟着我这猪肉个三句嘞的，还当时忙不起来上啥课嘞。
7: 从羊背驮盐到汽车运盐，从以物易物到扫码收款，变化的不只是运输和交易方式。2018年，羌麦村传统羊背驮盐采盐习俗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盐产业的发展也让不少困难群众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
9: 那个菜了，那么就刚把出业菜呢，这个这个出业菜那里，比某个这业个菜，它苍茫我是个那叫大西塔，那玩意来呢，去东屯亚沙我的，别我弄到的那出不套了，别没这个偏到钱包里是的。
8: 那个你说你个没的没得那，中秋我的是这里没没来着，啊，这个来老百姓的少，但你比某个菜叫的，比那了弄西南弄西，这弄西了。
7: 手里忙着按配比往热敷包里装填混合粉料，嘎尔老人心里还装着更多想法。靠着一辈辈传下来的藏医理疗知识，他试着在传统壶盐里配入藏药材，做成针对风湿关节疼痛的热敷理疗产品，让老盐壶有了新用法。
8: 等你没教就过来，没那不刚把注意得了，没那得了。啊，没那小不点这口的，大个都等啊，那么多就等啊，我没那啊，我这带没有上有个点的，菜加下炖煮，面加下笋煮，弄些的开大干嘛些的干起，装的都没叫起，这他老都得包装的。
7: 好品质带来好口碑，在合作社的销售点，时常有周边群众专程过来买盐。
10: 那么就那大发的了，我差的是刚刚慢牛。他擦了下子，我说这个跟肥皂一样不？他擦了树皮毛不？然后刚多大了，擦洗发膏那个洗发刷发膏那刷发，你妈穷用个的嘞，这个钱不得，那个钱不得，都差不多。
7: 如今的羌麦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盐湖资源，让传统副业升级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在扩大产能的同时，村民们至今仍保留着冬春两季采盐的传统，确保这汪千年盐湖得到可持续利用。截至目前，全村累计产盐870余吨，集体经济纯收入达278万元。盐阳古道正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与时代活力。
11: 忙把俺做

0: 그리고 송접지기 티 대원진에 새 통공대 야셰디 땅에 망초 용바 판은 동터바시기 티 친디 냠데 반조 피지라 네티시기요 무면 소르균지 차린탄케 망일라테네 더랍시 쪼케 공루당 뛰네 새 통공라 피지 동현요
1: 金秋时节，在藏东昌都，葡萄、草莓、圆根等特色农作物迎来丰收，田野上奏响产业兴旺的动人旋律。
2: 走进芒康县纳西民族乡澜沧江河谷，颗颗饱满透亮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馥郁，沁人心脾。果农们手指翻飞，采摘一年沉甸甸的果实。
3: 阿拉纳西来也不是嘛肉，那甘蔗来也不是嘛人人，那么那你光那哪路甘蔗都？
2: 小小葡萄是芒康县精心培育的特色产业，为提高产量，当地把低产低效的河谷坡地改造为提质增收的致富良田。创新推行的企业家协会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发展模式，助力当地提升了销量。
4: 我们达美优这两年跟芒康南部三乡的葡萄种植户合作模式，从原先只收老百姓原料，改变成了流转和半流转，它就有两方面的收入，一个就是土地流转的收入，还有就是你不用出远门，可以在家门口解决就业。
2: 一串硕果赋予一方百姓，当地持续深耕特色邻国产业，努力让甜蜜产业汇集更多群众。
5: 目前我乡葡萄种植规模达3200多亩，年产量在2000吨以上，产业总产值突破了1.4亿元，已带动全乡100多户农民稳定种植、就近务工，农户户均年增收在10000元以上。
2: 同样的甜蜜也荡漾在巴素县瓦莱村村民心间。走进瓦莱村草莓温室大棚，一笼笼草莓绿盎然，鲜红果实点缀其间，采摘分拣装箱，村民们喜笑颜开。
6: 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我了解到这块地作为村集体建设项目投用后一直未能稳定产出，我们是种植领域的，所以决定了承包这片温室大棚。
2: 翻新升级设施设备，邀请技术团队驻点指导，调整高原种植模式。今年7月种下草莓，9月第一批果实并挂果采收。在江达县，丰收丰产在望，抢抓时节采收忙成了农户们甜蜜的烦恼。当前正值圆根采收关键期，为确保颗粒归仓，西部计划志愿者藏东红狼青年志愿服务队的青年们投身到了抢收一线。
7: 다들이마유거디님뭐제말래가래드린장다사가나로랑세대제우니가디션대체
8: 참가此次圆根采收活动，亲手劳作才懂得粮食来之不易，能够助力群众秋收，我倍感荣幸，也希望更多青年参与助农志愿，为乡村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9: 近年来，山南市龙子县供暖供氧民生项目相继投用，有效破解高原冬日居住办公难题，各族干部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10: 为精准破解冬季供暖供氧难题，龙子县立足县域实际，因地制宜科学分区制定供氧供暖实施方案，优先保障县城干部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办公居住基础条件。项目结合各乡镇海拔资源禀赋特点，统筹采用液氧供氧、制氧机补氧、太阳能供暖、空气能供暖等多元模式。
11: 自从暖气通了之后，家里的温度整体已经起来，我们在家里冬天穿个家居服或者短袖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年元月份也已经通了，我们在冬天缺氧的季节，大家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直接开了氧气吸一吸。
10: 目前全县供氧项目已投入4200万元，覆盖了龙子镇、日当镇等10个乡镇，惠及群众2200多人，全面覆盖15类重点保障人员。供暖项目投入3.3亿元，覆盖面积达20万平方米。县城周转房、公租房、廉租房及政府办公楼已全部完成暖气片安装，室内温度稳定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上。各乡镇因地制宜配套特色供暖设施，实现乡镇供暖多元覆盖、高效节能。一系列扎实有力的民生举措，切切实实提升干部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12: 没有安那个暖气之前，我们用的电暖气它又比较干燥，不实用。现在我们用上这个的话，房子里面空气湿度也够，温度也够，确实特别舒服，特别好。
10: 下一步，龙子县将常态化做好供暖供氧设备运维管护

0: 工作，稳步推进供暖二期工程申报建设，持续优化高原小城干事创业宜居安居环境，以暖心民生实事守护高原冬日暖意。
1: 8号，2026年西藏唇腭裂公益义诊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汇聚国内医疗力量，把优质颌面外科医疗资源送到基层，为我区困难唇腭裂患者免费修复救治。这次义诊紧盯高原群众就医难题，前期经过基层摸排、报名初审、医学复核，共有86名患者入选。一大早，不少患者来到义诊现场等候。北京积水潭医院、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等国内多家医院的26名专业医生组成医疗志愿团队提前就位，患者有序排队，依次接受面诊、血压测量、整形专科评估、麻醉评估、营养评估等术前筛查。
2: 看了你的，你那要住，你他住，你那得那把手术器啊，得各个上班的手术器是去军医的。
3: 我来自聂荣，感谢这里的叔叔阿姨给我们进行义诊，后面我会接受免费的手术。
1: 义诊结束后，医生将筛选出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明后天他们将接受免费手术。
4: 我们会做周密的计划，针对不同的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保证患者的安全和手术的质量。
5: 下一步我们将做好本次接诊患者的术后随访跟踪，探索后续常态化救助模式，条件成熟后逐步扩大救助范围，延伸至更多县域，助力更多尚未得到救助的困难唇腭裂群众获得医治，让更多高原群众获益。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今年1至8月，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51场次，超660家企业提供9300余个就业岗位，发放就业政策等各类宣传资料及宣传品3560份，达成就业意向1213人，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助力群众就近就业。
6: 连日来，纳曲市持续开展全域全覆盖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商超、餐饮门店、零售药店、牧区乡村小卖部等经营场所，围绕食品进货查验、储存条件、保质期管理、药品购销规范、卫生消杀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深扎县卡乡强欧贡马村微电网项目竣工投用，该项目总投资超349万元，建成风光储一体化绿色供电系统。项目投用后，将全方位保障群众生活和小型农牧业生产用电，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7: 日前，洛扎县组织开展优良畜种评比暨优质奶牛集中发放活动，活动设置牦牛、奶牛、绵羊三大品类进行比拼，并同步举行优质良种奶牛集中发放仪式。本次良种投放项目总投资超247万元，投放优质奶牛137头，进一步优化了本地畜群种质结构，提升了奶源品质和养殖综合效益。日前，桑日县开展青春期心理健康团体辅导活动，为325名中学生提供心理帮扶。活动以接纳情绪、自我疗愈为主题，通过多样形式引导学生正视青春期情绪问题，增强集体意识，为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6: 近日，察雅县3人制篮球赛开赛，共16支代表队参赛。本次赛事凝聚广大干部群众力量，展现了察雅县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
8: 秋季天高云淡，色彩层次丰富，高原更显辽阔绚丽。
9: 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的秋天何其壮美！一起进入今天的联播收尾。

0: 银妖小博士，我想今天给爷爷准备一个蔬果盛宴，可是我都认不全他们。
1: 冰冰，不要急，蔬菜水果品种很多，营养价值和风味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我来教你认识蔬菜和水果吧。
0: 好啊好啊。
1: 冰冰，你看，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的部位是不同的，比如菠菜、生菜，我们吃的是叶子；土豆、胡萝卜，我们吃的是根茎；而西红柿、黄瓜，我们吃的是果实。
0: 我看到有的蔬菜是深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1: 蔬菜按照颜色深浅可以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指深绿色、橘红色和紫红色，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多，很有营养的。
0: 那我们就摘点深色蔬菜吧。
1: 你不是要做蔬果盛宴吗？我们再摘点水果吧。
0: 好。哇，好多的水果啊，我们怎么选啊？
1: 水果品种也很丰富，大部分的水果我们可以生吃，吃水果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不同种类的水果营养成分不同，我来给你讲讲吧。红色和黄色水果，比如芒果、橘子、杏，它们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较高。藻类、柑橘类、浆果类，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0: 我摘了好多，你要小博士，我们把这些蔬菜水果带回家吧。小博士，你看，冰冰你真棒，
1: 蔬菜水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蔬菜水果能量低，可以维持机体健康，维持消化道正常功能，还能改善肥胖，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2: 冰冰，我回来了。
0: 爷爷，您快看，我摘的蔬菜和水果，它们都特别有营养。
2: 哦，我们的小冰冰也变成营养师了。
1: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每天应摄入的蔬菜和水果有不同的推荐量哦，可以参考以上表格。注意，腌菜和酱菜对健康不利，要少吃。果汁和水果制品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哦。
2: 我们都要做到，
3: 餐餐有蔬菜，
4: 天天吃水果。
5: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6: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7: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吗？
8: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9: 门槛要结束了，
10: 这网稳了用。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可千万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4: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3: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4: 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呢是寒露节气，清晨的露水不再像白露那样温润，而是带着寒意，快要凝结成霜。预计未来三天呢，我区降水比较明显。从具体的天气发展趋势来看，今天夜间在那曲东部、昌都北部和中部、林芝大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拉萨大部和山南大部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雪。在高海拔的部分乡镇会有大雪，那曲中部、阿里西部和南部、昌都中部和日喀则北部阴有小雨雪。明天白天呢，在昌都北部和中部、林芝大部、山南大部、拉萨西部和北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雪。高海拔的部分乡镇呢会有大雪，在昌都南部、日喀则中部、那曲中部、阿里东部和南部会有小雨雪。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阵雨，5到14摄氏度。桑珠子区雨夹雪转多云，0下2到12度。港巴小雪转阴，0下3到9度。萨嘎多云，0下3到9度。乃东区小雨2到13度。琼结小雨0到13度。贡嘎小雨1到13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6到15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5到23度。朗县阵雨，8到19度。卡若区小雨，4到17度。芒康阴，0到14度。江达雨夹雪，2到15度。色尼区雨夹雪转多云，0下4到3度。尼玛多云，0下5到5度。索县大雪转阵雪，0下1到8度。噶尔小雪转雨夹雪，0下5到11度。普兰阴转雨夹雪，0下4到4度。朔秦多云转阵雪，0下6到7摄氏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这不是风，是我用全
3: 真的要去西藏吗？我还没有准备，
4: 就当帮奶奶完成个梦想吧。
3: 看，这就是你奶奶说要把诗种在风里的地方。她说，诗不是用来成功的，是用来安放真心的。我知道我的音乐缺什么了。

0: 满意？
1: 我想还能更好。
0: 哎，这孩子背负的东西真多，休息一会儿吧。是时候把那个秘密告诉你了。我找了你要的东西，
1: 在南山上，您说的下半首诗的秘密。
0: 月月，其实那首诗从来没有在正式的汇演上念过，那是一首失败的诗。
1: 为什么？奶奶写得这么好。
0: 那时候有人说它太个人了，不够昂扬，你懂吗？
1: 这我真的没有想到过。
0: 因为你奶奶什么都没有挣，就把稿子收了起来。可那天晚上，就在那间小土屋里，围着炉火，她给我们几个最好的朋友轻轻地念了这首诗。没有舞台，没有掌声，但炉火很暖，我们的眼泪很烫。她说，诗不是用来成功的，是用来安放真心的。
1: 奶奶也没有和我说过。
0: 所以你知道吗？我多么希望这首诗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帮助你不仅是为了你的作品，更是为了你的奶奶。好了，这是我能给你最好的礼物了。这里全是你奶奶当年写的文字，总有一天会回来拿。看来交给你是最合适的。

0: 听，我胸膛里有两条江在回荡，一条哼着弄堂的翁婉浅吟，一条唱着雅鲁藏布的交响。若你问我理想的模样，请看南山葱茏的山岗，不是他拥有我的眺望，是我终于长成
1: 奶奶
0: 他笔直的肩膀。
1: 我都听到了，你不在乎是是否被选中，你在乎的是他是否真的从心里长出来。我一直想用一部成功的音乐作品来证明自己，却忘了我的音乐首先该是我真实的生命，它应该像这新年的雪，自然而然地从我的生命里落下，落在该落的地方。年过完了，但日子天天都是新的。月月，随时回来，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我一定会回来的，卓嘎阿姨。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预计将于30分钟后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的地面温度为20度。

0: 声音变成一颗种子，埋进风里。
1: 当春天爬过雪山的背影，
2: 请认出一抹新绿，是我在歌唱，用年轮记住风的形状，用针叶收藏光的重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6: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7: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8: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9: 三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0: 换跑还是中餐呢？
9: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11: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2: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幸福是有味道的，沙麦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沙麦基金，味更香。

0: 家都知道，这原来的九连就是个落后连，现在呢变成了全团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铁拳头连。这种惊天动地的改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请赵指导员给大家讲一讲。
1: 同志们好，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可说的，还是让我们连第一名特等功臣房天静给大家来说说吧。
2: 好好好好好好

0: 16岁，被小鬼子骗到本溪，下了煤窑。俺娘从老家来看俺，路上断了盘缠，只能把俺三弟卖了换路费。可俺娘到了本溪就病倒了，没多久就死了。俺哭，可哭能有啥用？穷人没钱看病，富人又不管咱，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娘死。可就我这么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打仗不开枪，还想过要跑。现在想想，俺真是个混蛋。这些话，俺一直憋在心里。武排长牺牲了，俺啥也没说。那么多战友都掏心掏肺了，俺也啥都没讲。直到俺的好哥哥王福民同志为了救俺牺牲了，他跟俺讲，跟党走，别落下。俺实在是憋不住了，
1: 俺要告诉全天下受苦的兄弟姐妹们，要为自己战斗。
0: 俺们
1: 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一起跟党走。
3: 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们好好总结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诉苦运动经验，要在全军全国推广，还要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诉苦运动，让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
4: 目前在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在战术能力的差距上已完成了逆转。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对的部队是一支新体系下的共产党的军队。
5: 东北后勤工作的方面也有捷报啊。

0: 才一年多的时间，东北的武器工厂、粮食基地、机器制造、被服供应、医疗用品和人才的培养，以及我们后勤人员的培训，这些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可以说，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1: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东北局预测，到今年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000余万亩土地。
2: 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多万担。农民手里有了粮食，胆子也大了，各地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3: 目前形势的巨大反转，归根到底还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啊。
0: 因为我们的农民有了土地，吃饱了肚子，年轻人才踊跃参军嘛。他参军就是为了跟着共产党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呀。
3: 土地革命啊，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土地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有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胜利。
4: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革命高潮将要到来。
5: 主席同志，关于2月会议发布的新高潮的论断，我们很多同志表示不能理解。我们党正值困难时期，这凭空而起的新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真的具备了发起反攻的能力吗？主席同志，能和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3: 关于新高潮的论断，我必须解释一下。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就是为了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6: 请问主席，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3: 当前的军事形势已经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7月至今年1月的7个月作战，已经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蒋军兵力不服分配，征兵啊不足规定数额，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经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权，如果能够在今后的数月内再歼灭40至50个旅，达到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7: 好，
3: 不只是军事啊，政治、经济、民生各个层面都会有巨大的变化。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扩大。我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而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代表了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那新高潮在什么地方。结论太草率了，这个毛泽东啊，总是自视甚高。
1: 总裁，毛泽论断的确有些狂妄之态，但是从他提供的论据来看，某些问题还是有的。
0: 有什么呀？这就是一派胡言，布雷啊。
2: 好，好。总裁，记者们都到了，是否可以会见？
0: 好。啊，讲演稿准备了没有？
1: 总裁，这是我们昨天连夜赶出来的官方宣言。一会儿那些记者如果咄咄逼人的话，大可不必过于计较，按照这些可以说的说出来就好。
0: 算了，不用了，我正好有话要跟他们讲。
3: 诸位，我刚刚听到了一个痴人说梦的笑话。
0: 有的人讲，
3: 他们正在迎接一个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为了这个所谓的高潮，他们准备发起一场反攻。
4: 蒋总裁，您指的这个妄人是毛先生吧？
3: 请你先坐下。诸位，请你们坐在这里听我讲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所有的反贼想要颠覆政府，想要夺取政权，不外乎两种手段。第一，就是盘踞一方，负隅顽抗；第二，是四处流窜，扩大其影响，甚至想挑动各地的骚乱。流寇并不可怕，负隅则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共产党的负隅不会成功。因为党国的军队想要打到哪里就可以打到哪里。诸位，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国民党一定会打败共产党，国民党可以实现党国的统一，指日可待。请诸位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5: 尽快地发出去。
3: 原告胡宗南到南京来一趟。
2: 是，要说什么理由吗？
3: 没有理由，今天必须到。
2: 是。

0: 小慧同志，快下！
1: 问题是，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
0: 啊，不行！贸然使用电台，我的交通站就暴露了。时间同志，现在关系着延安的安全，再晚就来不及了。
2: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5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自此，国民党从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

0: 抓紧时间啊，检查好自己的装备。好，抓紧。哎，来来来来来来，一二，走。好，慢点。好，来。习书记，夏经理，习书记来了。习书记，
1: 李大叔，习书记，
0: 你婆姨病好了没有啊？
1: 我婆姨这么小的事情。
0: 习主席都记在心里啊，怎么样了？
1: 好了，等到夏季干活了，
0: 那太好了。
1: 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0: 对，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1: 习书记，你可要小心啊！
2: 是啊，习书记，
1: 蒋匪军狡猾着呢，你和队伍上的同志啊，一定要小心。嗯，
0: 李大叔，乡亲们，大伙都放心啊。胡宗南这老小子要是打过来。
3: 我们也不会让他好过的。好，好，好，对，大家放心吧。哎，习书记，啊，哎，主席正等着你呢。哦，我先过去了啊，乡亲们。一班是一，将于24日到达延安以后，彭总想在清华边附近打几个伏击战，掩护中央的撤离。嗯。
4: 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
3: 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困马乏，再搞运动战，逐个歼灭。嗯，
4: 这就好比拉碾的推磨，胡宗南的部队就好像在大苞米谷子一样。
3: 对，
4: 把他牵到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磨一磨，磨他个稀巴烂，然后一口一口吃掉他。
3: 是啊，主席。 彭老总就是想以小部分的兵力诱敌至西北至安塞，再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东北至清华边，待胡宗南所部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将以几倍余敌的兵力展开猛烈的攻击。嗯，
4: 主席，我们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次，彭老总和西北局派我过来，第一是向您汇报，第二就是催您赶紧走。
3: 嗯，
1: 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屋子打扫干净，家具摆好，我们还要回来的。主席，
4: 我们一定坚持战斗，早日迎接党中央回来。好，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
1: 毛主席，毛主席，别走啊！
4: 乡亲们，不能走啊！这次胡宗南是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们的部队都在外线作战，敌众我寡，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知道很多老乡、同志们觉得我们离开延安，中国革命就完了，啊，就没有指望了。 是这样吗？我看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延安呐，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箱啊！蒋介石、胡宗南，就像是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是奔着宝箱来的。可是，等蒋介石、胡宗南拿到宝箱之后，打开一看呐。
5: 他们想要的延安一样也没有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共产党的宝箱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啊，而是民心呐。他们占领了延安也没有用，因为乡亲们的心是跟着共产党在一起的，他们割不断，运不走，也永远得不到。
4: 毛主席说的对呀，对，
6: 我们不怕胡宗南，
4: 中央走了，我们把延安保护好，等着毛主席和中央再回来。
1: 我们等着您回来，
6: 等着你回来呀，
7: 毛主席，书记和部长等着您回来。
4: 谢谢你们呐，记住啊，别跟强盗硬碰硬，要坚壁清野，保护好自己呀，啊，乡亲们。 少则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的。我们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0: 杜信，杜信，你一定要回来啊！我们等你。哦，
4: 会回来的。
1: 我等你回来，
2: 杜信。
4: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早点回来，
4: 回来的。
0: 早点回来。
4: 会回来的。
0: 徐书记，徐书记一定要早点回来啊！
4: 保重啊！
3: 1947年3月，在前有阻截后有，朱德和刘少奇则前往华北寻找中央工委新的落脚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的战略考虑，仍坚持留在陕北。这不仅牵制住了胡宗南的20万大军，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更是一个极大的

0: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只做登记，不许破坏，不管它多旧多破多烂，它毕竟是中共首脑的权力机关。
1: 明白。

0: 吴宗南到延安，事成其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1: 拍照，留存。
0: 诸位，经过大家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奋战，共军现在已经失去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 我们的军队已经深入到了共军的占领区，把他们赶到乡野村外了。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共军的老巢延安已经收复了。所以，诸军啊，请拿起你们手中的酒。
2: 我们现在可以举杯相庆了。来，好，大家随意啊，随意。
3: 穆三，
2: 啊，仲太，
3: 要动手一下，是不是？其中有士兵力追击共军。
2: 不惜一切代价，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了。
3: 总裁，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不觉得问题不大。现在毛泽东啊，就在守山的掩蔽的地下，他就算是个孙猴子，也逃不出我们如来佛的手掌心了。
2: 好，
3: 如果能够抓到毛泽东，摧毁他们的指挥核心，我们统一全国的大业指日可待嘛。
2: 呸！
4: 提前恭祝总裁党扩大捷。彭总，
5: 彭总，
4: 彭老总，正在清理战场，粗估歼敌600多人，
5: 同志们打得好啊！
4: 啊，
2: 是。
4: 不过永平这一仗打完以后，吴宗南很快就会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了。
5: 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根据目前的消息汇总来看，第24旅一个团由清涧开往瓦窑堡。

0: 幺三五旅很有可能南下，董钊率整编一军五个旅和刘戡率整编29军4个旅，分别从盘龙、清化边向西北方向开拔。
1: 李家川，
0: 就是李家川，第幺三五旅南下，目的就是为了和董钊、刘戡这九个旅会合，企图在李家川一带围歼我军。
1: 但是我们绝不能在李家川和他们决战，咱们不负人员，黔驴战术，重要的是我们牵着他们走。
0: 这场仗，你觉得应该怎么打？
1: 胡宗南的部队现在一直咬着中央走，要想为中央解困，我看必须要把他们打疼打怕了。现在目前歼敌600余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要吃掉他一个整编旅。
0: 对。
1: 落单指135旅，就是他。根据目前敌人前进的态势来看，135旅很有可能沿着瓦盘大道南下。如果我们能够牵制住敌军9个旅的主力于西，那我们就可以集中主力部队在东面的养马河，把135旅包了饺子。
0: 嗯，他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但是这个方案风险也很大呀。
0: 哎，清化边是布口的镇，这养马河可是虎口夺食啊。最关键的是，我们离中央太近了。是啊，太近了。依据速战速决，打一场果断干脆的歼灭战。
2: 相信得好，相信得好！哎，周副主席来了，周副主席好！
3: 主席同志，辛苦了，祝贺你们！您还真赶过来了。
2: 在你们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就是再远我也要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呀！
3: 周副主席，如果要是没有边区群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援，就没有三次战役的胜利啊！
2: 嗯。 边区同志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边区的人民真伟大，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4: 是啊，
2: 周副主席，您过来看看，周副主席，您看看这些武器，这胡宗南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了，
4: 才1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 3次大的胜利，歼灭敌人5个团3个旅，还缴获了这么多的战利品，了不起啊！
2: 辛苦，周副主席。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向西北野战兵团。 全体指战员，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问好，并热烈祝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西北野战兵团取得的胜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5: 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为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的战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啊，不管国民党打多大规模的战斗，我们都奉陪到底。 同志们，乡亲们，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自从我们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在陕北。自从我们撤离延安以来，一直和边区的居民们并肩战斗，收复延安，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0: 我代表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党中央毛主席对于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朱军同志，你也来说说。
0: 同志们，我们要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 我军之所以能够正确地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能够不断地歼灭敌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主要是依靠广大指战员灵活机动、不畏艰难险阻的战斗作风，我们取得了胜利。今后我们更要团结。
2: 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更大的胜利。讲得好啊！谢谢朱副主席。寿山啊，你手下养的是不是都是饭桶啊？跟着毛泽东的屁股后面转，就在陕北，可是就抓不到人。
3: 校长。 属下各支部队确实已经竭尽全力了，只是毛分所重，确实比我们熟悉地势。
2: 又加上民众的舍命掩护和支持，
3: 我们的追击行动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明显的战果。
2: 好了好了，不用再讲了，你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延安。
3: 什么？校长，有这个必要吗？
2: 当然有必要。
3: 校长。
4: 延安毕竟是共军的根据地啊，他们经营了十几年，人心都红透了。再说了，我的部队到目前为止在延安
3: 还没有站稳脚跟。校长要来的话，安全不能够保证啊。
2: 他毛泽东可以来我重兵把守的重庆，我就不可以去他已经逃离了几个月的延安吗？啊？
4: 我可以安排，但是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关键是
3: 他会牵扯到。
5: 追捕毛的计划，校长，您再好好想想吧。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会妨碍你捉毛泽东吗？校长，
3: 三思啊！
2: 好了，这件事情不在意。
5: 达林，既然捉毛的任务已交给寿山，你让他去做便是了，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
6: 反倒是给前线增添麻烦了。延安之行的意义，你们都不懂。这个寿山他更不懂。往西走，宁夏马鸿逵的七个骑兵团在等着我们。即便是躲过了马家军，西边可是大荒漠呀。我们中央纵队绝对不能往西。
1: 要向东走，一直走到黄河边，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绝对不能渡河。蒋介石就是逼着我们过黄河，一直逼到华北，想一拳头把我们给打掉。我们必须也只能待在陕北，才能把胡宗南给牵制住。这是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已经定了的战略布局嘛？
6: 可是现在。
1: 刘戡的部队离我们咫尺之遥，如果连中央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谈整体布局啊？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之间是有空隙的，我们从这个通道一直往西走，就可以化险为夷呀！
6: 哎呀，太危险了，主席呀，这太冒险了！
1: 我再说一遍。 我毛泽东个人的安危没有那么重要，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才是最重要。
7: 主席，首长，不能再吵了。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8: 二位，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要马上脱离险境，我看看这样行不行？先按主席说的，先往西走一段。

0: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情况，再往西北走，好吗？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孟良崮一带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 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主席，老蒋这次调大兵来围剿党中央。
1: 他肯定以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一定急着把所有的部队全都调回来护驾，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正在规划的是全国反攻的大计划。根据书记处的分工，少奇老总他们已经开辟了新的战场，站稳了脚跟。我们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深沟大川转悠，虽说是险象环生。
2: 但毕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啊，为我们外线作战的部队减轻了压力，争取了时间呐。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集中力量，大量的歼灭敌人，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3: 刘邓所部已经南渡黄河了，你们怎么看？
4: 校长，这个情报
2: 我参谋总部早已经收到了。 根据目前全国的战略态势来分析的话，共党各战区的核心战略应该还是会去拱卫中央。此战，刘邓共军回窜鲁西，我想也应该是一种牵扯的战术吧，对我们的固有的防御战略应该影响不大。
4: 嗯，
2: 我想我们稍作调整。
5: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好的，
6: 司徒雷登大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坚决认为，共军在月圆之夜南渡黄河绝非是好兆头。不用理他，这个司徒大使和马歇尔一样，什么都不懂，就喜欢瞎指挥，不用管他。
5: 明白。
6: 诸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戡乱动员令。好了。
7: 我们做过去讲，请吧。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8: 是。
7: 宣，开始吧。
8: 是。
7: 戡乱所需之兵役、所需之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 依法惩处，凡怠工罢工、停业开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循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国民政府还决定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并将中共参政员予以除名。
8: 好，先读到这里，具体的细则我们可以在网里面添加。是。
2: 还有个问题，讲，
8: 就是在动员令中，将共产党军队所占领地区内所进行的抵抗战斗定性为武装叛乱。我们认为这恐怕会引起一些民主人士的质疑，是否应该讨论一下？
2: 徐恩啊，这个讲法是错误的。布利先生，我看武装叛乱的提法。
3: 就这么定下来吧，啊！民主人士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我们不能什么声音都去理会吧。还有，我看，徐恩再最后再加上一条：目前共党已经成为我们推行民主和实施宪政最大的障碍和敌人，所以必须要完全的清除，这是我们现在没有选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0: 毛主席好啊，
1: 习仲勋同志，来来来，小五。
2: 哎，谢谢。主席，我和彭老总从前线回来了，
3: 听说您有事要见我啊。
1: 哎，坐。哎，来，抽烟
2: 啊？不抽烟。
1: 烟不抽，茶总得喝一杯呀。啊，
2: 谢谢主席。
1: 清华边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啊！
4: 彭老总带着你们歼敌三千，
1: 活捉了敌军旅长李继云呢。加上杨马河、盘龙镇，可谓是三战三捷啊！
2: 党中央转战陕北，也是险象环生啊。
1: 主要还是你们在前方牵制了敌人呢。坐，
2: 哎，盘龙打完了，彭老总啊，他想调出一些好枪去警卫团，但是
1: 好钢用在刀刃上，哎，只有前线多打胜仗，中央机关才会更安全嘛。习仲勋同志，今年34了？
2: 是的，主席。
1: 我记得45年抗战胜利之后，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中央一直是举棋不定啊。
2: 我记得，主席。当时您有几种考虑吧，一是南下到王镇部队，二是于高岗去东北，三是于陈毅去华东。
1: 书记处的同志考虑啊，要选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的书记啊，这个同志啊要有群众基础，还要有勇气啊，敢担当，能够肩负起保卫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呢。
2: 我记得，主席。
1: 思来想去，也只有你习仲勋同志最合乎这个条件。
2: 主席，我知道，我是您亲自选出来的兵，我的任务就是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未来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障。
1: 对，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个任务当时很重要，现在同样也是很紧迫。
4: 对，我看你在前线的工作可以交接一下
1: 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现在很需要你这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啊。

0: 幸福是有味道的。沙麦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沙麦基金，味更鲜。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阿扎，中间是什么运动？
2: 对。
3: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4: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5: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6: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幸福是有味道的，沙麦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沙麦基金，味更鲜。

0: 蒋介石怎么也想不通啊，
1: 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
0: 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
2: 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请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啊。
3: 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五四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呀。
4: 各位首长，关于土改问题我有一些想法。
3: 郑勋同志请讲。
4: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的决定，让我从前线回来，回到西北局继续搞土改。但是说实话，我愿意在前线打仗，哪儿上阵杀敌痛快酣畅，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抓划型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0: 吉仲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绕不过去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更是要讲出来，只有讲出错误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啊！
3: 仲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
0: 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只体现在创造性地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可以随时修正错误。
5: 靖边县区域这几天侦察飞机发现共军的几股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暂驻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
6: 把握有多大？
5: 我们手头的情报几乎都是间接性的，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0: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1: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参谋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报告，陈总长电报。
0: 八月初就要来啊！陈总长还询问您，延安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
2: 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延安的部队吗？
0: 那还调动个屁啊！我得先调两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
2: 那靖边这边呢？
0: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
3: 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吧，只能尽人事了。是。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统一，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便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维持3个月都困难。所以。 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不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胜利。
4: 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例行节约，紧张备战，啊，边区能维持多久？全国能维持多久啊？大家算过这笔时间账没有啊？ 关于战争时间表的问题，我自己算了一下，5年，从去年开始算，5年的时间，打败蒋军，建立新中国。有了这个时间表，我们这个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 啊，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
5: 好，
4: 我们可以奉陪到底，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 又说是才开始。<笑>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6: 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
4: 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休整10天左右，以半个月行程。
7: 直出大别山，下决心不要后方，和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小和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 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乘国民党军合围圈江陇卫陇之际，隐蔽突然南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豫西。 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0: 20年前，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
1: 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了。
0: 视察领地，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啊。寿山。
2: 你入主延安也已经半年了，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步不前啊。总裁，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诛心难。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哼。
3: 贵客临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多体会，才能够真正悟到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呀。
4: 没人跟他讲解啊。
5: 他都听不懂。要是给他配点黑豆，他就懂了。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的很厉害。毛泽东的那张床，还是用旧榆木钉的。隔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住的窑洞，也都一样。
0: 看来中共首脑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确实不讲究啊。大林，你看那个，这是什么东西？
5: 这是纺车。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我也是听村民说的。 由于我大军围困日久，延安呢物资特别匮乏，这个纺车就是毛泽东用来纺纱的。

0: 报告，
1: 总裁，给您找到了，这是附近的村民，应该见过毛范。
2: 老先生，你看到过中共的首脑？
3: 那还用说，天天见。
2: 这个纺车是他们自己用的吧？
3: 第一次纺纱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哦，
2: 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3: 我凭什么告诉你？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啊？
0: 好好说话，别瞎说。
2: 不用害怕，你照实了讲就好。
3: 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不劳动吃啥呀？首长们和战士们一起种的蔬菜粮食啊，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是有名的纺线能手，毛主席啊特别不服气，还要跟人家比试，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啊，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4: 老头，怎么说话呢你？
2: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0: 是。
4: 总裁啊，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2: 大林，
5: 嗯，
2: 我想试试这个纺车。

0: 总裁，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
1: 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2: 对，就这间。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总裁，
1: 大林，
2: 嗯，
1: 你跟他们先回去。好的。
3: 陈诚要去东北，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曾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陈诚很得意，给他的支交奖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4: 邱氏危在任的时候啊，东北地区腐败横行，国统缺的民众怨声载道。嗯，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嗯，这次老蒋派陈诚去，是想改变东北的面貌吧？嗯，
3: 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军中已是威信全无。这段时间，杜聿明在东北被林彪打的。 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目前的东北是政务混乱，军务空白，所以陈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想着能去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
5: 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笑>贪图在老蒋眼里边那点分量。 这样的人去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根儿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
4: 这些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中央大员们，倒是到了地方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5: 嗯，可以提醒一下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算是给陈诚上任。 送上一个大礼呀！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举行沙扎店战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 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总形势，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0: 我们的任务是既有歼敌，还有打援，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凤。据我了解啊，在西凤，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所以等我们先把西凤拿下以后，再一步一步的扩大我们的战果。
1: 毛主席说得好，我们不打五把握之仗，罗政委这个方案稳妥谈深，取胜的把握很大呀。
2: 是啊，是啊，是啊。
0: 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3: 没有。
4: 报告政委，
5: 没有。
0: 好。哎，韩司令，
1: 哎，
0: 韩司令，谈谈你的想法吧。<笑>
1: 我刚刚到任，大家我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应该熟悉情况再说啊。<笑>
0: 那好。
1: 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就算是全体通过。
0: 好，马上形成决议，上报工作。
6: 是。
1: 哎，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0: 韩司令，你说。
1: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
0: 秋季攻势这把火要烧得更猛一些，火要烧得猛一些，稳扎稳打可不行啊！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一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敌116师一口吃掉。
7: 一口吃掉？
0: 怎么可能？嗯，一口吃掉的仗，怎么打？
7: 这么打，
0: 老政委，同志们，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文远铺，另一部埋伏在西方和文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
7: 钱指导战，太远了，这个方案根本就不切实际。你看，从这里。
8: 到威远铺，至少有240里地。嗯嗯，
7: 这么远的距离，
8: 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是啊，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击不成，反而被119师和敌援纠缠，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
0: 是，司令员同志，
1: 是啊，
8: 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
1: 罗政委。
0: 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我们的战士已经脱胎换骨了，无论是意志品质还是战术素养，我们今天的战士已经今非昔比。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共产党的士兵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要不？ 我看有个战，老规矩，我们两个方案都上报动作。

0: 两个方案你怎么看？
1: 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
0: 如果是你，怎么选？
1: 林总，主席要求我们啊，加大秋季攻势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啊。
2: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魏延铺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还得是大胜啊。
0: 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
1: 韩大胆儿敢这么做，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啊、苏苦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大胆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
0: 所以他叫韩大胆，他敢信仰。

0: 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让三纵全力进攻，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
1: 共军南蛮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极不好对付啊！四秀兄，西风一线之战士，你要好好的谋划呀！
2: 我知道了，光庭。
1: 西风一线我们准备充分，共党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2: 四秀兄，不可轻敌啊！
1: 这两年，我们多少战士之失利，都是因为轻视了共产党，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走越大。
2: 好了，光庭，
1: 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不好对付。
2: 可是，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
1: 光庭，
2: 大可放心。
1: 啊，那就好。
2: 我听说你现在一直在搞速滩工作，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
1: 子修，
2: 光庭啊，你听到的只是传言而已啊。
1: 我可以告诉你。
2: 东北很好，沈阳也很好，光庭，你可以放心。
1: 四秀兄，东北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熊世辉在的时候，虽然是速滩不利，但是他至少勉强保持了官面上的平静，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没有更多的后患。
2: 东北的问题，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摊子可以开过。
1: 我担心，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2: 光庭，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
1: 我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
2: 这都是我
1: 的肺腑之言呐，
2: 子修啊，你现在监掌军政大权，
1: 一定要性命掩亮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贵庭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呐。
2: 抱歉，光庭，
1: 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子修。

0: 主任，简重要的说，
1: 第52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
0: 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再就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三支队和九支队队长卢木发生了严重的械斗。
1: 已经动枪了，不要诉他们的探，抓了贪官，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探。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 应该好了，
2: 116是什么情况？
3: 啊，116是 ID，
2: 察觉敌地三纵队有调动迹象，所以请求沈阳方面增派两个师驰援，以增强他们的守备。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116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西风、头营这一带，让他们抓紧准备，积极布局。 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三纵给我吃掉。
4: 是。
2: 都过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来，都看好。

出息了。现在我们是尖刀连，身为尖刀，我们肯定要冲在最前面，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都要在实战中运用起来。

0: 先往前冲锋攻上去，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他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再加上我们长途奔袭，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1: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这就被困这儿了。
2: 报告，
3: 长，
2: 报告首长，炮团二营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方阵地靠拢。
1: 看来又要打破场次道了。
3: 新阵地在哪儿？
2: 在这里。
1: 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敌进射击。
3: 不行，太近了。
2: 啊，要干什么？
1: 老罗，你替我指挥。
4: 听我指挥。
2: 哎，首长。

我命令你带上你的营里的炮，向后撤，至少1公里。林斌。

0: 我们的敌人很大胆，可惜这是金文炮。
1: 王参谋，
2: 报告，
0: 敌炮被阵地摸清楚没有？
2: 报告，敌炮被阵地，多少你确定？
0: 来一段机动车，把他车机给我们绑平。
2: 是。

0: 再开炮。
1: 报告司令，是炮兵，炮四纵队的同志们到了。
0: 好啊，朱司令来了。

0: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一仗，三纵全歼国民党53军116师。战后，罗顺初总结说，这个韩司令用兵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战士们把林彪的3-3制、1点2面、4快1慢的战术也用得炉火纯青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三纵被蒋军称作是旋风部队。嗯，谁碰上了都要抖三抖啊！闻风丧胆呢、啊。
2: 哎，小静，哎，
3: 首长，

0: 德林，我睡着了。
1: 怎么不去房间睡啊？嗯，
0: 一直在看书，想做一点笔记，困倦了。
1: 看什么？看怎么入神。
0: 那这本书，你看看。
1: 这不是共党林彪的书吗？
0: 秋季共事，他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因为他在东北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战术方法。
1: 论战术，我们不更是人才济济吗？
0: 我们那些教授啊，只晓得死搬硬套。林彪是在东北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搞出来了一套战术方法。
2: 以前空军的士兵冲锋的时候只晓得往前跑，
0: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就采用了三三制啊，以小组为单位相互配合往前进攻。还有他搞了一个一点两面，四快一慢，在这个威远铺战役当中典型的就是采用了这种战力，所以他也占了便宜。还有在上个月的时候
1: 我们最近总是打败仗，也是因为这个。
0: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手下的这些人没有几个会去认真的研读啊。
1: 大林，你也不要置气，也许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共产党打仗的土办法，认为凭黄埔学来的正规作战方略更有取胜的把握呢。
0: 你看，坏就坏在这个看不起。讲句实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看不起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了。
3: 主席，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我记得苏军条例上就有。
4: 嗯，是有啊，不过林彪同志把它写得更形象更具体明确了。针对我们的战士就该用这种方式把战术

0: 原则形象化，哎，变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1: 主席，我还听说蒋介石对咱们这套实战体系非常推崇，向全国的国民党军大力推广。
0: 蒋介石也算是知兵之人呢。不过，想要在他们军队内部推广，哼，他们缺的哪里只是这两本薄薄的书哦。
2: 满意啊，现在整个沈阳城里边都在流传着一句话，叫什么呢？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到北站。这不是在夸我陈诚交通管得好，是在说我陈诚是个废物，火车只能南站走到北站。现在的沈阳城已经成了一座工厂了。满意，我原以为我是条鲶鱼，可以搅动着整个黑暗的乱局，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我只不过是只虾米，靠我自己只能被这黑暗完全彻底的吞没，什么都剩不下，剩不下。
3: 满意啊，我后悔来东北啊，真的，我后悔啊。
4: 我还是去给干妈说说，要你回来吧，应该还有退路。

0: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和燃气管路、灶具，用火、用电、用气要注意安全。燃气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关闭阀门。使用燃气的房间要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流传千年的雪域古歌，该怎样走出时光沉寂？青年音乐人坎朱措与淡增一夕又会如何寻找答案？奔赴舞台，踏上巡演，高原青年为何要以旋律接续文脉？敬请收看《美丽西藏，向着远方歌唱》。

这是一首改编自西藏的民歌《热巴出生地》，演唱者坎珠措，这是他发布的专辑《如意树》中的一首歌。

0: 民歌，曾经是雪域高原最通俗的生活语言。山河、风雪、劳作、期许，尽数写进旋律。当岁月流转，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许多口耳相传的传统曲调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沉寂于时光之中。这时有人选择怀念，有人选择唤醒。歌手坎朱措和爱人淡增一夕选择用现代的方式改编古老藏族民歌，他们想通过自己的音乐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古老的雪域歌谣如何接续文脉，适配当下，代代相传。刚从老家回到拉萨的坎朱措和爱人淡增一夕习惯早上要在家门口吃碗藏面，然后才会开始一天的工作。这种饮食习惯没有因为是年轻人而有所改变。
1: 怎么办？
2: 皮肚嘛，这个皮肚这家伙地方，到皮肚强嘛，皮肚素不人，真的真的是。
1: 你自从来了嘛，对不对？刚才跟着说我们能懂啊，对不对？
2: 慢着慢着，今天还是工作农药先。今天的工作地来的话，西藏通识那路了。1920年代主修，他的从工作地通识那路就去下山了。我们现在正在就是修改之前我写的中国剧种百科昌都系，马上要出版了。出版社就是前两天就打过来，让我们再次继续修改，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错别字啊，然后需要校对的一些内容，现在在做这个。
1: 就是他的那种文字的处理啊，这种细节的东西，我会给一些意见。
0: 淡增一夕，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戏曲学博士，在编写《中国剧种百科·昌都藏戏》期间，将昌都藏戏的历史起源、古老戏韵、口传技艺等做了详细调研。
2: 下去做田野，类似于就是一个再次重新去认识的这样一个过程。在一些老人的记忆里面，就是啊，以前他们演的时候是那个样子的，但是现在好像已经我也有点忘了，所以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状态。写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内容需要跟这个传承人不断的去接触，不断的去确认。1893年，连1983，我们现在做音乐也是这样的。我自己把整个这个工程文件全部做好之后，我觉得可以了。那他一听，这怎么可以呢？这个怎么可以呢？这个有什么问题？然后又一个去修改。
1: 我们俩其实在各方面都是非常互补的。
0: 淡增一夕专注西藏传统戏剧研究，坎朱措专注民歌演绎与改编，两人都在为传统民族文化的活化、留存与传播做着努力。
3: 安卓
0: 这首改编的民歌叫《阿尔协》，是流传在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的劳动歌谣。阿尔协又称打阿嘎，所有人合力夯土建造房屋，同时贺歌起舞。坎朱措改编后的阿尔协描绘的是画匠、木匠、石匠的心境，藏着劳动者最质朴谦卑的情怀。
1: 我们就是现在唱各个地区的民歌，我们会注意到，一方面是它的旋律，它会有非常鲜明的这种地域特色、地域风格；另一方面就是它的歌词内容，它会非常的含蓄，然后非常的克制。

你感觉就是他在讲一个非常普通非常朴素的事情，但是他其实传达的东西是比较丰富的，这个包括情感也是。他的这种唱法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做大的改变，就是只是在这个配器上面我们会加上除了这种张面还有传统乐器之外，还会加那种吉他。明哥的魅力就是这样子，很克制，他不会展开说什么，你长久的听可能又会让你有新的感受新的想法。

0: 那是糖果站在这，预备开始。那是不是糖果嘛？这边济南路嘛？这边来提，干部记，干部记，那排骨，很多干部记，那么你，你得用的，这是这边，这边，看这嘞，就是跳房子，就是上面写的是藏文数字而已，就。它分级嘛，第十，哎呦，让开去啊！第一节嘛，要把这个扔到第一个上面，然后就是这是两个格子，然后就是双脚，这是，然后这是双脚，到这好像是这样吧。
1: 阳光下的跳房子游戏，陪伴了一代代西藏孩子的童年。不变的童年嬉戏里，似乎少了旧时熟悉的童谣。曾经随口传唱、陪伴孩童成长的西藏童谣小调，依然留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0: 因为会有一些童谣，就是传统的童谣，我们也想就是去采集、收集一些这样子童谣，做一些改编。虽然现在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作品。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之后我们会想着去专门做一个童谣的这样子一个专辑，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是非常有吸引的。
2: 啊，不是，啊不是，他说吗？他说吗？
0: 他在表演。等等，没就动，动然后给我当时。我俩关系特别好是吧？啊。嗯。哪可这两个？好朋友是呗。就是因为我现在做的那个。包括我现在博士论文的题目也是，就是关于这个游牧民的社会生活史的，所以我的，包括我现在的研究课题，还有我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民歌翻唱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贴近每一个人的，包括他想就是流传的一些东西。
3: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这读到博士唱什么歌，也许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就这么晓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未来像这种小朋友也可以听到，哦，以前我们西藏有这样的歌，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嗯，
4: 可以，对，别杨队长，你叫啊，
5: 他们叫张不对，
4: 你要讲哪个的人在那地腾一个在先地造学校的教室来说，
1: 阿可丁餐厅是一个很有音乐氛围的地方，晚上经常会有乐团演出民族特色曲目，也是许多音乐爱好者互动交流的据点。
3: 其实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做，是因为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就聚到了一起。他们也是一直在用他们的现在能够看到的这种形式、这种方式，在往前去探索一条路。
4: 这个第一组是的什么？可以同一归属不啦？他是可以个去伴奏干个几个下不啦？按地方嘛，空间去。
6: 还是真的多。
4: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谢谢
4: 嘞！现在是拉不接着接着，开心我姐姐去。
0: 他现在
6: 不是，他现在准备干啥？
0: 你看见没？说、啊，你钱没？也是钱。
1: 这几天晚上的阿可丁都有躲热乐团的演出，从下午开始，大家会提前调试设备，砍朱错也来帮忙，他要陪着爱人淡增一息，直到演出结束。
0: 今天晚上他们是这个这次这个全国巡演的曲目，他们会在这儿演出。作品大部分其实是基于这种传统民歌的改编的，尤其是我的是全部都是，就是传统民歌的改编。那他们会有一些原创类的歌曲。
4: 大批给你们都去了的去了。
3: 在这儿的所有乐器就是本民族的。因为很多乐队的话都会有什么吉他呀、贝斯呀，这是必备的。但是我们一直在坚持用本民族的乐器，能不能去演绎更适合现在人听觉的古老的故事？

像这个的话，就是其实日喀则里面有个乡坝，藏戏，是藏戏鼓，就是这么敲的。然后打马鼓就是很传统的乐器了，藏族的真正宫廷音乐的乐器。然后我们用了很多我们日常很多。

变的，像牛的铃铛啊、驴的铃铛啊、马的铃铛呀、这种很多。然后，鹰笛、竖笛，这些都是藏族传统的乐器。

这个是我们做的新概念的账面，它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加入的品格进行高保卫的这个演奏。然后第二个，我们现在加入了这个新的拾音器。传统的账面我只能是用麦克风去拾，传统账面它都是兽皮，特别是像干燥程度、空气的湿润程度的影响，音质就会发生一些变化。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呢，其实是用的高分子材料。这样的话，其实我在拉萨弹出来是什么音，我拿到上海就是那个音。这样的话，其实可以让这个乐器可以更加适配于更多的音乐场景，是在进行探索的过程。

0: 朵热乐团手鼓初心的演奏风格，立足西藏传统民间古调，同时融合现代编曲逻辑与世界音乐的多元曲风，让古朴的传统韵律兼具悠远古韵与鲜活时代气息，让沉寂乡土的古老曲调走出山野，走进大众，用纯粹的民族器乐之声传递这片高原的人们与自然共生、与岁月相融的生活哲思。
1: 地面上，我是在
2: 地面上，
1: 我这里，那特殊习俗，
2: 特殊习俗的，
1: 我打我的，就是他新疆的叫听我谈过音，过去。这恰几月恰要过去？
3: 那这是啥？
1: 那那是第第一单，真的第恰都是高压的。
3: 那
1: 音乐，咱谈的第开两个钱，开的高多。
3: 而且，语言有那个理解啥的，有那个叫。
1: 不是，初级的都是，但你两个
3: 钱。初级的也有的，情侣装过那样一套恰几月。
1: 我们在准备全国巡演的坎通的这一套服装，然后刚好这个班珠蛋塔老师传统藏装的这个设计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专门来到他家里来拜访。
0: 坎珠措和爱人旦增益熙正着手准备八月份关于西藏民歌改编曲目和藏戏民乐融合的全国六个城市巡回演出。他们将带着民族古老旋律去到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宁演出，最后一站回到拉萨。
1: 前两个前出去肯定要个东西，是谈的维京民间的，做维京就是啊。为这些山镇，
3: 来弄。
1: 刚刚在弄不的。
3: 那个节目没有事情。
1: 是，对。
3: 你刚刚出了几辆车了？
1: 对。
3: 那个文具是配过。
1: 好呗。
3: 今人数太不是少哟。刚刚来的，刚刚定做去叫呗。
1: 那是，都要看嘛，因为就跟平常买这个衣服一模一样，还是要去。看哪一项的颜色跟我们的舞台的背景 VJ 的整个这个效果配合会最好看，因为现在我们的传统的女性的藏装，它在近代有一个类似于叫改良的这样一个方式，可是马上给它的修饰也是越什么的，可是也有关系。
3: 哦了，
1: 对不对？对，
3: 我懂了。你是太不是角色。来，接着，我什么？就现在拉萨女士穿的一般都是八十年代改良之后的这种现代藏装，然后所以很多年轻人都以为那个是传统的，但其实像采法上就是刚刚姐姐选的这套，就是以前的藏装全是这种平面剪裁，就是跟汉服一样，就是一个很宽的，跟就这么宽的，然后现在的话它会加入很多现代的立体剪裁，然后把女性的三围这些突出出来，因为这是一个西方审美和传统审美的不一样吧。西方是以这种块面的审美为主，但我们传统审美是要把脸的就是人的脸部突出出来，然后身体是一个整体，就是穿上之后就是会比较的没有曲线，但是会是一个比较板正很特别优雅的这样一个状态吧。
1: 现在了，班爹得来切几十桌，很多。
3: 他民族过来，你来切。
1: 清晨。
3: 他那大连你个民族不得二次控制。
1: 我现在这个就有热情了，是吧？
3: 这个不二次控制，
1: 这个就有热情了，印度。他上个你得去问吧，一个我了。
3: 啊嘞。
1: 我了，对对，什么都有个他的，听力都要摸了这个。
3: 然后没办法，怎么着？
1: 八三这度。
3: 我这实在咋个听这几的？
1: 那现在老师呢，是做了就是最最传。

0: 传统的，把所有的传统的服饰全部都做好，就是复兴，对吧？可以算是一种传统服饰一种复兴。这个就是比较文安博物馆的文物去复原的，就是像这些面料的颜色、图案都是有这种区别跟现代，所以就是想着把这种比较传统的审美，还有像配色、图案这些都去复原出来。像这个颜色，我们藏语叫节木，就是汉紫色，就是内地的这种紫色。就是以前的话是特别喜欢这个颜色的，特别复古。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就，大家会比较喜欢亮一点的呀，或者比较年轻一点的颜色。但以前的话，就是袍子一般都是这种日常的袍子，都是这种深色，之后还要戴上那些首饰，然后首饰就会就是在表面就会特别突出。
1: 那马上谈的口的这句，谈的得越讲越
0: 的
1: 越这句，
0: 对，您这口的开么越那些的，但
1: 越这句，我念他个哪句？
0: 新疆语。
1: 越这，等到带是看讲的的了，看讲的的，
0: 现在
1: 谈的出去干个月，
0: 那是。
1: 出去干的，呀，嘛，我小的这个担心，像没有嘛天气，这个刚来好了没得上去。
0: 这个，那这里主要是拉萨日喀则城区女性的首饰，然后有各种嘎乌板，然后像这两个是，比较真的，就上面镶了绿松石，各种彩钻的。像这个是40年代流行的，叫口坑不俗，就是桃形嘎乌，因为它这四个角像那个桃子一样。然后这种会比较复古一些，就是叫口斗尖嘛，就是石阶嘎乌，因为它这一圈像藏式的石阶，像每个年代流行的也不一样。像这个是叫格桑梅多口，就是格桑花，因为它都是花。这个从18世纪一直流行到上世纪10年代左右，后面就被这种比较亮的这些嘎乌代替了。然后这是整个女性首饰的一个核心，就是里面会有一些护釉的东西。
2: 因为我是专门就是做一些民歌、传统民歌的一个改编，所以就希望就是我们的服装就更古典，然后更符合就是以前的真正的传统的藏族的审美，所以我们也是这个原因来找班主来的。
3: 那个亲戚，
4: 爹爹。
5: 虎峰林卡音乐季今年已经是第4届了，观众从中午开始就已经陆续到达了位于拉萨近郊达孜区的一处草坪，一边享受林卡，一边等待着晚上的演出。虽然天空时不时会飘起雨，但大家关注的热情丝毫不减。
1: 然后我得用，然后
6: 我得给输了，
1: 也我得出，然后还得你的啊，挺好的。
5: 砍朱措和但增义熙是今晚的演出嘉宾，他们要在下午完成舞台试音。
7: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舞台的演出，因为接的演出少，其实我也演出经验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会有一点担心，就是自己的现场演出。
1: 谁谈过订单？谈过我订单。也不知道，我那天三呢，看着说他的底片、中片肯定是这样多的，电视剧一样。你看话筒讲这个，你我对，没事。

0: 唱这边放
1: 的。就包括有些艺人他的耳返里边需要人声，他拿的手持的话筒声音要大一点，有些人可能喜欢他的耳朵里边听到的是他的伴奏声音大一点，所以这个可能很多参数都不一样，包括他做的音乐的这个高频点啊，他音乐的这个曲线啊，这些全部都是要去计算，在我这边这个台子上去根据他的要求去改这些数据，然后做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嘛，肯定要比去年的效果要好，就是在整体的这个设备上面来说的话，包括艺人的这个阵容上面，他肯定是要比去年的要好很多。

0: 这场演出开始开启我们的这个巡演，它可以算是一个开头吧。我们这次这个全国巡演的最后一站也是在拉萨，所以可以说把这场作为一个开头，然后最后一场也是回到拉萨。哦，这个不用了吧？对呀，我们都
1: 就希望今天晚上不要下雨吧。

0: 木星又走，我弹个慢点的吧。之前我就对这些传统很感兴趣，所以我在网上结识了丹增一奇哥哥嘛。然后像那个坎童姐，听得出来他对传统民乐也好，这些传统民歌的怎样在现代社会去传播、去传承和发扬这方面的思考，我觉得可以通过他们俩的音乐就可以感受到。其实，在西藏的话，这些手工以前都是男的做的。
1: 班珠丹塔正在为坎珠措之后的演出做一件拉萨头饰。
0: 对，现在做的是一个拉萨的波珠头饰，然后它是一个我们叫木地波珠，就是珍珠波珠，它要在这个垫子上缝满珍珠。这个我现在已经做了4天了，就是光这就是缝这个珍珠。
1: 班珠丹塔是一名00后藏装设计师，浙江大学文博本科，四川大学西藏艺术考古硕士。
0: 按博物馆的这个文物去复制的。
2: 在拉萨日喀则的话，必须用很多的珍珠，一个是它的审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财富可能集中在拉萨日喀则这种大城市，这种碎珍珠像到现在也特别贵，当时也是特别特别昂贵的东西。
1: 依托扎实的文博学术功底，他沉心梳理千年服饰脉络。他的服饰设计作品登上过2025年央视春晚拉萨分会场。今年他的7套藏装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向大众传播了藏装所承载的西藏历史文化。
2: 让这种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东西，就是能走到我们面前，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吧。
0: 整个的文化氛围来说的话，现在越来越重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了，这是一个社会层面的一个变化，然后大家都开始关注我们以前传统的这些做的服饰也好，文艺，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在关注这些东西了。
1: 第四届虎峰林卡音乐季在雨中和歌迷们如约而至，当古老的民谣走上当代舞台，老歌挣脱时光的沉寂，古老文脉乘着旋律在这片山谷寻得崭新的归宿，根植乡土的民歌跨越代际，让每一位听者都能寻找到心底与这片土地相连的共

0: 下着大雨嘛，大家都那么热情，我们有点感动，说实话，因为真的下得很大，雨下得很大。今天不是那个嘛，降雨蓝色预警。
1: 非常开心，他们能这么喜欢我们的歌，然后也确实是想让我把这个事情继续好好的做下去。
2: 其实传统从未。

沉寂与落幕，他正悄悄换上青春的模样。当旧调邂逅新生，古韵融入新潮，学于千年的文化底蕴正在一代代青年的接续传承中，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0: 手足同心，浇灌民族和睦，相知相融，汇聚团结力量，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
1: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成效，积极检举线索，共护平安社会。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呢，我区西部和东部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天气。今天是寒露节气，露水转凉，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预计未来三天呢，我区降水会比较明显。从具体的天气发展趋势来看，今天夜间在纳曲东部、昌都北部和中部、林芝大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拉萨大部和山南大部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雪，在高海拔部分乡镇会有大雪。在纳曲中部、阿里西部和南部、昌都中部和日喀则北部应有小雨雪。明天白天呢，在昌都北部和中部、林芝大部、山南大部、拉萨西部和北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雪。在高海拔的部分乡镇会有大雪，在昌都南部、日喀则中部、纳曲中部、阿里东部和南部会有小雨雪。需要注意的是，未来24小时，在317国道所线段、349国道嘉里段、558国道比如段会受到大雪天气的影响，雨天出行请注意道路交通安全。城关区小雨转阵雨，5到14摄氏度。桑珠子区雨夹雪转多云，零下2到12度。色尼区雨夹雪转多云，零下4到3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6到15度。乃东区小雨2到13度。卡若区小雨4到17度。噶尔小雪转雨夹雪，零下5到11度。普兰阴转雨夹雪，零下4到4度。芒康阴，0到14度。涅拉木雨夹雪转阴，0到8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5到23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小雨转阵雨，5到14度。扎什伦布寺雨夹雪转多云，零下2到12度。罗布林卡小雨转阵雨，5到14度。羊卓雍湖雨夹雪转小雨，零下1到7度。冈仁波齐多云转小雪，零下7到4度。巴松措中雨转阵雨，3到15度。雍布拉康小雨，2到13度。桑耶寺小雨转中雨，1到12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胡昌生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并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干部大会上强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亲情亲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国庆假期，壮美高原引客来，我区各大景区客流稳步增长，大美西藏再迎旅游热潮。阿里地区格吉县羌麦村把传统采盐技艺盘活成致富产业，让盐阳古道焕发新生机。藏东昌都葡萄、草莓、圆根等特色农作物迎丰收。2026年西藏纯恶劣公益义诊活动在拉萨举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10月8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并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干部大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亲情亲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力以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保驾护航。
0: 来到拉萨市城关区综治中心，胡昌生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随即调度网格员工作情况。他指出，综治中心是了解社情民意、解决群众诉求的重要平台，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诉调、警调、访调三调对接为抓手，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高效联动，依法依规、耐心细致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相关处室，胡昌生认真了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和综治信息化平台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论述，结合西藏实际，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风险研判，强化宣传引导，深化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形成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监督的强大工作合力。要坚持科技新警，建强用好综治信息化平台，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调研中，胡昌生接见了我区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代表，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总结创建经验，巩固创建成果，广泛开展平安建设宣传，营造人人知悉平安、人人参与平安、人人共建平安的浓厚社会氛围。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胡昌生主持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主要领导任职的决定。中央批准何禄春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免去刘江同志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常委职务。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何禄春同志任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书记，免去刘江同志的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书记职务。

0: 吴昌生指出，这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特殊关怀，对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胡昌生强调，要坚决筑牢对党绝对忠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到真学真悟真用，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头脑清醒、立场坚定、行动坚决，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坚持系统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科学分析形势，完善预案体系，强化实战演练，以一失万无的警醒和万无一失的准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效。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西藏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要坚决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规范执法司法权力运行，主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依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坚决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筑牢忠诚警魂，提升能力素养，一体推进三不腐，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用心用情关爱政法干警，千方百计解决实际困难，努力做到政治上激励、工作上鼓励、待遇上保障、人文上关怀，让大家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刘江、何陆春做表态发言，龚慧才、达瓦次仁、徐之文、朱守科、次登、夏克勤、刘志军、陈刚参加相关活动。
1: 今年国庆假期，高原美景吸引八方游客，我区精品旅游线路人气攀升，各大景区客流稳步增长，大美西藏再迎旅游热潮。
2: 节日期间，拉萨文旅热度持续升温，布达拉宫广场上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有人漫步休憩，感受高原秋日的静谧与辽阔，有人举起镜头定格眼前令人屏息的美景。
3: 西藏这边特别美丽，令人心旷神怡，热烈推荐大家来西藏游玩。
2: 来自山东青岛的夫妻刘书晨和王亚洲特意赶在国庆期间来到拉萨，纪念两人结婚15周年。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值得珍藏的浪漫记忆。
4: 我先生就说，那既然我们15周年要去一个神圣的然后特殊的地方，所以就选择来拉萨，感觉还挺舒适的。景色的话也觉得这边天空特别的蓝，交通感觉还是很方便的，非常的热情，下次可以带两个宝贝一起过来感受。
2: 位于日喀则市定日县境内的珠峰景区，国庆期间同样迎来大批游客，巍峨雪山与湛蓝天空交相辉映，让每一位到访者都感受到大自然的震撼与治愈。
5: 早就向往珠峰的壮阔，趁着这次国庆的假期呢，特意过来，在加乌拉垭口亲眼看到了5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特别震撼，这次国庆之旅特别值得。
2: 游客量的攀升也极大带动了沿线文旅消费的热度。
6: 从9月27号开始，这几天基本上入住率都达到100%满房状态。
2: 自驾游西藏正逐渐成为八方游客进藏旅游的主流选择。最美国道318线依旧是游客进藏的热门线路。国庆期间，国道318自驾游客和骑行爱好者络绎不绝。大家饱览沿途风光，让此生必驾318从心愿变成真切的旅途体验。
7: 景色越走越美，这种蓝天白云让我们的心也非常安静，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一路都是住在露营地党群服务中心，有水有电，很方便，以后还会来的。
2: 除了重点景区景点和主要国省干线，今年国庆期间，全区各地的县域游也持续升温。在聂拉木县，佩枯措湖水澄澈湛蓝，与连绵巍峨的雪山相依相应，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沉浸式领略高原湖泊辽阔静谧的独特韵味。
8: 我是香港的，从深圳骑摩托车走317，然后219，进站，实在太漂亮了。那景点一个比一个惊艳，路况还是很畅通的，肯定会要再来啊。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高原上处处是动人的幸福场景。这个假期你最幸福的事是什么？记者走上街头，听听大家的心里话。
9: 哎，您好，打扰一下，你们这次国庆是来西藏旅游的吗？
10: 对的。我们是从四川过来的。
9: 哦，那这个国庆期间您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10: 最幸福吧，就是勇敢了一次，因为我才19岁嘛，跟他们一起来的三个人硬座，然后30个小时到这边来，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风俗与特色，就挺值得的。然后这边的风景也特别美丽。
11: 我觉得我这次国庆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这儿过了我的20岁生日，因为我10月4号过生日，我就16岁就特别想来拉萨，然后这刚好这次20岁生日也是圆了16岁一个梦嘛，然后就也来到了很多好看的风景，羊湖、纳木错都特别的好看。
9: 那您觉得这次11期间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呀？
12: 最幸福的是放假时间带家人出去玩玩，就爬了好久的山，然后下山吃了个饭，就那个饭热腾腾的，然后比较香。
13: 我感觉到咱们这边环境越来越好吧，游客在咱们这边来的越来越多，对我们作为网约车司机这个收入啊，各个方面都有所增加，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14: 一直在送外卖。
9: 那您觉得国庆期间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4: 顾客打赏红包。有钱挣。
15: 您觉得假期期间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
16: 对我们快递员来说的话，能把每一个包裹送到客户手里面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15: 国庆期间你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
17: 我们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来了西藏，因为呢我们在香港那边过来的，从来没有来过这么高的地方。
18: 曾几何时，在20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就是骑着自己的摩托车走318来到西藏拉萨布达拉宫，然后今年36岁，我终于做到了。
15: 你觉得国庆节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呀？
19: 就是我今天去表演很开心，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
20: 我这里是刚刚收入是那个那几波是那个种收入，我带着现在几波的上当。
21: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用画笔记录下了他们最幸福的样子。
22: 羌塘草原深处，张苍三湖盐湖群传承着千年采盐历史，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沿岸牧民。近年来，阿里地区格吉县羌麦村把传统采盐技艺盘活成致富产业，让古老的盐阳古道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生机。
23: 微信收款200元，微信收款155元。
24: 眼前正招呼客人核对收款的是擦卡乡羌麦村合作社盐产品销售员嘎尔。虽然已经82岁高龄，老人操作起智能手机来一点儿也不含糊。合作社货架上精细食用盐、足浴盐、热敷盐袋分门别类码放得整整齐齐。作为土生土长的羌麦村人，看着眼前热闹的生意，嘎尔总会想起早年羊背驮盐的艰苦岁月。
25: 我们家几个大伯给六大，我爹的茶给苏东做那个不让拉那里，六忙里个丢在那那六姐家啥，小伙你去扎州扎鸡啥，我从那里你给看你嘛，他那家几个账簿给拿了，没去做，这家几个账簿拿了交给你。
24: 一趟趟羊背驼岩的跋涉是噶尔的青春记忆，也是羌麦村盐产业最初的模样。2018年，村里改建升级粗盐巴加工厂，实现了从手工采盐到机械化加工的跨越。这几年，村里把采盐加工

0: 销售统一纳入合作社运营管理，品质和销路都有了保障。
1: 但当地的产地里呢，我就不晓得是哪，啥啥子个的东西去考试。但我那个没了三句人，甚至跟着我这猪肉个三句人的，还东西蒙古去的上啥课的。
0: 从羊背驮盐到汽车运盐，从以物易物到扫码收款，变化的不只是运输和交易方式。2018年，羌麦村传统羊背驮盐采盐习俗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盐产业的发展也让不少困难群众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
2: 那个菜了，那么就刚把出业菜呢，这个这个出业菜那的，比某个这业个菜，它苍茫我是个那叫大西。他那我人来呢，去东东亚少的，跟我们这的呢，出不到了，别没这个偏到钱包这是的。
1: 让个你说你个没的没子的呢，中秋我来些，这里我没来些，啊，这个来老百姓的少的，但你比某个差少的，比那了弄些那弄些，这弄些了。
0: 手里忙着按配比往热敷包里装填混合粉料，嘎尔老人心里还装着更多想法。靠着一辈辈传下来的藏医理疗知识，他试着在传统胡盐里配入藏药材，做成针对风湿关节疼痛的热敷理疗产品，让老盐胡有了新用法。
1: 等你买着就搞的，买那刚把作业得了，买那得了，买那小机得搞的。大个都等我那么多，就等我买那我不得的，没有人有个得的。菜价价，邻居买价价，送去，弄些的开单干嘛些的，干起装的都买着去，得他弄，都得包装的。
0: 好品质带来好口碑，在合作社的销售点，时常有周边群众专程过来买盐。
3: 南京啊，大发的了我，差的是刚忙忙牛，他差了下的用是这个跟别在一样不，差了说偏忙不，人家刚多大，差希望光的希望说吧光的说吧，你忙穷用个的，这个钱不得，那个钱不得，差不多。
0: 如今的羌麦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盐湖资源，让传统副业升级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在扩大产能的同时，村民们至今仍保留着冬春两季采盐的传统，确保这汪千年盐湖得到可持续利用。截至目前，全村累计产盐870余吨，集体经济纯收入达278万元。盐阳古道正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与时代活力。
4: 忙把人做，可留送交些一提。台湾境内在通过的压线的单呢，忙做拥抱，盼能东头把些一提。前天你们的班长配给了那支些机油，我们所用的彩铃堂开，忙一了点呢，当然不是做给工作单对呢，在通过了配给东线油。
5: 金秋时节，在藏东昌都，葡萄、草莓、圆根等特色农作物迎来丰收，田野上奏响产业兴旺的动人旋律。
6: 走进芒康县纳西民族乡澜沧江河谷，颗颗饱满透亮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馥郁，沁人心脾。果农们手指翻飞，采摘一年沉甸甸的果实。
7: 阿拉纳西了也不是嘛肉，那甘蔗了也不是嘛人人，那么那你光那哪路甘蔗都？
6: 小小葡萄是芒康县精心培育的特色产业，为提高产量，当地把低产低效的河谷坡地改造为提质增收的致富良田。创新推行的企业家协会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发展模式，助力当地提升了销量。
8: 我们达美用这两年跟芒康南部三乡的葡萄种植户合作模式，从原先只收老百姓原料，改变成了流转和半流转，它就有两方面的收入，一个就是土地流转的收入，还有就是你不用出远门，可以在家门口解决就业。
6: 一串硕果赋予一方百姓，当地持续深耕特色邻国产业，努力让甜蜜产业汇集更多群众。
9: 目前我乡葡萄种植规模达3200多亩，年产量在2000吨以上，产业总产值突破了1.4亿元，已带动全乡100多户农民稳定种植、就近务工，农户户均年增收在10000元以上。
6: 同样的甜蜜也荡漾在巴素县瓦莱村村民心间。走进瓦莱村，草莓温室大棚，一笼笼草莓绿盎然，鲜红果实点缀其间，采摘分拣装箱，村民们喜笑颜开。
10: 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我了解到这块地作为村集体建设项目投用后，一直未能稳定产出。我们是种植领域的，所以决定了承包这片温室大棚。
6: 翻新升级设施设备，邀请技术团队驻点指导，调整高原种植模式。今年七月种下草莓，九月第一批果实便挂果采收。在江达县，丰收丰产在望，抢抓时节采收忙成了农户们甜蜜的烦恼。当前正值原根采收关键期，为确保颗粒归仓，西部计划志愿者藏东红狼青年志愿服务队的青年们投身到了抢收一线。
11: 参加此次原根采收活动，亲手劳作才懂得粮食来之不易，能够助力群众秋收，我倍感荣幸，也希望更多青年参与助农志愿，为乡村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2: 近年来，沙南市龙子县供暖供氧民生项目相继投用，有效破解高原冬日居住办公难题，各族干部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0: 为精准破解冬季供暖供氧难题，龙子县立足县域实际，因地制宜，科学分区制定供氧供暖实施方案，优先保障县城干部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办公居住基础条件。项目结合各乡镇海拔资源禀赋特点，统筹采用液氧供氧、制氧机补氧、太阳能供暖、空气能供暖等多元模式。
13: 自从暖气通了之后，家里的温度整体已经起来，我们在家里冬天穿个家居服或者短袖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年元月份也已经通了，我们在冬天缺氧的季节，大家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直接开了氧气吸一吸。
0: 目前全县供氧项目已投入4200万元，覆盖了龙子镇、日当镇等10个乡镇，汇集群众2200多人，全面覆盖15类重点保障人员。供暖项目投入3.3亿元，覆盖面积达20万平方米。县城周转房、公租房、廉租房及政府办公楼已全部完成暖气片安装，室内温度稳定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上。各乡镇因地制宜配套特色供暖设施，实现乡镇供暖多元覆盖、高效节能。一系列扎实有力的民生举措，切切实实提升干部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14: 没有安那个暖气之前，我们用的电暖气它又比较干燥，不实用。现在我们用上这个的话啊，房子里面空气湿度也够，温度也够，确实特别舒服，特别好。
0: 下一步，龙子县将常态化做好供暖供氧设备运维管护工作，稳步推进供暖二期工程申报建设，持续优化高原小城干事创业宜居安居环境，以暖心民生实事守护高原冬日暖意。
6: 8号，2026年西藏唇腭裂公益义诊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汇聚国内医疗力量，把优质颌面外科医疗资源送到基层，为我区困难唇腭裂患者免费修复救治。这次义诊紧盯高原群众就医难题，前期经过基层摸排、报名初审、医学复核，共有86名患者入选。一大早，不少患者来到义诊现场等候。北京积水潭医院、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等国内多家医院的26名专业医生组成医疗志愿团队提前就位，患者有序排队，依次接受面诊、血压测量、整形专科评估、麻醉评估、营养评估等术前筛查。
15: 看来你的那要如你他如你那的那把手举起来的，各个上班的都是些是去军医的。
16: 我来自聂荣，感谢这里的叔叔阿姨给我们进行义诊，后面我会接受免费的手术。
6: 义诊结束后，医生将筛选出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明后天他们将接受免费手术。
17: 我们会做周密的计划，针对不同的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保证患者的安全和手术的质量。
18: 下一步，我们将做好本次接诊患者的术后随访跟踪，探索后续常态化救助模式，条件成熟后逐步扩大救助范围，延伸至更多县域，助力更多尚未得到救助的困难唇腭裂群众获得医治，让更多高原群众获益。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2: 今年一至八月，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51场次，超660家企业提供9300余个就业岗位，发放就业政策等各类宣传资料及宣传品3560份，达成就业意向1213人，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助力群众就近就业。
5: 连日来，纳曲市持续开展全域全覆盖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商超、餐饮门店、零售药店、牧区乡村小卖部等经营场所，围绕食品进货查验、储存条件、保质期管理、药品购销规范、卫生消杀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深扎县卡乡强欧贡马村微电网项目竣工投用，该项目总投资超349万元，建成风光储一体化绿色供电系统。项目投用后，将全方位保障群众生活和小型农牧业生产用电，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12: 日前，洛扎县组织开展优良畜种评比暨优质奶牛集中发放活动，活动设置牦牛、奶牛、绵羊三大品类进行比拼，并同步举行优质两种奶牛集中发放仪式。本次两种投放项目总投资超247万元，投放优质奶牛137头，进一步优化了本地畜群种质结构，提升了奶源品质和养殖综合效益。日前，桑日县开展青春期心理健康团体辅导活动，为325名中学生提供心理帮扶。活动以接纳情绪、自我疗愈为主题，通过多样形式引导学生正视青春期情绪问题，增强集体意识，为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5: 近日，察雅县3人制篮球赛开赛，共16支代表队参赛。本次赛事凝聚广大干部群众力量，展现了察雅县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秋季天高云淡，色彩层次丰富，高原更显辽阔绚丽。
12: 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的秋天何其壮美！一起进入今天的联播收尾。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九港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喇嘛生前升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她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夏尔巴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巴森，这个厕所的对，国旗烧起去，俺们俺这南土瓜干的国旗的直接那的。
3: 我对，我都是，
2: 都是。
0: 巴森自己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国旗喇嘛在世的时候，他一直在照顾他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他。
3: 国旗喇嘛的康萨提，他这个被搞不起个人，通阿国大被尼玛来着了，唐玛来着提起去，提起对呢，天天阿里翻译了，就是呢，他喇嘛就找天天喊喊，他随便出去呢，天天伊拉古蒙阿东对呢，就是他出去了，天天就是提起。
0: 因为国旗老阿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她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1: 她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樟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扶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0: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旗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她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呀。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得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

0: 我是国际老马干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1: 坐车过来的。
0: 哦，坐车过来的。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

0: 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阿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1: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一个了吧？
6: 他的下线呢？
7: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6: 台工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8: 古振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

接应谁？还要等吗？已经5分钟了。

0: 这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谢处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公馆。

0: 说。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你没见过很正常。发。

我们要在这个时刻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

0: 总长，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保密局的人抄了吴次长的办公室啊？
1: 吴次长应该是真的通共了。

0: 警长，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海东青泄密呀，我可是力保他的人呐。
1: 下面我该怎么做呢？你干什么去？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0: 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
1: 我知道不管用，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2: 吴次长被捕，下面应打算怎么办？
3: 帮于军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乌斯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城长官打了招呼，派你做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交通员李琴，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2: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小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
3: 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记住了吗？
0: 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人。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黎队长身份的。

0: 队长，您说这次倪队长，
1: 玉晴已经不是队长了。
2: 您是什么人？
3: 舟山军区的押运官。
4: 你们是什么人？
3: 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1: 保密局办案。
3: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0: 别再撞着上面了啊！你小娘，你是右手劲大就少划两下，你试试左手三下，右手两下。
1: 这儿离地方只有十几海里，给我上船！
0: 对了，慢点啊！

0: 实在开不了呀，长官。
1: 那你是想找死？
0: 行行行，开开开，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2: 有谁会开船？赶紧的！
3: 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1: 谢谢。

却是我。

0: 吴小姐，打扰了。
1: 保密局奉命搜查吴公馆，这是搜查令。我爸呢？
0: 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也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您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吴小姐，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
1: 我弟弟要睡午觉。
0: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部次长，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译不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
2: 我的工作内容没有义务向你汇报。
0: 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吗？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
3: 认识。
2: 一个朋友。
0: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
2: 我们两个人的朋友。是我太太在窦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
0: 这个朱晨之同谷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朱晨之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
2: 什么理由？
0: 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吴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吧。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无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
2: 你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
0: 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林义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很有可能就是东海。
2: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
0: 您可真能开玩笑。如果像吴次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那为什么又急急忙忙的把家眷送到香港了？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
2: 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这很奇怪吗？
0: 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去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
2: 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
0: 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就在保密区。
4: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5: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4: 姓朱，朱成之。
5: 听窦太太提醒，你们确实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0: 吴次长，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2: 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
0: 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啊，经常来武功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共谍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朱晨之来武功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
2: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
0: 哎呀，吴太太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她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2: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0: 你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了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你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告辞。

0: 进来。
1: 江峰同志，
0: 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
1: 吴公馆藏书甚巨，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难度很大。
0: 这样，加强审讯朱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
1: 明白。
2: 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
3: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4: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3: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
4: 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
3: 抱歉啊，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楼。我还要查房呢，失联了。
4: 叶处长，
1: 要我说，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了。能，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的。我反正是做不到。叶处长，你行吗？但是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事。
5: 如果再拿不到朱晨之的口供，以现在吴石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难啊。
4: 是，可是局长，朱晨之一心求死，口供恐怕拿不到。
5: 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4: 啊，
2: 以我对他的了解吧，吴次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
5: 嗯，
2: 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伊甸园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叶祥之。
5: 那天我在场，
2: 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希，他该如何自处？
5: 你什么意思？
2: 刚刚在聂希的宿舍搜到了这个。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不能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

0: 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0: 吴次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回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将门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的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0: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了。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1: 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
0: 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得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
1: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
0: 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0: 吴次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三十五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 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八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 遇险，倒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
1: 我再给我的组织发报，说清楚点，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0: 吴次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
1: 就在你被捕之后，是巧合吗？
0: 当然不是。
1: 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次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
0: 我也不确定吴次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 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次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报。
2: 密码本呢？
1: 烧了。
2: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未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 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义为学生冒险。
1: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

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共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司长帮忙

0: 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就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
1: 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欲将生死置之于身外。
2: 围队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个人阿美，心有千疑。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聂希。

0: 这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我的回馈是不原谅。
1: 绝不原谅。好，我一定代为转达。另外，我想见见他。
0: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1: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聂科长，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0: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
1: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
2: 合胃口的，看着就很好吃。检查，
3: 干什么？
4: 姐姐也吃。
2: 听话，坚持坚持，厨房里还有的。

0: 如如。
1: 莎莎，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下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动脉。今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手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治新军时获取的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2: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一审讯过了。
0: 吴次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
2: 审出什么来了？什么时候能定案？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0: 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
3: 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陈宝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次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 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
4: 江峰同志，陈宝仓到案，自贡、海东青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蹊跷。
0: 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2: 是。

0: 顾司长，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田黄石。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田黄石下方的隔层里。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
1: 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
0: 顾处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1: 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
0: 嗯。
1: 这里边写着"吴次长"三个字。 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武功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2: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
1: 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啊。 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武功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你是想帮我脱罪？如果按照陈将军。
0: 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儿了。
1: 是，
0: 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两个孩子团圆。是，必须早日结案。那谷组长，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 你能看一眼这个田黄石吗？

0: 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希和陈宝仓两个共谍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你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搏。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

0: 时开始招人了。
1: 是。是。我知道了。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
2: 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
3: 从聂科长和陈宝仓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

0: 要见我。
1: 是的，他还说您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
0: 我不信，不管他们保密局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三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平安的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2: 自珍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 应该是送出去了。你的无畏前来，
0: 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古正文说的没错，
1: 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
0: 只是你何苦呢？司真相，
2: 师兄，你这又是何苦啊？
0: 我已经暴露了，
2: 我男人是跟他爸爸跟你回家的。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司真相，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的回家呢？
2: 有求无用之举。

0: 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
1: 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
2: 同生共死。
0: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
1: 雪清，
0: 知吗？
1: 知。
0: 知。
1: 此生有你，
0: 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既如此，便如此。
1: 好，既如此。

吴次长，吴师，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那就交代一下你的通共事实。

0: 速去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攻击。
1: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
0: 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2: 每一支部队的位置，每一个阵地的部署，
0: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
3: 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
0: 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0: 他无状元，把这儿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 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

0: 就能及时的调整步伐，也算你立功了。
1: 怎么调整不说？真谛是死的，整个东南随蜀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
2: 要调兵舟山的话，台湾便兵力空虚，
1: 保台湾无虞，舟山便无兵可派。王局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

0: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1: 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我只想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0: 那痛的案子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的，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1: 出来，你的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
0: 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1: 那你敢不敢背叛党国？
0: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过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也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在金雕和他的高空同行眼中，连片湿地是取之不竭的天然粮仓，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络。长夜中间，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2: 那我要喝牛奶。
3: 我想喝这个。
1: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3: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1: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4: 好耶！

流传千年的雪域古歌，该怎样走出时光沉寂？青年音乐人坎朱措与旦增一夕又会如何寻找答案？奔赴舞台，踏上巡演，高原青年为何要以旋律接续文脉？敬请收看《美丽西藏，向着远方歌唱》。

这是一首改编自西藏的民歌《热巴出生地》，演唱者坎朱措，这是他发布的专辑《如意树》中的一首歌。

0: 民歌，曾经是雪域高原最通俗的生活语言。山河、风雪、劳作、期许，尽数写进旋律。当岁月流转，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许多口耳相传的传统曲调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沉寂于时光之中。这时有人选择怀念，有人选择唤醒。歌手砍朱措和爱人淡增一夕选择用现代的方式改编古老藏族民歌，他们想通过自己的音乐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古老的雪域歌谣如何接续文脉，适配当下，代代相传。刚从老家回到拉萨的砍朱措和爱人淡增一夕习惯早上要在家门口吃碗藏面，然后才会开始一天的工作。这种饮食习惯没有因为是年轻人而有所改变。
1: 怎么了？
2: 皮肤嘛，这皮肤这家伙怎么着？他皮肤强嘛，皮肤粗人，真的真的是。
1: 你只是来那不嘛呗？刚才听这说我们也能懂啊，对
2: 不对？嘛的嘛的，今天还是工作农药钱。就那在昆曲地来弄啊，西藏通识那弄了。1920年代主修，还是从昆曲地通识那就吃一下是吧？我们现在正在就是修改之前我写的中国剧种百科昌都系，马上要出版了。出版社就是前两天就打过来，让我们再次继续修改，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错别字啊，然后需要校对的一些内容，现在在做这个。
1: 就是他的那种文字的处理啊，这种细节的东西，我会给一些意见。
0: 淡增一夕，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戏曲学博士，在编写《中国剧种百科·昌都藏戏》期间，将昌都藏戏的历史起源、古老戏韵、口传技艺等做了详细调研。
2: 下去做田野，类似于就是一个再次重新去认识的这样一个过程。在一些老人的记忆里面，就说啊，以前他们演的时候是那个样子的，但是现在好像已经我也有点忘了，所以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状态。写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内容需要跟这个传承人不断的去接触，不断的去确认。1983年，我们现在做音乐也是这样的。我自己把整个这个工程文件全部做好之后，我觉得可以了。那他一听，这怎么可以呢？这个怎么可以呢？这个有什么问题？然后又一个去修改。
1: 我们俩其实在各方面都是非常互补的。
0: 淡增一夕专注西藏传统戏剧研究，砍朱措专注民歌演绎与改编，两人都在为传统民族文化的活化、留存与传播做着努力。
3: 安照，
0: 这首改编的民歌叫《阿尔协》，是流传在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的劳动歌谣。

0: 二斜，又称打阿嘎，所有人合力夯土建造房屋，同时贺歌起舞。砍猪错改编后的阿尔协描绘的是画匠、木匠、石匠的心境，藏着劳动者最质朴谦卑的情怀。
1: 我们就是现在唱各个地区的民歌，我们会注意到，一方面是它的旋律，它会有非常鲜明的这种地域特色、地域风格；另一方面就是它的歌词内容，它会非常的含蓄，然后非常的克制。

你感觉就是他在讲一个非常普通非常朴素的事情，但是他其实传达的东西是比较丰富的，这个包括情感也是。他的这种唱法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做大的改变，就是只是在这个配器上面我们会加上除了这种张念还有传统乐器之外，还会加那种吉他。明哥的魅力就是这样子，很克制，他不会展开说什么，你长久的听可能又会让你有新的感受新的想法。

0: 那是糖果在哪里？预备开始。那是不是糖果嘛？是吧？济南路嘛？是吧？那提。干部记，干部记，那他有，很多干部记，那么你，你得用的。这是这边，这边，你看这里，就是跳房子，就是上面写的是藏文数字而已，就，它分级嘛，第十，哎呦，哪敢去啊？第一节嘛。要把这个扔到第一个上面，然后就是这是两个格子，然后就是双脚，这是，然后这是双脚，到这好像是这样吧。
1: 阳光下的跳房子游戏陪伴了一代代西藏孩子的童年。
0: 快点啊！嘿。
1: 不变的童年嬉戏里，似乎少了旧时熟悉的童谣。曾经随口传唱陪伴孩童成长的西藏童谣小调依然留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0: 因为会有一些童谣，就是传统的童谣，我们也想就是去采集收集一些这样子童谣做一些改编，虽然现在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作品，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之后我们会想着去专门做一个童谣的这样子一个专辑，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是非常有吸引的。他在表演。彤彤，没得动，动要我给我当时。我俩关系特别好的吧？啊。嗯。哪可得让个。好朋友的呗。就是因为我现在做的那个，包括我现在博士论文的题目也是，就是关于这个游牧民的社会生活史的，所以我的，包括我现在的研究课题，还有我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民歌翻唱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贴近每一个人的，包括他想就是流传的一些东西。
2: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这读到博士了唱什么歌，也许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就这么小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未来像这种小朋友也可以听到，哦，以前我们西藏有这样的歌，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嗯，
3: 对对，你要这样，
4: 你叫哦，
3: 他们就让不让你叫你要这样，你一个的人在那里头一个在心地早学什么教室来说，
1: 阿可丁餐厅是一个很有音乐氛围的地方，晚上经常会有乐团演出民族特色曲目，也是许多音乐爱好者互动交流。

0: 据点。
1: 其实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做，是因为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就聚到了一起。他们也是一直在用他们的现在能够看到的这种形式、这种方式，在往前去探索一条路。
2: 现在第一都是觉得什么？可你同一归水不啦？他说可立个节伴奏，干个几干下不啦？俺地方嘛，空间去。俺
3: 是成都多。
2: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2: 谢谢你。现在是拿不接着接的，开心我姐姐去。
5: 他现在唱什么？
3: 他现在准备干啥？
5: 这还行呢。说。你吃没？
0: 这几天晚上的阿克丁都有躲热乐团的演出，从下午开始大家会提前调试设备，砍朱错也来帮忙，他要陪着爱人淡增一息直到演出结束。
5: 天王王他们是这个这次这个全国巡演的曲目，他们会在这儿演出作品，大部分其实是基于这种传统民歌的改编的，尤其是我的是全部都是，就是传统民歌的改编。那他们会有一些原创类的歌曲。
2: 大皮哥，你们都去了的去了？
1: 在这儿的所有乐器就是本民族的。因为很多乐队的话都会有什么吉他呀、贝斯呀，这是必备的，但是我们一直在坚持用本民族的乐器，能不能去演绎更适合现在人听觉的古老的故事。

像这个的话，就是其实日喀则那边有个乡坝，藏戏，是藏戏鼓，就是这么敲的。然后打马鼓就是很传统的乐器了，藏族的真正宫廷音乐的乐器。然后我们用了很多我们日常很多件的，像牛的铃铛啊、驴的铃铛啊、马的铃铛呀，这种很多。然后，鹰笛、竖笛，这些都是藏族传统的乐器。

0: 好多乐器还没到，这是登进去改良的扎木念，他改良的那个扎木念琴。
1: 这个是传统的扎木念，这个是我们做的新概念的扎木念。它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加入的品格进行高保卫的这个演奏。然后第二个，我们现在加入了这个新的拾音器。传统的扎木念我只能是用麦克风去拾，传统扎木念它都是兽皮，特别是像干燥程度，空气的湿润程度的影响，音质就会发生一些变化。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呢，其实是用的高分子材料，这样的话其实我在拉萨弹出来是什么音，我拿到上海就是那个音。这样的话其实可以让这个乐器可以更加适配于更多的音乐场景，是在进行探索的过程。

0: 朵热乐团首古初新的演奏风格，立足西藏传统民间古调，同时融合现代编曲逻辑与世界音乐的多元曲风，让古朴的传统韵律兼具悠远古韵与鲜活时代气息，让沉寂乡土的古老曲调走出山野，走进大众，用纯粹的民族器乐之声传递这片高原的人们与自然共生、与岁月相融的生活哲思。
1: 对，

0: 哪样一套差几月？
1: 我们在准备全国巡演的坎通的这一套服装，然后刚好这个班珠蛋挞老师穿着藏装的这个设计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专门来到他家里来拜访。
2: 坎朱措和爱人旦增义熙正着手准备8月份关于西藏民歌改编曲目和藏戏民乐融合的全国6个城市巡回演出。他们将带着民族古老。

0: 왜 이제 세상에
1: 내
0: 강가
1: 눈물
0: 때에서 눈물이
1: 난 재물면 수지
0: 그래 네
1: 강가 졸라질랑 그치봐
0: 배
1: 농에 원주지 폐과
0: 어배
1: 진짜 민수 돼버렸어요 강가 레드 강가 딩조 제조배
0: 그치 또要看嘛 因为就跟平常买这个衣服一模一样，还是要去。 看哪一项的颜色跟我们的舞台的背景 VJ 的整个这个效果配合会最好看，因为现在我们的传统的女性的藏装，它在近代有一个类似于叫改良的这样一个方式。可是 마랑 다들 춤 세이브스 교수님도 그게 이게 뭐야?
1: 어라.
0: 디 베드 디.
1: 오늘. 무슨 대표를 찍었어? 네. 진짜 무슨
0: 맞아.
1: 就现在拉萨女士穿的一般都是八十年代改良之后的这种现代藏装，然后所以很多年轻人都以为那个是传统的，但其实像采法上就是，刚刚姐姐选的这套，就是以前的藏装全是这种平面剪裁，就是跟汉服一样，就是一个很宽的，跟就这么宽的，然后现在的话，它会加入很多现代的立体剪裁，然后把女性的三围这些突出出来，因为这是一个西方审美和传统审美的不一样吧，西方是以这种块面的审美。
0: 为主，但我们传统审美是要把脸的，就是人的脸部突出出来，然后身体是一个整体，就是穿上之后就是会比较没有曲线，但是会是一个比较反正很特别优雅的这样一个状态吧。现在了，半天得来切几十张，很多。他们都管他你来切。真的。他们打脸，你根本都不知道啊，怎么整？我今天得个这就有了钱是吧？有八十公斤，得个这就有了钱，印度。
1: 看上去你得去吧，应该累了。啊，累。
0: 那你就这么都有个团队，挺累多，忙了这个。
1: 让我买八十公斤。
0: 八十公斤多。
1: 这实在，挺这几个月。
0: 那现在老师呢，是做了就是最传统的，把所有的传统的服饰全部都做好，就是复兴，对吧？可以算是一种传统服饰一种复兴。
1: 这个就是比较文安博物馆的文物去复原的，就是像这些面料的颜色图案。 都是有这种区别跟现代，所以就是想着把这种比较传统的审美，还有像配色图案这些都去复原出来。像这个颜色，我们藏语叫节目，就是汉字色，就是内地的这种紫色，就是以前的话是特别喜欢这个颜色的，特别复古。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就大家会比较喜欢亮一点的呀，或者比较年轻一点的颜色。但以前的话，就是袍子一般都是这种日常的袍子，都是这种深色，之后还要戴上那些首饰，然后首饰就会在表面就会特别突出。
0: 那马上看到口的这句，等到在月子干的这句，月子月，
1: 对，您这口的看没越南下的，
0: 月子月，我你大个啥句？
1: 晋江月，月子，
0: 等到戴是看江的了，看江的的，
1: 现在看
0: 出去干个月，
1: 那是。
0: 出去干的，哎，蛮我小的这个东西，像没毛啊，天气这个干干来好了没得算去。
1: 这个，那这里主要是拉萨日喀则城区女性的首饰，然后有各种嘎乌板，然后像这两个是，比较真的，就是上面镶了绿松石，各种彩钻的。 像这个是40年代流行的，叫口坑不俗，就是桃形嘎乌，因为它这四个角像那个桃子一样。然后这种会比较复古一些，就是叫口斗尖嘛，就是石阶嘎乌，因为它这一圈像藏式的石阶，像每个年代流行的也不一样。像这个是叫格桑美多口，就是格桑花，因为它都是花。 这个从18世纪一直流行到上世纪10年代左右，后面就被这种比较亮的这些嘎乌代替了。然后这是整个女性首饰的一个核心，就是里面会有一些护釉的东西。
2: 因为我是专门就是做一些民歌传统民歌的一个改编，所以就希望就是我们的服装就更古典，然后更符合就是以前的真正的传统的藏族的审美。所以我们也是这个。
3: 原因来找搬出来的。胡枫林卡音乐季今年已经是第四届了，观众从中午开始就已经陆续到达了位于拉萨近郊达孜区的一处草坪，一边享受林卡，一边等待着晚上的演出。 虽然天空时不时会飘起雨，但大

0: 家关注的热情丝毫不减。
1: 然后我得用，
2: 那我得给谁啊？
1: 你我得出，然后还得你的啊，挺好的。
0: 砍猪错和蛋增一夕是今晚的演出嘉宾，他们要在下午完成舞台试音。
2: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舞台的演出，因为接的演出少，其实我也演出经验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会有一点担心，就是自己的现场演出。
1: 先谈过订单，谈过我订单。听不着了，我那几三呢，看出错误，他的低频中频肯定是加很多的，电视剧一样，你看话筒加上这个，你我对，没事。

0: 唱这边放
1: 的。就包括有些艺人，他的耳返里边需要，人声，他拿的手持的话筒声音要大一点。有些人可能喜欢他的耳朵里边听到的是他的伴奏声音大一点，所以这个可能很多参数都不一样。包括他做的音乐的这个高频点啊，他音乐的这个曲线啊，这些全部都是要去计算，在我这边这个台子上去根据他的要求去改这些数据，然后做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嘛，肯定要比去年的效果要好。就是在整体的这个设备上面来说的话，包括艺人的这个阵容上面，他肯定是要比去年的要好很多。

0: 这场演出开启我们的这个巡演，它可以算是一个开头吧。我们这次这个全国巡演的最后一站也是在拉萨，所以可以说把这场作为一个开头，然后最后一场也是回到拉萨。哦，这个不用了吧？对呀，我们都
1: 就希望今天晚上不要下雨吧。

0: 不行，又走了。我谈个慢点的吧。之前我就对这些传统很感兴趣，所以我在网上结识了丹增一希哥哥嘛，然后像那个坎童姐，听得出来他对传统民乐也好，这些传统民歌的怎样在现代社会去传播、去传承和发扬这方面的思考，我觉得可以通过他们俩的音乐就可以感受到。其实，在西藏的话，这些手工以前都是男的做的。
1: 丹珠丹塔正在为坎竹措之后的演出做一件拉萨头饰。
0: 对，现在做的是一个拉萨的波柱头饰，然后它是一个我们叫木地波柱，就是珍珠波柱，它要在这个垫子上缝满珍珠。这个我现在已经做了4天了，就是光这就是缝这个珍珠。
1: 丹珠丹塔是一名00后藏装设计师。浙江大学文博本科，四川大学西藏艺术考古硕士。
0: 按博物馆的这个文物去复制的。在拉萨日喀则的话，必须用很多的珍珠，一个是它的审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财富可能集中在拉萨日喀则这种大城市，这种碎珍珠到现在也特别贵，当时也是特别特别昂贵的东西。
1: 依托扎实的文博学术功底，他诚心梳理千年服饰脉络。他的服饰设计作品登上过2025年央视春晚拉萨分会场。今年他的7套藏装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向大众传播了藏装所承载的西藏历史文化。
0: 让这种只能在博物馆

0: 而你看到的东西就是能走到我们面前，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去欣赏的。整个的文化氛围来说的话，现在越来越重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了，这是一个社会层面的一个变化，然后大家都开始关注我们以前传统的这些做的服饰也好，文艺，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在关注这些东西了。
1: 第四届虎峰林卡音乐季在雨中和歌迷们如约而至，当古老的民谣走上当代舞台，老歌挣脱时光的沉寂，古老文脉乘着旋律在这片山谷寻得崭新的归宿，根植乡土的民歌跨越代际，让每一位听者都能寻找到心底与这片土地相连的共鸣。

0: 下着大雨嘛，大家都那么热情，我们有点感动，说实话，因为真的下得很大，雨下得很大。今天不是那个嘛，降雨蓝色预警。
1: 非常开心，他们能这么喜欢我们的歌，然后也确实是想让我把这个事情继续好好的做下去。
2: 其实传统从未沉寂与落幕，它正悄悄换上青春的模样。当旧调邂逅新生，古韵融入新潮，学于千年的文化底蕴正在一代代青年的接续传承中，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

0: 胎产一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鱼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鱼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喂，
1: 哎，天儿，
2: 那个电信诈骗的张大爷来所里了啊，点名要见你。
3: 张大爷，
1: 对，就是那个，说了啊，你不来就要闹。
3: 行，我知道了。师傅，揽俊所那边出了点事儿，我可以回去一趟。
0: 啊，没事，我送你回去。
3: 谢谢师傅。
2: 别急，你急也没用，对不对？你得相信我们警察，对吧？你放心，你
3: 夏大哥，
2: 哟，这不夏警官这不来了吗？那个这样，张大爷，我特别忙，然后你跟夏警官好好聊，好吧？接待好大爷啊。
0: 张大爷，您怎么来了？
4: 夏警官啊，骗子抓到了吗？这都过去多少天了？
3: 这个我们还在调查，您相信我，有最新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您好吗？
4: 你说的好听，你们到底行不行啊？啊，你别看我岁数大，你就糊弄我啊？
3: 我没糊弄您，张大爷，破案是需要时间的，您相信我们一定竭尽全力破案。
4: 你不行，我得找你们领导，秦建国、秦所。
2: 哎呀，大爷您别喊了，这是都破案了。
4: 我就找你们领导啊。
2: 您先别急，好吧？你这事肯定是能给你解决的，你现在急没有用。
4: 秦所，
5: 哎呀，小天，怎么回事啊？
3: 哦，这个是之前被电信诈骗的张大爷，这个案件一直没有什么进展，老人家等不及了，来找我了解情况。
4: 你是他们领导？
2: 这是我安所。
5: 大家都别看了啊。
2: 对，都别看了啊。该
5: 我是这儿的副所长，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了。哦，
4: 副的呀。不行，我得找你们正的。秦建国，
6: 张大爷，
4: 秦所，
6: 张大爷，您现在着急也没用，我们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4: 你说的好听，现在你们查的怎么样了？还不是一点进度都没有。我钱都没了，那可是我一辈子的积蓄啊！
6: 大爷，当时不是没有提醒过你，是你自己不听劝的。
5: 张炮，
4: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就是我活该是吧？我活该被骗，这就是你给我的答复。什么警察呀，抓不到那个骗子，就是你们无能，不把我钱追回来，我叫你们上新闻联播。
5: 张大爷，年轻人不会说话，您别生气啊。要不这样，您先在这儿坐一会儿，我给您倒杯水。
4: 不坐。
5: 张大爷，这案子的情况我们这有规定，确实不方便透露，但是受骗的不止您一个，局里对这案子非常重视，正花大力气追查呢。
7: 所以您的钱我们一定会尽力给您追回来，一有消息我们就尽快通知您，您看行不行？
4: 你这话中听不像这两个家伙。不过啊，我不走，我就在这儿等着。
6: 您在这儿等着也没用，钱也回不来，再说了我们也跑不了。
7: 张大爷，您在这儿等着行，没问题，我们随时欢迎。

0: 但是您想想啊，我们上到所长下到警员都在这儿陪着您，那谁去查案呢？那您的钱可能就真的只能自己飞回来了。
1: 你这话说的有道理，行，反正你们也跑不了，那我就先回去。
0: 好嘞，
1: 不过过两天我还来。
0: 行，那夏天送送张大爷。
2: 我送你。
1: 不用送，我自己能走。你们啊，专心破案吧。
0: 行嘞，张大爷。
2: 张大爷慢走啊。
3: 他还真以为新闻联播是他自己开的。
4: 哎，别乱说。
5: 蓝俊所呢上报了一起网络诈骗案，受害人叫林冰冰，是因为网络交友被人拉进一个赌博网站，损失300多万。这个月呢，这已经是第5起了，目前这个数额是最大的。
6: 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人民医院的医生？
5: 哎，你认识他？
6: 认识。接着说。
5: 我听说这300多万里边呢，还是借了高利贷，这天天被人上门催债去。
6: 谁报的案？
5: 夏天啊。哎，他跟这个林冰冰也挺熟的。
6: 我知道了，我去忙吧。
5: 哦。
7: 没什么问题啊。回去了，好好休息。
8: 好，谢谢医生。
7: 嗯，
8: 好，这边。林医生，你怎么了？
7: 啊，我没事儿，我去查房了。好好休息啊！
8: 啊，谢谢医生。看看，这不是网上爆出来那个被骗了300万的那个女的吗？
9: 啥？
8: 300万？医生这么多钱啊，你看看，看，
7: 呀，这
8: 天哪，这么多钱呀，真的是他呀？
9: 是啊，
8: 医生不是挺聪明的吗？
9: 哎呦，这是他干什么呀？
7: 王大妈，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8: 知道300万，
10: 挺好的，
8: 真是看不出来，
7: 好就好。
8: 干这种事儿，
10: 那个
8: 这钱我一辈子都搞不到。
7: 怎么了，王大妈？
8: 300万，
10: 你真的被骗了300万？
8: 你说呢？
10: 干啥不好呢？咋就被骗了呢？
7: 王大妈，你说这也都是我自己的事儿，和你也没关系啊，就别胡思乱想了。
10: 哎呦，我这不是关心你吗？啥态度呢？
11: 大妈，这个事情我们警察会解决的，您就好好在医院照顾好自己身体，好吧？
8: 好，
7: 好，好，好。
8: 这警察还挺关心他的呀。他们什么关系啊？
7: 你怎么来了？
11: 我不放心你啊，过来看看。
7: 我没事儿，我挺好。
11: 还好呢，你的状态一点都不好。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7: 夏警官，要是你们警方能够尽快破案，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11: 你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破案。
7: 你赶快回去吧，我也还有工作，我就先进去了。
11: 哦。

0: 小天，我问你，你和林冰冰很熟吗？
1: 还行吧，我就在医院，我俩刚分开，她现在精神状态不太好。
0: 你把你了解的情况跟我说一遍。
2: 好。
0: 网络诈骗被称作杀猪盘，大龄离婚未婚女青年成为了主要的受害人群。
3: 我建议由反诈中心、网安、派出所建立专案组，合力侦破这起杀猪盘案件。

0: 省厅针对这类案件专门下发问文件，好，就按你说的做，整理专案组，你来主持。是。哎，
1: 秦总。
0: 小敏啊，忙着呢。忙着好，忙着好啊！这忙什么呢？这是。哼，也不要太忙了啊，多休息，注意身体。
2: 有什么话您直说，啊，你回头带小张和大伟去局里开个会吧，局里要成立杀猪盘案件的专案组，我觉得咱组啊，你去比较好。
0: 您还是找别人去吧，不这网格化人员调配还一堆事儿呢。别人不行啊，你想啊，咱所就你一个学犯罪心理学的，这杀猪盘可都是心理战，你去最合适。
2: 你往那一坐，一听又不累，倒休息了。秦所最近这个套路有点多呀。
0: 我哪有什么套路？我这是关心你啊。呀，啊，你抓紧时间去吧。再晚了，显得咱所不积极。哼，行，
2: 那你把这给我做了。
0: 这个不着急，这个回头等你回来做吧。啊。
3: 赵副局，来了。赵副局，赵副局好。
4: 我跟浩子说点事儿啊，一会儿上面见。
3: 你拉我做什么？浩子，你觉不觉得你自己特别亮？
5: 什么意思？
4: 人家两口子坐电梯，你当什么电饭泡啊？
2: 我不想走楼梯啊。
3: 嘿，你个新兵蛋子，
2: 立正！目标11楼，跑步前进。
3: 有监控啊！
4: 哎呀，怕什么？我个子高，我挡着呢。你怎么来了？
2: 给你当兵，听你指挥。
3: 开心吗？行，
4: 我归你管啊，全市局的人都知道。这老秦派你来成心的吧？
3: 工作上我可以听你的，
4: 但家里你从来不听啊。
3: 我有那么强势吗？工作上你说的对，我就听你的。
4: 哎，那可说好了啊。

0: 冯坚，今天召集大家开会，目的是迎兵兵杀猪盘案件的调查。局里已经决定成立专案组，在座的各位都是专案组成员。最近一段时间，杀猪案层出不穷，专案组在侦破案件的同时，宣传处要对此类案件进行普法宣传。下面，让我们大家复盘一下整个案件。夏天，给大家详细讲讲。
1: 是。
2: 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唐爸，哎呦，怎么不接电话呢？急死人了！
3: 姥姥，
2: 哎呀，别动啊！
3: 姥姥，你先别打了，你这样。你扶着我，咱们自己去医院。
2: 哎呀，这哪行啊！还是等你爸妈，咱们开车去啊。
3: 姥姥，他们接电话的时候都在忙，不接电话也一定是有任务。再不去医院，我这胳膊可腿就该留疤了。
2: 哎呀，好吧，好吧，咱们自己打车去。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关于这起杀猪盘的基本情况，大家已经很清楚了。专案组副组长蒋凯会给大家布置接下来的任务。卢局交代过，各部门严密配合，尽快破案。散会。
4: 安平。
5: 哎。
2: 啊，先走了。
6: 安姐，那我们先走了啊。
5: 怎么？
4: 家里给我打了好多电话，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5: 就也该我打了。

0: 喂，妈，我刚好像刚开会呢，刚结束，怎么了？
1: 你们这当父母的也太不称职了，月月烫伤了。
0: 啊？
1: 打谁电话谁不接？
0: 那他怎么样呢？人在哪儿呢？
1: 在我这儿呢，已经处理完了。
0: 行，我马上过来。
2: 怎么了？
0: 月月烫伤了，赶紧走吧。

0: 怎么伤成这样？有你们这么做父母的吗？啊！
1: 着急的时候啊，谁也打不透，找谁也找不见，我又抱不动他，孩子那么疼，一瘸一拐的自己走到医院的。
2: 我们都在同一个会上，手机都静音了。
1: 妈，您别生气了，都怪我们不好，让您老受累了。
0: 我受累是小，伤了孩子的心，你们怎么弥补啊？

0: 秦总的，已经跟酒店前台确认了，半个月以前有一个男的一次性付款，包下整个酒店四层，保洁服务员谁都不允许上去。今天在收拾垃圾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你写的什么？秦总，涉毒可不是小事儿，一定要谨慎。你们跟了几天了？
1: 三天。常州人里头有一男的，每天固定去一次银行。 现在住在里边的和前台登记的人加起来有三十个。王队，准备行动吧。
2: 是。
1: 各单位注意，10分钟以后准备行动。10分钟以后准备行动。
3: 站住！别动！
1: 行，快要救护车！是，来走。秦总，是非法行医。
4: 120吗？
5: 震动驾驶酒店，40808房间有人受伤，快拍车来，快！
6: 王二姐，别动，双手抱头，双手抱头。
4: 哎，秦总，控制住了吧？
1: 控制住了。把他们都带下去。
4: 是，夏天把消费者带到大厅。
1: 好，
4: 来，你们起来跟我走。
7: 哎，
4: 秦
7: 哥，
4: 秦
7: 哥，
4: 秦
7: 哥，
4: 秦
7: 哥，
4: 我去使个领。
1: 你先给我去大厅，好吧？
4: 那我实在是痒死了，我真的。
1: 刘哥，大家去洗一下，快快快快！
4: 别让我认，我也是受害者，我应该。
8: 你给我写检讨去，下班钱给我。
9: 我为什么检讨？我错哪儿了？
8: 错在哪儿？你自己想。出去。

0: 你手上的这几道血印子，就是你做错的后果。就这，师傅，人民警察男子汉，哪个不流汗不流血？我这算什么呀？话是没错，可是你觉得你今天流的应该吗？我们在现场，一切行动以控制嫌疑人为目的，你今天只做到了下命令。我问你。 嫌疑人会听你的命令吗？所以啊，我们要学会去讲法理，讲法条。下次如果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就直接告诉他们，你们几个全部过来抱头给我蹲下。你们有没有违法，不是你们自己说了算，是法律和证据说了算。你们现在已经涉嫌妨碍公务，我的执法记录仪里把你们的行为拍的是一清二楚。光凭这，我就够办你们的。
1: 明白了吗？喏，拿这个消消毒。
2: 好，谢谢师傅。
0: 你就别谢我了，这个呀是王队让我拿给你的。

0: 天儿，最近怎么样？你调巡特警有段日子了吧？还习惯吗？哥们儿最近可是忙炸了。
1: 别提了，今天出了个任务，受了点伤。
0: 伤了？怎么弄的？严重吗？
1: 没事儿，小伤。不过幸好没破相。
0: 挠的？你抓的这犯罪嫌疑人叫范德彪吧？
1: 哥，你就别笑我了，我知道我这事儿有点蠢。
0: 嗨，小意思。讲道理，刚开始干警察，谁没办过蠢事儿？我那些警校的哥们儿，那蠢事儿也没少干，正常。你师傅没唠叨你？
1: 说了，也批评了。
0: 有一说一啊，听你师傅长个教训，也是长个心眼儿。出现场情况很复杂，警校里学的未必都有用，咱不能急，得慢慢的摸索。临场处置的经验得慢慢积累，受点小伤，只要能避免以后受大伤，就值得。这是我师傅跟我说的。
1: 明白，还是有点缺练，我会努力的。
2: 王判决，卢局长您。
3: 哦，
0: 不说了，兄弟，哥们又得出任务了，回聊。咱都是新兵蛋子，慢慢来，不急。
1: 行，你快忙吧，可乐哥。
0: 你好好的啊，心情不好晚上就叫我，咱开机把黑，带你上分。

0: 你别无理取闹行吗你？我警告你啊，别再动手了啊！
1: 少来！
0: 我再警告你一次，
1: 干嘛呢你？
0: 行行行，大爷大爷，你别激动，这这这，哎，你们这儿招谁管事儿？
2: 我管事儿，这么好，赶紧扶大爷坐下。
1: 别过来！
0: 你们不就是想铐我吗？逮不着罪犯，铐不了头叫啥呀？
1: 呸！
3: 大爷来，您先坐这儿。
1: 我不坐，少来这套。
0: 那这么着。
1: 您先去我办公室坐会儿。去就去，走。
0: 收拾一下。
1: 大爷这边。
4: 这老爷子太厉害了，我跟你讲。
1: 你是负责人，你给我个时间吧，什么时候能把我的钱追回来？
0: 张大爷，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给您确切的时间。

0: 但是您放心，我们绝对没有在敷衍您。
1: 这都多长时间了还没查出来？我看你这手下全是废物。
2: 骗子才骗了你三天，你就把全部家当都给他了。当时我们怎么拦你都没有用，你现在怪我们干什么？
1: 哎，你个小屁孩子，你没资格教训我啊。
0: 张大爷，这个案子因为它数额太大，管辖权已经转到市刑侦支队了，市刑侦支队已经成立了专案组，正在全力破这个案子。
1: 哎呀，我不认识什么市刑侦支队，我就认你们，我是在你们这儿报的案子。
0: 那这样吧，我们留个电话，一有结果我就第一时间通知您，您呢要是有什么困难也随时给我打电话，行不行？
1: 电话就不用了，你们这会儿来来往往这么多人，回头再把我的信息泄露了。反正啊，我每天都过来，一直到我的钱追回来。
0: 您别着急啊，我们正在尽全力追查，一有消息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您，您就在家安心等着，好不好？慢走啊，张大爷。
3: 这也太气人了，你看见他把我收的？
0: 我看看。气人你也得忍着呀，人张大爷这么大年纪了，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没了。别看他看上去特别强硬的样子，实际上心里啊早就垮了。
2: 这怪得了谁啊？我和天都劝了他那么久都没用，
0: 那谁还能没有个糊涂的时候？
4: 看来是张警官，我的普法力度还不够啊，我的公众号得更活跃些才行。
2: 我要回去剪视频了。
5: 你们的菜上齐了，请慢用。
6: 好，谢谢啊。
7: 哎，点了多少菜啊？吃得完吗？
6: 从你进了巡特警以后，咱多久没有开过小灶了？今天你随便吃啊，我请客。老板，再来十串。
7: 行行行行，别点了，吃不完浪费。
6: 今天晚上我可得跟你好好吐槽一下了，这些都是你今天的犒赏。哎，你记不记得上次被骗了几百万的张大爷？
7: 记得呀。
6: 他现在每天都来派出所报道，一待就是一整天，这秦所还让我帮他去打午饭，我真是一时拦不住，伺候一辈子，我这命怎么就这么苦啊？来来，还有啊，我跟你说啊，先吃先吃先吃，你吃啊，你边吃我边跟你说。
7: 我没什么胃口，你吃吧。
6: 你怎么了？哦，我猜着了，是因为你们家冰冰的事儿吧？
7: 一边去。我跟你说，我是真的挺想帮他的，我就是恨我现在手里的线索太少了，有点力不从心。
6: 哎呀，倾家荡产又债台高筑，这确实挺可怜的。
7: 不过从这件事儿，我想明白一个问题，原来我一心只想当一名刑警，你知道吗？我觉得只有刑警抓的才是那些危害社会的罪犯。后来我发现，有些罪犯虽然不杀人、不放火，但是危害性一点都没有减弱，一样的罪大恶极。
6: 问题就出在这儿啊！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都是隐藏在网络后边的，就算他走在大街上，我们也认不出来啊。说不定这些人呀，现在就在我们周围吃饭喝酒呢，你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啊。再说了，这些罪犯一时半会儿也抓不回来，就算抓回来，这钱一时半会儿也追不回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利用普法小视频，让老百姓具备防范骗子的能力，从根本上切断他们的财路。
7: 张鹏浩，你说的头头是道，你那普法小视频呢？你做呀，你做完了以后我给你点赞，给你转发，给你宣传宣传，做呀。哎呀，
6: 这小视频呢做着呢，就是，
7: 就是什么啊？
6: 缺个演员。
7: 哦，

0: 原来你是想让我给你当演员。我说你今儿怎么这么大方请我吃饭呢？原来你对我是有所图谋啊你。
1: 什么叫有所图谋啊？我做这小视频是为了谁？为了我自己吗？啊，我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这个社会的安定繁荣。夏天，你难道就不责无旁贷吗？啊，你心里就没有一丝丝愧疚吗？你难道就没……
0: 行，演，
1: 这就对了嘛。
0: 演行了吧？演不好你别赖我。
2: 那怎么能赖你呢？
3: 哎，来，喝，我给你剥一下。
0: 我不吃。
4: 报案人称，最开始在集美打美容针时就出现面部轻微红肿的症状，但当时的医生告诉他，这是皮肤加速代谢产生的反应。抓捕当天，报案人正在进行第四针治疗，当时脸上的炎症已经无法修复了。这是三名主要嫌疑人：李小红负责给客人注射美容针和玻尿酸，没有医师资格证，他在微信上报名了一个医美培训班，仅培训了一个月便上手操作。程东海在北京读完医科大学本科之后取得医师资格证，他在镇东酒店入住期间主要负责给客人做隆鼻割双眼皮手术，但程东海本人并不具备这两项技术资格证，并且他在未消毒的环境下进行手术。张翔，集美医疗美容中心的创始人，注册成立公司两年，引进的所有的药品和器材都是假的，但为什么一直没有被我们警方抓获？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以租用高档酒店的形式营业，灵活活动在多个城市。
5: 除了这个报案人，其他地区有没有接到过报案？
4: 其他城市的线索还在汇总，目前张翔拒不交代他们的活动范围，所以进展起来相对困难。
5: 肯定已经出现了多名受害人，但是现在啊，仅仅依靠我们从镇东酒店缴获的假药和仪器来给他们定罪，太便宜他们了。现在这个案子已经转到你们食药环支队了，尽快查清楚他们的货源，从源头连根拔起。
6: 是，
7: 同志们，我们现在东州市每年的有效警情是550万起，占到全省的1/4。如果我们有了这套110报警信息研判系统，我们就可以打通信息平台。就好比啊，一个报警电话打进来，我们就可以通过信息平台把报警人员提供的信息数据啊，在5到10秒的时间形成电子信息，传送给我们的出警民警，让我们的同志啊可以提前的做出预判断。同时我们线下打造立体的巡防机制，做到5分钟的接触警，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大大提高我们的出警办事效率。信息研判加线下处置的结果，这些数据呢我们上传至后台的数据中心，形成110大数据中心，这样一来为我们将来遇到同类型的案子提供有效的数据参考。接下来啊，我们科信处将继续攻坚大数据犯罪预测系统。
8: 同志们，这个方程同志带领的科信处的科研力量很不一般呐、啊！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呢少走路。所以说啊，方程同志，这一块你要积极推进的啊。
7: 卢局啊，我们现在还在打造这个东州公安微警务公众号，还有东州公安的手机 APP。把与群众息息相关的一些办事窗口前置到手机端，这样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啊，就方便办理各项业务。
8: 好啊，这是真正的做到了向科技要警力啊！啊，现在全国兄弟单位有很多好技术，我们要多学习，要多为咱们东州市的老百姓创造红利啊！这些好的应用要尽快的在各个部门推行使用，尽快的发挥功效。
7: 明白，
9: 姚张。
10: 哎，张大爷，
9: 你这个茶叶不错，给我点茶叶。
10: 哎，好好。
9: 还行，我自己来吧。
10: 好，那您自己来吧。

0: 看什么呢？
1: 张大爷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2: 警察同志。
0: 哎，张大爷。
3: 我的钱追回来了没有啊？
0: 您的钱我们会尽快找到下落，并且还给您的。但是您每天在这儿待着也不解决问题啊。那就算您住在这儿，钱也不会自己飞回来，是不是？我们一定会尽快找到，一旦找到了，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您，行不行？
3: 哎呀，查查查，每次都说正在查，什么时候能查到啊？反正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们给我查。
1: 大爷，您着急我们能理解，但是你也不能把这儿当成自己家吧。
3: 你还别这么说，你这么说呀，我还真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我啊，现在钱没了，反正也无家可归了，我就坐在这儿等。
0: 张大爷，这段时间您都住哪儿啊？您的家人呢？我听小张说您不是有个侄子吗？哎，
3: 这年头啊，谈钱就伤感情，没钱就没感情。我叫我侄子赶出来了，居委会看我可怜，让我睡在保安亭里。哎呀，我现在啊就等着你们给我把钱找回来，有了钱我才有家呀。
4: 张大爷，您来了。还没吃饭呢吧？小张，来。
1: 秦所，咱们这儿不能。
4: 拿着，叫你去就去，给张大爷买点吃的回来，快去。
3: 秦所，谢谢你啊。
4: 您就甭跟我客气了，大爷，您先跟这儿坐会儿。我跟你说一下他的情况。这张大爷他儿子啊，前两年因为车祸过世了，
5: 他老伴儿呢因为伤心过度，没一年也走了。老爷子修了一辈子车，没什么积蓄，也没有退休金，你说是年纪一大把的，什么也干不了。
4: 之前啊，拆迁分了一笔钱，这不全让骗子给骗跑了。然后这我一侄子，之前因为惦记他这个拆迁款，能照应照应，现在钱没了。人也不管了，我在想啊，就是他这个情况，你看。
0: 那照张大爷这情况，可以申请特困补助啊。哎，
4: 我也这么想。
0: 张大爷，照您现在的情况啊，可以申请特困补助，要不我帮你申请一个？
3: 我不要，我有几百万呢，我申请这个干什么呀？不要。
4: 大爷，牵羊在望，不如一兔在手啊。
0: 就是
3: 啊，我不管，我只要我自己的钱。你们都忙去吧，啊，我在这儿踏踏实实坐会儿。
4: 行，那您先歇着，有事您说话啊。
3: 我没什么事，你们忙吧。哎，你还别说，我还真有点事儿。哎呦，我得上个厕所。
4: 哦，您快去啊。
0: 秦所，我觉得要不还是帮张大爷申请一个特困补助吧，不然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4: 我看行，你就去一趟他们那个居委会，跟他们说一下情况。我估计啊，居委会那边还不了解这里面的来龙去脉。
0: 行，那我这就去了。
4: 好，辛苦您。
1: 哎，师傅。哎，秦所，我师傅去干嘛了？
4: 你师傅呀，要去帮张大爷申办特困补助去了。哎，
1: 这个办法我怎么没想到？
4: 你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鹦鹉学说话，好好跟人学吧。啊，
1: 哎，秦总，
4: 行啊。

0: 躲了哥几天了？啊！
1: 你要是再往上花心思找你的话，就不是送你上班这么简单了。管不了钱是吧？你还有父母呢，都能找出来的。
2: 等什么呢，大

0: 啊！阵痛了，医生，医生，干嘛呢你？
1: 安宁生，
0: 林
1: 夏，你还先出去。
2: 今天要有事，我跟这个女人拼命！我告诉你，你算个什么医生？你告诉我，你是什么？

0: 看不知道，一看就知道什么叫做恶煞在人间。
1: 早就看到了。哎，你说说，这几天我们都忙翻天了，就他林冰冰魂不守舍，什么忙都帮不上，也就算了，还惹了一身麻烦。
2: 他就该把他那些麻烦事儿都处理清楚了再来，现在这状态早晚给在医院热官司。
3: 要是真惹出什么医疗事故，那可真是吃不了兜着走。
2: 哎，你不知道他被骗了？
1: 怎么回事？现在的年轻人啊，我是看不懂，林冰冰看着聪明漂亮的，怎么也会傻成这样？他接触了这么多，怎么把自己也套路上了？哎，你说可笑不可笑呀？哎，你和他差不多大，听我们一句劝啊，别到时为了爱情两眼一黑什么都没了。
4: 你们不清楚事情的真相，为什么要在背后评判我？大家都是同事，我遭遇了不幸，你们不理解就算了，为什么要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呢？
2: 哎，我们议论你什么了？这些事儿难道不是事实吗？
5: 你们拿别人最痛苦的事情来当做谈资，你们这样也太可怕了。
1: 林医生，我们说的都是无关痛痒的事，也不会危害你什么。说起可怕，应该是你才对吧？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可是差点害了一个孩子。自私一点说，你自己的情绪请不要带到工作上来。你知不知道你的一时疏忽会给病人带来多大的威胁？怎么说不出话来了？
4: 我自己吃的亏我可以自己承受，今天的事故我也可以自己承担。我不求你们有什么同情心，我就求你们几个积点口德吧。

0: 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电子

0: 怎么说不出话来了？
1: 我自己吃的亏我可以自己承受，今天的事故我也可以自己承担。我不求你们有什么同情心，我就求你们几个积点口德吧。
2: 还挺高傲的呢。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 5月10日，受害人张晓光在下班的途中被四名歹徒袭击，歹徒使用的是砍刀致使手臂、腹部共有4处刀伤，并且手筋断裂。类似这种伤害案呢，本月共发生了6起，其中以这2起最为严重。而且在案件发生的同时呢，都有市民拿手机拍摄照片和视频，并且都已经上传到网络。那这6起案件呢，其中有1起是个人报复，另外有5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受害人都有过网络贷款的行为，并且都受到过催缴人的威胁。所以我们初步断定这5起案件呢，都是与现在的网络套利贷款有关系。
1: 大家都看到了，歹徒在我们东州市如此猖狂，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我跟卢局商量过了，首要任务缉拿行凶人员。江凯，
2: 来，
1: 马上组织人手调取现场监控，走访周边群众，排查车辆。
2: 是。
3: 我说你会不会开车呀？
4: 怎么叫我不会开车？
3: 你会打转向灯吗？哎，知道那叫转向灯吗？
4: 行了，行了，哎，哎，你刚才，哎，行了，我变道，
3: 你冲过来了，我正常行驶啊。
4: 好了，坐等你。
3: 拐弯让自行，知道吗？
4: 真行不行？你
3: 先站到哪
5: 儿？行了，安静。
6: 记住，永远都不要向陌生人转账。
7: 大哥，你们好，今天呀，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个非常赚钱的，一个一般人听不起的大项目——杀猪盘。它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杀猪啊，它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

0: 宝贝儿，房子已经买完了啊，等我忙完回去找你。
1: 03，03，注意啥？钱已到账。
2: 发财了！
3: 啊，就这么简单，点赞、关注、转发、评论。
4: 才300多点击量，太浪费感情了。
5: 没事，我回头给你发到网柜员的群里，数量还能再增加500。
6: 哎，我也转啊。
7: 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
4: 我也能发几天，让他也帮帮我。
7: 一个非常赚钱，
8: 秦所啊，
7: 不是你们想象的。
8: 我觉得视频做的挺好的，应该让更多人知道了。
9: 要不转给宣传处看看，
10: 让他们给宣传宣传。
8: 可以呀、啊，那我先发给曹慧，让他请示一下领导，看怎么推广一下。
6: 好。哎。你们看，转发量已经到370了。
5: 哎呀，可以。
11: 张鹏浩，我们可都期待你成为蓝俊所的网红啊！你得好好努力。
6: 是。
5: 加油！
6: 加油！又涨了，又涨了，你看380了。

0: 盘的普法视频，您看一下，给提点意见呗。哎，另外，我想再注册个人账号和公众号，用来发布普法视频，你看可以吗？
1: 开通账号的事情，我和领导汇报一下，回复你。我先看一下视频。
2: 从卖茶小妹到金融富帅，一个个美妙动人的爱情，谁顶得住呀？就连朋友在网上问你借钱，都有可能是骗子盗号冒充的，更何况这种连真人都没有见过的网恋呢？你还一次又一次的给对方转账，你就不怕对方拿到钱以后把你拉黑了？记住，永远都不要向陌生人转账。
3: 我觉得视频可以更深刻一点。
4: 什么时候来的？你吓我一跳！
3: 我站这半天了。哎，这视频你们做的？
1: 怎么了？
3: 我觉得吧，你们能不能再深刻的剖析一下？哎，这个杀猪盘这种犯罪形态，它存在的社会因素。打个比方啊，就像我好比被别人获取了信任，我就有可能被引到什么博彩呀、赌博呀，就这种不法的行为当中。一旦输了，我就有一种我要赢回来的感觉。在这个时候，不懂得及时止损，我就深陷其中了，赔了自己存款不说，往往还会被引入诸如这种套路贷的危险当中。
4: 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把这杀猪盘和套路贷做成一个视频，这样一个视频有两种效果。
3: 对喽。
4: 被你这么一分析，我觉得他们是专业行骗，而我们是业余防骗啊。
3: 我觉得你们现在这个视频啊，只是告诉了人们如何被骗。如果这个视频能够为大家提供一种说被骗之后，或者周边的朋友被骗了，如何面对，如何防止被骗，如果做到这一点，这个视频在传播力度上会翻倍不少。
4: 你接着说。
3: 你看啊，咱们是有那么多遭遇了这个杀猪盘的受害者，从数据上看，他们往往进入了一种自我排斥或者被周边的人排斥的这种不良状态里。如果咱们这个视频能够为他们提供一种良性的引导，这个才是价值所在。
4: 这件事情上咱们不谋而合。我认为这骗子之所以能够得逞，往往都是因为趁虚而入。你说咱们这人这一生中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非常的脆弱，非常的迷茫，比如说失恋了、失业、亲人去世，还有恨嫁。其实这种时刻都非常的短暂，但是如果正好在这个时候让你碰到一个骗子，你就特别容易上当。
3: 没错，上不上当不是因为这人聪明不聪明，
4: 对，
3: 往往大家都有一种侥幸的心态。没上过当的人绝对会这么想，说他自己永远不可能是那个下一个上当受骗的受害者。所以啊，这个才是咱们普法的意义。
5: 冰冰啊，我跟你说啊，
6: 吃饭。
5: 老头子，哎，你看谁呀？
7: 哎，来了，谁呀？这是。
5: 爸，别开门。
8: 林冰冰，你以为你躲在家里就找不到你了吗？啊？
5: 你们谁呀？找林冰冰干什么？
8: 干什么？林冰冰，你没跟你爸妈说你欠我们300万的事儿啊？
9: 冰冰，怎么回事啊？
10: 哥，我欠你们的钱我会还的，你别打扰爸妈行吗？
9: 我们呢，也不想打扰

0: 些老人家。
1: 可是你被那人骗了300万，为什么让我们买账啊？今天必须还钱，
0: 否则。
2: 冰冰，你被男人骗了。
3: 爸妈，对不起。
4: 300万我们还。
0: 哎，这感情。哎呀，还是叔叔阿姨懂事儿啊。
5: 但是我们现在一下子拿不出来这么多钱，我们慢慢还行吗？
0: 行。哎呀，我们呢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你们呢给我们写一张欠条，我们今天呢就不逼你们了。这房子啊不错嘛，要不然抵押掉吧。
6: 喂，东周110，有什么事请讲。您慢慢说，我们会帮助您的，请您把您的相关信息先告诉我。
7: 我女儿被假出版的男人骗了，放贷的人来我家闹事，然后我女儿就出走不见了呀。
6: 请您把您女儿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马上出警找您的女儿。
7: 我女儿叫林冰冰。
4: 叔叔阿姨，冰冰大概什么时候出门啊？
2: 不清楚，
0: 不清楚这些事儿。
4: 有没有跟你们联系过呀？
2: 没有，
0: 没有。
4: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陌生人跟你们联系？
2: 也没有，
0: 没有。
4: 你们别着急，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把他找到。喂，不好意思，你们是这儿的住户吗？
8: 啊，是的。
4: 有没有见过5楼502那个女孩？
8: 嗯，没有。
4: 行，谢谢。
8: 啊，没关系。
0: 去那边。
4: 你去那边找。冰冰，你父母都很担心你，先回去吧啊！
3: 我自己被骗，还连累我父母被人侮辱，为我扛债。
4: 你的案子现在已经有线索了，我们现在正在……
3: 夏警官，你不用安慰我，我在网上都看了。那些杀猪盘的人很狡猾，他们都在国外，就算是警察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4: 你一定要相信我们会抓到他们，还有那些上门催债的人，他们属于非法催债，也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你的事儿我一定会帮你解决，你的钱我也会帮你追回来。

0: 林冰冰所遭遇的杀猪盘和其他杀猪盘不一样，林冰冰被骗300多万，而不敢报警的原因在于，骗子将她拉进了一个赌博网站，受骗者因自己涉嫌参与赌博而不敢报警。这段时间，我们根据专案组掌握的线索，找到了这个网站的负责人刘春。据刘春交代。 他所在的众森共赢科技有限公司，实际上就是个诈骗公司。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我们所说的杀猪盘。这家公司共招募了200多名业务员，由公司统一购买微信号、 QQ 号、手机卡等。他们集中培训诈骗战术，利用虚假招聘，编造各种身份，在利用虚假身份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业务员会以漏洞为由，将受害人诱骗至他们特别制作的赌博网站。 并且在前两次赌博当中，还会让受害人尝到赚钱的甜头。为了骗更多的钱，业务员会再次诱导受害者卖房卖车，甚至借高利贷，直到他们觉得这名受害者被榨干了的时候，他们就会继续锁定下一个目标。犯罪分子赌博网站的名称会不断的更换，受害人所注的赌资也会在最快的时间内被转走，想追回来很困难。
1: 查到给众森提供赌博平台的人是谁了吗？
0: 据刘春交代，那个人行踪很诡异，他只知道对方有一个外号，叫大牙。
1: 大牙。

0: 好像在哪儿听过啊。进来。
1: 董事长，赵副局来了。
0: 张董事长。
2: 赵副局长。哎，您好您好。赵副局找我有事儿。
0: 确实有急事儿。
1: 来坐吧。说吧。
0: 大牙这个人你认识吗？我印象中听你提到过他。
3: 大牙？李东安的外号就是大牙，就是那个天府花园的项目经理。
0: 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3: 天府花园竣工以后，他拿到一笔项目费就消失了。但是这个人嗜赌成性，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后来我听说还有人打电话到公司找他。
0: 那你这有他的照片和档案吗？
3: 有啊，我马上让人事部门调出来给你。
1: 不过
3: 我想多问一句，他出了什么事儿？不会跟我们这个案子有关系吧？
0: 啊，目前还在调查，需要配合的话我会再来找你。
3: 好的，找我去。哎，
0: 那谢谢。石磊啊，我拿到了李多安的一部分资料，你分两组人，一组调查杀猪盘的资金流向，另一组继续追踪赌博网站的 ID。 好，

0: 那个，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帮你立案。
1: 夏警官，谢谢你。
0: 没事儿，这是我应该做的。还有，那个，
1: 怎么了？
0: 以后你就叫我夏天吧。

0: 多评论的。
1: 对啊，还有转发。
0: 对，
1: 点赞量也好高啊。
0: 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反响。
2: 小曹啊。
0: 哎，叶主任。
1: 主任。
2: 正好有事找你商量。
1: 那你们聊，我先去忙了。嗯。叶主任再见。
2: 好。
0: 什么事啊，叶主任？
2: 小曹啊，你发给我的蓝俊所的普法视频我刚才看了，很有创意也很有想法，所以我想呢请张鹏浩到咱们宣传处来，让咱们的同事也和他好好交流一下，说不定还能创造出新的火花来。
0: 张鹏浩当时创建这个视频号的时候也完全就是突发奇想，没想到所里上下都能这么支持，只是现在我们的宣传力度不够大，所以视频的传播面积也不够广
2: 啊。像这样的情况肯定是大有人在。嗯，张鹏浩有作品没有平台，我们呢有平台却又缺少这样的作品，
3: 我们宣传处啊
2: 也要紧跟市局改革的步伐，转变一下思路了。
0: 对啊，我觉得我们宣传处应该好好利用这个平台，广泛汲取基层民警的创意和作品。我们还可以办一个视频大赛，这样可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2: 这个想法很好啊，我觉得我们可以专门设立这样一个部门，创作这类的普法视频就由你来负责。
0: 放心吧领导，谢谢领导信任。
2: 你能胜任的，去忙吧啊。
4: 哎，赵副局，查清楚了，这个我们是通过网络上的一个现场视频找到的这个王亮，目前呢这个王亮在人民医院养伤，据他自己交代啊，他是做生意资金周转不开，他之所以选择网络贷款就是被他们所谓的提额度降利息的优惠政策所吸引，其实呢他就是套路贷利滚利。
5: 这天上怎么会掉馅饼呢？
4: 可不是嘛，现在掉刀子了这是。但是王亮呢交代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就是当时他在情急之中砍伤了一名行凶者，而且伤情比较严重，

0: 这个人我们已经找到了，叫王海波，这个。对。
1: 他是天外天的保安，人已经被我们带回局里了。
0: 据这个王海波交代啊，当时带头行凶的就是天外天的保安队长钱多多，而且呢，这个钱多多名下有一个追债公司，所以我现在就怀疑，这个套路贷的公司跟天外天的老板王超有很大的关系。
2: 你去查一下王超的背景。
0: 已经在查了。
3: 好，那你们先把这个钱多多找回来。
0: 放心。

0: 超哥让我给你送点吃的。
1: 哥哥。
2: 怎么了？
1: 超哥让你给我送吃的，还是你自己想来啊？
3: 超哥就不怕你来我这儿就回不去了？
2: 几个意思呀？
3: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跟哥哥啊说说话。
2: 那你慢慢说呀。

0: 车哥，跑了，停你跑了。
1: 什么时候？
0: 刚才。抓过来。是。
1: 哎，哎，对了，贤哥，嗯，那个林冰冰的钱，你说咱没拿回来，超哥他不会生气吗？哎呀，
2: 这是啥？看看，哎，
3: 林冰冰的欠条，房子都抵押给我了。房子是啥？
2: 房子就是钱呐，知道吧？
4: 我别动。
3: 夏警官，哎，我们自己人。
4: 老多，你涉嫌敲诈勒索，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施刑事拘留，带走。

0: 好吗？啊！
1: 老张，你要有本事，你就打死我。
2: 好，好，把他给我关好了啊！他要是再跑，我他妈弄死你们！
3: 是是，老少官。
2: 哎，小兰，大哥，有个事儿，我下边有个追债的小兄弟，因为追债砍人，让警察给抓了。你说不会查到我这儿来吧？
4: 1947年的白马，产自法国圣梅埃诺。你就当白开水就这么给喝了啊。
2: 哥，我现在急得跟什么似的，我哪儿心思品酒啊。
4: 哎，超啊，咱们认识多长时间了？
2: 七八年了。怎么了？
4: 当年张伯仲把我从伯仲集团赶出来，我是身无分文。咱们俩一起去做保安，5块钱的烟，咱俩还得分着抽，你记得吗？
2: 记得。不是哥，你老提着陈芝麻烂谷子事干什么？我该怎么办？
4: 觉得是陈芝麻烂谷子，但我觉得不是。没有过去，就没有咱们现在。那时候就是因为穷。穷则思变，

0: 生命力，旺盛的生命力，明白吗？
1: 哥，你今天是怎么了？
2: 没事，我就是突然想起咱们过去当保安的日子了。哎
0: 呀，啊，你是我过命的兄弟，我不会不管你。
1: 哎呦，哥，有你这句话，我心里边就踏实了。谢谢，谢谢哥，谢谢哥，谢谢。
0: 你这家公司也不在你的名下，查不到你，这事我能帮你搞定。哎，但是你得管管你手下那些兄弟啊。包里追债的事也别干了啊，踏踏实实的用点脑子。
1: 是，行，我懂。跟着大哥走，吃喝全都有。
0: 还有啊，哎，婷婷那边。把他给我看好了，嗯，他才是关键。啊，这几天千万不能让他离开天外天。嗯，啊，当然他需要什么，你尽量满足。啊，凡是帮过我的人，咱们都不能亏待了。
1: 明白，大哥你放心，哎，有我在，婷婷肯定是万无一失啊。嗯，大哥，您重情重义。做弟弟的，敬你一杯。

0: 超哥，你可回来了，出事了！
1: 怎么了？
0: 那女的死了。
2: 抽了几口血就睡过去了，我看还有呼吸，以为没啥大事，谁知道刚才一看，
3: 没有啊，哎，婷婷那边，把他给我看好了，啊，他才是关键。啊，为什么不早打电话给我？
4: 警官，我刚才在楼上。 远远听见"砰"的一声响，就车直接撞树上了，还在冒烟，司机也不知去向，倒是撞得一塌糊涂的。

0: 你们骑车多危险啊！带驾照了吗？没有。驾照？没带。驾照呢？你的？没带。月月。 月月，
1: 哥。

0: 谢谢哥。
1: 月月，你怎么跟那帮人混在一起啊？还逃课？我给你爸打电话，让他来接你。
0: 哎，你别给他打电话。就算你给他打电话，他肯定也忙得来不了。
1: 还在为那天烫伤的事儿不开心啊？不是跟你解释了吗？那天我们仨碰巧在同一个会上，真的不是故意不送你去医院的。
0: 可能到什么时候发现我的尸体，作为被害者家属，他这个公安局副局长才会来看我吧。
1: 月月，瞎说什么你？
0: 我说的是实话嘛。他们本来就很少回家，我知道他们忙，能理解他们，但我是他们的孩子呀，凭什么总是我迁就他们？

0: 我也不能总是委屈我自己啊。
1: 没让你委屈自己，你可以来找我呀，你干嘛跟一帮小混混待在一起？
0: 哥，自从你当了特警，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几乎就看不着你人了，真是跟我爸越来越像。
1: 我给你赔个不是啊，我向你保证，只要有时间我一定好好关心你，带你出去玩，给你买好吃的。那你也要答应我，好好上学，千万不要再跟那帮人在一起了。

0: 华。
1: 高月月，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
1: 这个警察没欺负你吧？
0: 这是我哥，他不会为难我的。哥，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朋友莫小虎。
1: 赵月月，我送你回去。
2: 不用，有什么话快说吧。
0: 你先回去吧，我哥今天回家住，我俩一起回去就行了。拜拜，拜拜。

0: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接电话，接电话，接电话。
2: 喂，夏天，怎么有事吗？
3: 小姨，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啊？哦，我今天回去的晚，你跟月买点吃的吧。
3: 不是说好了晚上一起吃饭吗？你
2: 我是有急事啊，先挂。
4: 不回来了吧？
3: 你想吃什么？哥给你做。
4: 随便。
3: 那我就给你做一个苏格兰打卤面，卤不要钱。开心点呗。

我给他打个电话。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等。你去那边。 不好意思啊。

0: 这是怎么了？我……来，都让一下，让一下！来，都让一下！快点，出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联系120，送他去医院。你也跟着去，等待检查结果。
1: 好。具体发生了什么？说说吧。
2: 我叫丽丽，我跟蓝燕经常去那家酒吧玩。蓝燕长得好看，跳舞又好，经常在那家酒吧跳舞，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她。
0: 那她今天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2: 今天就跟往常一样啊。哦，她今天就跳了两场舞，平时她为了减肥都会跳一晚上的。
0: 还有呢？
2: 还有啊，还有，对，有个男人，蓝燕就是和那个男的说完话，喝完酒以后，他就说不舒服，要先离开了。
3: 病人没什么大碍，这是检测报告，残留体液的 DNA 还在检测，报告很快就会出来。
0: 好，辛苦了。那你先陪他吧。
3: 嗯。

0: 喂，夏天，
1: 王队 ，DNA 检测结果显示是阳性。
2: 好，立刻对嫌疑人实施抓捕。
3: 是。
4: 警察，跟我们走一趟吧。

这是本院发现的第10起新型毒品案件。据了解，许多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毒理作用远比传统的毒品海洛因、吗啡更加强烈。U-4700的药效约是吗啡的7.5倍。少量吸食新精神活性物质，人会出现心动加速、血压升高、肝肾衰竭等急性中毒病症。大量饮食后，人会出现偏执、焦虑、惶恐、被迫害妄想症的反应。严重者精神错乱，甚至是抽搐、休克、脑中风死亡，危害是第一代毒品的10倍。

0: 胡昌生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并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干部大会上强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亲情亲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国庆假期，壮美高原引客来，我区各大景区客流稳步增长，大美西藏再迎旅游热潮。阿里地区格吉县羌麦村把传统采盐技艺盘活成致富产业，让盐阳古道焕发新生机。藏东昌都葡萄、草莓、圆根等特色农作物迎丰收。2026年西藏唇腭裂公益义诊活动在拉萨举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10月8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基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并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干部大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倾情倾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力以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保驾护航。
1: 来到拉萨市城关区综治中心，胡昌生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随即调度网格员工作情况。他指出，综治中心是了解社情民意、解决群众诉求的重要平台，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诉调、警调、访调三调对接为抓手，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高效联动，依法依规、耐心细致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相关处室，胡昌生认真了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和综治信息化平台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论述，结合西藏实际，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风险研判，强化宣传引导，深化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形成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监督的强大工作合力。要坚持科技兴警，建强用好综治信息化平台，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调研中，胡昌生接见了我区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信代表，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总结创建经验，巩固创建成果，广泛开展平安建设宣传，营造人人知悉平安、人人参与平安、人人共建平安的浓厚社会氛围。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胡昌生主持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主要领导任职的决定。中央批准何禄春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免去刘江同志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常委职务。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何禄春同志任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书记，免去刘江同志的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书记职务。胡昌生指出，这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特殊关怀，对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胡昌生强调，要坚决筑牢对党绝对忠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到真学、真悟、真用，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头脑清醒、立场坚定、行动坚决，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坚持系统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科学分析形势，完善预案体系，强化实战演练，以一失万无的警醒和万无一失的准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效。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工作，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西藏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要坚决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规范执法司法权力运行，主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依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坚决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筑牢忠诚警魂，提升能力素养，一体推进三不腐，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用心用情关爱政法干警，千方百计解决实际困难，努力做到政治上激励、工作上鼓励、待遇上保障、人文上关怀，让大家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刘江、何禄春做表态发言，龚慧才、达瓦次仁、徐之文、朱守科、次登。

0: 夏鹤琴、刘志军、陈刚参加相关活动。
1: 今年国庆假期，高原美景吸引八方游客，我区精品旅游线路人气攀升，各大景区客流稳步增长，大美西藏再迎旅游热潮。
2: 节日期间，拉萨文旅热度持续升温，布达拉宫广场上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

0: 定格眼前令人屏息的美景。西藏这边特别美丽，令人心旷神怡，热烈推荐大家来西藏游玩。
1: 来自山东青岛的夫妻刘书晨和王亚洲特意赶在国庆期间来到拉萨，纪念两人结婚15周年。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值得珍藏的浪漫记忆。
2: 我先生就说，那既然我们15周年要去一个神圣的然后特殊的地方，所以就选择来拉萨，感觉还挺舒适的。景色的话也觉得这边天空特别的蓝，交通感觉还是很方便的，非常的热情，下次可以带两个宝贝一起过来感受。
1: 位于日喀则市定日县境内的珠峰景区，国庆期间同样迎来大批游客，巍峨雪山与湛蓝天空交相辉映，让每一位到访者都感受到大自然的震撼与治愈。
3: 早就向往珠峰的壮阔，趁着这次国庆的假期呢，特意过来，在加乌拉垭口亲眼看到了5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特别震撼。这次国庆之旅特别值得。
1: 游客量的攀升也极大带动了沿线文旅消费的热度。
4: 从9月27号开始，这几天基本上入住率都达到100%满房状态。
1: 自驾游西藏正逐渐成为八方游客进藏旅游的主流选择。最美国道318线依旧是游客进藏的热门线路。国庆期间，国道318自驾游客和骑行爱好者络绎不绝。大家饱览沿途风光，让此生必驾318从心愿变成真切的旅途体验。
5: 景色越走越美，这种蓝天白云让我们的心也非常安静，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一路都是住在露营地党群服务中心，有水有电，很方便，以后还会来的。
1: 除了重点景区景点和主要国省干线，今年国庆期间，全区各地的县域游也持续升温。在聂拉木县，佩枯措湖水澄澈湛蓝，与连绵巍峨的雪山相依相映，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沉浸式领略高原湖泊辽阔静谧的独特韵味。
6: 我是香港的，从深圳骑摩托车走317，然后219，进藏，实在太漂亮了。那景点一个比一个惊艳，路况还是很畅通的，肯定会要再来啊。
1: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高原上处处是动人的幸福场景。这个假期你最幸福的事是什么？记者走上街头，听听大家的心里话。
7: 好，打扰一下，你们这次国庆是来西藏旅游的吗？
8: 对的，我们是从四川过来的。
7: 哦，那这个国庆期间，您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8: 最幸福吧，就是勇敢了一次，因为我才19岁嘛，跟他们一起来的，3个人硬座，然后30个小时到这边来，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风俗与特色，就挺值得的。然后这边的风景也特别美丽。
9: 我觉得我这次国庆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这过了我的20岁生日，因为我10月4号过生日，我就16岁就特别想来拉萨，然后这刚好这次20岁生日也是圆了16岁一个梦嘛，然后也来到了很多好看的风景，羊湖纳木错都特别好看。
7: 那您觉得这次11期间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呀？
10: 最幸福的是放假时间带家人出去玩玩，就爬了好久的山，然后下山吃了个饭，但那个饭热腾腾的，然后比较香。
11: 我感觉到咱们这边环境越来越好吧，游客在咱们这边来的越来越多，对我们作为网约车司机这个收入啊，各个方面都有所增加，这是你最幸福的事情。
12: 一直在送外卖。
7: 那您觉得国庆期间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2: 顾客打赏红包。有钱挣。
13: 您觉得假期期间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
14: 对我们快递员来说的话，能把每一个包裹送到客户手里面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13: 国庆期间你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
15: 我们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来了西藏，因为呢我们在香港那边过来的，从来没有来过这么高的地方。
16: 曾几何时，在20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就是骑着自己的摩托车走318来到西藏，

0: 拉萨布达拉宫，然后今年36岁，我终于做到了。
1: 你觉得国庆节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呀？
2: 就是我今天去表演很开心，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
3: 跑步的是刚刚走路时阵个，那接驳时阵这种速度，我带着现在接驳的上台。
4: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用画笔记录下了他们最幸福的样子。
5: 羌塘草原深处，张苍三湖盐湖群传承着千年采盐历史，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沿岸牧民。近年来，阿里地区格吉县羌麦村把传统采盐技艺盘活成致富产业，让古老的盐阳古道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生机。
6: 微信收款200元，微信收款155元。
7: 眼前正招呼客人核对收款的是擦卡乡羌麦村合作社盐产品销售员嘎尔。虽然已经82岁高龄，老人操作起智能手机来一点也不含糊。合作社货架上精细食用盐、足浴盐、热敷盐袋分门别类码放得整整齐齐。作为土生土长的羌麦村人，看着眼前热闹的生意，嘎尔总会想起早年羊背驮盐的艰苦岁月。
8: 我个家几个多不给六大，我得了差给苏东做那个不让拉着的，六忙里个丢的那六姐家啥，想不你去扎州扎鸡啥，我蹲过的，你给看你嘛，操那家几个账簿给拿了，那就做这家几个账簿拿了就着的。
7: 一趟趟羊背驮盐的跋涉是嘎尔的青春记忆，也是羌麦村盐产业最初的模样。2018年，村里改建升级粗盐巴加工厂，实现了从手工采盐到机械化加工的跨越。这几年，村里把采盐、加工、销售统一纳入合作社运营管理，品质和销路都有了保障。
8: 但当地个差的里弄不就起我的事呢？差啥子个呢？当时去考试，但我那个没了三句的，甚至跟着我这个猪肉个三句的，还当时忙不起来上啥课的。
7: 从羊背驮盐到汽车运盐，从以物易物到扫码收款，变化的不只是运输和交易方式。2018年，羌麦村传统羊背驮盐采盐习俗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盐产业的发展也让不少困难群众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
9: 那个菜了，能有刚把出业菜呢？这个这个出业菜呢的，比某个职业个菜，它苍茫我是个那叫大西。他那我人来呢，去东东家烧的，别我弄到的那出不套了，别没这个骗到钱包里的。
8: 让个你说你个没的没记得呢？中秋我来去，这里我没来去，啊，这个来老百姓的去。但你别某个吵架的，对哪了弄些哪弄些，这啥的弄些了。
7: 手里忙着按配比往热敷包里装填混合粉料，嘎尔老人心里还装着更多想法。靠着一辈辈传下来的藏医理疗知识，他试着在传统胡盐里配入藏药材，做成针对风湿关节疼痛的热敷理疗产品，让老盐壶有了新用法。
8: 今年没交水果的，没拿刚把水果得了，没拿得了，没拿小米这一口的。大个都等我那么多，就等我没拿，我得带没有让有个得的，菜加加，炖去，面加加，笋去，那些的开大干嘛些的干起，装的都没交水，得他落，都得包装家。
7: 好品质带来好口碑，在合作社的销售点，时常有周边群众专程过来买盐。
10: 那么有啊，大伙在那问我，差的是刚忙忙有，他差了下子用是这个跟狗仔一样不？差了说皮忙不，人家刚多大了，差希望光的希望，说吧光的说吧，你忙穷用个等等，这个钱不得，那个钱不得，都是差不多。
7: 如今的羌麦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盐湖资源，让传统副业升级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在扩大产能的同时，村民们至今仍保留着冬春两季采盐的传统，确保这汪千年盐湖得到可持续利用。截至目前，全村累计产盐870余吨，集体经济纯收入达278万元。盐阳古道正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与时代活力。
11: 忙把人做，可留送交些一提。待问进来，在通工的压线的当呢，忙做用吧，盼能

0: 东特巴西一体前天年底搬走配给了内地西机油我们所用于采联堂客满意了店内当然是做给公主堂对内才通过了配给东西油
1: 金秋时节，在藏东昌都，葡萄、草莓、圆根等特色农作物迎来丰收，田野上奏响产业兴旺的动人旋律。
2: 走进芒康县纳西民族乡澜沧江河谷，颗颗饱满透亮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馥郁，沁人心脾。果农们手指翻飞，采摘一年沉甸甸的果实。
3: 阿拉纳西来也不是嘛肉，那甘蔗来也不是嘛人人，那么那你光的那肉甘蔗都。
2: 小小葡萄是芒康县精心培育的特色产业，为提高产量，当地把低产低效的河谷坡地改造为提质增收的致富良田。创新推行的企业家协会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发展模式，助力当地提升了销量。
4: 我们达美用这两年跟芒康南部三乡的葡萄种植户合作模式，从原先只收老百姓原料，改变成了流转和半流转，它就有两方面的收入，一个就是土地流转的收入，还有就是你不用出远门，可以在家门口解决就业。
2: 一串硕果赋予一方百姓，当地持续深耕特色邻国产业，努力让甜蜜产业惠及更多群众。
5: 目前我乡葡萄种植规模达3200多亩，年产量在2000吨以上，产业总产值突破了1.4亿元，已带动全乡100多户农民稳定种植，就近务工，农户户均年增收在10000元以上。
2: 同样的甜蜜也荡漾在巴素县瓦莱村村民心间。走进瓦莱村，草莓温室大棚，一笼笼草莓绿意盎然，鲜红果实点缀其间，采摘分拣装箱，村民们喜笑颜开。
6: 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我了解到这块地作为村集体建设项目投用后一直未能稳定产出，我们是种植领域的，所以决定了承包这片温室大棚，
2: 翻新升级设施设备，邀请技术团队驻点指导，调整高原种植模式。今年7月种下草莓，9月第一批果实并挂果采收。在江达县，丰收丰产在望，抢抓时节采收忙成了农户们甜蜜的烦恼。当前正值圆根采收关键期，为确保颗粒归仓，西部计划志愿者藏东红狼青年志愿服务队的青年们投身到了抢收一线。
7: 他这里嘛有各地你们不接嘛来搞嘞，这里讲的香港那头那些在这边各地想得接。
8: 参加此次圆根采收活动，亲手劳作才懂得粮食来之不易，能够助力群众秋收，我倍感荣幸，也希望更多青年参与助农志愿，为乡村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9: 近年来，沙南市龙子县供暖供氧民生项目相继投用，有效破解高原冬日居住办公难题，各族干部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10: 为精准破解冬季供暖供氧难题，龙子县立足县域实际，因地制宜，科学分区制定供氧供暖实施方案，优先保障县城干部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办公居住基础条件。项目结合各乡镇海拔资源禀赋特点，统筹采用液氧供氧、制氧机补氧、太阳能供暖、空气能供暖等多元模式。
11: 自从暖气通了之后，家里的温度整体已经起来，我们在家里冬天穿个家居服或者短袖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年元月份也已经通了，我们在冬天缺氧的季节，大家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直接开了氧气吸一吸。
10: 目前全县供氧项目已投入4200万元，覆盖了龙子镇、日当镇等10个乡镇，惠及群众2200多人，全面覆盖15类重点保障人员。供暖项目投入3.3亿元，覆盖面积达20万平方米。县城周转房、公租房、廉租房及政府办公楼已全部完成暖气片安装，室内温度稳定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上。各乡镇因地制宜配套特色供暖设施，实现乡镇供暖多元覆盖、高效节能。一系列扎实有力的民生举措，切切实实提升干部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12: 没有安那个暖气之前，我们用的电暖气它又比较干燥，不实用。现在我们用上这个的话啊，房子里面空气湿度也够，温度也够，确实特别舒服，特别好。
10: 下一步，龙子县将常态化做好供暖供氧设备运维管护工作，稳步推进供暖二期工程申报建设，持续优化高原小城干事创业宜居安全。

0: 居环境，因暖新民生时事，守护高原冬日暖意。
1: 八号，2026年西藏纯恶劣公益义诊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汇聚国内医疗力量，把优质颌面外科医疗资源送到基层，为我区困难纯恶劣患者免费修复救治。这次义诊紧盯高原群众就医难题，前期经过基层摸排、报名初审、医学复核，共有86名患者入选。一大早，不少患者来到义诊现场等候。北京积水潭医院、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等国内多家医院的26名专业医生组成医疗志愿团队提前就位，患者有序排队，依次接受面诊、血压测量、整形专科评估、麻醉评估、营养评估等术前筛查。
2: 我看了你的你那要住你太重，你那得给那把手举起来，得各个上班的东西先手举起来。
3: 我来自聂荣，感谢这里的叔叔阿姨给我们进行义诊，后面我会接受免费的手术。
1: 义诊结束后，医生将筛选出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明后天他们将接受免费手术。
4: 我们会做周密的计划，针对不同的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保证患者的安全和手术的质量。
5: 下一步我们将做好本次接诊患者的术后随访跟踪，探索后续常态化救助模式，条件成熟后逐步扩大救助范围，延伸至更多县域，助力更多尚未得到救助的困难纯恶劣群众获得医治，让更多高原群众获益。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今年1至8月，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51场次，超660家企业提供9300余个就业岗位，发放就业政策等各类宣传资料及宣传品3560份，达成就业意向1213人，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助力群众就近就业。
6: 连日来，纳曲市持续开展全域全覆盖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商超、餐饮门店、零售药店、牧区乡村小卖部等经营场所，围绕食品进货查验、储存条件、保质期管理、药品购销规范、卫生消杀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深扎县卡乡强欧贡马村微电网项目竣工投用，该项目总投资超349万元，建成风光储一体化绿色供电系统。项目投用后，将全方位保障群众生活和小型农牧业生产用电，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7: 日前，洛扎县组织开展优良畜种评比暨优质奶牛集中发放活动，活动设置牦牛、奶牛、绵羊三大品类进行比拼，并同步举行优质两种奶牛集中发放仪式。本次两种投放项目总投资超247万元，投放优质奶牛137头，进一步优化了本地畜群种质结构，提升了奶源品质和养殖综合效益。日前，桑日县开展青春期心理健康团体辅导活动，为325名中学生提供心理帮扶。活动以接纳情绪、自我疗愈为主题，通过多样形式引导学生正视青春期情绪问题，增强集体意识，为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6: 近日，察雅县3人制篮球赛开赛，共16支代表队参赛。本次赛事凝聚广大干部群众力量，展现了察雅县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秋季天高云淡，色彩层次丰富，高原更显辽阔绚丽。
7: 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的秋天何其壮美！一起进入今天的联播收尾。

0: 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0: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便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

0: 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这济宁城第一大笔杆子，那可是飞扬春枣莫属啊。您看看是不是能请他来写呀？
1: 不行不行
2: 不行不行啊。
1: 哎呀，这阳春枣啊太酸硬了，我跟他向来不对付，请他人家肯定不能来。
0: 这倒未必，我听说阳春枣和宋掌柜私交不浅。
1: 嗯，
0: 您何不就请宋掌柜出面试试？
3: 掌柜的，今年的生意不错，看来啊，赶走张东昌还真就对了。
4: 话不能说太早啊，这年头

0: 城头变幻大王旗，一波走了一波又来了，谁能坐得住天下得看看再说。
1: 亲家，哎，亲家，
2: 哎呦，亲家都来了。
1: 好，
3: 亲家，
2: 金福啊，哎，倒茶。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3: 您慢用。
1: 哎，好。咋样？生意还挺好呗？
0: 还行，还行。哎，清洁工啊，这个秋明和美琪这俩孩子还挺好。
1: 哎呀，人那小两口子好着呢，天天腻歪腻歪腻歪的。
0: 那就好，那就好。
1: 我说亲家。我今天来呀、啊，我是有个事儿要求你。
0: 你看，这一家人别说两家话，您说。
1: 哎，那我就说了啊。哎呀，这不老家来人了吗？说要搞一个什么问上的名人录，还说了要把我的名吧排在前边。
0: 这是好事儿啊。
1: 什么好事儿？这就是往脸上贴金的事儿呗。可是他非让我写一个自传，我寻思那咱就找个人，找个高手替我写。
0: 那您的意思是，
1: 你看咱们济宁城啊，要说第一笔杆子，非阳春枣莫属。我的意思是，把他请来替我写。
0: 安娜。杨先生学富五车，只要是他能帮你写，那肯定是妙笔生花了。
1: 那是啊，可是你也知道啊，这阳春枣啊，这阳疯子，我怕我请不来。我要不，你看亲家，平时啊，敬你接济老杨家了，你跟他呢又说得来。我寻思你要是出面说句话，他背不住能给你面子，你说呢？你咱都说亲家亲家就是一家人嘛，我就是让你帮忙张个嘴的事儿。你看我也没啥事儿求你，亲家，不是亲家，你要是真觉得为难呢，这事儿就算了。
0: 哎，清洁工，你别误会。我可以上杨家先去问问，但是杨先生的脾气你知道，他能不能答应，就真不好说了啊。
1: 哎，你出面他保证答应，那我就拜托你了，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啊。
4: 不要说了，宋掌柜，我杨某虽不是什么圣贤，手里的这支笔也没那么金贵。可也不至于轻的谁都能抬得动。
0: 杨先生，这个事儿别急着回复，要不再想想。
4: 不用想。是，我们杨家平时的日子过得不宽敞，愁米借面，没少给你宋掌柜添麻烦。这份恩情，我杨某永远记在心里。
5: 但是一码归一码，欠你的人情，将来。一定会还。给裘大炮写传这件事儿，绝不可能。
0: 好，我明白了。那告辞。
4: 等一下，这个请拿回去。
0: 哎呦，杨先生，这就是一点茶点，不值钱。
4: 平时的礼尚往来。杨某不说，但是这回绝不能说。

喂，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住啊。

0: 在您这儿吧，老夫人年岁大了，这事要是告诉她，再急出个三长两短，不就麻烦了？
1: 对对对对对，这事绝不能让她知道。子荣现在关在何处？
0: 老爷被关押在上城监狱里。
2: 这杨春藻太不给面子了。
3: 建国，强扭的瓜不甜。他既然不想写，我看就算了。你就是勉强答应了，他心里不顺溜，这文章也写不好。
2: 那你说怎么办？老家那些人正等着呢。
3: 谭楚歌是杨春藻的师兄，那写文章也是妙笔生花的。写一篇传记，也不能比杨春藻就差什么。
2: 哎呀，可拉倒吧！这姓谭的，你不管是人品还是才气，你跟杨春藻比，那不差远了吗？
3: 那你说咋办？
2: 娘的，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他了。你不用管了这事儿，我找他去，大不了我再求他呗。
1: 子荣啊，此事若说天凯就是幕后指使，这个定论是不是下得有点为时过早啊？
4: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认为这是侯立人和赵长顺联手捣的鬼？
1: 难道不是吗？
4: 你想得太简单了。政府任免官员绝非儿戏，需要层层申报，层层核实才行啊。我向主审官员申诉，要他们拿出真凭实据来，可他们拿出一系列文件，全部指向我黄子荣。如果不是他从中动了手脚，这些证据从何而来？
1: 事已至此，你也不要太着急。这样，我去见天凯，我劝劝他，
5: 劝他悬崖勒马，迷途知返。
4: 没用的，我当时就该立刻去检举他，不该给他留出这十天自省的功夫。这一时的妇人之仁，现在看起来反倒是害了他。
1: 还有一件事，我想知道。那天凯是怎么向上头解释他为何检举你的？
4: 他说他无意中发现了我收受赵长顺贿赂的证据，要我去省城自首。可我呢，不仅大声地呵斥他，还威胁他不要管我的事情。
1: 这就去给你讨个公道。

0: 梁先生啊，这样，您呢，先回馆驿等信儿，等我们这儿调查清楚之后，会尽快通知您。
1: 拜托，
0: 哎。

0: 哎呀，一派胡言。赵科长，此事你可一定要替黄某做主啊。
1: 黄副厅长，我赵某呢也是职责所在。您说有人到省府里边来上告，我总不能不接待吧。
2: 哎呀，这上一次令尊诬告一事啊，有赵长顺的口供，这算是人证，民政厅又提供了物证，这个案子算是清楚明白了。
1: 就是可谁知道今天又冒出一个什么什么杨纯藻来，
2: 他说是亲耳听赵长顺所说，
1: 这事弄得我也很为难呐。

0: 赵科长，此事已不必问了。杨春藻这个人虽然是我的启蒙恩师，但是这个人的脾气秉性确实是不敢恭维。您可以到济宁城去打听打听，您知道大伙都是怎么说他的吗？啊，都叫他杨疯子。
1: 杨疯子？
0: 那可不，这个人脾气火爆，疯疯癫癫的，又爱喝酒，一点就着。 这个人也是我爹的少时同窗，这次他到城里来，肯定是受人煽动。赵科长，这种人说的话，能信吗？
2: 是，
0: 您说的也是啊。来，何长，赵科长，我听我的秘书小韩说，您的七弟今年从师范毕业。
3: 正在找地方安排是吗？哎呀，别提他了，
0: 高不成低不就，让人头疼。哎，赵科长，您过谦了。师范毕业的青年学子是国家的栋梁。如今，延务局正在招人，不知道您舍不舍得让他过去啊？
3: 延务局是个好地方啊，求之不得呀。
0: 像七弟这样的人才，到了延务局那是取救。
3: 以后要有更好的机会，黄某，一定大力举荐。由黄副厅长举荐，那是他的福分呐。赵科长，哎呀，
0: 黄副厅长，你看今天这事闹的，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没想到啊，是一疯子的胡言乱语。哎，
3: 赵科长，
0: 他也算是黄某的启蒙恩师。赵科长，还请您多多担待呀。
3: 明白。
4: 全都明白。
5: 杨先生，哦，
4: 谢谢。
5: 您说这上边是不是该给信儿了？
4: 嗯，应该差不多。你想吧。 他赵长顺的证词是证词，我杨春藻的证词也是证词。嗯，所以说这一回我肯定能把子龙揪出来，而且是肯定。来了，兴安，我来。嘿嘿，
6: 杨春藻，你说的事情我们已经查清楚了。 纯属子虚乌有，你诬告政府官员，本应严惩。多亏了黄副厅长说你是他的恩师，替你苦苦求情，所以我们决定对你免除惩罚。快回家去吧，以后要管住自己这张嘴，不要诬陷好人，否则严惩不贷。

0: 家里有娘。
1: 你们俩说完了？
2: 说完了。
1: 你们俩这是吓唬我呢吧？啊，让我沉住气，让我别着急。有那么大的事儿吗？

0: 不就是坐几天牢吗？兴安呐，你见到他了？他在牢里还好吗？还行。天凯啊，专门派人做了安排。哦。他说什么了吗？老夫人，老爷让我给您捎回来四个字。
1: 家里有娘，家里有娘，他就放心；家里有娘，他就还能回来。兴安，明天你去给天凯发封电报，你让他回来一趟。 就是我想他了，想跟他说说话。
0: 哎，您放心吧。

0: 关进门来说话。你要是早听我的，何至于此啊？
1: 所以我后悔啊。
0: 爹，趁着还没判刑，您不妨……
1: 我后悔的是，当初没有直接去揭发你，不该给你留出运作的功夫。
0: 爹，事情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也不是我愿意看到的。只要您答应，对这事儿再也不提了，我就想办法让您早点出去。
1: 这不是挺好的吗？有吃有喝有书看，还不用操心，比外面舒坦。
0: 爹，您别说气话了，您总不能在牢里过年吧？
2: 这就是当年黄天凯坐的椅子，我要抽他，我抽他，我解气！
3: 哎，
2: 我解气！
3: 行了行了行了，解解气得了，这脚别弄疼罢了，胳膊不疼啊？
2: 你说呢？
3: 疼还打？你就是把这椅子打散架了，人家黄天凯能伤着一根汗毛吗？除了自己的胳膊疼、手疼。
2: 哎，你说我怎么就收下这么一个人面兽心的学生呢？
3: 这事儿你得问黄老爷，怎么生了这么一个混账儿子。行了，别生闷气了，文雅书店的伙计可来半天了。文雅书店的伙计来半天了。
4: 老板，
5: 张先生
4: 有事吗？
5: 我们掌柜的请您过去，说有好货。

0: 没进您的眼，
1: 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破书一本。
0: 看来是我走眼。
1: 那个我还没有说完，书虽然是破书，可它毕竟是一本书，开卷有益，我呢拿回去读读，这样也对得起写书的人了，好吗？
0: 哎，杨先生的意思是要白读啊？
1: 怎么着，梁掌柜，你不会是想收点读书钱吧？
0: 哎，杨先生，这书是我收上来的，这可是花了钱的。
1: 哎呀，梁掌柜呀，咱俩多年的交情，说多了伤情分。你这样，我呢给您一坛酒，这本书给我，好不好？
0: 要是换坛酒，我还不如白送您呢。
1: 好，那您说，这书多少钱？一块大洋。好的。嗯。10块大洋。梁掌柜，你不会想说是100块大洋？梁掌柜，你疯了啊！你这不是想钱想疯了吗？这一本书你要100块大洋？
0: 杨先生，别装了，是你想这本书想疯了吧？这可是你朝思暮想的最后一本遗失的现制啊！
1: 合着您早就……
0: 杨先生，现制我给你留3天，3天之后可就保不准遗失到哪儿去了。
1: 好好好好，可以。但是说好了，没到期限绝不能卖。
0: 一言为定。
2: 秋霞，
1: 哎，秋霞，
3: 哎，瞎凶手点急着下蛋，
2: 哎，下蛋呢？下出来了吗？
3: 这不快下一半，让你那嫂子给顶回去啊。
2: 不不，没事，憋急了就出来了。
3: 下出来也是个憋屈。
2: 哎，秋霞，我跟你说个事儿。你看啊，这些年我不是一直在收集那个县志吗？你知道的，对不对？还差最后一本我就收集齐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今天我在文雅书店看见那最后一本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开眼啊？
3: 开不开眼跟我有啥关系？
2: 哎，没说完，没说完呢。是跟你没关系，但是跟我有关系啊。你想想，老天爷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最后一本啊？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他要圆我这个梦啊，对不对？这是天意，天意难违，咱得听天意的。
3: 听天意也没钱。
2: 是，我知道，知道咱没钱，但是有点是点嘛，对不对？记得中秋节你是不是卖了2只鸡鸭？
3: 换油盐酱醋了。
2: 那卖蛋的钱？
3: 做新衣服了。
2: 你做什么新衣服呀？
3: 我怎么不能做新衣服啊？啊，快过年了，我给自己做新衣服。

0: 些年你自己看看，你为了收那些破书，这么大的家业现在就剩下一个空院子了。你要实在不满意，你就把这院子也卖了。
1: 啊，不行，不能卖院子，那还得办学堂呢。
0: 那卖我，卖我总行了吧？
2: 奶奶要去做两样新衣，拿着吧。
1: 不行。
3: 话我说回去了，确实是我欺负了你，是我错了。
2: 行了，有点总比没有强啊，拿着吧，快去听话。
4: 那什么，要回去也行，你先跟你爹娘说一声，把你家那些什么这家规、那家法、那破规矩扔一边去。你们老苏家人皮子贱是吧？愿意遭那罪那是你们的事儿。美琪行吗？美琪她姓裘，她遭得了这罪吗？啊，
2: 行了行了，好好说。
5: 对，爹，您先别着急呢，这改规矩也不是小事情，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要不，我先回去跟爹娘商量商量，你看行不？
2: 行吗？
4: 那你就先回去跟爹娘商量商量，是吧？
6: 别的都好商量，这事儿没商量。
5: 哎呀，不是爹，那您就忍心看您儿子这么一大老爷们儿天天住媳妇儿家里边？
6: 住着呗。爹都不在乎，你在乎啥呀？
5: 娘，您说句话呗。
7: 掌柜的。这儿子老在别人家住着确实不合适，这街坊四邻早就说闲话了。
5: 再说了，爹，您这回美琪这嗓子差点毁了，可全都是为了我啊，您就不能屈屈腿弯弯腰？
6: 这不是屈腿弯腰的事儿，他想让咱们宋家改家规家训，那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能说改就改吗？再说了，咋改呀？啊？改成这家规，对他裘美琪无用。就这句，爹，你就把这句给我写家训上就行。混账！
8: 东家，车给您备好了。
5: 哎哎哎，爹，不是，这还没说好呢，你咋就走啊？
6: 我去乡下几家粮食大户那转转。我本指望你能回来帮我分担一些生意上的事儿。
5: 这回来一个杀什么呀？
6: 你回去吧，你站住！我去跟您学做生意。
5: 爹，你看，您现在这岁数也大了。

0: 那你那戏事儿不搞了？你业余时间搞话剧，我这主要精力啊，还得放在跟您学做生意上。掌柜的，我看这事儿可行。怎么样啊？这做生意可是个苦差事，你能扛住吗？是是。你要是反悔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肯定不行。
1: 你给爹立个字据啊！那爹也给我立个字据，你也得答应我那条件。有点意思啊！啊，开始跟他爹谈上生意了。哎呀，为求美琪改家规，这事儿对列祖列宗和咱宋家的族人我没法交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可以写个字据。 往后这家规对他裘美琪网开一面。
2: 哎，裘明啊，
3: 哟，嘿，杨先生，哎，
2: 你爹在家吗？

0: 我爹去乡下了，刚走。怎么了？您有事儿？
1: 去乡下了
0: 啊？
1: 你身上有钱吗？
0: 你要钱干什么呀？
1: 我们这不是一直在替我娘家凑那套县志吗？刚刚在文雅书店找到了最后一本，我跟梁掌柜的已经谈好价钱了，他等我三天。
0: 这是好事啊。
1: 对呀、啊。

0: 要多少呀？
1: 100块，
0: 这梁掌柜这不坐地起价吗？
2: 说的是，但是我已经让这个梁大嘴捏住你了，别说100了，你就是500、1000，那我也得给他呀。
3: 正子，您先别着急，我爹没在家，但是我娘在家，要不您找我娘借点。哎呀，
4: 杨先生，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这钱啊都归鲁生掌管，要不您等他回来了跟他说。
2: 可以啊，可是这书他不等人，我怕呀晚了就买不到了。
4: 可是这开钱箱的钥匙鲁生给带走了，我也打不开呀。
2: 啊，明白了，那我再想别的办法。哎，真的告辞。
5: 宋家儿媳网开一面，违背家规，只叫不成。
6: 咋样？障碍消除。嘿嘿，哎呀，行了。
5: 但愿爹可以认可这16个字。
6: 认，肯定能认。你看，这不都签着我爹的名，摁着我爹的手印呢吗？我爹都认了，你爹肯定也能认。咱能回家了。嘿嘿。哎，对了，媳妇儿，你那儿还有钱不？
7: 昨天不是刚给你几块大洋吗？花光了？
6: 哎呀，没花，没花。就是我刚才在街上呀碰着杨先生了，他跟我说他在那个文雅书店发现了一直找的那本限制孤本，他想给买回来，可是这老板给开了一高价，这不正急着四处筹钱呢。
7: 杨先生急着凑钱买书
6: 啊？哎呀，我看那劲头啊，恨不得把家都得卖了，咱也帮着凑点呗。
7: 秋明
6: 啊，
7: 有了爹这张字据做垫底，再加上杨先生这事儿，我估计我爹这一层障碍真的可以被消除。
8: 哎呀，他这几个字儿要是能写到他老宋家的家训里就好了。
9: 爹，我公公能这样已经挺不容易的了，
4: 咱别为难他了啊。
8: 拉倒，反正这样我心里不踏实。
9: 这还有啥不踏实的？白纸黑字，那手印都在这儿呢，这还能跑了？
10: 爹，你不是想找杨先生帮你写传吗？那如果我能帮你说动杨先生，那这事儿是不是就可以不计较了？
8: 拉倒吧，你还有那本事你？我听听，你有什么法子能说动那个杨疯子？你这事要办成了，我就不跟老宋家计较，我让你跟秋明回去住去。
9: 咱说好了
8: 啊。
9: 这对杨先生呀，得摸准他的命门。
8: 哎呀，就这本书啊，这就是杨疯子要的那个限制？
2: 是。
8: 嗯。你开价多少钱啊？
2: 啊，100大洋。
8: 100大洋？
2: 哎，
8: 他娘的，这是金书还是银书啊？
2: 邱队长，金银有价，书无价。在爱书人的眼里，只要是好东西，多少钱都愿意花。
8: 也对啊，老马，这本书我要了，这让我喜欢了。
2: 邱队长，这书我已经预定给杨先生了，3天之内他要是不来买，我才能卖给别人。今天才是第一天。
8: 嘿，你看你这个生意人，有钱不赚，你脑瓜子有病吧？
2: 邱队长，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脸面的事儿。我要是现在把这本书卖给您，到时候杨先生拿钱来找我要书，我没法交代呀。
8: 你让他管我要去不就完了吗？
2: 不行，真的不行，杨某不能言而无信呐。

0: 近百年了。
1: 啊，近百年了。哎，哎呀，挺好。哎，这个中间没叫人抢过吧？着过火没有啊？挨过大炮轰没有啊？
0: 穷队长真没开玩笑。
1: 是啊，队长。哎呀，你说这要是今晚上这屋里边来颗炮弹，砰一下子着火，哎呀，这屋里的东西就可惜了了。老板啊，
2: 在。
1: 得了。人家掌柜的不给我老穷面子，咱走吧。
0: 不不不，兄弟啊，小刘伯，别这样了。哎，这书我卖给您了，
1: 那不好啊，你回头跟人没法交代呀。
0: 邱旅长，这书跟人是有缘分的，我看您也是爱书之人，这就只能怪他杨先生，他跟这本书无缘了。
1: 那。我跟这本书有缘是吧？
0: 是。
1: 好。我说老马呀，你都说人这店家都100多年，这掌柜的会做生意是不是？
2: 是是是是是，梁掌柜一看就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1: 行了，掌柜的，放心吧啊，这店呐今晚上着不了火了。
0: 啊，您慢走。

跟杨先生他咋交代的？这是得罪了杨春藻，顶大是得罪了一主顾。要是得罪了裘大炮，说不定今天晚上就是一把大火呀！哎，你去跟杨先生说一声，就说书让裘大炮买走，想要让他去找裘大炮。

0: 小谭，你替我回趟济宁，看看家里什么情况。厅长，老夫人要是问起你来，我咋说？你就说我跟副主席去外地了。哎呀，看看啊，就因为这一本破书，啊，花了我100块大洋。
1: 这怎么能是破书呢？爹，您就想想，您本来打算花500块钱大洋请杨先生结传的，这么一算，我替您省了400呢。哎呀，哼！哎，不过有话得说在前面啊，虽说这书有了，但礼节上该怎么样还是要怎么样。您知道的，杨先生最爱面子了，真要是把他惹毛了，什么书都不好使。哎呀，
0: 他那个疯劲儿啊，我了解。你放心。
1: 这次我一定好好敬着他，啊！那爹，您看这事儿都办得差不多了，我跟秋明啥时候回家？你看见没有？啊，
0: 我怎么说的？女大不中留，女大不中留，我就是把心都掏出来给他，回头他就送给婆家去。
1: 嗯，你又说这话啊？那行，我不走了，我待家一辈子。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说吧，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别来，先坐。哎，坐下说。哎呀，您看啊，我是那么想的，我公公这两天不是去乡下农户家了吗？我想等着他回来之后，我跟秋明就回去，您看行不？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爹来，先坐，坐下说。哎呀，您看啊，我是那么想的，我公公这两天不是去乡下农户家了吗？我想等着他回来之后，我跟秋明就回去，您看行不？
1: 哎呀，行吧。嗯，
2: 哎呦，我的爹，我爹最好了，是不是？
3: 报告，杨春早求见。
0: 人来了，那我先进里屋回避一下啊。书给您搁这儿了，记得一定得敬着他。
1: 啊，敬着，敬着，敬着，放心吧。
4: 旅长，看样子他是来跟您要书的。
1: 没事儿，我掐着他七寸呢，你看我怎么给他梳皮子。请。
2: 杨先生，请。
1: 哟，杨先生，稀客呀！
5: 刘局长，
1: 快请坐。
5: 不用不用。这是杨某写的字据。
1: 哎，这平白无故的写什么字据啊？
5: 邱旅长，
1: 啊，
5: 咱们当着真佛不说假话，还请邱旅长把这本县志给杨某。嗯，你看，这是100块现大洋的字据。我呢，一时没有这么多钱，等钱凑齐了，马上给邱旅长送过来。
1: 哎呀，我的杨先生啊，咱们俩什么关系啊？这怎么还做上买卖了？这。不就这本书吗？您喜欢我送给您不就完了吗？
5: 真的？
1: 当然了，真的。
6: 快来来，不，您先请坐，来，来，
1: 哎，杨先生，
6: 哎，
5: 邱局长，您这是
1: 杨先生，您听我说，
5: 啊，
1: 我呀有一个小要求，
5: 小要求。
1: 对啊，
5: 写传吧。
1: 这个一点就透。杨先生，您呐，要是答应了我帮我写传，这本书啊，就当个定金礼。回头我再给您拿1000块大洋当润笔费，怎么样？啊？
5: 邱局长，您这个润笔费确实挺诱人的，可是您这一生的功绩过于丰美，我怕这个担子太重，我怕杨某写不好啊。
1: 杨先生，哎呀，您还是不答应是吧？可是我要是另找他人来给我写这个传，这本书，我就没法送给您了。
5: 那这样。这个县志呢，您就留着下载吧。

0: 我这没禁止他吗？我都差点给他跪下了，我他跟我装横。
1: 沈姐，沈姐来，
0: 让他等着，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秋明，你说我是不是不该给咱爹出那个主意啊？
3: 嗨，事情已经这样了，是不是？还能怎么办呀？要我说呢，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爹，放着那白花花的大洋，杨先生不赚。你说杨先生是不是有点犯傻呀？这么好的买卖，一本万利，这要换成是我，早给他做成了。
2: 别说傻话，杨先生那是叫骨气。哎，
3: 也是，如今像这样的文人不多了。
4: 爹，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5: 什么事儿还用商量啊？是不是找我办什么事儿啊？你说吧，爹给你办，不仅能给你办，而且能办好。
4: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就想让您把那本县志还给杨先生。
5: 哎，这不对吧？当初这主意不你出的吗？怎么变卦了？
4: 不，主意是我出的，但当时，哎，我不是刚为您着想了吗？我没想到昨天的杨先生会犯了倔脾气。您想想，那不管怎么说，杨先生是我跟秋明的先生。
3: 对。
4: 那他万一要是气出个好歹来，那没法交代呀，是不是？您看这样行吗？秋明的文笔不错，我呢写东西还行，我们俩给您写这个传。哪儿不满意咱就改，改到满意为止。
3: 对对对，爹，我给您好好写，您说怎么写我就怎么写，包您满意。
5: 哎呀，闺女啊，这其他的事儿啊爹都答应你，就这件事儿不行。
4: 为啥呀？
5: 为啥？就为了你们几个丫头面子。娘的，当初啊有人在背后骂你爹，说你爹是土匪出身。
4: 那谁敢这么说呀？
5: 这谁敢这么说？人家就说了，怎么的？哎呀，骂爹爹不在乎，可我不能让他骂你们呢，对不对？他笑话你们是土匪的闺女，我能干吗？是不是啊？你愣着干啥呀？你这听我说呢。你记不记得当初你进人家老宋家为啥那么难呢？那不就因为你是我闺女吗？人家瞧不起咱们，你知道吧？
4: 哎，行了，
5: 你要是这个黄子荣和杨春枣姑娘看看能这么难为咱们。我这
4: 不能爹。
5: 所以说闺女，啥事儿爹都依着你顺着你，就这件事儿不行，爹不能答应你。闺女啊，这篇传要是写好了，将来那是要进祖坟的，那是要刻在石碑上的，你知道吗？
4: 嗯。
5: 兴许就因为这篇传，咱们家就把名声改过来了。我不是光为你爹一个人的脸面，我是为咱们全家人着想，为咱们老邱家着想。你看看将来你们俩也得有孩子吧，你们也不愿意让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的笑话你们，对不对？
6: 还有什么话要带吗？
5: 啥也不用说，送进去就行。
6: 是。

0: 你没事儿，不就一本书吗？哎，这就对了，啥事儿别往心里去，天又塌不下来，日子不照顾吗？
1: 对，
0: 回屋。
2: 裘大炮，你想威胁我？妹妹儿，哎呀，回来了，掌柜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挺顺的。
3: 秋梅他两口子啊，明儿就回来了，我看看屋里还缺点啥。走，
2: 一芳。
3: 嗯。
2: 以后对美琪别那么挑剔啊。
4: 家和万事兴嘛，啊！走吧，走。把这个封底儿给杨春早送去啊！你告诉他，上次那个封皮儿和这封底儿，让他留着做纪念。从明天开始啊，老子上茅房我就撕这书瓤了，我用它擦屁股。
5: 是。
4: 旅长，冬天的马车到了，这么快啊？爹，哎，爹，那我跟秋明可就走了。好，走吧，来。
2: 美琪就交给你了啊！哎，原先她嗓子不好啊，你翘翘尾巴撅撅腚的，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现在你领个仙女回去，你再敢跟我扑了，我告诉你啊！
3: 爹，我知道，您放心吧，我一定照顾好美琪。好。
2: 干什么呀？还给你啊！这不是给你防身的吗？我们现在挺好的，我用不上了。哎呀，你婆婆家人胆小，你真碰上个大事小情的，你这个它有用，拿着，拿着。
3: 对啊，有道理。
2: 这，
3: 那我拿着。
2: 拿着，爹让拿着就拿着。
6: 闺女就说走就走了，留不住啊！好事。走吧。嗯。你们，我们旅长说，剩下的留着他擦腚用。
5: 你回去告诉裘大炮。
7: 你就说我们杨家先使出的纸有棱有角，你让他小心各种钉。
8: 谭秘书，那个是皇家的，你自个儿过去吧，我就不陪你去了。
7: 侯局长，我听说黄老太太不好糊弄了。
8: 那可不，那就是个老。
7: 老神仙呀，没事啊，去吧，我去了。
9: 孩子，喝茶。
7: 多谢老夫人。照你这么说呀，天凯是回不来了，是吧？
8: 对，黄副厅长陪着副主席视察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7: 那这样吧，你给天凯带几句话行不？

0: 老夫人您客气了，有啥话尽管说，我一定带到。
1: 你就跟天凯说呀，他爹出事儿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眼瞅着过年了，我们皇家要祭祖啊，上坟呐、啊，我跟他二叔也忙不过来。他是皇家的长房长孙，他怎么也得回来给祖宗上柱香，磕个头，是吧？
0: 话我一定带到，老夫人您歇着，没啥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吃了饭再走吧。
0: 不了不了，

0: 怎么还脸都白了呢？
1: 哎呀，侯局长呀，您是不知道啊，你别看这老夫人四面善目，就她那眼睛就能看穿你，看着呀吓人。不行，侯局长，我得走了。
0: 哎哎，急什么呀？吃顿饭才走。
1: 黄营长那边还等信儿，不吃。
0: 哎，这样这样这样，您呢，先给我回去一趟，我有盒茶叶，你帮我捎给黄副厅长。
1: 哦。啊
2: 列祖列宗们，这人生在世，谁没个迷了眼走岔道的时候啊？我看错个一两回也没啥。天凯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虽说好面子脾气急，可这孩子的本性还不错。要是他过年的时候能回来给你们磕个头认个错，这事儿就让他过去吧。毕竟咱们皇家人丁不旺，不能再出什么事儿了。
3: 杨先生，那咱俩就按咱们说好的这么定。哎呀，不过你放心啊，这书啊就在我老裘家睡大觉呢，丢不了。不过咱做买卖得讲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什么时候你把这传写完了给我送过来，什么时候我把书给你，行吧？
4: 好，那裘局长，请你明天一早沐浴更衣，到我西部学堂一坐。

0: 哎，哟，你这又是干啥呀？杨家后世子孙，但凡提笔动墨之前，必要焚香。
1: 规矩，
0: 。
2: 来信。
0: 哎！
2: 请上座。
0: 那是上座啊！规矩，规矩，规矩。这规矩这个多呀。
3: 说吧，
0: 说啥呀？
2: 说你呀、
0: 啊，啊，我叫裘大炮，23我就当兵了。
2: 哎，等一下，
0: 后边，
2: 23

0: 之前你干什么去了？
1: 二三，这年轻啊，孩子玩呗。
0: 玩？啊？有没有玩过占山头当大王、当土匪什么的？
1: 那个时候年轻啊，不懂事儿啊，都是孩子，这事儿可不能想。
0: 传记，乃人生平所经历之事，为什么不能写呢？
1: 你说为什么？
0: 好好，你说，23岁之后，
1: 25我就当协参领了。28就当副参领，这往后就民国了，老子就他娘当旅长了，奉命驻守济宁城，为了济宁城的百姓，我没少做好事儿。
0: 做什么好事儿了？
1: 剿匪啊！
0: 剿匪？你剿什么匪了？
1: 那鸡冠山、飞鱼岛不是我剿的，当时那治安多好啊！
0: 治安好吗？
1: 治安不好吗？
0: 土匪可以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不是，那治安这不是侯立人的事儿吗？这侯立人管这治安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好，侯立人管治安，但是这些事儿是不是土匪干的呢？啊，是不是说明你剿匪不力才造成的废患无穷？哎，这个可以写一下。
1: 这个不能写啊。
0: 23岁之前的不能写，这个也不能写。你告诉我，我能写什么？
1: 你写也行，那得改。
0: 改不了。
1: 我说能改就能改。
0: 我说不能就不能。
1: 我说能改就能改，怎么的？
0: 找别人改，我改不了。
1: 你家茅房在哪？
0: 出门右手。
1: 好嘞。啊，找茅房去。
0: 等会儿。
1: 干什么呀？
0: 你去茅房干什么呀？啊？
1: 能不能改？
0: 你听我说，
1: 能不能改？
0: 来，请坐啊，请坐。哎呀，我跟你说，我不是说不能改，但老百姓不是瞎的，你假的东西你骗不了人的。
1: 这有过他就有功嘛，我没有功劳我还有苦劳吧，功过28分。总可以吧，8分是功，2分是过。37总行吧？46、55，对半分还不行？
0: 你写的是传记，传记就等于是一个人的历史，历史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如果失去了真实，这个史就变成了粪，和那个史没什么区别。这样，你让我先写着，等我写完了，你拿给美琪和秋明看，他们是你的女儿和女婿，如果他们觉得可以，这事儿咱们就了。
1: 我就等你2天。
2: 我奶奶还说别的事吗？
3: 没有。
2: 去吧。
3: 是。

0: 不能往好的写我。果不其然，你看这，你看刚才写的啥呀？哎
1: 呀，爹，这传记我跟秋明也都看了，不过我们俩的意见可跟您不一样啊。
0: 咋不一样啊？
1: 那我就说说。那可说好了，说了不能生气啊。
0: 你说吧。
1: 跟您生活了30年，我觉得这篇传记写得很真实，很公正，它是从客观的角度说的。哎，
0: 我说闺女啊，你能不能不在这蒙你爹呀？你爹是睁眼瞎呀？我这书上写啥我看不出来呀。哎，你看这书上他写我一个好没有？
1: 那行，秋明你说两句。
2: 好好好。爹，这个呢是您的传记，按说我们都应该充分尊重您的意见，我就说说我的感受好吧。我研究戏剧多年，在我们这个戏剧界的这么些个名师大家的笔下呀，对人性的描写那一般都是深刻的、复杂的、多变。嗯，为什么要这样呢？正是因为对这些人性深刻、复杂、多变的描写，才能够令那些人物栩栩如生、精彩生动，仿佛跃然于纸上，令人看后久久不能忘怀。爹，咱看人不能看表面啊，咱得看他的具体作为。
1: 就是。
2: 这篇传记，我看过了，认认真真的看过。比如说杨先生在传记里面专门写到的您的拳拳爱女之心，伟大的慈父情怀，就这个您就足以引以为傲了。这说明了什么？在我看来起码说明两点：一，您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二，您是一个有真情的人呀。嗯，就这两点您就可以顶天立地，足以流芳百世的成为一个汉子，真汉子呀，爹！
0: 这瞎扯，我这还流芳百世了还？
2: 爹，您真别瞧不上这两句。一个没真情的人，没爱心的人，能被称作上一个人吗？更不能被称为一个伟大的人，是不是？
1: 你说的太好了。
2: 我说的都是实话。爹，我和美琪啊都是您的孩子，您放心，我们绝不会坑您。
1: 您想想，爹，把这传记往那石碑上一刻，那多少人得久久的回味啊。他真的比那些阿谀奉承的文章那境界高太多了。
2: 没错。
0: 是啊，你们俩这一说吧，我觉得有点道理啊。我觉得嘛，你从古到今这些大人物啊，你不管他是对还是错，功还是过，根本就不在乎，让后人说去吧，他能怎么的？
1: 对嘛，看看想明白了。
2: 嗨，哎，
0: 哎呀，那这杨疯子还他娘的还真行啊。
1: 那
0: 这那这本书就给他吧。
3: 各位列祖，春早不如时年，所有的现实终于都回到家了。
4: 老夫人，您看，刚宰的鸡，运河鲤鱼，
5: 活着呢，放那儿吧。哎，
4: 夫人，天台来电报了。
5: 你看我这站着手呢，你念吧。哦，
4: 天台说。

0: 我今年过年他不回来了，他要在省里陪姥爷过年。
1: 知道了，老爷，这大喜的日子，你咋哭了？

0: 回西洋，这些年的桩桩件件、磕磕绊绊，步履维艰，不容易。好几回都是代理啊，每回都是空欢喜一场。名正言顺了，
1: 老爷，来，我敬你一杯。
0: 桂花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县长太太了。来，干。
1: 东西都装好了，这是我给你大哥新做的一双棉鞋，你也拿着。
2: 娘，这明天就是除夕了，我去省城，您一个人在家行吗？
1: 行吗？平常你们在家还不是娘照顾你们，现在你们都走了，还乐得个清闲。
3: 老夫人，明天这顿年夜饭我陪您一起吧，等初一一早我再回去。
1: 心安呐，辛苦一年了，好不容易盼到过年，回去看看家人吧。啊，我这你不用挂着。
2: 娘，
1: 咋了？我说话不好使啊？啊？我跟你们说实话吧，今年啊，我想素素静静的一个人过个年，你俩都别劝我了，该走走吧。啊？
2: 那娘。去了，
1: 去去去，去吧，路上小心啊。

今天是除夕，我敬你一杯。来电。

0: 爹，您这是何苦呢？儿子走到今天不容易啊，再努把力，兴许将来还能再往上提拔，当个省主席什么的，不是没有可能啊。爹，咱皇家祖祖辈辈好几代人，能当上封疆大吏的，好像还没有吧？
1: 儿子要是做到了，那就是前无古人呐！哼，卖官卖官，贪赃枉法，的确是前无古人。爹，你用不着这么挖苦。顺者昌，逆者亡，这个道理您是知道的。现如今官场就是这样一个风气。 你要是不顺着，这官就当不长久。爹，我知道您现在在气头上，我说啥你也听不进去。您再好好琢磨琢磨，好吗？只要您从现在开始，再也不提这事儿了。

0: 我就想办法把您救出去。我要是不答应呢？爹，过完年这个案子就要判了，早打点兴许还能使上劲儿。真要等案情定下来了，到那个时候儿子要是再想救您，恐怕也帮不上忙了。
1: 不用你救，我黄子荣养下逆子，自作自受。
0: 爹，大过年的，我不想惹您生气。按照咱黄家的规矩，儿子给您磕头拜年了。
2: 不用了，
1: 我黄家的规矩跟你讲不着，你黄大厅长的礼我也受不起。

0: 既然这样，那我们走。等等。
1: 带来了吗？
2: 我又给忘了。
1: 既然用不上了，就麻烦你给我拿。

0: 年我第一次去外地为官的时候，你奶奶特地买来送给我的。当时她跟我说，无论是做人还是当官，都要像这块表一样，堂堂正正，一丝不苟。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要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
1: 人事多事，逝者才能成全呢。

0: 二叔。二叔。二叔。是奶奶让您来给我爹送年夜饭的吧？奶奶她还好吧？
1: 这原本好好的一个年，如今过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能好得了吗？

0: 子。
1: 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
2: 是啊，老夫人过年好、
3: 哎、过年好，
2: 老夫人过年好，这是给您带的礼物。
3: 你们怎么来了呀？
1: 我和樱桃听说您这儿素净，怕您一个人闷得慌，我就带着他过来了。您要是不嫌弃啊，咱娘儿仨一起过个年。
3: 还嫌弃呢？怕你们来，来不及了，快坐坐。哎，
1: 哟，老夫人，我和樱桃饭量可大啊，您这一盘饺子怕是不够吃啊。
3: 有有，那厨房有饺子馅儿，我还炸了藕盒，还有那个猪皮冻，我再炒几个菜去，咱们娘仨得喝一口。
1: 老夫人，老夫人，您这忙里忙外伺候家里人一整年了，今儿啊您歇着，我和樱桃伺候您。
3: 行。
1: 来，您坐着。
3: 哎哎哎，好，
1: 就等着吃现成的吧啊。
3: 好好
1: 走。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1: 你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聊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叫蒲慈仁，我1944年生的，今年是82岁。我出生在日喀则市松竹子区。民主改革以前，爸爸就是个塔巴胡，母亲是对穷的。1959年，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西藏实行了民主改革。民主改革以后，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站起来。1956年，在日喀则是分工委那个地方工作，送送信，通讯员的作用，保送到日喀则第一小学，有了学习的机会。我们是家里的祖祖辈辈都是文盲的，所以爸爸经讲了呀，共产党来了苦遍天，是现在以后自己有学习的机会。你学到知识以后脱了文盲的帽子，应该要听党的话，做正式的人。时间的巨变，在苍苍中成就传奇，
2: 历史的答案总在传奇中磨练精神，是解开烙印在心灵的巨变，是西藏人民勇往直前的巨变，更是西藏教育事业解开崭新一页的巨变。润物细无声当中，在雪域高原种下了公平教育的种子，素质教育之花璀璨地开在雪域之巅。
1: 地区中学读完了以后，就是1965年回来参加工作。后来在党的培养下，我意识形态工作，以正确的纪律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优秀的作品鼓舞人。1969年3月份，刚满25岁的时候，带领白兰县500名民工前往日喀则市这个江当和平机场修建，跟解放军战士一起并且作战6年多的时间。新建机场是不容易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军爱民，民永居的具体表现。因此自己用笔竹在我们帐篷里都没有灯下坚定写报道，报道写完了以后发给我们西藏日报社和西藏人民广播电台，他们听到看到以后格外高兴，提高了我们民兵同志对修建国防公路的积极性更加高了。意识形态工作干了40多年的时间，2002年退休的。以讲台为阵地，
2: 以心意为桥梁，进校园，入社区，进机关，入村乡，把党的声音化作春风细雨，暖透万千心房，润泽万千目光。岁月峥嵘，时光雕琢，流年辗转，一脉相承，薪火不息，激情燃烧，在勤勉奉献中绽放光芒。
3: 1956年，年仅12岁的他就在日喀则分工区工作。在那个艰难的年代，金珠妈咪的关怀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位蒲慈仁，什么退休后

0: 我也一直奋斗在宣传的岗位上，
1: 各个单位去，到寺庙里头去，机关单位里头去，企业里头去等，共讲了612场次，人数达的话22000多人次了。
0: 那个地方，所以他就我这个给了
1: 没有压力，就不会有动力，没有动力就不会有气力，没有气力就不会效力。所以做些应该，退休不退社，离岗不离党，进一步发挥余热。
0: 用亲身的经历讲话红色故事，用毕生奉献书写对党的忠诚。2009年9月19日，自治区人大举荐2次会议，关于成立西藏百万农奴纪念日，每年3月28日是来讲的话，我们西藏百万农奴纪念日。2021年开始，在百万农奴纪念馆担任了又宣讲。博物馆是国内外游客和媒体了解西藏的一个窗口。
1: 国外了解西藏，西藏着向世界方面举重轻重的作用。西藏人谈西藏的故事，我是因为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有资格来讲。我是西藏民主改革也好，和平解放，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个是见证者，第二个是来讲的，享受的。我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讲了以后是他们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0: 67周年记录。
2: 当一声春雷响彻大地，阳光普照，一条光明的大道上，高原儿女沐浴和煦的春风，伴着春天幸福的歌声在天空里荡漾。这是一个浓重而热烈的日子，空气也随之芳香，带来无限的希望和梦想。在这个日子里，西藏广袤的大地变得更加美丽，我们一遍遍释放喜悦，顺着阳光直射的方向，我看见了这个季节的亮点，那是灿烂中的笑脸，如同我们一颗颗感恩的心，铭记着党的恩情。面对壮美的祖国山河，我们千万次地从内心深处呼唤着祖国，我爱您。
0: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7周年来，西藏社会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今年我已经是82岁了，在党的阳光照耀下，老有所养，老有所益，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是我切身经历的，充分说明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在宣讲的岗位上发挥余热，
1: 传播好党中央声音，讲好西藏的故事，
0: 是我身为一名老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流传千年的雪域谷歌，该怎样走出时光沉寂？青年音乐人坎朱措与淡增一夕又会如何寻找答案？奔赴舞台，踏上巡演，高原青年为何要以旋律接续文脉？敬请收看《美丽西藏》，向着远方歌唱。

这是一首改编自西藏的民歌《热巴出生地》，演唱者坎朱措，这是他发布的专辑《如意树》中的一首歌。

0: 民歌，曾经是雪域高原最通俗的生活语言。山河、风雪、劳作、期许，尽数写进旋律。当岁月流转，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许多口耳相传的传统曲调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沉寂于时光之中。这时有人选择怀念，有人选择唤醒。歌手坎朱措和爱人淡增一夕选择用现代的方式改编古老藏族民歌，他们想通过自己的音乐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古老的雪域歌谣如何接续文脉，适配当下，代代相传。刚从老家回到拉萨的坎朱措和爱人淡增一夕习惯早上要在家门口吃碗藏面，然后才会开始一天的工作。这种饮食习惯没有因为是年轻人而有所改变。
1: 怎么了？
2: 皮肤嘛，这皮肤就叫怎么着？皮肤叫嘛？皮肤素不了，真的真的行。

0: 늦을 내라 말해. 당대 근데 소 오면 내 동안 왜?
1: 말해 말해. 니네 가시 거주 농어 겨울신. 지난해 거주 딜레 동안 시장 통신 날로래. 1920년대 주식 그래서 거주 딜 통신 날 뒤치이 있어서 봐. 我们现在正在就是修改之前我写的中国剧本百科昌都戏，马上要出版了。出版社就是前两天就打过来，让我们再次继续修改，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错别字啊，然后需要校对的一些内容。现在在做这个，
0: 就是它的那种文字的处理啊，这种细节的东西，我会给一些意见。
2: 但曾益熙，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戏曲学博士，在编写《中国剧种百科·昌都藏戏》期间，将昌都藏戏的历史起源、古老戏韵、口传技艺等做了详细调研。
1: 下去做田野，类似于就是一个再次重新去认识的这样一个过程。在一些老人的记忆里面，就是说啊，以前他们演的时候是那个样子的，但是现在好像已经我也有点忘了，所以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状态。写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内容需要跟这个传承人不断的去接触，不断的去确认。1893年，连1983，我们现在做音乐也是这样的。我自己把整个这个工程文件全部做好之后，我觉得可以了。然后他一听，这怎么可以呢？这是怎么可以呢？这个有什么问题？然后又一个去修改。
0: 我们俩其实，在各方面都是非常互补的。
1: 嗯。
2: 但曾益熙专注西藏传统戏剧研究，坎朱措专注民歌演绎与改编，两人都在为传统民族文化的活化、留存与传播做着努力。
3: 安照，
2: 这首改编的民歌叫《阿尔协》，是流传在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的劳动歌谣。阿尔协又称打阿嘎，所有人合力夯土建造房屋，同时贺歌起舞。坎朱措改编后的阿尔协描绘的是画匠、木匠、石匠的心境，藏着劳动者最质朴谦卑的情怀。
0: 我们就是现在唱各个地区的民歌，我们会注意到，一方面是它的旋律，它会有非常鲜明的这种地域特色、地域风格；另一方面就是它的歌词内容，它会非常的含蓄，然后非常的克制。

你感觉就是他在讲一个非常普通非常朴素的事情，但是他其实传达的东西是比较丰富的，这个包括情感也是。他的这种唱法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做大的改变，就是只是在这个配器上面我们会加上除了这种张面还有传统乐器之外，还会加那种吉他。明哥的魅力就是这样子，很克制，他不会展开说什么，你长久的听可能又会让你有新的感受新的想法。

来，是糖果站这，预备开始。那是呗，糖果嘛是呗，济南路嘛是呗。来提，干部记，干部记。

0: 가게 너 가무지 가무니 대웅다 두스 리베 리베 안 그래 就是跳房子，就是上面写的是藏文数字而已。就它分节嘛，第一，哎呦，扔开去了。第一节嘛，要把这个扔到第一个上面，然后就是这是两个格子，然后就是双脚，这是，然后这是双脚，到这好像是这样吧。
1: 阳光下的跳房子游戏陪伴了一代代西藏孩子的童年。不变的童年嬉戏里，似乎少了旧时熟悉的童谣。曾经随口传唱陪伴孩童成长的西藏童谣小调，依然留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0: 会有一些童谣，就是传统的童谣，我们也想就是去采集、收集一些这样子童谣，做一些改编。虽然现在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作品，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之后我们会想着去专门做一个童谣的这样子一个专辑，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是非常有吸引的。
2: 啊，不是，啊，不是，他说吗？
0: 他在表演。等等，没得动，动摇，不要动。 我俩关系特别好，是吧？啊，嗯，马可的两个，好朋友，是呗？就是因为我现在做的那个，包括我现在博士论文的题目，也是，就是关于这个游牧民的社会生活史的，所以我的，包括我现在的研究课题，还有我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民歌翻唱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贴近每一个人的，包括他想就是流传的一些东西。
3: 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这读到博士唱什么歌，也许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就这么小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未来，像这种小朋友，也可以听到哦，以前我们西藏也有这样的歌，我说这个就很好。嗯。对对，也没有这个，你叫啊，他们叫张虎队。你叫张明的人，其他地方也有这些，地地早学校教室里说。
2: 阿可丁餐厅是一个很有音乐氛围的地方，晚上经常会有乐团演出、民族特色曲目，也是许多音乐爱好者互动交流的据点。
3: 其实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做，是因为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就聚到了一起。他们也是一直在用他们的现在能够看到的这种形式、这种方式，在往前去探索一条路。
0: 这在电子系的什么？可你同意归谁不啦？那个可另一个节，伴奏刚个几个下不啦？俺地方嘛，空间节。俺这准备多。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感谢的嘞！这是哪个节日？节日开心，我姐姐去。唱新疆腔是吧？唱新疆，准备跟唱。你好，亲呐。说。你吃没？
1: 也是。这几天晚上的阿可丁都有朵热乐团的演出，从下午开始，大家会提前调试设备。坎珠措也来帮忙，他要陪着爱人淡增一息，直到演出结束。
0: 九天王他们是这个。 这次这个全国巡演的曲目，他们会在这儿演出。作品大部分其实是基于这种传统民歌的改编的，尤其是我的是全部都是，就是传统民歌的改编。那他们会有一些原创类的歌曲。
2: 大皮哥，你们都去了的，在这儿的所有乐器就是本民族的。 因为很多乐队的话都会有什么吉他呀、贝斯呀，这是必备的。但是我们一直在坚持用本民族的乐器，能不能去演绎更适合现在人听觉的古老的故事？

灯坝藏戏是藏戏鼓，就是这么敲的。然后打马鼓就是很传统的乐器了，藏族的真正宫廷音乐的乐器。然后我们用了很多我们日常很多见的，像牛的铃铛啊、驴的铃铛啊、马的铃铛呀、这种很多。然后鹰笛、竖笛，这些都是藏族传统的乐器。

0: 好多乐器还没到，这是登进去改良的扎木念，他改良的那个扎木念琴。
1: 这个是传统的扎木念，这个是我们做的新概念的扎木念。它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加入的品格进行高保卫的这个演奏。然后第二个，我们现在加入了这个新的拾音器。传统的扎木念我只能是用麦克风去拾，传统扎木念它都是兽皮，特别是像干燥程度，空气的湿润程度的影响，音质就会发生一些变化。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呢，其实是用的高分子材料，这样的话其实我在拉萨弹出来是什么音，我拿到上海就是那个音。这样的话其实可以让这个乐器可以更加适配于更多的音乐场景，是在进行探索的过程。

0: 朵热乐团首古初新的演奏风格，立足西藏传统民间古调，同时融合现代编曲逻辑与世界音乐的多元曲风，让古朴的传统韵律兼具悠远古韵与鲜活时代气息，让沉寂乡土的古老曲调走出山野，走进大众，用纯粹的民族器乐之声传递这片高原的人们与自然共生、与岁月相融的生活哲思。
1: 这掐子又掐下过去，
2: 那都是
1: 哪？那来是第第二段，等到第掐都是高压的。
2: 那，
1: 再等到第第二个钱可得高多。
2: 而且，语言有那么理解啥不赢的，可去吧？
1: 没得，最新的都是等
2: 你
1: 那个。
2: 最新的也有到，情侣装馆那样一套掐几月？
1: 我们在准备全国巡演的坎通的这一套服装，然后刚好这个班州蛋塔老师穿着藏装的这个设计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专门来到他家里来拜访。
0: 坎珠措和爱人旦增益熙正着手准备八月份关于西藏民歌改编曲目和藏戏民乐融合的全国六个城市巡回演出。他们将带着民族古老旋律去到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宁演出，最后一站回到拉萨。
1: 这两个前出席可得要个东西，他的危机没时间的，
2: 那
1: 危机是谁啊？为这些山镇，
2: 来弄。
1: 刚刚在弄不
2: 着。哦，弄了。那个结果没有事情。
1: 是，对。
2: 你刚刚出了就那个去了。
1: 对。
2: 那个完全是配挂。
1: 哦，对。
2: 就人数太不是少哟。刚刚连的刚刚定做解决呗。
1: 那是，都要看嘛，因为就跟平常买这个衣服一模一样，还是要去。看哪一项的颜色跟我们的舞台的背景 VJ 的整个这个效果配合会最好看，因为现在我们的传统的女性的藏装，它在近代有一个类似于叫改良的这样一个方式。可是马达他的修饰是越什么的，可是也管
2: 用。哦了，
1: 你别的你
2: 我弄了，你这太不是穷死了。那这接着弄什么？
1: 啊，这样。
2: 就现在拉萨女士穿的一般都是80年代改良之后的这种现代藏装，然后所以很多年轻人都以为那个是传统的，但其实像裁法上就是刚刚姐姐选的这套，就是以前的藏装全是这种平面剪裁，就是跟汉服一样，就是一个很宽的，跟就这么宽的，然后现在的话它会加入很多现代的立体剪裁，然后把女性的三围这些突出出来，因为这是一

0: 个西方审美和传统审美的不一样吧。西方是以这种块面的审美为主，但我们传统审美是要把脸的，就是人的脸部突出出来，然后身体是一个整体，就是穿上之后就是会比较的没有曲线，但是会是一个比较板正、很特别优雅的这样一个状态吧。
1: 等等了，半天得来吃几十桌，等等。
0: 他民族话，你来去。
1: 清晨。
0: 他那大连，你个民族不得二次控制。
1: 不，先这个字就有热情是吧？
0: 这个八二次控制，
1: 这个字就有热情行。印度，可是你得去明白一个我的，
0: 啊嘞。
1: 我的对对什么都有个他的挺力度啊，摸了这个。
0: 然后我们八二次控制
1: 八三这度。
0: 我们这实在咋个挺这气的远。
1: 那现在老师呢，是做了就是最最传统的，把所有的传统的服饰全部都做好，就是复兴，对吧？可以算是一种传统服饰一种复兴。
0: 这个就是比较文安博物馆的文物去复原的，就是像这些面料的颜色、图案都是有这种区别跟现代，所以就是想着把这种比较传统的审美，还有像配色、图案这些都去复原出来。像这个颜色，我们藏语叫夜幕，就是汉紫色，就是内地的这种紫色。就是以前的话是特别喜欢这个颜色的，特别复古。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就，大家会比较喜欢亮一点的呀，或者比较年轻一点的颜色。那以前的话，就是袍子一般都是这种日常的袍子，都是这种深色，之后还要戴上那些首饰，然后首饰就会就是在表面就会特别突出。
1: 那马上看到口的这句，咱就得越讲
0: 多
1: 越
0: 的。
1: 讲越句。
0: 对，您这口的开幕越那些，那咱
1: 越讲几句，我你是他个哪句？
0: 提讲越。
1: 越讲，咱都得是看讲的的了，看讲的的，
0: 现在
1: 咱都。
0: 看
1: 出去干个月，
0: 那是。
1: 出去干的，呀，忙我小的这个担心，像没有忙开钱，这个干来好了没得上去。
0: 这个，那这里主要是拉萨日喀则城区女性的首饰，然后有各种嘎乌板，然后像这两个是，比较真的，就上面镶了绿松石，各种彩钻的。像这个是40年代流行的，叫口坑不俗，就是桃形镐，因为它这四个角像那个桃子一样。然后这种会比较复古一些，就是叫口斗尖嘛，就是石阶镐，因为它这一圈像藏式的石阶，像每个年代流行的也不一样。像这个是叫格桑梅多口，就是格桑花，就因为它都是花。这个从18世纪一直流行到上世纪10年代左右，后面就被这种比较亮的这些镐物代替了。然后这是整个女性首饰的一个核心，就是里面会有一些护釉的东西。
2: 因为我是专门就是做一些民歌、传统民歌的一个改编，所以就希望就是我们的服装就更古典，然后更符合就是以前的真正的传统的藏族的审美，所以我们也是这个原因来找班主任的。
3: 那个其实是，别别。
4: 虎峰林卡音乐季今年已经是第4届了，观众从中午开始就已经陆续到达了位于拉萨近郊达孜区的一处草坪，一边享受林卡，一边等待着晚上的演出。虽然天空时不时会飘起雨，但大家关注的热情丝毫不减。
1: 然后我得去啊，然后
5: 我得去是吧？
1: 也我得去，然后还得你的啊，挺好的。
4: 坎珠措和旦增益西是今晚的演出嘉宾，他们要在下午完成舞台试音。
5: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舞台的演出，因为接的演出少，其实我也演出经验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会有点担心，就是自己的现场演出。
1: 谁谈过订单？谈过我订单。也没着了，我那天三呢，看着说他的底片、中片肯定是这样多的，电视剧一张，你看话筒加上这个，你我嘴，还行。

0: 唱这边放的。
1: 就包括有些艺人他的耳返里边需要，人声他拿的手持的话筒声音要大一点，有些人可能喜欢他。

他的耳朵里面听到的是他的伴奏声音大一点，所以这个可能很多参数都不一样，包括他做的音乐的这个高频点啊，他音乐的这个曲线啊，这些全部都是要去计算，在我这边这个台子上去根据他的要求去改这些数据，然后做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嘛，肯定要比去年的效果要好。就是在整体的这个设备上面来说的话，包括艺人的这个阵容上面，他肯定是要比去年的要好很多。

0: 这场演出开始开启我们的这个巡演，它可以算是一个开头吧。我们这次这个全国巡演的最后一站也是在拉萨，所以可以说把这场作为一个开头，然后最后一场也是回到拉萨。哦，这个不用了吧？对呀，我们都
1: 就希望今天晚上不要下雨吧。

0: 木星又走了。我弹个慢点的吧。之前我就对这些传统很感兴趣，所以我在网上结识了丹增一奇哥哥嘛，然后像那个坎童姐，听得出来他对传统民乐也好，这些传统民歌的怎样在现代社会去传播、去传承和发扬这方面的思考，我觉得可以通过他们俩的音乐就可以感受到。其实，在西藏的话，这些手工以前都是男的做的。
1: 班珠丹塔正在为坎珠措之后的演出做一件拉萨头饰。
0: 现在做的是一个拉萨的波珠头饰，然后它是一个我们叫木地波珠，就是珍珠波珠，它要在这个垫子上缝满珍珠。这个我现在已经做了4天了，就是光就是缝这个珍珠。
1: 班珠丹塔是一名00后藏装设计师，浙江大学文博本科，四川大学西藏艺术考古硕士。
0: 按博物馆的这个文物去复制的。
2: 在拉萨日喀则的话，必须用很多的珍珠，一个是它的审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财富可能集中在拉萨日喀则这种大城市，这种碎珍珠像到现在也特别贵，当时也是特别特别昂贵的东西。
1: 依托扎实的文博学术功底，他沉心梳理千年服饰脉络。他的服饰设计作品登上过2025年央视春晚拉萨分会场。今年他的7套藏装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向大众传播了藏装所承载的西藏历史文化。
2: 让这种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东西就是能走到我们面前，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吧。
0: 整个的文化氛围来说的话，现在越来越重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了，这是一个社会层面的一个变化，然后大家都开始关注我们以前传统的这些做的服饰也好，文艺，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在关注这些东西了。
1: 第四季虎峰林卡音乐季在雨中和歌迷们如约而至，当古老的民谣走上当代舞台，老歌挣脱时光的沉寂，古老文脉乘着旋律在这片山谷寻得崭新的归宿，根植乡土的民歌跨越代际，让每一位听者都能寻找到心底与这片土地相连

0: 下着大雨嘛，大家都那么热情，我们有点感动，说实话，因为真的下得很大，雨下得很大。今天不是那个嘛，降雨蓝色预警。
1: 非常开心，他们能这么喜欢我们的歌，然后也确实是想让我把这个事情继续好好的做下去。
2: 其实传统从未沉寂与落幕，它正悄悄换上青春的模样。当旧调邂逅新生，古韵融入新潮，雪域千年的文化底蕴正在一代代青年的接续传承中，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4: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大家回去马上训练战士，让他们人人都掌握打汽车的要领。
1: 是。报告。
2: 进来。
1: 这是我们侦察小队发现的敌情。
2: 啊。
3: 敌人有大批汽车经过武安，沿韩昌公路而来。
4: 陈刚
5: 到。
4: 陈锡林
6: 到。
4: 你们385旅的769团和386旅的771团埋伏在后宽章与杨家山一线，担任主要的歼敌任务。另外各团派出小分队到对面的山上进行埋伏，防止敌人遭到伏击狗急跳墙向这里逃窜。陈刚，你们的772团为第2梯队埋伏在771团的右后方，防止离城的敌人前来增援。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5: 是。
7: 好，来
2: 来来来。
7: 陈将军、朱将军，请坐。
8: 刘将军，这次伏击战由谁来担当前敌指挥呢？
7: 副师长徐向前。
8: 徐向前？
7: 嗯。
8: 哦，我们是打过交道的，曾经是战场上的敌人，近日又成了友军。他在军界里是小有名气的，而且他又是2战区严长官的同乡。日本鬼子侵略了他的老家，我想他应尽心竭力才是。
7: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我们抗日都应尽心竭力才是。国家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吗？
8: 你说得很对，刘将军。忧国忧民忧天下，气贯如虹，佩服佩服啊。
9: 你们部署的伏击计划到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了，敌人为什么还不出现呢？是不是走漏了什么风声啊？万一那样的话被敌人包围，那我们可就吃大亏了。
7: 不会的，请朱将军耐心等待。
10: 是啊，
11: 对。

0: 李参谋处长，敌人已经出现了，我们赶快去向刘师长报告。
1: 等了半天，鬼子也没动静。
2: 是
1: 啊，怎么还不来啊？
3: 朱总司令，这日军也不听游击战的调动吧？哼，守株待兔的游戏也能称之为游击战？让我们观战，观什么战？哪有战可观？哼，我真不明白，还让我们在这傻等什么呢？
0: 敌人的车队已经向这里驶来了，大约还有5公里。
4: 好啊，沉着应战，不必报告，大胆指挥。
0: 是。
5: 副师长，
4: 嗯，
5: 敌人离得很近了，我和周参谋长去前线指挥，你在这坐镇，行吗？
1: 打上电话，跟我走。
6: 跟上。

0: 局长，徐副市长来了。
1: 副市长，
2: 陈哥，全歼敌人之后，迅速搬运战利品，搬不走的全部烧掉，要迅速撤出战斗。
0: 是，我知道了，这就安排。周旭汉，按副市长的命令，迅速向部队传达。
3: 是。

0: 非常感谢啊。刘将军，祝贺你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你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游击战的魅力，更让我们一饱眼福。看来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游击战面前只能挨打而束手无策。
1: 各位将军，我们这次东陆军会议就算是结束了，你们看的这个伏击战只是游击战的一部分。刘伯承将军还总结了黄蜂战、麻雀战等等，兵法上说这战法那战法，哎，依我看呐，只要打得赢就是好战法。
2: 师长，这次响堂铺战斗我们又总结了很多好的伏击方法。
0: 聊得。
3: 师长，
0: 哎呀，小平同志，这次我们129师又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3: 我晓得了，一大早啊就有来报喜的了。
0: 哦，
3: 哎，你听听你听听，哎呀，这一大早啊喜鹊就来叫了，叫个不停。
0: 我看看，哎，喜鹊
4: 也在为我们响堂铺战斗的胜利高兴啊。
0: 这一仗打得很好，这次响堂铺伏击战给东陆军将领上了一课，让他们看到了我们伏击战的威力。这个话题啊成为整个会议议论的中心了。那个曾万忠啊最有意思，他说我们知道你们为啥打伏击了，你们是想装备自己的部队。我说对啊，严长官没有武器配发给我们，我们只好啊找日本人去要了。这次伏击战缴获的战利品够装备2-3个连的喽。
2: 我看还不止呢。
0: 哎，是啊。
2: 哎，邓政委，邓政委，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次战斗我们缴获了日军很多文件和信件，我们需要共同研究一下。
3: 好。这次的战斗影响特别大，我建议立即向党中央延安报告。
0: 吕大同志，整理一份材料出来交给邓政委，准备上报。
3: 是。
0: 哎，咱们回屋再说吧。啊，
3: 好，走
2: 走。
5: 各位，你们对八路军129师在2个月内3次伏击我大日本帝国军队有何看法？
6: 八路军游击战太猖狂了，实为我大日本帝国军队的心腹大患，要围剿，要全部消灭掉。129师在太行山东躲西藏，不断袭击我大日本皇军，就像一根毒刺，使我们接连遭到损失，一定要彻底消灭他们，以绝后患。

0: 单米蒂旅团长，你部首先攻入临汾，天皇赐你一枚勋章。我听你的部下说，你自称是日本的墨索里尼。哼，请继续讲下去。
1: 我认为暂缓进攻潼关，先围剿129师。请司令官把围剿他们主力的任务交给

0: 及我们的军用物资，武装他们自己。这只虎是我们养大的，现在不能继续再养这只吃人的虎了。这次我们决定抽调各师团的步兵八个连队，骑、炮、弓、辎重部队两个连队，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围攻，目标就是八路军的129师主力。我们延缓了攻击潼关的计划，就是要不惜血本把他们全歼在太行山。
1: 是。
0: 第十六、二十、108、109师团，你们要分别从邯郸、邢台、石家庄、博爱、阳泉、榆次、太谷、沁县、长治九路分进合击八路军129师。
1: 是。
2: 战胜，消灭中国军队。
3: 129师啊，连续几次伏击都大获全胜，敌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寻机报复。
4: 给刘邓徐敲警钟。
5: 报告，129师报送缴获敌人的情报。
6: 老总，你看这份情报，129师翻译得很详细啊，说明他们对此已经非常警觉。这儿，四月上旬有大行动。四月上旬有大行动，什么大行动？攻打潼关，还是对我们总部采取行动？
4: 两种可能都有，一定要搞清敌人的计划和意图。
6: 我看立即多派侦察员观察敌人的新动向。
4: 好。
7: 为了有效地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针对日军的九路围攻，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决定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分兵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的战略思想，集中太行山地区的129师主力、115师344旅以及决死13纵队的优势兵力，将这次行动的精锐主力日军108师团的善米地旅团定为重点打击目标，寻机将其重创。
6: 哎，左权同志，你这是不想回去了，要和日寇鏖战到底啊？日寇要是知道你摆这个架子，准会害怕。
8: 彭总啊，这是咱们的工作铺、值班铺、轮换铺，你现在要是困了，可以到这儿来休息啊。
6: 想得挺周到，可是啊，我睡不着。
5: 报告，
9: 129师报来的反围攻方案。
4: 够及时的，

0: 西路日军可是一支劲旅啊，是由善米帝指挥，他们不但兵精人重，装备精良，还配有炮兵和骑兵。嗯，刘邓奇提出来，专打善米帝这个凶狠毒辣、刚愎自用的家伙，太好了，那就让陈赓会会他。现在啊，三个情况：一，缴获的日军嘉信中说， 4月份有大行动，这是时间；二，一张作战地图，9个箭头，标明了日军的番号，这是兵力部署。第三，几十架飞机待命，这是行动啊。
1: 伯承分析的对，日军4月份是要对太行山进行九路围攻，我们立即制定作战方案，报第二战区，报雅安。

0: 委员长，第二战区来了份紧急电文，说日军又组织了30000余众，兵分九路，围攻太行山区。这一地区的主力部队是？
1: 是八路军的120师和曾满忠的第三军。必须要让他们全力配合我军阻止日军，电令朱德指挥东路军。
0: 要给日军拟沉重打击。委员长的意思是，让八路军的129师首当其冲。刘伯承是个谙熟游击战的军事专家，在太行山区，日军是奈何不了他的。要让他们全力的阻挡日军进攻，以减轻我们徐州会战的压力。总之。
2: 就是不能再让日军从华北调兵增援徐州和武汉，快去办吧。
3: 委员长，共产党的军队在山西已不止八路军的3个师，还有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也在不断的扩大地盘，扩充军队，比他们在陕甘宁的时候强大多了。我担心胡子不除，长城会占山。 养成会吃人的时候，可就不好办了。
0: 别再说了，这些我清楚得很。

这里一定藏着八路军的大部队，他们知道我们要经过这里，才让老百姓撤离。马上向武乡县城进发。

0: 报告旅团长，这里什么都没有。这里一定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他们一定躲在山里。给我烧掉老百姓的房屋，等八路军出来救火的时候，就彻底消灭他们。是。
1: 高明，旅团长发明的拖刀计，专门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
0: 我就不信他们不出来。

0: 我们已经进入了八路军的钻地缝隙，
1: 请指示部。看来没有八路，到襄垣去找。我就不信八路军能钻到地缝里。
0: 报告，前面道路被截断，我们无法通行。八路要在这里围攻我们。 这个地方太小了，他们设计了包围圈，赶快把道路修好！快，我们要离开这里！抓紧！是，马上走！
2: 部队撤离！快！
3: 喂，师部吧，敌人在烧武乡县城，我们怎么办？
4: 刘师长，徐副师长，陈赓在追击单米地旅团，单米地正在烧武乡县城，道路被我们截断了，他们困在武乡县城。陈赓来电问，要不要打？
5: 命令陈赓与日军保持距离。等邓政委部下的猫盘老鼠法发挥了效力，再打。
4: 嗯。

0: 米蒂这个战争狂啊，急于寻找我主力，又使出他的拖刀计，引诱我们上钩。哼，我们才不上他这个当。
1: 看来是邓政委的坚壁清野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敌人以为我们在那里会包围他们，他们就会产生错觉，而我们恰恰又不与他们接战，这样他们就会放松警惕。
0: 而且敌人一路走还有一路修路，这样就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疲劳。对付单米蒂啊，是得动动脑筋。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其他六路围攻是否完全被阻，特别是国民党的队伍能否听从朱德总司令这个东路军总指挥的调动。
2: 报告，总部急件。
0: 总部首长派115师六八九团来支援我们。好啊，
3: 六八九团一到，消灭单米蒂就增加了几分把握。告诉陈哥，让他大胆的打。嗯，
0: 他们能不能按时赶到很难预料。如果地形有利，应当马上截击日军。是。那，咱们就等等看，再向大部队靠近。
2: 好。
3: 把这个发出去。来，快点，来，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水！王参谋，到，命令师直属队帮助老乡救火。
4: 是。
0: 这里也有空罐头盒啊。
1: 单米蒂3000多人，空罐头盒可不多，他不会背着空罐头盒赶路吧？表明啊，他们吃的东西不多了。看来敌人是空着肚子在跑路啊！这回就等着让他们吃陈赓的枪子吧。
2: 报告。
0: 嗯。
1: 二位首长，陈赓来电说找到了打击敌人的好地方，在长乐村。这个地方两边是高山，中间是卓漳河。 有利于咱们部队展开。
0: 好啊，命令陈赓，率部火速赶到长乐村，截住敌人。
2: 是。

0: 命令部队加速前进，违令者军法处置。
1: 是。
2: 陈哥，你们追上鬼子了吗？
3: 追上了，师长。我们是见着鬼子就打，他是截住的。
2: 追上就打，一定要将其截成两段，你们打前半段，后半段留给后续部队。
3: 好，我们现在已经运动到敌人中间的左侧了。
2: 要选择好有利地形，隐蔽接敌，不要过早地暴露自己的作战意图。等六八九团赶到，一起向敌人开火。
3: 是，师长，你放心吧。
2: 马上联系六八九团，命令他们急行军。
3: 旅长，都准备好了。
2: 嗯。
4: 时间差不多了，命令叶承欢，部队往前赶，打敌人前部，徐申吉打中间，赶上来的部队打后面，赶到前面的雪山头，站在上面隐蔽好，准备接敌。
3: 是。大家听我命令，跟我一起向山上转移，快，快，快！
5: 喂，喂，六八九团，六八九团，六八九团。怎么回事？
6: 报告，可能是电话线断了。
5: 师长，电话现在打不通，
2: 用快马联系。
5: 是。
7: 师长，这样是非常危险的，我马上组织师直属队赶到阵地支援陈赓。
2: 一定要拖住敌人啊。
5: 嗯。

0: 陈处长，
1: 怎么了？陈旅长电话。陈处长，我陈处。我发现河对岸有一大批日军在行进，我猜是善美地建制了狐狸，想兵分两路夹击我们。
0: 陈处，跟着你的只是总兵力的一半。
2: 你有没有信息大营？
1: 有七七幺团和七七二团在，我就有信息。
0: 你放心，我有办法。等待你们的到来。
1: 我要的就是你这股子劲头，机不可失。只要地形有利，就迎头痛击敌人，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放心吧，师长，现在这个地形对我军有利。
0: 好，你马上部署战斗，我让后续部队马上赶到，投入战斗，师指使队
2: 也归你指挥。
0: 师指使队，
1: 咱们的后续部队呢？
0: 不要问了，现在只有这些。 你必须坚定必胜的信心，灵活指挥，绝不能贻误战机。
1: 是。周星海，周星海。

0: 立刻命令七七幺团一营从田庄向邢庄进行突击，二营从崔庄向孝庄进行突击。
1: 好，
0: 一定要记住隐蔽前进，赶在日军大部队到来之前占领河北岸的制高点。命令七七幺团还有七七二团三营，在他们占领王家脑和窑头等制高点以后，迅速追击敌人继续攻击。告诉程焕，不要等到敌人的部队拿好了武器制好了炮再打，那时候就没有肉吃了。快去。
2: 嗯。哎，等等，
0: 把秦虎给我叫来。
2: 好。
3: 旅长，
0: 秦虎，我让你们营以下的军官都能看懂地图，现在会看了吧？
3: 哎，
0: 来，你看，戴家脑，
3: 啊，
0: 你现在带十连，立刻赶到戴家脑，在那里阻击回援的敌人。
3: 嗯，
0: 但是啊，我要跟你提前声明，这次你们要阻击的敌人比十连人数多十倍，你们要坚守戴家脑阵地。根据目前的战况，我决定派你去带队，有信心吗？
3: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

0: 报告，先头部队遭到八路军伏击。
1: 出军！各小队出击！
2: 报告，115师6-89团奉命赶到。哎呀，
3: 太好了，可等到你们来了。啊，来来，你看啊，看到对面那个小山包了吧？嗯。日军的军官山米地就在那个山包上，你带领部队向那边冲。
2: 是，同志们，给我上！

0: 愧是英雄团，有股子劲儿。
1: 报告，我警戒部队报告，从辽县涉县方向来了敌人援军。
2: 有多少人？
1: 辽县方向大约有1000多人，涉县方向不足1000人。
2: 知道了。
1: 是。
3: 我们的战斗目的已经达到了，是否命令陈赓退出战斗，马上转移？
0: 敌人援军一到，麻烦就会更大，退出战斗是上策。
2: 继续战斗已无取胜的把握，应巩固已有的成果，让陈赓退出战斗。接陈赓。
1: 是，师长。师长。
2: 陈赓啊，辽县、涉县都来了敌人的援军，你们马上撤出战斗。
4: 撤出战斗？师长，善美地我还没抓着呢。
2: 执行命令。
4: 是。
0: 善米帝这个老小子，又让他跑了。

0: 怎么回事？
1: 师长，七七二团团长叶正焕在撤退途中被敌人击中了，现在已经牺牲了。

0: 你才25岁呀、啊。
1: 九路围攻计划惨遭失败。我问你们，他们这次打的是游击战吗？是我们才骄纵。山民弟，你得了天皇的勋章，却不尽力为天皇效力，你的部队被八路军打得七零八落，损失最大，你说怎么办？
2: 我甘愿受到制裁。
1: 如果中国军队相互配合作战，如果他们要从盘龙镇出击，你的部队就会全军覆没，你恐怕也回不来了吧。
2: 是，只要司令官容许，我愿与八路军决一死战。
1: 今天的会议不是战役总结会，也不处罚战败者，是战略调整会议。中国军队要在徐州与我军决战，我们兵力不足，要调兵参战。
2: 参加徐州会战，那太行山怎么办？
1: 暂时放弃对国民党的战略进攻，

主要的兵力以进攻八路军为主，一方面要进行大规模的轮番扫荡，一方面要挑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收买亲近我们的人为我所用，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0: 乡亲们，各位取得胜利的勇士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祝捷大会，庆祝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的胜利。这次胜利是全民抗战、团结抗战的结果，同时也说明了尽管日本侵略者猖狂一时，但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2: 把侵略

0: 队长，
1: 什么事儿啊？
2: 报告严长官，旅长江玉生的女儿，镇中日报的记者江君玉，在临汾被日军给抓住了。江夫人也被日军给杀害了。
1: 你说什么？这事有什么后果吗？
2: 后果有三：第一，社会各界反应极大，强烈要求营救；第二，军中会有些议论说，禁军军官连家小都保护不了，那还干什么；第三，日本人会拿江君玉做典型，大肆宣传，对抗战不利。最重要的是，江旅长的旧部也会积极营救。
1: 你也是江玉生的旧部，你说说有什么办法吗？
0: 会长您看，这是江君玉写的一篇报道，是不是拿他来换江君玉？
1: 这个山口秀丽子现在在哪儿呢？
0: 在第六专署。
1: 这事儿你去办。
0: 是。
3: 富贵啊，富贵，我们可怎么办呢？你快拿个主意吧！你看咱们家这死的死，伤的伤，被抓的被抓，以后咱可怎么过呀？要不是你给太太送终，我看连个料理后事的人都没了。
0: 要不然这样，你们在家等着，我设法救小姐。
3: 这兵荒马乱的，你上哪儿找去啊？
0: 小姐，你到底在哪儿？我上哪儿找你去？

0: 江小姐，啊，你好，我们都是中国人，你又是记者，现在这个局面你应该清楚吧？中国人？啊，是的，是的，
1: 你也配做中国人？
0: 江小姐，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保命要紧。听我一句劝。
2: 和大日本皇军合作，你还是有用武之地的。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无量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 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 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陈酿之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哎，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辉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丰贡酒珍藏级。
6: 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
5: 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特有的味道。
6: 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工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 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流。

0: 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

0: 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丰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营养小博士，健康老师留了作业，让我们查兜里食物的资料，你能给我讲一讲吗？
9: 我也来学习一下。
10: 没问题，大豆除了黄豆以外，还包括黑豆和青豆。大豆制品品种很多，我们常见的豆浆、豆腐、豆腐脑、豆腐皮、腐竹等都是豆制品。大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是最具营养的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与谷类食物混合食用，可以弥补谷类蛋白质的不足。大豆中的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大豆还含有大豆异黄酮等对健康有益的植物化学物。常吃大豆及豆制品，可以降低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乳腺癌等发病风险。
8: 我早餐要不要把牛奶换成豆浆呢？
10: 豆浆中的蛋白质与牛奶相当，饱和脂肪酸含量低于牛奶，对于保护心血管健康有益。但豆浆中的钙远低于牛奶，其他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含量也比牛奶低。
8: 我明白了，豆浆和牛奶在营养上各有特点，都应该经常饮用。
10: 喝豆浆要注意的是，大豆中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喝生的或未煮开的豆浆可能会引起中毒，因此生豆浆必须先用大火煮沸，再继续加热5分钟，使这些抗营养因子被破坏才能饮用。

0: 好的，我记住了。冰冰，妈妈给你准备了一些坚果。坚果包括花生、瓜子、核桃、榛子、扁桃仁、腰果等，它们的油脂含量较高，也包括栗子、莲子等，它们的淀粉含量较高。 大部分坚果中脂肪含量很高，和蛋白质40%以上。主要为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但坚果的能量较高，而且容易在不知不觉间摄入过量，因此不宜多吃。坚果还富含维生素 E、维生素B2等以及多种矿物质，所以坚果要适量摄入。 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大豆和坚果的推荐量，参考以上表格哦。豆类食品要按照上图换算成大豆的摄入量，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

0: 圣战利剑，我是王超。
1: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2: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1: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3: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0: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4: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5: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蒋小姐，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保命要紧，听我一句劝，和大日本皇军合作，你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1: 我就是死也不会做汉奸，汉奸败类，你会有报应的。
0: 江小姐，
1: 起来，给我走，走。
0: 那太君，我也没有办法了。
2: 开门，
0: 请。

0: 山口秀丽子有消息没有？将军阁下，他们防守得很严密，山口秀丽子不知道关在哪里。我们只找到了一张镇中日报上刊登了山口秀丽子的照片，还有一篇文章，文章说山口秀丽子已经被他们劝降。这篇文章不就是我们俘虏来的记者江军玉写的吗？
1: 回去后，你们也写一篇类似的文章，宣传到中国军队那边，一定要写上他是对抗大日本帝国所牺牲的中国军官江玉生的女儿。哦，还要替他写一个声明，登在我们的报上。是。哎，等等。
0: 那个女记者江君玉关在哪里？怎么样了？她宁死不开口，开口就骂人。现在我们准备有各种酷刑，迫使她屈服。
1: 不，这个人非常有用。如果他能够投靠我们，可以在舆论上争取中国的抗日分子。我看他没多大用处，不如把他 与山口秀丽子换过来算了。
0: 一个记者换一个军机？
1: 山口秀丽子不是一般的军机，她是专门伺候将军的。

0: 将军义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已经交换完了，现在关在霍县司令部的警备室里。
0: 等我们到了，把他送到我这儿来。
1: 是。

0: 这到哪儿了？
1: 赵主席，快到极限了，马上就可以看到黄河了。
0: 黄河？哎呀，过了黄河，我这个山西的主席就不是主席了，不是咱们的地盘。我是山西人的主席。事到如今呢，真没想到，我也成了逃难避难的主了。
1: 赵主席，择地而后生嘛。
0: 要不是百川再三劝我，我才不离开山西呢。
1: 是。

0: 山西是我们的根，我们的命啊。
1: 你说的对啊，所以我舍不得走啊。

0: 谁？
1: 我，小姐，富贵。
0: 富贵。
1: 小姐，啊，小姐，我是来救你的。我白天就潜进来了。刚才啊，我干掉了几个守卫，现在没有人，你赶紧跟我走啊。
0: 富贵，我娘呢？
1: 你娘那天让我出去找部队搬救兵。等我找到部队赶回来，你娘和全家人都被鬼子杀害了。小姐，你别难过。小姐，小姐，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一会儿就天亮了，趁天还没有亮，咱们赶紧走啊。
0: 去哪儿？
1: 去哪儿？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先走出去再说。
0: 好，走。
1: 好。

0: 我跑不动了，先歇会儿，小姐，来，坐会儿。
1: 怎么样，小姐？咱们下面上哪儿去啊？我报社的工作回不去了，我家被日本人占领了，我娘又被日本人杀害了，我能去哪儿？
0: 要不这样，咱们找部队去。
1: 我们找八路军去。
0: 八路？哎呀，不行不行，我是国民党军官，你是国民党报社的记者，咱们俩去找八路，那不是自投罗网吗？不行。
1: 怎么不行？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国难当头，只要我们一心抗日，八路军一定会收我们的。
0: 哎呀，不行，古训说一仆不是二主，我是国民党军官，我不能脱离国民党投奔共产党，不行。
1: 富贵，我爹没有看错你，他把整个家都托付给你，就是因为你忠义。你说的没错，感谢你为我们家做的一切，感谢你冒死来救我。你不去，那就我一个人去。
0: 哎，小姐，哎，我既然答应了师长要保护好你，那就不管你去哪儿，我就跟你去哪儿。
1: 太好了，你身手好，枪法也好，到了那里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走，八路军在太行山上，我们上太行山去。走，
0: 走，
1: 找八路军去。走。
0: 走，
2: 寒随一夜去，春还虎京来啊。
3: 师长用唐诗喻军，正是事实是定，有现实意义啊。敌人六路围攻，九路围攻，都被我们粉碎了。春天啊就要来了，
2: 山高春迟，看来得提前迎接春天。根据中央向平原地区发展的指示精神，是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图谋啊更大一些。
3: 对，东下太行，向平原发展。太行山土地贫瘠，将来我们的队伍多了，人马壮了，总得有粮食有衣穿的。华北平原沃野千里，我们绝不能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利用我们华北丰富的资源来支援日本侵略者。
2: 对头，虽然我们派出了工作组。

0: 但是跟日军在平原上真正的较量还没有开展起来，我们可以开展平原游击战，边斗争，边总结经验。
1: 师长，开展平原游击战不能光靠建立游击队，我看还应该要有正规军的框架。
0: 不然的话，当地的各种势力就会倒向敌人一边。对头，济南平原正处在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1: 哎，这正是我们建政权、扩军队的好时机啊！嗯，
0: 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我们开展平原游击战，我们该马上行动起来啊！
1: 好，马上研究具体方案。师长，你考虑得很周全啊。
0: 陈再道，前来报道。再道，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晋冀豫边区省委书记李金玉同志。
2: 哦，你好，久仰大名。
0: 再道啊，你和金玉同志算是认识了，师部决定抽调六个连的兵力，成立东晋纵队，由你任司令员，金玉同志任政委，去平原开辟根据地。
2: 是，
0: 你来看啊。
2: 平汉路以东，金浦路以西，藏石路以南，漳河以北，纵横数百里，都是你们的活动范围。看清楚了没有啊？
3: 看清楚了。
2: 师长，我过去一直在山地里带部队，这么大一片平原，没有山地，我怎么带部队啊？
0: 是一片大平原呐，在平原上开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是个新课题啊。对我们来说都是头一次。平原啊，没有山地依托，要困难得多，所以啊，你要依靠地方的党组织，依靠群众啊。
2: 济南这么大一片地方，有三四十个县。
0: 那里有众多的抗日民众，特别是地下党组织，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啊，日军在关内的总兵力一半以上都分布在华北，还嫌不够，就像撒胡椒面一样。这正是我们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有利条件呢。你们去了以后，要团结抗日民众，建立抗日政府。
2: 将日军孤立在几个地方，伺机消灭他们。听从组织安排。好，
4: 师长讲得很清楚，任务很明确。东晋纵队的组建工作，你们马上可以展开，并进行短期的培训。我和刘师长都要到新组建的东晋纵队去讲进军平原的意义和任务。
2: 师长，邓政委，我过去一直在太行山组织游击队与敌人打游击。
1: 平原带兵，我是头一次，肯定经验不足。李政委，到了济南，还得请你多多帮忙啊！你放心，我一定会配合好你的工作。<笑>这就对了嘛！希望你们早日开赴济南，尽快开展工作。
2: 是。
4: 金玉同志，你再给我介绍介绍平原的情况。
2: 好。<笑>

0: 这边。你在这等一下啊，就这儿。我去报告政委。怎么样，地方还不错吧？
1: 好啊。
0: 报告政委，外面有个乞丐要见您。哎，他这是
2: 李靖玉，老李，
0: 哎，
2: 是我，张子恒。哎呀，子恒啊，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啊，
3: 我从山西过来，走了200多里地呀。
2: 好，找来了就好。

0: 老张，老李，这位是哦，这位是我们冀鲁豫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子恒同志，这位是东晋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啊，
1: 老张，辛苦了，来进屋坐。来，
0: 你吃了没有啊？
1: 还没有。哎呀，
0: 快屋里，来，老张，坐坐。
1: 老张，坐呀，
0: 小马，
1: 弄点吃的衣服去。
2: 是。
0: 啊
1: 老张，别着急，介绍一下你现在的情况。
3: 老李，陈司令员，我就是有急事才赶过来找你们的。任县和巨鹿两股武装势力，为了争夺地盘发生武装冲突，他们在任县和巨鹿边界进行大火并，一方是刘墨头，另一方则是巨鹿保安团。
4: 这个刘墨头和保安团都是些什么人物？
3: 刘墨头是个惯匪，盘踞任县多年，现在他也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号，广泛收容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还蒙蔽欺骗当地的一些群众，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把队伍扩充到了4000多人。
1: 保安团这个姓王的那也不是个善类，他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员和无辜老百姓的鲜血，抗战爆发后他又秘密接受了日军的委任，以日军为后台，在这一带横行霸道，无恶不作。
4: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啊。如果我们做好双方的工作，让他们停火的话，我们东晋总队就会名声大振。如果解决不好，我们将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啊。我看我们是否分析一下情况，商量出个办法。
1: 哦，我建议啊，咱们可以以八路军东晋总队维护抗日大局的名义，派人和他们谈啊，借这个机会也有了我们八路军东晋总队的立足之地。
4: 先修书两份，投石问路，看看他们的反应。如果接受调停，我们马上派代表去；如果不接受，或一方接受，马上组织部队，兵临城下，威慑他们。
3: 陈司令这个主意可行，他们这种人呢，就怕八路军支持一方。这样，我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亲自给他们送信。
5: 政委，衣服和饭都拿来了。
1: 好，老张，先洗把脸，换身衣服。
4: 哎，来。
1: 来来来。

0: 干什么呢？
1: 我要见王团长，请马上传报，就说张子恒求见。王团长，哎呦，张子恒，张先生，这你怎么就成了八路军的代表呢？我本来就是八路军的人。来，请，坐。这次。
0: 我是受陈司令的委托，特地来调停桂团与刘墨头的争端。哦，出面调停可以，但是我希望八路军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我保安团现在完全是出于自卫，挑起争端的是他们。我的条件很简单，那就是刘墨头必须先退出我的防区。如果你们双方都同意停火，争议地区。
1: 按陈司令的意思，必须要进驻八路军以维持稳定，避免争端再度发生。
0: 这恐怕不行吧？巨鹿县所有的治安，都由我们保安团全权负责。你们八路军进驻，这恐怕不行。再说了，八路军进城，万一和我们保安团发生摩擦怎么办？嗯，这个你放心。不是，这不是放心的事儿。调停我同意。如果你们。
2: 非要坚持进城，我看这样，我在城外西郊还有块地，你们可以住那儿，是吧？这不是也一样吗？免得互相发生矛盾。这事啊，我回去与陈司令商量后再决定。老李啊，咱们把部队。
3: 就停在离城5里的地方，咱们三个人带一个警卫排去会会这个保安团长。
2: 陈司令，哎，为了你的安全，我还是让部队在城外等着为好。万一他要是翻脸了，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这可怎么办啊？
3: 下马威？哼！我八路军不会被他一个小小的保安团给吓到。万一他们要是……

0: 对我们有所行动，这可不好办啊。
1: 哼，我给他个豹子胆，他也不敢胡来啊。就这么定了，驾
0: 驾。
2: 咦。

0: 这怎么回事？把枪都放下，放下啊，放下，放下，都放下，把枪放下。陈司令，
1: 你们王团长不讲信用啊，约我来谈判，你看这枪啊炮的，挡着不让我进城，什么意思啊？
2: 啊，我们团长说了，我们县城房子少，人又多，难民也多。您看这样吧，您要不然去城西郊住吧。如果要是缺粮食的话，我派人把粮食给您送过去。
1: 我们八路军进城，又不是来占你们的房子、用你们的粮草的，是来和你们谈合作的。
2: 这个王团长没跟我说呀。
1: 哦，没跟你说呢。
2: 啊。
1: 三营长，
3: 到，
1: 通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马上攻城。
3: 是。
2: 别！好说好说，千万别动手，别动手！您也千万别动怒啊！您大人有大量，要不然这么着，您在这儿稍微等一下，我跟我们团长报告去啊。
1: 老李，老张，看来这个保安团长不是真心想和我们合作呀。
4: 是啊，
1: 得想一个办法把他制住。通缉兵，
3: 到。
1: 马上告诉骑兵连，让他们在每匹马的尾巴上都绑上树枝，绕着城，给我不停地跑。
3: 是，
1: 要跑出气势，威慑他们。
3: 是。
4: 老陈，这什么意思啊？
5: 陈司令，这是高招。
1: 我就服气，治不了这个保安团。
2: 陈司令在城门口说是要见您。
5: 见我？
2: 对，他说您要是不出城去见他的话，他就要包围县城。
5: 这包围县城他敢吗？
2: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了外面好多的人，好多马，看那阵势至少得有一个团的兵力。
5: 一个团？
2: 对啊。
6: 报告，
5: 怎么了？
6: 报告团长，城外一军被八路军的骑兵包围了。
5: 包围了？他们有多少人？
6: 他们把城外搞得乌烟瘴气，看不清有多少人。
5: 看不清，陈司令还在吗？
2: 在，还在城口呢。
5: 走，我们去看看。
2: 哎，好，请。
1: 老张，
4: 老
1: 哎，这个事情有把握吗？行，
2: 都不想活了吧？把枪给我放下来。
5: 哎呦，陈司令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恕罪，恕罪。
1: 你就是王团长？
5: 在下保安团长。
1: 你不讲信誉啊？说好的合作，你看我一到这儿，枪啊炮的对着我。
5: 哎，不，
1: 没有关系。我们骑兵团已经在你们县城外集结了。这样，以后要是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就兵戎相见吧。
5: 哎，不，陈司令，请留步。陈司令，不能兵戎相见。咱们双方是要谈合作的，要不这样，陈司令，我在城里备了桌酒席，给各位长官赔罪，怎么样？
1: 怎么样，老张？老李，
4: 那就听王团长安排吧。
5: 哎，就是啊，你看这，
1: 我看合作可以，酒饭就免了吧。
5: 哎，
1: 只要你王团长真心抗日，那就是赴汤蹈火，我也会去。
5: 那更好啊。那就请吧。
1: 好，三营长
3: 到，
1: 通知城外的骑兵团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我在城里有什么变化，立即攻城。
3: 是。
5: 那好，那

0: 陈司令，请，收枪。来，陈司令，请，请。好，陈司令，这是咱们巨鹿的各位乡绅和名流，把他们请过来呢，跟您见个面。诸位。
1: 这位就是八路军东进纵队的陈司令，陈司令，陈司令，陈司令，陈司令，给大家说两句吧。诸位，我们八路军东进纵队是奉蒋委员长和朱总司令的命令，前到贵地组织抗日，我们将会长期的在济南驻扎下来，今后和在场的诸位打交道的地方肯定少不了。凡是抗日志士。 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如果谁要是甘心认贼作父，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充当欺压百姓的鹰犬，我们将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2: 站住！站住！ 别跑！

0: 啊！小姐，快追！快！啊！小姐，你怎么样？
1: 我爬不动了。
0: 不行，坚持一下，快起来！
2: 人在这边，快追！
0: 来。

0: 小姐，你怎么样？
1: 我不行了。
0: 不行啊，这还没脱离危险呢，赶快走，走，走。
1: 富贵，你快走，你一定要活着，不要怪我。如果我死了，你要替我和我娘报仇。
0: 哎呀，这绝对不行的，我怎么可能丢下你呢？给我走出去，快点，你累了我背你出去，快走，走，来，我背你，
1: 走，我走，
0: 走，我背你，来，快，快，赶紧，快，小姐，坚持住，快，哎，走。

0: 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日本鬼子追你们？
1: 哦，我们是出来走亲戚的，路上遇到小鬼子，被他们发现了。
0: 你们从哪里来？看你们的长相，不像是平常百姓啊。
2: 我们从临汾来。
0: 临汾？
1: 对，
0: 这么远的路，这兵荒马乱的，你们到底是走亲戚还是奸细？都给我老实点啊，小心我毙了你们。
2: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我们是好人，要不然你们也不会救我们的，
1: 对，
2: 是吧？
0: 那好吧，跟我到部队再说。

是，走，小姐，小姐，你醒醒啊，小姐！ 快来帮帮我呀，小姐，醒醒，小姐！

0: 你好。
1: 你好。
0: 请问将军玉住在哪里？
1: 就在那里。
0: 哦。哦，可以进吗？

0: 秦月，秦月，秦月，秦月，秦月，秦月，秦月，你可算醒了，知道吗？你都昏迷一整天了。啊，君月，咱们找到八路军了。君月，
1: 哎，老乡老乡，
0: 啊，
1: 千万不要多跟他说话，他身体十分虚弱。
0: 啊，好好好。
2: 我们在哪儿啊？
1: 哎，姑娘，你也不要多说话，你现在需要休息。这里就是八路军的野战医院。
2: 野战医院。同志，我没事，我想尽快见到你们八路军，八路军的首长。
0: 啊，君月，今天啊，有一位八路军的长官来看过你，他还特别嘱咐医生要好好给你治病呢。另外他还说，等你醒了就马上通知他。
2: 他是谁啊？
1: 那是我们的刘师长，他走的时候特意告诉我们，一定要把你尽快治好。
2: 刘师长。
1: 姑娘，你千万不能起来，你现在需要恢复身体，等你恢复好之后，我马上报告师部派人来接你。我先准备点吃的，你照看一下啊。
0: 好。
2: 富贵哥，
0: 啊，
2: 我一定会尽快养好身体，争取早日上战场。
0: 啊，好，好好养病。
3: 好，我请示一下师长啊，战地医院打来电话说有个病人闹着要见刘师长啊。
4: 是记者江君玉吧？
3: 是啊，不过这个江君玉和耿富贵我们是做过调查的，
4: 他们千辛万苦从阎锡山的辖区逃了出来，来投奔我们八路军。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啊，啊，打不散的队伍，打不散的队伍。
3: 嗯，是啊，当时国民党的报纸不让登，是我们的群众周刊给他发了，国民党报社给了他一个处分。我觉得这个江君玉啊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姑娘，她的父亲就是在忻口战役中牺牲的江玉生旅长。
4: 嗯，像这样的青年来参加我们八路军，我们欢迎啊。经过炮火的洗礼，我想他会成为抗日战场上的栋梁之才。我们八路军呢，啊，就是要广泛的容纳四面八方的人才。
3: 师长，听朱老总说啊，卫立煌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人才都跑到八路军共产党里面了。
4: 嗯，
3: 朱老总非常巧妙地回答他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啊。
4: 是啊，当然喽，对于人才我们要加以引导教育，不能放任自流，任其发展。我们在济南的方针路线也是这样的，要边收编边改造，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是啊，
1: 。我们想到前线去，想到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0: 对，
2: 我们也要去，
3: 好，同志们好，欢迎同志们加入我们129师。我们129师急需你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可是好事不在忙啊。同志们非常辛苦，赶了几天的路，你们先好好休息休息，然后再给大家安排工作，好不好？
2: 好。
3: 参谋长，安排同志们休息。
4: 是，同志们，跟我走吧。
2: 走，
3: 来，根英同志，我们进屋谈。
0: 嗯，好。
3: 这一路上真是辛苦你们了。
0: 嗨，没事的。
3: 进屋喝点水。
0: 好啊。
3: 根英同志，请坐。
0: 嗯。
3: 许久没有见到陈根同志了吧？
0: 有一段时间了。
3: 陈根同志见到你啊，一定很高兴。先在我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啊，派个同志送你去386旅见陈根同志。
0: 不，邓政委，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见陈根同志的。
3: 晓得晓得，见个面总是应该的嘛。
0: 嗯，那陈庚同志的腿伤没有问题吧？不会影响他工作吧？
3: 你看看，我说嘛，见个面是必要的，你亲自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0: 嗯。
5: 陈庚夫人到了啊！
3: 刘师长回来了。
5: 我得看看呢，在哪里呢？
0: 刘师长好。
5: 啊，欢迎欢迎。哎呀，这就对了对了对喽，这一下陈庚可要老实了。
3: 嗯，
5: 王根英同志啊，我们是初次见面，但你的大名啊如雷贯耳啊，你是老革命了，25年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经受了敌人的严刑考验，我刘伯承佩服得很呐。
0: 刘师长，你过奖了，你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5: 哎呦，不要表扬我，那就客套了，陈庚也是好样的呀。他向你求爱的故事，那可是闻名天下哟。
0: 那是陈庚同志的恶作剧。
5: 耳闻不如一见，今天我们终于见到了女英雄啊。陈庚要是听说你今天来啊，他昨天就会跑来等你的。这样吧，你去见见陈庚啊。警卫员
6: 到，
5: 给王根英同志备一匹马，护送他去386旅见陈庚。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

0: 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5: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1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 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

0: 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1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